啊呵，我小看咧流鼻水啊呢，有可能小看感冒，不要紧。迄、那个，阮家阿姑今仔日加啉一杯啊，泡啊拉轮啊些，较接啉的啦，有差啦，有差啦，嗯。啊，这个天就安尼，阿公就这个天吼，哎、欸，恁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可能不是。每份那个这个媒体都有报啦，应该不是每一个媒体都有报。那个金九，他可能那个新闻不大啦，哈，不大啦。但是然后金九人会看到，在这个月跟他切切的看，因为这哪要讲开，算是迄个人封锁起来，啊是迄个幸运者给抛出来。这个事件就是在印度，印度跟他六月七七的讲吧，因有一个叫做开斋日啦，啊，算讲有一只迄个游览车，但咱讲公车啦，因那游览车无像咱只速食好唔好，无可能的代志，都是有只公车啊，载着51名的印度人，要去参加类似咱讲宗教仪式啦，那叫做开斋日吧，哈。啊，爱经过着撒哈拉沙漠，啊，唔知那几只马术吼，几只马术从开的偏离轨道啦，可能开到唔知人去的对吼，啊，无按照原来路线啦，啊，偏离了路线了后，煞愈开愈入去安尼，啊，开到从个车又抛锚安尼啦，啊，即马车抛锚了后，伊迄开到已经。足内底入去啊吼！啊，伊迄个车顶的人要用手机啊求救的着，拢无讯号，没有讯号惨了。你若知影讲吼，伫个撒哈拉沙漠，你当时热是热到着要死，对不对吼？啊，若暗色寒到着要害伊安尼，安尼要安怎？单死啊！真正爱单死。我啥一支笔来，哈，你等我，我先来一支笔。但是是安尼啦，你如果那是讲等，也是爱死，吼，安尼我请问咱乡亲，如果那是你要不要下车去找机会？要不要？如果那是讲车顶这51个人，愿意讲卖踮车顶等，因为可能我那想讲有人会来救吧，可能是安尼啦，吼。啊，敢那嘛唔是？你讲有人来救你啦？讲等一工拢无看人影，安尼我看应该就是爱家己去找机会啊呢。迄讲等几日工啊呢？我话讲这几个人，这几车的人有在等，等他坐工，迄嘛是真足好等的，对不对？你等他坐工，迄就是绝对无人来救我啦。啊，那无人来救你，要自救啦。你等人来救，袂赴我啦。啊，总拢无人敢合作吼，讲啊无咱迄落规群呢，甲迄落阿做伙吼，来去找水源。你只要若找到水源，得有力，咱去聊聊吐的，可能走出这个沙漠是没有问题啦。啊，去甲咱一个人，甲咱两个人，规车51个人，甲咱两个人较勇敢呢。总49个愿意，干嘛要关伫个迄个车顶安尼？安尼等人来救呢？啊，有其中有两个，想讲等人来救吼，袂负气啊，家己去找机会，无定啊，哇，诶，几率较悬嘛吼，就这两个自己跑去找水源，真正嘛，足好运哦，成功互因找到水源，吼啊，然后过了统计伊个迄个。出去无撒哈拉沙漠出去的范围都有小镇了嘛，就庄仔头。这个庄仔甲庄仔头求救去救这个人，结局这个人去救，到位车顶的人拢死啊！去49个，我热是咁寒死啦，应该是也无物件吃，也无水通啉，就庄仔安尼我讲。热是也好，寒是也好，你要讲饿死嘛是可以讲，安尼就对啦。就规车51个人，多两个人我呢，其他是翘翘。啊，最近哦，卖讲撒哈拉沙漠哦，印度敢那最近都拢50度的高温啊啦，50度的高温了。
欸啊、我去印度佚佗，我阁嘛唔知影这个。欸、我有去过印度佚佗，我阁也唔知影讲，因为印度14亿人口实在是足恐怖的，已经超越着。主本是讲中国人口上济嘛吼，啊第二是印度，啊歹势啦，印度吼人因无生计无咧即济，吼生计无即济，因为因信咧印度教就是袂当杀生嘛吼，啊阁尤其是。你巴肚来迄块肉，迄不是讲你要生的话就讲啊，我都一个都饲袂饱，我阁要生第二个吼，有就甲伊打掉，甲伊捡起来。无印度人是只要拿迄个生命，就爱甲生落来，啊无就是杀生啦。所以印度吼，我讲我迄阵去佚佗的时阵，我印度足十几冬的代志啊吧，十冬前的代志啊。啊，有时阵阮带阮迄个导游在咧讲，讲即目前看是应该是中国上侪人嘛，吼，人口上侪来到印度，但是伊话过一过来，参照印度即种无咧杀生，有得生就对，过无几冬，伊就超越着迄个中国啊，啊，个人有影无错啦，规张好好，近14亿人口应该是比中国较侪啊，啊，所以说，你从阮去的时阵啦，吼，实在。我阁三月份去的，37度，我阁会记温度嘞，因为太热，我印象真深的，37度，我热者就要昏去啊，你敢知道？啊，所以印度佚佗去到啦，因为伊袂带你真正中道时啊，讲去佚佗，你会热死，你也佚佗袂落去，所以拢会伫饭店吼，互你歇到，互你困，啊，困到差不多2-3点，还阁带你出去，还带你出去耍，安尼就对了，类似啊，啊，等于饭店落去看我，啊是无要紧啦，重点毋是。足热时间吼，迄小静啊，讲要接我去佚佗，我也无爱啦。伫咱台湾这时阵嘛是热到特别害死你啊咧，热我就袂堪接吼，寒我也堪接，热我袂堪接。啊，所以迄时阵，我拢伫咧饭店嘛吼，啊饭店都拢囚禁吼，啊，伊就一早因无因便所做无方便安尼啦吼，啊来囚禁啊，出去佚佗较热安尼尔。那个即两天较看到媒体咧报道讲，印度14亿人口。无甲一趴，会人家装冷气啦。14亿人口呢，不到1%呢，不到1%的人有装冷气呢。哦，我咧想讲，安尼可能是好家人厝较有冷气啦。啊，你想讲饭店迄条是要做生意的，迄落人客要大，袂使无冷气嘛，吼，无生意要怎做？应该是饭店啦，吼，类似像做生意的，啊，无就是有钱人较有装冷气，无应该是，互你搁较外热，你也是爱忍耐呢。啊，像最近印度都飙破50度，我就想，我这人真正嘛是想死，你敢知？嘿，吃热有在条行生活，啊，咱咪想想的吼，搁想倒转来，感觉讲咱台湾人是有够好命。你看，咱家家户户拢有冷气，几乎啦。啊，到热热的时阵，冷气讲到冻的呢。啊，不过你怎啊听讲啊？50度人拢无冷气啦，嘛是咧。我啊，尤其是阿公阿妈哦，啊，那冷气有冷气都有冷气咧，唔敢吹咧。迄电池立架要靠腰去的，立架要下腰去咧。我讲啊，你也想看卖，你有火啊？啊，你体温调节的温度得搁歹啊？啊，你甘愿省遐电池啊？好热到出病安尼哦，唔通啊！因为是讲咱吹冷气，该当吹就甲吹啦，唔通省啦。啊，但是也莫吹过头去啦，因为你唔通当作一直吹冷气袂安那呢。无吹冷气，你也是热甲破病啦。啊，你也一直吹冷气，是啊，吹出冷气病啦。真的啦，冷气病嘛，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讲就是冷气的温度该控制好势。从昨昏无讲26到28，人伊先嘛讲这个温度是最好的温度嘛，吼。啊，你若讲啊，无咱转咱伫介于中间27度，吼，26到28，迄中间吹的中间的数据27度，啊，加一电风扇凉水。安尼，咱也是方便来当省电器，吼，当省这個电器，较袂遐伤，吼，啊，过也袂有热着，啊，毋是足好势。哦，所以也毋通热着，啊，毋通吹到冷气病啦，好不好？吼，阿爸阿母也知影无啊？你啊？哦，个是足上中诶，啊上中嘛着吹啊，那热甲从迄个艰苦着吼，尤其老人若变艰苦，你看我人少年，咱2-3天电滴滴滴也着好啊，你哦有可能吼，毋知要迄落倒偌久诶，倒变什么倒偌久诶，那是好凉水啊凉水好啦，啊莫想过头去，知影无吼？好，明天是什么？明天是端午节了哦。明仔载食肉粽啊，哈，食肉粽已经食过六天去，好唔好？明仔载要过肉粽节啊，好过肉粽节，现在才甲因讲肉粽节，咱爱
做啥代志？开运呐、啊，嘿啦，开运法的对啦。现在再来个讲，这个可能永清都不用分享啦啊。先听歌好了啦，要听什么歌啦？哎、欸，恁的歌干啦拢播完了呢，要听什么歌、喔？哎、欸，阿伯这首较轻松，迄、那个江林所演唱的哇，大哥。

哎，谢谢，呵，来，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对不对？嘿，啊，来，明仔载端午节哈，咱呐收到这个故事就是哭完嘛，哦，那无哭完，就无今仔这风俗嘛，今伊刀工去哦，鱼虾、甲鱼吼，只大家包粽、淡水嘛，哦，啊，伊个白灵船。关系啊嘛，吼，都无只个风俗得对啦吼。啊，其实良心讲吼，那端午节伫古早人来讲吼，唔是好日啦吼，应该是恶月恶日啦。所以才有这风俗出来，所以有一些趋吉避凶诶，这个仪式吼，咱乡亲都比如加减啊做，而尤其是。即、这个要安怎个财运吸饱饱吼，再运吸好饱啦吼，开运法，咱听一个好啊啦吼。风俗之一就是财卵嘛，哦，立蛋对不对？徛卵啦，咱讲徛卵嘛吼，徛卵立蛋。啊，咱立蛋，唔是讲，迄落欢喜家立的立呢啊，我起来努力吼，我讲啥？讲立蛋吼，你爱起去咱迄落店仔家咯吼，较好徛起呀，也徛起较好徛啦。啊，咱厝诶吼，迄个客厅涂骹底吼，伊较咱拢平嘛，金面诶嘛，嘛咪泰卢啊，无就是大理石，无即拢金平面诶，所以较歹踩啦。啊，但是我来讲，你若是要踩爽诶，你去。点啊搞到财宝金，那如果你真正是为着要开运的对了哈，你但点啊搞到财宝落用，不是随便立就好了，要在自己的家里立哈，真的哈，哎呀，啊钱就入来，无你伫找地修好，所以其实一个爱找着所在立蛋呐。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是黄金时刻啦，啊无明仔载休困无代志做，加减啊病啊无定，就互你采一个成功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找对地方很重要哦。你要找到住家，就是咱住的所在，或者是办公室的宅位，就是咱大门插对角，藏风聚气的角落，这拢算宅位。吼，啊无你着在咱的客厅正中央甲徛卵，吼啊你若是开店做头家，你会当选伫咱的柜台正中央甲徛卵嘛可以。如果然后你徛起来，吼，直接徛起来就对了吼。听讲下半年的业绩就会跟着站起来哦，嗯，试看卖哈。啊来哦，五时水，我拢会记哦。我小时候，我阿母吼，我拢啊过去，记个过去，足侪吼，足侪种种。哎，我记性袂歹啊，嘿呀！我三也四回的代志，我都拢啊过去。我拢会记我阿母啊吼，那到这肉粽节迄一天，我阿母拢会伫个咧挖豆遐吼，吼先用个卡桶哦，我阿母拢用卡桶，嘿，吼先一卡桶啊，囥个迄个路林。咱顶下卡卡出去，较早拢顶下卡嘛吼，啊顶下卡卡出去啊，我阿母就用底下拍啊。你要捧水啊！迄阵小时候唔知我老母咧捧阿哪油啦，真正知影讲，迄就是咧晒五十水啦，嘿，五十水啦。啊，即、這个端午节的正中午的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吼，即就正讲五十嘛。你得点五十吼，咱厝的迄个水道头的水你甲渗出来，好渗出来。啊，我那像我老母安尼起起个日头卡，甲捧至少，就是我那这时间哦，啊，这时间你捧捧者差不多三十分钟。就把日头的正能量给吸满满啦哈！啊，我老母啊，泡泡落去起来，搞阮洗身躯啦。我老母刚刚唔爱和我用啉咩鬼，拢是泡泡的啊，搞阮洗身躯洗洗安尼哈。所以民间流传就是起来洗身躯，阿伯就是安那。今摆老师拢叫人把迄水吼入伫个堆咧，入伫个咱的保特瓶嘛哈。阿伯是讲咱有迄个翁啊哈，咱过年无拢有。买佛跳墙无哈？买佛跳墙，爱红色红啊哈，还可以红色红啊。啊，把这個水哦，改装入去，装进去，啊，
赶快把它放的，这个发财水，这个是发财水呢，哦，这能量满满的发财水，你得给它放在咱的财位，好，把这水放在咱的财位，安尼吼，你后半年的钱水就会足水的，就对了啦哈，哎，那边蒙变哈，好，阿哥再来嘞，哦。伊个门卡口吼，爱挂抹草甲香波啦，哦，抹草香波，因为伊些香气很浓烈，对不对？所以你直接一旦帮出来驱蚊辟邪，双重保护，这爱者，这我来查。啊，咱厝内老长辈用烟啊，也是大多的，吼、哦，中昼这个时间尽量躲雾啊，躲雾就是讲哦，尽量这个中昼时啊，较卖出门去的啦。但要厝啦，哦，躲雨啦，较卖出门诶，减少含外套不良的气息接触的一个机会就对了哈。刚才讲伊个磁场无好哦，去甲刷掉无，即卖人是无咧甲信这套啦。但是你个时阵出去热着，就艰苦啊艰苦吼，但是唔好代志嘛，对吧哈？啊，再来就是爱拜地基主哦，端午节真的是仪式满满嘞，啊拜地基主哈，来拜。若要拜神明诶，明仔载有做这样拜拜，阮嘛是爱拜啦吼。那是拜神明诶，是下早啊，差不多九点到十一点来拜上拄好啦。啊，若要拜祖先诶咧，要拜祖先诶五时，吼五时。啊，若要拜地基主诶，哦拜地基主吼，爱较晚诶。拜地基主吼，一般拢是下晡三点啦。老师讲下晡三点左右是最佳时机啦吼。啊，你着。有八张纸，你顶下准备粽啊，拜地基主啊，哈，粽甲鸡腿安尼。哦，阿公那是有顶下卡的向大门内底，好、哦，就是由我朝内拜啦。啊，来厨房的有后尾门的，就向后尾门拜啦。啊，若无后尾门的哈，向咱的灶头拜，安尼就可以啊啦。啊，保庇咱一路一年当中平平安安呐、啊。所以端午节是不是仪式感满满？简直说比过年还要忙了哈！啊，但是哈，迄、那个粽一定爱食，我粽一定爱食。咱的粽是包起来的嘛哈？好啊，包起来就是包你健康，包你平安，包你发财啊！呢，哦，粽是一定爱食哈，无论你北部粽、南部粽，食粽，和你。中大奖，嘿嘿，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并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小姑呢，拄只咱住伫后人诶，迄个江大哥苗栗嘛，吼，江大哥刷卡卡入来，讲要听彭水五诶歌单。好，来，啊，咱即马得来安排，来到底收听多少？

0: 我看咱先来接这个电话吧，好吧？啊，咱先等下迄个挂号过来补上好了哈。那因为厦门的哥哥卡来太远了，岳阳电话，哎，我爱个接一个。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哎、欸，昨天是从厦门打来的哥哥哈。啊啊，你姓什么？忘记了嘞。
1: 我你讲起你啊，我无听。
0: 张远无，张你卡来，我嘛未记问看你姓啥呢？
1: 哦，姓陈
0: 啊，陈哦，陈大哥哦，陈、欸、大哥，欸、我昨昏有一个疑问呢、欸，啊，厦门腔不是真重啊，为什么你真咧讲我听不出来呢？
1: 无，你可能听的是泉州，泉州腔也真重，
0: 泉州腔较重，厦门腔较袂，
1: 就厦门的较袂。
0: 真的哦，啊，你真人伫厦门嘛，吼、
1: 欸？我伫厦门的对。
0: 啊，你是伫台湾过厦门生活的，还是正港厦门遐人啊？
1: 我
0: 像厦门诶，你像厦门诶哦，我讲像厦门诶，这个腔无介重嘛吼，这我听有啦，啊，真正像厦门诶哦，哦。
1: 我讲，你泉州腔甲恁台湾诶，什么鹿港，
0: 嘿，
1: 鹿港也爱腔较像，
0: 哦，较像，哦，说的是呢。
1: 你不怕台湾恁台湾一个歌星陈水扁唱诶，陈水扁讲话
0: 哦。对对，陈水扁嘿啊。伊嘛一个腔啊，
1: 啊是差不多迄个腔啊，
0: 哦，是安尼啦吼。
1: 是。
0: 啊你落听我的节目是偌久啊喏？
1: 我差不多这个一年后。
0: 听这边一年啊，一年后啊是无意当中转到呢。
1: 是啊。
0: 哦，啊转到你就听一下，啊蛮不简单的，那些客家话先改袂啦。
1: 讲一寡
0: 袂歹，你哦，啊你唔得，甲咱咧落，伊落厦门遐乡亲，甲咱小可放松的，做个头少少的来听我节目咧。哎呀！哥哥，我来讲哦，你若对我节目当中介绍物件有兴趣，你会当敲咱迄支电话，你知啦，吼，6666023哈。
1: 我知啊。
0: 哎，林大哥拢会赶紧服务到家哦，吼。
1: 好。
0: 啊，你也讲一寡厦门的代志，互阮听啦。哎，好不好？
1: 好。
0: 厦门唔是讲有一个所在，讲吼，哦，原来真闹热的，伊类似像咱的老街嘞，吼。
1: 过来中山路嘛。
0: 中山路吼。
1: 哎啦，是啊，是啊。
0: 哦，是吼、哦，去厦门遐讲必逛的地方啦，吼。
1: 嘿。
0: 好、哦、是哦，啊，我伊讲哦嘛，看到人咧介绍厦门吼的景点啦。其实较早吼，嘛有一寡即个南洋的哦发展起来足好个的人吼，去到厦门遐，吼，因为那拢底下吼起豪宅拢过来霸当的呢。
1: 这就是我一寡是叫拆迁的啦。
0: 吼、哦，是安尼吼。
1: 叫拆迁啊，政府。
0: 对象的啊，嗯嗯嗯，啊，你若像讲我们去厦门佚佗哈，你有啥、嗯？你有啥物推荐无？就是一定爱去啥物所在，还是食啥物物件呢？无，嗯，
1: 这个是倒来一个环岛路，一定要去啊，环岛路哈，
0: 环岛，
1: 环岛路，
0: 环岛路啦哈，环岛路一定爱去，
1: 哎，风景袂歹看，
0: 风景袂歹看啦，
1: 啊，你遐看会到金门，
0: 看会到金门啦，吼，吼，
1: 是，啊，搁有南坡头，南坡头啦，
0: 坡头。你讲婆德哦，黄哦，
1: 南土卓，土卓，
0: 南土卓，
1: 南土卓，嘿，
0: 嘿，
1: 还是婆德啊，那是一个寺庙，
0: 哦，好，
1: 几百年诶，我记得寺庙有几百年
0: 诶，哦，几百年诶，哈，
1: 是有几百年
0: 诶，哎，红山啥？
1: 迄个，种迄不做拢有，
0: 好，是安尼，
1: 观世音啦，弥勒佛啦，拢有呀，拢有。
0: 好、哦、是安尼吼，人哥哥即卖咧甲恁报吼，恁毕业咧，吼，即若要自助，恁拢会当去遐佚佗哈，人有甲恁推荐。
1: 欢迎大哥，台湾的朋友来蒙家佚佗。
0: 啊，一定爱食啥？
1: 啊，
0: 就是一定爱去遐食啥，啊，若无都往去遐佚佗。美食。
1: 较出名就是沙爹面啦。
0: 啥？
1: 沙爹面。
0: 沙茶面哦。沙爹面哦，沙爹面一定爱食，哎，这沙爹面食起来，敢有亲像阮去马来西亚食迄种沙爹，差不多迄个味道。
1: 差不多。
0: 哦，安怎咱的香啊好食呢？吼，嘿，哦，沙爹面一定爱食啦，吼。
1: 对。
0: 安尼会记啊？
1: 哎，个啥？个是厦门的黑面。
0: 黑面哦，虾面呐，哈。
1: 对，
0: 哦，虾米啊是拢虾啊呢？
1: 对，有啊虾对，
0: 是有虾。啊，伊个汤头应该是海鲜的甘味啦，哈。
1: 这冰，真好料，
0: 真好料哦。好，
1: 哎，OK，
0: 欸，要是說我如果要去厦门佚佗，恁习近平是會給我你也去袂啦？
1: 无啦，无啦，唔能啦，袂啦，哈，袂啦，迄个笑欢迎
0: 啊！我看会哦、喔，恁习近平有当啊吼，迄做代志也无一定个，欸，我拢个讲伊歹话去，可能甲我放屁哦。哎，袂，
1: 袂
0: 啦，
1: 无
0: 迄代志，无迄代志。好啦，讲者，讲者哦。谢谢咱陈大哥，你也较常进来开讲的哈、啊。我在岳阳电话也是挺贵的，但是偶尔进来一下哦。好，谢谢咱的陈大哥来去等
1: 二班。
0: 你讲啊，来，嗯。
1: 你讲啊，一个凤飞飞的歌。
0: 你要听凤飞飞的歌哦。
1: 哎，对。
0: 好啊，无问题啊。好，再改安排哈。好，再见，拜拜，拜拜。

虾面哈，加些沙茶面，我应该是哈，因为我拢爱食迄个重口味的嘛。嘿嘿，迄个较清汤挂面的，我无好。那重口味的我拢较有好哈。好啦，咱迄个乡亲拄只听彭水五的歌段吼，听一半尔呢。我看嘛是爱讲安排呢，我先带咱迄个江大哥讲，就一半，无礼貌。好啦，安尼搁甲听落去，顶听啦。伊这首歌段好听啦，嗯。

0: 啦，啊，家己会知讲爸爸长辛苦啊，你嘛放过自己对无？你着两工来搞我，你着两工来搞我买就好啊，忙个呜呜遐啊！哦，你要食饭尔吼，安尼你搁安尼搁比我较好命啊！啊，免出嘴，啊免出力，啊对啊，你搁较好命，啊免出啊免出嘴，啊免出力。点点上好命，
1: 吼！看老家咧，你
0: 咧，安尼好啦。
1: 啊，食到大巴肚巴肚肚
0: 啊，
1: 你咧。
0: 哦，啊，你要看我讲这样啊？啊，
1: 无啊，我要请你食肉，大家搁要跟你讲迄些药啊，未歹啊。
0: 哦，你要甲我讲迄个产品哦，你要甲我做见证哦。
1: 会啊。
0: 哦，好，来来，你来进广告，请讲来。
1: 我未叫你什么什么物件伊啊？
0: 你食产品食较袂什么物，唔知什么物件伊啊？啊，无你甲我讲你。
1: 未记了了啊。
0: 啊，无你甲我讲你食迄几些钱呐？
1: 食骨骨头食啊，足好。
0: 哎嘿。
1: 啊，佮食骨身体佮足好诶。
0: 啊，你食啥产品？食到什么产品的名？你唔知哦。
1: 名都袂记哩啊。
0: 你这头壳要咧用，你吼爱甲家己讲，我安尼连食啥名袂记住，啊，我若佮无顾这。
1: 你袂记哩讲，我若要摕着猪哦，要你佮摕去放个屋起来，再佮摕去走开。
0: 啊，所以你已经了咧天头啊，你敢知？啊！你真型，你真型爱食啦！今日买真型来食啦！你搁天特了无几冬哦？你得红挂白啊！我要回家啦！
1: 我白要回家
0: 了。唔知行惊哇！你这
1: 我来弄什么都未记，我是食吼真型食食个，食个拢唔知啥物，今日要加物件
0: 等于走。我跟你讲啦，头壳爱落用的啦，无会生身啦吼
1: 啊！
0: 对哦，啊，迄个真型爱食，你啊顾的，无退化足紧的啦，好不？会
1: 啊。
0: 你要进行来吃哈，吼 ，OK， 好，谢谢，这边搞做见证也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了，这也是结讲的。好了，谢谢感谢，哎呦，咱俩那些哈，哎，我其实哦，一看咱的听众朋友有加我的 line 啦，都在节目当中在进行上，但现在他们也会透过 line 跟我互动安尼的电话，谢谢咱的牛铃的杜姐，听到我讲，那要去。厦门铁佗，唔知迄个习近平搞我哩啊去未吼，搞我帮去未？哎，我咧开玩笑，唔过阮牛哩个搞真正搞动作真嘞，你敢知？伊讲阿姐，你不要玩火啦，你要害我们没有节目听咯、喔，万一你被那个习大大招亲了呢？做好姐，牛哩个，你看咋不得爱？习大大才看不上我咧，应该是说我也看不上习大大啦，真的啦。郭台铭用私人飞机要招我去迄个美国佚佗，我都唔愿意啊！佮习大大要创啥对不对？啊，有人食早就要吐啊哩，所以我就是要讲哦，恁吐的无吐，我讲真无意思。哎呀，迄个。实在流行讲，我会惊啦。伊个阮迄陈大哥无，厦门陈大哥讲袂啦。啊，连我迄个一个姊小妹也无吼，伊嘛拢专门咧带迄个中国团的啊。我哪咧啊讲这個，伊拢讲袂啦，伊负责啦，伊要负责啦，安尼啦。伊讲有熟识，什么会，什么会啥？我讲你个熟识个，你个熟识较大都，熟识偌大都无路用啦。但不如我来去红帮伊吼，你的人脈也還可能沒辦法去跟我引咎打咎的啦，我們董事長就沒辦法你還真的真的在用網頁的時候，我們董事長的人脈也很快，我們董事長也不知道有辦法去跟我救回來，我也不知道我看也是不會比較好嘿好啦，其实哈，哪里玩都一样啦。只是我拄则咧讲到，去印度佚佗迄个问题的，对哈。你像你要入，你要入去撒哈拉沙漠，你讲啊，人迄话拢有一挂人迄种旅行团伫咧带吼，人迄种熟门熟路应该也袂啦。啊，我当然嘛知影讲迄熟门熟路，但是如果闹一挂情形点，好很具冒险的，我觉得你们如果要去玩，都是要自己小心一点啦。比如讲，某人要个接我去啥，要去杜拜佚佗嘛，哈。其实良心讲，我唔知啊吼。就是这几年来没有很想出国的那个欲望了， 我讲要接我去杜拜佚佗，杜拜第一就热到要死，风飞沙阁侪啦。我听阮董事长讲，因为董事长有去过杜拜，伊讲一点都不好玩，啊，所以我也无兴趣。再加上因为即马咧中东遐不平安啦，吼，伫小镇，所以直接安全考量，我也不会去啦。我唔是迄落爱人啊，只有爱生甲要死，好的应人迄种的对。我可能想的比较多吧，我感觉遐无。最近无安定，无平静啦，吼，无平静算了吧。所以讲，就是讲，咱若要佚佗吼，多考虑一下啦，唔通一等到代志的时阵，你再来请假，啊再讲啊，这阿仔，这阿仔就歹代啊来搞，对不对吼？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哈。好，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关
0: 关
1: 要五
0: 关，
1: 啊，迄
0: 落就免
1: 八关。
0: 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
1: 关？
0: 五
1: 关
0: 哦。
1: 关要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跟你讲啊，这关要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不外久啊，拢未好哈。我食这个关药，食到即马拢唔捌来抓开。
0: 嗯。
1: 我较早吼，三工五工就抓。
0: 安怎？哦。
1: 这外头感情真。
0: 啊，伊在咧百度就上好用的
1: 呀。啊，今年我也食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嘞，你迄进行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出来一困起。八关的呢？
1: 袂啦，通袂落。
0: 你较早吧你？
1: 耳康哦，耳康啊，弄着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耳康弄着啦吼。哦，无怪你即回起八关哦，就是爱食了有效，较一困起八关啦吼。小姐，
2: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啦，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啦，加水利旺啦，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啦。
0: 啊，那好哥，你讲我听。
2: 啊，我以前咧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怎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食，迄阵是大罐的迄啦。
0: 嘿，对啦。
2: 嘿，
0: 两千两百五十 CC 的啦，
2: 我同我买来吃，阿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阿卡同我无去，食一罐安尼，卡同我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兄嘛，同我唔捌去讲阿兄，
2: 同我唔捌讲。
0: 啊，谢大哥，
3: 我一边煮的，我八八啦，
0: 八八咯，食了安怎？
3: 哦，食只面啊，多擦干啊，食全米啊，全国真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3: 哎，啊，这个只面啊，我吃食了三日冬啦。
0: 进行食几冬啊？从我咧介绍开始食。
3: 我就开始食。
0: 好，
3: 我去日本佚佗啊，阿姨咧讲，阿叔仔讲啊，惊袂啦。
0: 惊你惊无去？
3: 就坐台讲，我咪人袂食只面咩？
0: 那食真心免惊，惊无去嘿。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好，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3: 如果那么多人，我咧食真心咧，我真健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又搁会去日本佚佗，够牛啦。用啦，无怪你讲，我自我开始介绍，你就食较紧啦，赞。林大姐哦，这啊，你这回去看阿君的倒一支挑歌啊？
4: 金香维他加 Q，
0: 好，
4: 苹果精，
0: 好，
4: 你这叫看的。我食你也食十几年啊
0: 呢。我知你老主顾啊，所以我改讲你卡去吧，我听你声我会认的啊。
4: 只要身体好，就好
0: 诶，就好诶啦。林大姐，
4: 嘿，安
0: 那，我会记你过来当前，捌起来甲我做见证，我印象是。
4: 不，
0: 对不对哈？啊，你看你几档啊？我正听你的声，同款也是安尼不变呢。
4: 我十几档啊，你。
0: 无信呢？你的声拢无信呢？
4: 老
0: 老
4: 啊。
0: 无信。
4: 我七十岁啊呢。
0: 无是，啊无我较讲，哎，这啥介绍西？无是。
4: 嘿啊，我就讲你介绍拢袂歹啦，我就爱买啊，啊我食物件一个月食一届。
0: 好，啊这啊你继续甲健康落去哦。
4: 有啦，嘿，这吼咱拢免提钱去有医生。
0: 好啦，啊叫你赚钱久久，啊健康啊久久久哈。
4: 好，
0: 谢谢。
4: 好，陪我去坐。
0: 啊这吼，诶林大姐，林大姐，这阮住伫平湖啦，嘛是一个腔调。哦，咱平湖足侪咧听阿君的节目哦。我小弟这两天对朋友回来了啊，去朋友吃头对啊，说要接我去啦，第一吼很热啦，说到热我都没爱啦，我就很怕热你，我不怕寒，我很怕热你，我热了到地心狂火倒啊那个刚才对朋友回来啊，要接我去我就没爱啊，就吼来就是怎样，那坐飞轮机吼，哎，飞轮机拢小飞机，我的天！啊，过来你是当惊呀？我今日代志足多啦吼，啊，坐船是过会，今日会戆啊吼， 最近哦，我讲那爱耍的人，拢会当克服万难，啊，可能是我袂爱耍，所以我得找足找借口的。好啦，非得我咧养精蓄锐啦，恁唔知影咧，嘿，我这身体也够好，我今日无机会去佚佗哩啦，对无？啊，因为都工课也多啦，吼，因为咱阿君伫咧咱的这个快餐的方面。实在是工作拢有当时无用，因为快闪拢熊熊哦，要就是讲公司可能接受到倒一支产品哦，还是讲已经有什么什么，就是那个都、哦、就是这个快闪也足频繁啦，所以有时候吼、哦、也搞得我没有什么时间出去玩安尼啦吼。啊，但是我这个人也是工作狂，我工作狂，我有工作行做，我就欢喜，所以我一定我永远都把工作摆在第一吼、哦、啊，什么吃喝玩乐的才是第二安尼的对啦吼。啊，即嘛就是阮这朋友林大姐吼，因为已经我节目是足早就拍过朋友啊吼。啊，这林大姐是十几当前都有甲我卡过啊，所以伊声我真正会认真，啊，伊声真正完全无失。啊，你看伊对第一个产品，食到第二个产品，第三个产品，第四个产品，所以伊进目前伊嘛甲你讲伊食金星、肝药啊、Q、苓果精，伊这拢慢慢加入来。头仔敢那是先食苓果精的，好，所以慢慢拢安尼加入来，食到你看十几当啊。身体有够用，啊！我听恁食个身体用，我是足足欢喜。十几当，我定咧甲恁讲，时间就是金钱。如果十几当前伊无食较紧，伊也是伊身体可能无在像今安尼讲个只那单点只有力啦。十几年，你若真正有甲投资伫健康，这十几当会回报乎你。你哪里戆戆听听十几档，也敢那要听节目，就是唔来对产品的对。你看你十几档，甲人十几档前来过，甲你十几档后，老是老有够紧的。我昨昏看到一个女明星，伊迄敢那是看，唔知叫啥名，我因为我对这拢看过，我拢未甲记个名吼。但是伊有两张照片对比，就是一张是贾静雯的。啊，一张迄个什么我袂记咧。啊，贾静雯阁加一岁，伊49，贾静雯51。安尼话，我想讲，啊两个，较会安尼差遐侪，阁伊阁减贾静雯一岁呢。毋过看起来真正家族操劳，真正乌巴桑的型，真正有够。乌巴桑诶，这个感觉真正很浓啊！啊，人贾静雯要阁看起来像我做囡仔一样。所以我就讲吼，会保养不会保养真的差很多。你讲啊，可能人伊伫伊的迄、那个皮肤啦，啥物货，人伊是可能下很多功夫嘛，贾静雯下很多功夫。说啊，人家下功夫，你怎不下功夫？好，所以讲咱体内诶五脏六腑嘛是爱去甲顾，外表吼嘛是爱甲顾。人会顾，你是安尼，你唔顾，你干嘛要办好安尼遐臭老款？啊，老得老嘛是啊，你也感觉老得老无要紧啊。你讲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既然讲，侬啊讲啊，你要食啥物货，还是啥物讲，唔免啦，都老啊，卖无要紧啦。我讲，迄是你的想法啦，我吼，我袂感觉我老，我看着镜中家己吼，那些看有迄个老态啊，吼，我特别得啦，因为我实在足爱水，我嘛讲，咱来听众朋友甲我朋友吼，甲我身边朋友坦白讲，我是足爱水的爱水。迄连两支刘海落无同所在，我伫咧背啊个。安尼你看我有严重无？我是足爱水，啊我嘛甲你坦白，我足爱水，爱水也唔惊人笑啊。即摆我讲我是足爱水的，我袂堪接安尼。伊嘛总对出来讲爱水，我嘛是足爱水。我讲啊，你得足爱水，你个干嘛没有办法呢？为什么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该花的钱，啊需要给的钱，你就去给他花，对不对？啊，咩拢。讲讲迄一挂吼，言不由衷的代志啦，是毋是啦？爱水爱开钱啦，你健康啊嘛是爱开钱啦，敢毋是安尼？你要食产品，毋是爱开钱，无人敢会送你食。啊，啥物人无爱健康？啥物人要放互老？啊，啥物人要放互规身躯病？唔嘛，啊嘛找借口啊，好无？咱乡亲今听阿君的话，从阮林大姐一项一项加，真心话他敢 QMB。林高精食干净十几档，身体又够好。阮的薛大哥88岁啊，去日本清空塔。你看阿哥会白，哥哥迄落人家88岁，爱甲看顾好，阿无惊会惊胖去。来甲伊讲，我阿袂，我头壳袂胖去的啦，免惊我会惊无去啦。阿君来真心，我有咧食的啦。你看，拢呛声，真正拢呛声。所以你要迄落食了哦，个会当拍喷，金光要个强强棍，真正 啊，滚了六条，达滴你对，看你想要对这支，你也对这支，要过关为他干，哦，要啊，但嘛无恐惧，你规身躯酸酸痛痛，麻麻痹痹，得进行 QMB 碰波无力，得甲吹，哦，咱人高精，哦，来甲只规身躯的，卖讲第八杯，食得身体得轻松，咱的这个可能比人较好，有精神，哦，啊，迄、那个雪莉旺用甲赞落落去。唔通无肉无脱无红无油，才来倒大树，遐也是袂得的哈。啊，佫有啥？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咱的这个卫生较顾好啊，吼、哦，才袂安尼晒晒热热啊，唔是放无无，就紧紧啊来对不对？哟，啊，食袂掉白安尼，啊，佫来个洗歹面，啊，佫来个红，来咧红电的时阵，才来哀哀叫，嘛是袂使的咧，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那歹食歹放的吼，来较对，做好个，这个产品真正是。一百分好，连咱许庭元医师都给咱做推荐的一支益生菌哈，大大小小，包括咱孙的拢做会当吃哈。那挑起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员工，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广电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面客气，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晚乡亲呢，比如等到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燕子说。哎，这首嘛是歌单，张秀清唱的这首歌嘛是真好听，但是卡拉吹无，无我得唱给恁听啊，真的好听呢。

0: 好，谢谢。好，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生活不解，稍待这个多等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骑两、洗五只水、老弟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

0: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当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归靠，信头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步当路太平中有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哎，谢谢，感谢，这是乔佑所演唱的歌曲《愈来愈好》，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来哟、哦，阿君今麦要来看咱乡亲好朋友讲啥会，讲啥会，来讲着吼，这嘛是诈骗的哦，这嘛是诈骗。啊，你讲这诈骗听起来跟咱看咱无关嘞，其实是有的，是有的哦。所有的诈骗拢爱听，拢爱知哈。这个真的是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了哈！来讲到今嘛哈，你讲小学生伫个路里捡到五块银，啊，神心人士竟然讲要捐一万块给学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听听看。所以讲遇到这种哦，对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哈，咱乡亲先别着急着把这个学生囡仔讲，哦，咱捡到五块啊，迄个路上捡到五块啊，然后那个摕去警察局吼，讲这囡仔教了真好，这叫拾金不昧嘛，囡仔就是教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这个是好朋友，这个好学生乖小孩，我们要给他鼓鼓掌，对不对哈？但是我来讲，因为现在吼高雄已经有十二间学校差一点就被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这个跟小学生捡到钱有什么关系？有那种大大的关系嘞哈！最近高雄包括二林国小在内的几落间学校，虽然说拢接到足诡异的这个来电呐，对方吼拢讲啊是某某社区管委会的什么吴小姐，或者是某某建设公司。啊，迄口气拢讲到足辛苦，足辛苦。伊会先甲你讲一寡用足辛苦的口气，啊，讲一段足感人肺腑的故事。比如讲啊，倒有一位吼社区的这个住户啦，学生囡仔去捡到五块，啊，拾金不昧吼，去交警察局。啊，因为这件代志，我知吼，啊，希望吼，会当讲吼来表扬着这个四年级某某班的涂姓同学，又捡到五块，这个囡仔讲是一个。二零国小，比如说二零国小某某四年级的学生那点啊，这种诶，加出这种好品格的学生哦，哦，阮建设公司也是阮某某社区，我足感动诶，所以阮决定要直接捐款一万块给学校啦，就是鼓励学校也教出这么好的学生安尼的点啊，所以捐一万块给学校那点哦，这哪天要捐款嘞，一定要赶紧嘞，好，来，迄个资料是咪讲学校人对不对？蛮戆呢，人学校吼，这老师。算讲警觉性我哪有够啦？一般人讲啊，诈骗来要骗老师较好骗啦，啊那是也无影呢。听起来哈，这种现代温馨校园小故事哈，应该是很感动嘛哈。来，接下来重头戏的是讲要交予学校的钱，那希望学校这边一关就是讲我是捐款的名义嘛哈，啊你爱予我学校的叫做保管金账户。好，你爱给我有一挂汇款的资料，我才会当把钱汇去恁学校。哎，就是这样。好，你家在哦，校方人员是蛮好笑，讲这真是，这话真正讲起来，讲起来粗嘴个好笑啊！哇，这好笑，一万块搞真正较简单，特别管好难，所以也没有因为一万块钱的感动哈，就马上就是讲失去理智哈，马上就把你的所有的捐款的资料啦哈，考者安怎有嘞，拢发落给对方都没有。教务处哈，先去这个学校的学籍系统甲查，查看四年级是不是有这个吴小姐讲的涂同学无？四年级哦，好，甲调看有这些姓涂的无？根本就查无此人，所以哪来的涂同学？没有啦，所以要好这個、就是专户的资料，好这个吴小姐进前哦，教务处完了先去查一下，好加再记得查完，然后查，然后才讲啊，无这个人啊，这好小的哦，所以才惊觉是落入圈套，马上的通报165反诈骗专线啊。所以警方嘛点出着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讲这算讲有够影响的呢，因为即马迄个集团哦，嘛看准了学校的公账户啊。因为这较不，这来骗的较不容易触发所谓的这个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啊。哦，因为完美剧本是安尼，先把来路不明的黑钱汇入学校的口袋，刷来个假作就是装傻，用无细意我会错款当借口，要求学校退款或者是转拨。
因为这是学校出入的，较袂查啦，哦，所以透过学校把钱转出去，把这笔租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成功洗白。上可怕的是校方警，迄个警方警告吼，警方哦警告讲，如果那是歹徒成功摕到学校的账户资讯，未来也阁有可能直接假冒学校教务处，迄个发送假的注册费，吼注册费、活动费，就一挂什么缴费单，伊会怎啊？迄个发落给家长、学生的家长，所以我讲是安那这跟学校有关的，跟咱较有关的。有啊，他就会利用这一个哦，假冒学校教务处发落假的注册费、活动费，好啊，加什么一挂什么缴费单有诶无？给家长，或者是迄个骗讲要退行什么奖学金来骗出个资，哈，骗出的这个资根本就是跟学校家长当作大肥羊，伫咧。打扮的对啊，啊！你有当下发来，我啊学校教务处啊，囡仔讲啊交对调情对不对？啊，这个学校教务处是落传互阮的，倒一个家长会怀疑啊，啊，就讲一千两千要交什么费？啊，你得怀疑啊，就是会这样子啊，哦。所以以前小时候，咱伫罗林捡到钱交予老师，顶多咱得换来联络簿上一个好宝宝的印章，对不对？起码捡到五块，既然会当引发一场洗钱的防空战。所以咱即个当讲啊，即马诈骗集团真正是什么剧本拢写出来的对啦。连学校即个防护网都拢有在调转漏洞啊，你也想咧？所以大家吼防诈雷达真正随时保持满格哈，一定爱头壳清楚。先清算爱交案，唔通人家讲啥啊，看你倒去哦。啊，你回啥好我哦？安怎样啊？你都讲讲回去，你先查证好不好？对不对哈？所以千万，重点就是讲，你唔卖和诈骗集团骗去，干那一个重点呢？卖贪呐，任何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都不是好事啊！这种可能是诈骗的圈套啦。可能雄起都别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I 且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咱继续过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日本歌今天还没有听上，对不对？那呢，其实就是川流不息哈，我很喜欢听。还没有听过邓丽君唱过了哈。好了，安尼咱大家到底收听好了哈。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咧，尔，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1: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1: 哎呀，我80多
0: 你。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多点？
1: 我80多。
0: 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80有啊。
1: 81
0: 啦齁，我们听声头是啦，搁真单电有力的啦，嗯，那过了就是搁真好，也真好的
1: 齁。
0: 阿元好久不见了，啊！你讲你梦啥？
2: 你还没一直做做做啊？我前日啊，我那梦一做，我有搞你个助理工啊。
0: 哦，啊！你食了有感觉讲？
2: 未歹啦。
0: 大头啊，吼，足在个无？
2: 有啊，哦，未歹。
0: 有啊，
2: 我有做，未歹，我唔那买啊
0: 济。阿元，我问你，你较早是原来有这种安尼力不从心的情形哦？
2: 有啊，
0: 力不从心呐。
2: 脑筋啊，阿天嘛就食着个呀。
0: 哦，安尼可能就是迄碰骨啊，爬无够，那总啊小看人安脑筋。哦，这样啦齁。
2: 我
0: 整个整三季，啊，你现在总共开始在讲 Q， 啊，讲这站来就无够。
2: 啊，十年啊，就好啊，袂啊。
0: 无够，安尼迄个罗信的情形啊啦齁。
2: 袂啊，拢袂啊，
0: 无。哦，啊嘛，安尼就对啊啦。你甲你讲身体家己的，你唔家己顾，免上顾啊，啊。你想讲倒欠欠的，一定有人甲你车去车倒哦，烟去烟倒哦。准头尾甲你烟去烟倒，原来是安尼猜错的啦。嘿啦，要给NK 的人啊猜错嘞啦，好就好啦，唔好给你点改变，点个恶劣嘞啦，唔通哦做个代志。哦，咱的公路用出时甲进来，用甲进来啊，袂卡车滴。尤其你本身你阁有迄个三高的人，你的血管是无健康的呢。你讲哦啊胆固醇呢？卖胆固醇卡在咱的血管壁，出时咱的血管是薄的嘛，啊你卡久来血管高嘛。哦，啊，最晚不然，佮一个回来，无求生啊！伊从啊，伊个卡伫血管遐车底呐，如果许落落来就对了吼，迄就是瞬间阻塞的原因呐。窜起来，无丢无滴的，无预警的，吼，没有预警的，就都窜起来是安尼来的呢。你讲我装筋啊，阵来装筋啊，伊特别落落安尼啊，迄车底特别落落安尼啊，同款呐。装筋是装好开，予伊老的大杠尔啦。唔是讲血管壁切除会落落来啦，所以我讲咱的这血管的保养足重要啦。Q 就是咧保养的啦，就是保养咱公路啦。啊，你讲迄个血要喘，会大降会走的，这足重要，是 Q 是咱的进行咧管的啦。所以这两项我来跟讲，恁老爸才得食做伙，唔通当头轻啦，啊无差到迄一关啦。咱讲啊坦白，你该迄个无该开的，卖甲开落就好嘛。你讲啊酒。减价一几罐啊，都有啊！啊，粉嘞，啊，减价几包啊，都有啊，对吧？哟，啊，像这该开的，咱就是爱甲开，唔通带一卡一手，还是伫遐倒欠欠，像手长、手长人吃薄饼的时阵，迄个收班啊，要歇会吼，得收班啊，目屎你流对裤卡出来啊！所以这两罐来吃，咱够有会人啊，大家拢看阿君这年纪差不多嘛，哈！所以迄个循环啦、好啦、公路啦，其实拢无少年啊啦，哦，所以爱保养就爱保养啦哈。希望咱乡亲都比如食老拢会当徛个手脚用心命，食老好命啦，会当上山就开始给对人拍拍照，迄是上个趣味的啦。好、哦，来 QMB 甲进行爱食哈。啊，林国精雪你往来来泡泡，甲配落去，甲堆落去，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入面做客对面。老大老爷老阿公，外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得去。都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嘿，二七九看两遍哦，0800-279-279。今日相亲的朋友，等到这个山外的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色。好，来，我想用想着，我们来听一首歌啦，《嗨嗨人生》哈，陈英姐唱的，来个。正好伊唱的歌来甲回味一下，听讲真严重，听讲真严重。迄许常德无吼，一个音乐制作人呐，迄应该是堪比足好足好的朋友啦。哎，敢那对伊口中讲出来是， 起码剩一口气呢。啊，这个人也要走吼，完了家己看时间啦。啊，所以伊时代中心可能陈英姐哈，那唱歌实在是好听，伊歌真正是拢足好听，伊足早就红啊啦，嘿啦。啊，所以伊就家己一手好白拍甲暖气的，无阿多啊。哪要讲啊？对查甫人开始白的啦，就那些。他的攀建底下开始的走下坡啊啦吼，啊个包括伊平常时，听讲嘛是真好开啦，开对倒去，卖甲讲遐，迄知影来无人知。搁再因为伊即马一迄当票吼票机的问题，总搁卡着官司嘛，嗯，啊个再是伊这病包括就医。包括就医的倒伫病床嘛，无路用，也是讲包括就医的当时给伊走啊行吼。啊，听说最近还蛮严重的，我看应该，要活过今年真难哦。来，安排这首《海海人生》，大家到点收听，到这。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之前我肝有一点高，所以我就吃这个，哦、我觉得还不错。
0: 肝指数较悬，啊有压力啊无？
1: 有，都正常值以内了。
0: 哦，维他肝价的今麦会有正常啊，然后感受如何？
1: 感受很好啊。
2: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要提维他干了去吃看麦？就够吃一礼拜了，口臭完全没有。
0: 嗯，
2: 真干了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400外，啊伊吃差不多高诶，然后降了剩100外。
0: 指数400外，伊吃过半月，降落来剩100外，过半月尔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对我跟你讲哦，配合啦。你讲伊要降来遮济，除了维他干来食，伊家己的生活作息嘛是爱调啦。啊，你若讲维他干来食，你生活作息阁唔调，啊，食息阁唔改变，你讲单单靠维他干，力度够大。你哪个有配合100%的水？你若唔配合，维他干阁沾落去。是甲你鼓励你啊，你啊啦！你要恢复也是要去配合你啦，知影无？所以为他讲，甲你撇骨六成的啦，家己四成爱家己靠努力啦，吼、哦，靠你家己努力，唔通去三更半夜才要困，唔通混酒槟榔，吼、哦，拢无咧，拢无咧在坐就对啊，唔通落空块场，哦又透气又塞地塞地塞地塞，哪里关要搁较好，原来甲你救袂倒转来，咱是该通讲坦白。知影无？今天听阿公节目，咱这工程界的朋友足多足多啦。我知影工程界的朋友，无论你做这一道的啦，即马伫做工程的，才足多拢咧听阿公的节目啦。啊，咱真正是讲坦白的啦。恁拢阮，你拢阿公的宝贝亲爱的呢，真正拢阿公亲爱的呢。我拢爱恁好，因为恁拢家庭爱顾。啊，唔过恁拢贪着一时之快。你无讲叫阿君，你讲无叫我熬油透汽油，我无你咪背了，我都袂做。啊，你是要做久久长长的，还是要走底杂的？哈、啊，当然咱趁钱要久久长长啊！你因为你先讲我无改袂，我改了我袂做，时间的关系尔啦，无影无直接慢找借口，哎、欸，那会使真正改起来，那无你50岁提会做2摆只，你的肝会提早报销。我唔是甲你吓哦，你若去到迄工厂无，去遐看伊安怎做迄个物件，你看你就惊死，你惊死，什么乌油咧透气油，透啥货，乌白透，乌白啉，晓啦。所以咱肝药爱食，紧甲食的一寡歹的物件，紧改掉，吼、哦，紧改掉。啊，赶紧甲咱歹去的肝细胞，肝细胞紧甲一个修理好好起来，嘿，修补好水起来。安尼，你要趁钱，孤孤单单；你要照顾家庭嘛，孤孤单单。唔，那七少年、八少年，放母放囝，做多哦，真正有影。啊，迄个咧开车的啦，穿半领红纱伫路哩呐。啊，迄嘛是爱身体爱家爱顾啊啊哦，走车惊无聊，那咪分那咪那咪薄冰两道分安尼呢啊，迄嘛唔好啦。啊，这敢卖解啊滚？哎，但解当然嘛是得甲解，啊无得食较少的，啊肝要爱对嘛。啊、最主要的是你受损的肝细胞要修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咱的这是你马林格培浓缩精华，伊最主要的是咧修复咱的肝细胞，基转的是咧让咱是你马林再生。所以咱呐是受损肝细胞平常时啊，咱那落咧做保养的参照，咱车哦拢拄着有牵起个保养厂的啊顺的咧啊修理者，咱的车就开甲鼓鼓长长，咱的肝同款的意思，就当用的鼓鼓长长。肝其实良心讲，伊嘛真耐操耐磨啦，你呐。你免讲啊，讲到足功夫的啦，你有咧甲顾，伊实在是用到70吨是无问题啦。但是你呐，你著硬要甲操劳着对吼，对啦。都混酒槟榔啦，熬夜啦吼，啊无就是迄落唔困啦吼。我甲你讲，你 酒啉啉的要互肝吹消，伊到尾啊，来咧期盼的时阵回馈互你，原来是互你迄落。即、这个食迄个皮肉，皮肉止疼吼，会乎你哀哀叫，伫遐酸嘞。我咧讲，伫病床遐酸，拍喷，冰来冰去。你唔知影到尾啊，迄个严重吼，生歹病，咧医生咧看即个，迄你也甲看，大家拢肚拢只大坑，消散落吧，啊伫遐疼，啊伫遐滚，吼、哦，迄看到你是啦，会流目屎啦。咱外人看恐怖啦，亲人看是流目屎啦。哎、欸，我有亲人，我有亲戚，就是安尼往生去的，恁来知影哦。所以讲，迄、那个肝药爱食，咱台湾空气食是水质，包括有一寡化学物件，咱拢看袂到嘛。食食落毒，你敢若讲较有啥？车碗啦，卫生碗筷啦，迄落都拢有差啦。搞包括即马微波炉、微波的物件，吼、哦，你怎么什么器皿有无？拢加减啦。所以你也想，无好过只肝来晒日啦，吼、哦。伊做工课足多，爱足辛苦。啊，所以你也较保守，伊也免你对我好，你只要较保守，伊就会甲你报答啊！吼、哦，所以咱官要为他干，迄个五十公斤里面，你能够存一公斤胳膊浓缩的精华，你修复掉肝细胞是第一块、第一件的上水的一个官药啊！哈、哦，咱个药剂好，啊个广告药剂好，吼、哦，这拢无简单咯、哦。要有这两支药剂，拢是唔是遐简单的？所以讲，你真正是世界级的。高水准的哦，世界级的肝药啊，金德利肝药维他干，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翁公买票头爱看有台无，啥物关唔得去。多阿兄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交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也看唔便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的票会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Smiley杨子姐。好来，咱阿三去九九三。

最近听到吼，讲这个股市啊，因为最近的台湾哦，就跟那即款当跟那这个股市夭寿哦，哎，真正大盘的指数起价实在是超级管理啊哈。对呀、啊，大家都说哇，那个即马升股票拢稳赚的，对啊哈，哎，甚至吼，我是听朋友咧讲，怎样不一样啊？讲一个人工作死死拢唔做啊，拢就是专门咧升股票。啊，各位少年咧，你知道吗？什么咧三代四代哈，车一贷款、厝一贷款，搁什么会信贷有诶无哈？啊，大家全民都动起来。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指数，我觉得是很不健康啦，实在是很不健康的啦。哦、所以说好的时候大家是爽歪歪啦，但是话要放落啦，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而已啦，真的哈。所以中长这样是很不健康的，那个大盘的指数那种数字是不健康的，所以你们升股票真的要做细致的对了哈。尤其是融资或当冲的那个都尽量是不要做啦，你用心讲啦哈。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喝大大吼啊？看股市一片大好，然后就去贷款，拿出去去贷，拿车去贷，拿什么啊？甚至得信贷，即摆银行弄哪里资格符合了嘛，就爱你贷信贷吼啊！信贷一利息足悬的，啊，像顶几刚开始咧洗盘的时阵的尔尔，迄向我博来时阵，哎、欸，迄真正是咧洗融，咧洗一寡融资啦吼啊啊！所以讲，你看很多人。哦，刚刚唔知顶礼拜倒一工无熊熊博，一两千点去一百无吼，迄真正是咧洗咧洗咧洗盘啦。啊，我就说是啊，啊，这样子我贷款的人吼，这个可能都面临到所谓的追缴或者是断头。你若钱无得出来，我还你得被断头啊，对不对？系啊，啊你被当，你若断头，我讲你的信用吼都拢无去啊。你以后要过去讲借啥回贷啥回吼，是无人要插你啊。这个也是蛮严重的哈，那我就想说哈，多会当用咱台湾一句俗语啦，叫做“草莓啊人家讲啊”，是那讲草莓啊人家讲嘞哈，哎，草莓是啥？草莓就是较细只，爱家讲较大只。啊，这咱哪要讲？可能讲草莓啊人家讲，应该个是自不量力嘛，哦，自不量力。一只草莓啊，看到一只家讲。啊，就去个人，伊就想讲，伊要跳嘛，伊脚有烂嘛，会跳足悬嘛，鸡公应该抓袂到嘛。啊，唔知伊伫鸡公个头壳顶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迄鸡公是拢唔爱拍青惊哩。啊，所以伊就把伊就是伫遐上机会，要甲你夺啊，你敢知影？你若稍微停一下，伊若稍微迄落看准时机，眼睛瞄对了，头一滴夺一下，哇，你就死啊，你就变成伊个午餐啊，对不对？所以人家说这个叫做老百姓的一个跨越阶级圈子失败的黑色幽默啦齁。这边感官啦，当当局者你真正你若是超故意要去挑衅各派的，这是实力就是挑战实力超越家己的强者的时阵，你往往带来拢是毁灭性的后果就对啦。好，所以我即马用这个金融，像咱最近的这个股市好了齁，你刚进你多入去的时阵，哦，小公小散户好了，你本金可能几万块嘛齁啊，所以这个叫超面。啊！你当作讲看几本的理财书啦，听几场讲座啦，就跟你讲，哎呦，你摸透股市了，还早嘞，哪有那么简单哈？所以都开始哈，你就是就开始的时候就开高杠杆，哈，开高杠杆，甚至融资去卡，即个就是融资去借钱，甚至就是去砍国际大空头，就是咱讲叫做大外资啊，等看外资啊，外资我来当个比如个叫做攻击啦，你就一旦砍这外资对打，结果。大盘呐，一个波动的时阵，直接断头，你都负责啊！好，所以讲你永远斗不过这个外资啦。哦，就是咱讲讲跌跌外资哈，你就斗不。伊那咧，甲你割挂股彩，咧甲动作提款机的时阵，你得在死啊！你连走你也走不赴的对啊哈！所以超咩啊，人家讲就变成这大好午餐啊啦。就变大好有餐啦，所以这个咱讲嘛，不是讲一世人你在里面啦，咱袂变别只，不是安尼意思，是讲你起码先食鸡，还是食超咩啊，娘娘。你也阁无本钱，所以你那是讲要进化，你唯独就是充实家己的实力。好，阁再来累积经验值。好，无你就是有本事，叫做草蜢团，草蜢团结起来，就是讲变成你有一个窟啦。哦，本来个蚂蚁雄兵的意思哈，你就是自己要，这就是有一个团队哈，安尼建起来你就有力，安尼建起来就有力。
你才有法度打怪，伫个路人的面，诶，即个路人，你才有法度行去应付，甚至就是讲累积了经验值。啊，那无只，你不是累积经验值，你可能就变成别人的经验值了哈。所以稳扎稳打、任君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这讲讲讲讲，加讲是加讲，你是草莓啊，靠无少想，当然你就是。也不要硬要融入了，好，硬要融入的残犬，我跟我讲，底下乌鸦的世界哈，连天鹅都是有罪的，不是吗？以乌鸦，以乌鸦的圈子，你看天鹅那一只天鹅，你长得会不一样，你长得那么漂亮，他也认为你有罪呢，是不是？所以跟的圈子就不一样嘛，哈，所以咱。圈子的不一样，我们也不要硬要融入了。咱若无对这个股票无熟悉的时阵，念念哦，你看人赚钱，你就心就喵，嘛唔对啦。你若有兴趣，你爱研究啦，研究是小小事而已啦，唔是吼哦，一下不好落，我就是哦。等主持人讲讲，我要一夜致富，那也不可能的事情啦。多少人死在股市里面，你们知道吗？一夜暴富哪那么快？你小小的尝试啊，我就是去，要去学习这个，这个股市哈这方面的学问，小小事都没有关系。啊，你们能讲我这落个好，没有好呀？不，你有当下膝盖真歹看啊！不要自不量力的，对。反正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处在一个最舒适的位置是最好的。好，但主心诶，是练哪？变啦，那个磁场啦变强啊，所有的圈子自然就会翻新，随着翻新，好，所有诶，咱想要爱的物件，喜欢的物件，咱唔叫法都去完成，是不是安尼？我也看最近的哦，迄个啥，遐少年佬高富大，爱去贷款贷出来要升股票，这我拢天天把两汗呢，哦，夭寿骨嘞！伊甲我在甲你，甲我孙仔讲讲，大姨甲你讲，我孙仔有咧算哈。我讲你现在几万块进去玩都不会伤到你哈。那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啊，我甲我所赚的钱拢要落落去。我讲咱一部分来留在家己要安怎用啊，一部分你讲我放伫个股票，不管伊今仔起落，你不要随着他的心情去波动，你得甲放诶。我讲其实有当时咱来甲看股票吼，拢是放诶，着人咧赚啊。啊，你不要今天看他。哎呦爹你就婆婆跳你就光给妹妹跳你看好比那再气你的后还一个妹妹给妹跳我说其实这样也赚不到什么钱。啊你的主家你算得好啊卖个给啊主家聊聊去摸索这个股票的世界得好啊。伊讲好，大姨我知道嘿，这怎么是爱跟你讲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啊，继续啊，君妹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啦哈，什么歌曲呢？好，干嘛搁听日本歌？啊，不来改再台语好了，听台语歌好了。来听这首《上君在码头》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报告着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咱若是讲进广告吼，若是有要各位林哥正那说着往那九元米啦、活力民宿啦，这拢会当到宝德旺服务处遐买哈。哎，我阿公阿弟关药为他干嘞，最爱去经销药房买，安尼知哈？包括着，但是咱伫个节目当中，咱伫个快闪的方面推荐的物件，宝德旺也是都买得到哦。然后呢，咱给他主持人弄弄的产品去宝德旺，哦，嘛是拢买得到。你讲阿来，这个贺登桃嘞，还是全多喜嘞，这更加无问题，哦，拢去宝德旺甲搬。哦，然后讲啊，我着。有用用啊，还是讲在身躯边，还是我临时临要买爱的哦。身躯边在宝德旺服务处，就是好处边的，就去遐搬哦。你就想要大卖场哦，去遐逛一逛，需要就给他买回来，好不好哈？啊，即马阿君就来报告哈。来，咱这个宜兰呢，宜兰是伫个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1号，拄啊伫棒球场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元大政馆厝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有两间，一间伫咱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撮就是啊，你过一心路就看呀。电话是3315733，加嘛当买着小的肉粽哦哈，来3315733，哎，讲着小的肉粽，你那先卡电话，我正拨这电话，你也要爱小的肉粽先卡好，伊啊看要几罐，伊就甲你做起来，好、哦、来3315733哈。啊，另外一间是伫咱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啊，到站啊咧，要看咱乡亲咧，不说 goodbye 啊，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翁，关药维他干得力精选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邓啊老杰好讲着了，你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收听，祝咱乡亲咧，不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节目明天在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Bye.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啥哦？
4: 阿嬷的

0: 黑旋风，
1: 我是马嘎森哎。
2: 哈，大家好，我是瑞莎。
0: 6月20号晚上6点半，
3: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2: 我们南投见。
4: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舒鹏阿克互联是富二代，回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天气要开始热了，咱讲吼，咱之前都讲啊嘛，讲吼，啊，这个气象以前就是讲雨落个拜三，就是昨天，所以啊，今天已经拜四啊，吼，到了端午节了，所以呢，这就是开始要进入的盛夏的天气，吼，盛夏就是，很热的夏天哈，好，很热的夏天的天气要开始了。端午节呢，明天端午节了，温度可能会飙到38度啦哈。下礼拜呢，最后还有一波梅雨哦，还有一波，下个礼拜还有一波梅雨哦。但是这两天这个周末是啊，端午节会啊，明仔要开始放假呢哈。端午节还没过哦，还没过哦，哎呦，今麦才要开始白龙船嘞吼，你肉粽会当提早吃白龙船哦，才要开始尔吼。

0: 嘛，明仔就是肉粽节嘛，
1: 是的，端午节。
0: 哎、欸，然后端午节吼，其实吼也是人家也是称为叫做说五毒日啦，五毒啊，五毒日吼、嗯。所以吼，伫明仔吼有五种人吼，有五种人需要躲午哦，吼去躲避端午节躲午。南贤公怎么躲？哦，哎，还有谁要躲哦？嗯，怎么躲掉端午节呢？熊肝丹，好、哦，就是等于哈，哪公咱们女性朋友还有出嫁的话，就是回娘家哈、哦。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还是公这类新婚的妻子的带领导囡呐哈，在端午节当天哈、哦，离开夫家回到娘家。躲避毒气与邪虫哦，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足不出户。虽然明仔是肉粽的天，真好哈，但当然讲以下五种人就不要出门。好，那是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今年哈，2026年犯太岁的人哈，包括呢今年犯太岁哈，包括啥？属马的、属老鼠的、属兔的、属牛的。好、哦，尽量避免前往阴气比较重的场所。这是第一种人哈、哦，第二种人，感觉你最近哈运气较歹，哈、哦，虽然说啊最近亏较歹啦，倒霉事比较多的人哈、哦，因为这阵你起码这人亏较弱，你也是需要去躲午哈、哦，去躲避端午。第三种啊，就是最近吼身体欠安吼，虚啦、烂啦，啊是讲已经破病的人吼，哎、欸，真的要去躲一下、避一下。第四个吼，就是讲啊，咱的长辈吼爱惊防止去中暑，你出外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环境。最后一个。五岁齁还有七岁以下的小孩齁，家长要注意小孩齁，然后要去躲避端午。端午其实齁，其实日照也很强嘛，南宫齁端午节不是刚刚立蛋吗齁，对，在立蛋的时候也是整个阳气最重，太阳最重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长辈啊跟年轻小朋友齁，小朋友们都不尽量不要在外面晒伤，而且供中暑齁，所以这是明仔齁，觉得端午节也是五毒日齁啊，条件别人来参课参课啦。
1: 好啦，就是这五种人啊，第一今年犯太岁的，还有感觉最近都是比较不倒霉的，还在起供身体虚弱齁，这类比较较不好势啊，阿伯的是高龄者齁，阿伯的是供七岁以下的小朋友啊呢齁，这都是也要躲避端午节。端午节因为也叫五毒日，嗯、其实毒是什么啊？天气比较毒一点、啊，
0: 毒啦。
1: 哦，天气比较热，比较毒哈。我们要在高温38度哈。但是我刚刚讲，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啦。有当时你出来行行的哈，出来明仔端午节假期，周、末这个假期，你出来行行的去看白莲船，对不？啊，咱都卖伤迄落，咱家己扎一个啦，伤热哦，咱都该休困，伤热，咱都去外找一间冰。点咖啡点这类吼，啊，啉凉凉的哦，就这样子。但是出去走一走，晒一下太阳，也我觉得是也 OK 的啦，吼。
0: 哦，我感觉其实呢的碳，因为明仔是三连休开始嘛，因为最近差不多两礼拜时间到弄的热吼，你肯定到居家环境先整理起来。我感觉，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因为
1: 你讲了
0: 这比起五毒字吼，啊去躲避什么。因你若无好好整理环境，天气开始热啥，蚊啊，可别生出来。积水啦，塞住的地方，泡湿的东西，应该整理。
1: 晒太阳哦，太阳很毒，没有错，太阳很毒。
0: 对对对。
1: 哦，尤其端午节哈、哦，这个时候呢，太阳哈更毒。
0: 整理一下家里。
1: 该拍拍行行诶，都在讲这，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我一个朋友啦哈。伊的明仔要出国啦，吼，哦，他明天要出去旅行8天啦。啊，伊讲伊这两天哦，这不是最近连续拢落雨吼，啊，因兜个安怎呢？因为伊这是个租的，伊的厝是租的，租来做店面的吼。啊，这个的房东吼，伊租足久啊，房东算他房租很便宜啊，所以哦，这伊这间租的这间店面厝吼，有当时啊，接派遐派啊是小会老好。吼、哦，有一挂所在老好，伊讲，我讲，阿你那在老好，你无叫房东经理，伊讲，哎，不爱啦，唔爱麻烦房东啦，吼，因为伊感觉讲，吼，已经帮助算伊足少啊，万不利你那连伫遮派遮是安怎，你就讲，哎呀，房东啊，你再来甲处理，死搞在咧未爽，甲起诉做，所以有当时啊，伊就甲你讲，小问题，他就这样吼，将就安得对。 啊，伊就即几天要出国的时阵，啊，伊这两天吼去打开那个鞋柜吼，啊，要准备鞋啊吼，出去要行路较好行的鞋啊，结果提出来两三箱布的全部生菇，而且拢澹去啊吼，因为他那个鞋柜刚好就放在他那个有一点是厨房跟阳台的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啊，遐多是伊遐会老火的所在。好、哦，阿、啊、姨本来想讲坑里啊，诶毒啊来的啊，他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吼、哦、推出来传播，三箱拢生菇、哦，哎呦吼、哦，而且拢淡去啊，拢淡去啊，伊讲怎么办呐、啊？阿姨就想讲啊，安尼较紧哦，我紧来买一箱新的，但是要做回去的朋友，家讲冇，诶，咱咧爱行足济路，阁有爱行山路，你冇买新的，买新的你会夹卡吼，你会钱啊无法度行路。伊讲阿伯安怎，我三箱鞋吼，诶、欸，迄落做水果啊，拢淡季啊吼，哦，较紧啊，要提出来拍吼，啊，都拢落雨，甲涨无落啊嘛吼，昨天就没有下吼，但是看起来也好像要下不下的吼。伊讲哦，我袂当阁等好天啊，因为他明天就要出门了哦，较紧哦，会当用的方法吼，吹风机啦，啥物吼，拢提出来用吼，我看了伊在咧处理只鞋啊，我感觉足好笑的吼。

0: 哎呀呀呀呀 ，C 罗，C 罗登场了呢，哈。
1: 对啊，跟那谁，葡萄牙跟讲。
0: 葡萄牙跟刚果啊，哈、哦嗯，跟刚果。
1: T 和啊，
0: 竟然是黑嘞。竟然呵呵呵呵、哦、好了，这不要紧啦，吼，这有当时都要开始哦。但是吼、哦，一个刚果呢，跟刚果民族吼、哦，这个共和国竟然吼、哦，其实都要开始吼、哦，比赛没有多久，其实是领先啦啊。但是后来呢，哦，对，这刚果吼、哦、一直死守吼、哦，惜秀吼、哦，而且快速的反击吼、哦，好、哦，没有想到最后呢，竟然爆出1-1吼、哦、啊。这个啊 ，B 和哦 ，B 和啊，其实伫这个过程当中呢 ，C 罗有三边会当啊踢球哈进球门的机会，但是都啊有踢没有进嘞，有踢没有进哦。上讨厌的是事后哈，需要呢哦，因这个刚果里面的哈啊一个球员很年轻的哈，很年轻的这个球员哦，他很年轻，好像才21岁，一见人讲呢，一共。一共C罗真的老了，哦，一共C罗真的老了哈，好像是艺术家呢，还是说C罗已经体力没有以前那样了哦，就是讲也体力无像有较早呢。拜托的41岁，甲得一个减去20岁，年轻小伙子哦，难怪啊。这个年轻小伙子哦，你的葡萄牙跟你这个刚果踢和的刷，你搁底下讲吼，你搁底下讲 C 罗老了，体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吼、哦。你几岁人几岁哦啊，所以人都爱吼，会使唔认输，但是未使唔认老。
1: 没有，职业赛场上其实跟年纪没有关系，也别该懂奖你几岁啊，比赛都要输赢啊，那嗯。人没心38岁，长满给三个，所以人没管你几岁啦，人会管你伫即、這个就不要老了还站在位置上這樣。他意思就是这样子啦，对不对？就但你你哪像即个梅西有三球贡献，谁敢说什么？嗯，其实就是体育竞技场就是实力表现啦。
0: 不过那比起来的，讲 C 罗他的年纪还是比啊梅西再多了几岁嘛。梅西就差不多
1: 差1岁而已啦，
0: 才一米被39啊，梅西好像是38要逼近。39嘛，啊 ，C 罗是41嘛，嘿呀、啊，
1: 差不多啦，
0: 哎、那这样子，
1: 你就是被选、欸、被选中，你代表国家就出战，这个跟你个人荣誉都没有关系啦、欸
0: 啊。好啦，好、哦，不可，这都是还不能现在就论胜负太早了，
1: 而且他给我们他几个人是整体实力了、嗯，整体实力西班牙，不然你想葡萄牙其实就是没有阿根廷来的强，因为。葡萄牙本来就不是足球强国，是 C 罗他比较特别、哦、他就是里面的比较强，但是阿根廷系的梅西强之外，其他的球员也很强啊，所以是整队都强啊、哦嗯、就 Q、嗯、这个主攻手当然很重要啦、啊、但是其他我们比较不常台湾比较不常听到的那些足球明星，其实很可怕的。你看，像法国来的，大家只认识姆巴佩。可是如果在关心，比如说欧洲联赛的，我、哦、就知道其实法国的球队是星光熠熠。就英格兰嘛是赶快了，英格兰跟那跟吼的英国啦，4-2吼也赢他大胜他的对手4-2，因为也是啊吼英国像英超足球嘛是全世界哦顶级的这个足球联盟啊，只不过我们他们四年看一次，我们看来看去都是认识。那几个说姆巴佩啦、梅西啦、C 罗，嗯，哦，对啊，其他都不太认识，其实都其他都蛮强的。
0: 人讲哦，这边啊、这个球诶、欸，这个四足赛来的哈，法国出身法国诶，哈、哦，就是在法国出生、嗯、出身法国的足球员呢有。98个，
1: 哎，法属的他们应该
0: 就法属的就98个、啊，但是只有23个是代表法国，嗯、呵呵还不到1/3。
1: 贵体哦，贵体那啥，法国的名将哦，西丹，大家知道讲，我印象都前面西丹，2006年那一届，他是法国跟意大利的比嘛，西丹他就用头锤那个马扎拉蒂，就是意大利的马扎拉蒂，就结果这个西丹就被赶出门，西丹一出那底法国队来，对，就是一个精神象征啊，基本哦，西丹英将， 他儿子、哦、Junior 西丹 Junior 也代表、哦、国家队出赛，但是呢，应该不是代表法国，我来跟丹丹丹讲的嘛，是代表什么阿尔及利亚，的、就是被这个啥梅西踢进三球的那一队啊、嗯，所以让人讲哈，哇，席丹在这个哈贵宾室里面看到他儿子被梅西踢进三球哈，脸都绿了哈，所以你看法国人才济济、嗯，连席丹应该这搞哎，拍谁都没有办法进法国队。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世足赛目前呐、啊、目前的战绩啦。目前呢，好来因为分了很多组哈，咱先讲 A 组哈，目前墨西哥是赢南非2-0哈，南韩跟捷克，南韩领先2-1哈，再来呢，再来，目前有比的啦哈，咱讲的就是讲目前已经有比的哈，有比的啊，再来是 B 组，加拿大对波赫。哦、加拿大对波赫哈，哎、哦嗯，波赫一刚咱听讲懵嘛，他就是什么波赫，就是
1: 保加利亚，
0: 保加利亚，波赫呢？
1: 波斯尼亚，
0: 哦，波斯尼亚加那个啥赫，哎，反正加拿大对波赫，他是1-1踢平哈、哦，再来卡达对瑞士嘛是1-1哈、哦，卡达，中东的卡达对瑞士1-1，再来的那个西组啊哈、嗯，西组巴西对摩洛哥是嘛是1-1呢踢平哈、哦嗯，巴西摩洛哥哈、哦，再来是那个海地跟苏格兰哈、哦嗯，苏格兰啊、是一哈、哦、领先然后啊1-0海地跟苏格兰，再来，哎、欸，巴西是不是都还没有比啊？巴西，哦、巴西，再来 C 组啊 ，D 组是美国对巴拉圭，哦，4-1，哦，美国对巴拉圭啊，4-1，再来澳洲对土耳其，澳洲领先2-0，哦，啊，跟来还有哪一来再来的 E 组啊 ，E 组德国对古拉索，哈、哦，德国对古拉索，哦，吓死人，这个德国拿了7分，哈、哦，7-1。哦，再来象牙海岸对厄瓜多，象牙海岸1-0领先。再来呢，哈，就是已经有比赛，荷兰对日本，2-2踢平，哈，荷兰对日本是2-2踢平。再来是瑞典对突尼西亚，好，瑞典领先5-1，哈，5-1。再来就是 G 组诶 ，G 组哈，比利时对埃及1-1，哎，我这些东西踢平踢和的哈，好1-1，比利时跟埃及1-1，伊朗对啊纽西兰2-2，好，伊朗对纽西兰2-2的也是踢平踢和哈，再来的 H 组诶 ，H 组的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1-1，好，马西贝，再来是 I 组法国对塞内加尔，法国3-1领先哈。再来是伊拉克对挪威1-4，挪威领先哈。再来阿根廷哈，这个是 J 组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就是梅西去对梅西的哈，这个阿根廷3-0领先阿尔及利亚。再来奥地利对约旦，奥地利3-1领先哈。再来，我阿个 K 组哈 ，K 组是葡萄牙哈，对，今天比的，好，葡萄牙跟刚果民主共和国1-1哈踢和，再来呢，再来还有 L 组哦，好多组哦，真的是 L 组，英格兰对克罗埃西亚4-2，英格兰领先，再来是加纳哈，加纳哈对巴拿马哈，巴拿马1-0，加纳领先。哎、欸，好，目前这的是哇，从哦好多组哦，好多队哦，怎么那么多？所以有一点，今麦都要开，都要哦，这个初赛真的是哦，灰机嘎哦。

0: 好，谢谢。哎呀，好了，明天就开始了端午节了哦。
1: 三连休。
0: 他就不要你一定想不到讲吼，这垃圾焚化炉烧烧的变很多那个会变作足侪灰烬嘛吼，赶快啦，咱不管烧金啦啊烧茶啦，还是烧啥物烧垃圾，烧到最后都会变成灰嘛吼，灰烬咱讲的吼灰烬。但是你刚才讲迄烧鬼焚化炉吼，这个垃圾焚化炉啦，专门咧烧垃圾的焚化炉吼，唔是咧烧骨灰吼。啊来，垃圾焚化炉吼烧甲变吼灰烬了，垃圾烧完变成灰。了那个灰烬竟然还可以变黄金，
1: 为什么？
0: 哎呦，所以你们看一条焚化炉，那个焚化炉根本就是个金矿哈。为什么？其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啊哈。你日本的神奈川县哈，这个叫做相模原市哈，这个市哈，这个市叫相模原市哈。因这个最近这两天宣布讲，当地哈，当地的一个哈清洁工哈，在焚化炉负责清洁焚化炉灰烬的哈，这个清洁工的掉，他都是每一次都是要利用焚化炉一滴的这个整修的时候，好、哦，这个焚化炉要整修的时候，对，变成阿个来得下灰哈，修鬼下灰呢，就要把它清理出来哈、哦，清理出来。每一年哈、哦，焚化炉停炉，拢会有一个停炉的时间啊，来去做整修或者是检修哈、哦，啊来啊，大概一年会进行六次六遍，啊，今嘛来要整修，要检修的时阵，焚化炉内底遐灰都爱甲清出来哈、哦，啊，这个清洁工伊的公司就是包迄、那个啊，就是啥包，那简单讲就是包这个焚化炉的清理工作的对、嗯，啊，每次大概呢，每一次哦哈、哦，焚化炉呐，好、哦、这个停工检修的时阵，他都可以从焚化炉大概收集哈清出的差不多2公吨的叫做炉底沙，可能在那修啊焚化炉可能本身也会长期安的修焚化炉也会有一些修干哈高温燃烧也是会烧出一些哈、哦、这叫做炉底沙，炉底沙。好，一盖哦，一盖都会当清出2公吨安尼。然后呢，这个炉底沙个经过分析了，个确认哈，在确认这个炉底沙里面它有足够的浓度的贵金属，好、嗯，然后进一步改回收料再去提炼哈，哦。提炼的变黄金啦呢，哦，听众朋友讲上新的统计吼，就以去年来讲，去年来讲，2025年度吼，总共回收的黄金7390公斤，黄金哦，回收吼，回收就是搁改回收遐灰烬，改提炼哦，筛检啊，搁改去改回收，筛检提炼了啊，好，总共回收黄金7390公克，白银12489公克，另外搁提炼出白金哈，白金也有436公克，另外还有钯金哈，179公克，其中破金回收量比前一年呢搁暴增7.6倍。成长最为显著，所以按那个估算下来哈，哦，估算下来呢，哈，这个刚才的轻易的焚化炉的灰烬，再把它提炼哈成贵金属，一年就可以达到收入6143万日币，哈，以去年来共6143万日币，好，约新台币729万。还得修恢复，简单恢复修来了，搁改筛检了，这个以后做这个提炼啊，提炼啊都会有各种的金属安尼哈，有金的，有银的哈，啊有什么破金、白金，啊、什么都有。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哦，看你讲，筛出来变两金嘞。真的呢，所以不怪我听人讲，有的在做那个做啥，有的回收有啊， 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1: 废物金回收，
0: 废物金回收，嗯、为什么拢做趁钱的？废、嗯、五金的回收，其实伊个废五金一回收了，伊到底是安怎？伊可能可以提炼，可以啥啥，所以很赚钱的呢，哈。哎、欸，咱刚才有听讲，因到都是咧做这哈、個，
1: 好了，一般人也做不了，
0: 做不了，对对对对，嗯，
1: 还有，哎。没有那么简单的、啊，哎、呀、啊，就是你不是说你
0: 你爱割一修，
1: 这么修不修？这有这有
0: 个提炼的技术，
1: 有势力的啦，
0: 对啦，对啊，
1: 黑黑道白道，对不对？
0: 哎呀，
1: 你讲我背后有钱，我得当走。
0: 这个你看一个焚化炉啊，那样焚化炉不是修，是修修那个灰夫娘娘哦。好，本来是切干那
1: 的，没啦，上简单的是你得去查那个废土啊，
0: 废土
1: 就是事业废弃物的废土，你就找一个农地，你得让它贴的。哎，那哪有这简单？就查本事去当处理事业废弃物，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利
0: 商机哦。
1: 利润哎，不是一般人哦，这种钱一般人赚不到。
0: 垃圾变黄金的对啊，真的是垃圾可以变黄金呢哦。
1: 这一般人赚不到、
0: 难怪听说搞这个的都还蛮赚钱的啦、来进攻阁啦、
1: 米雷林香兰进攻阁，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端午节要出游吼，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正真重要吼，所以吼，咱听众比如戒烟戒油，一定爱好好啊过。咱来讲平常时啊，我咧讲，哎，拄着这个连假，哎，人咧招咧讲 ，Let's go， 哇，好下好几天的雨啊，叫你来只爬个山吼，来登一下的，被只寿山加这个高山啊，看见只面子咧，嗯，拍摄无法多，因为吼最。前一阵子可能跋倒吼，也是讲最最近较潮湿，身体我真正听就没有。你若有受伤的人，开始要落雨的时阵，遐吼你受伤的所在，无舒适的所在，迄个疼痛的程度吼一定倍增，比天气晴的时候个倍增。我感觉真正足艰苦的，我真的亲身体验哦、喔。
1: 你是讲哦端午节哦，还是讲落雨落啊久啊？啊来坐坐来拍一下去爬一下山，无吼、哦、看一下高山的。啊你讲无法度，我向就是讲是高山啊无法度给你看。
0: 哦，身体
1: 卡疼无法度，
0: 卡疼无法度啦。
1: 尤其那落过的雨了，还没有干燥的时候，大家注意，其实山顶的树叶啊，树叶是很可怕的吼，树叶足够骨的吼，所以
0: 哎、啊
1: 欸、对啊，你若去跟要去行山路，要去爬山啦吼，啊是迄落拢是爱特别小心。平常呢吼，哎、欸，咱这卡头乌爱过好用吼，鸡吧。肌肉爱甲训练可以吼，即个吼不要肌少哦。
0: 对啊，运动吊山的时阵吼，营养吼加即个保健品一定爱好好来顾啊，无我无多啦，人咧少的时阵歹势，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啊，少一边两边拢无多，人后边就不爱甲你少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哎啊，即马你若戒烟戒油食了有顾起来用起来哦吼。无人敢招，换我讲招。对哇、啊，你讲，我招你啦，咱当时过来爬山，嗯，哎呦，莫名人啊，你较早我甲你招，你拢讲袂使，脚头有疼吼，啊，无就讲对咧疼，脚咧疼，对咧疼，啊，即马换你来招我，你讲，嗯，我即马用起来呀，哦，我哪会使放咧好伊安尼一直落去啊，吼。
0: 对啊，你无人招，你家己想要出去行行嘛，无法度，人就是安尼吼，身体愈重，你愈想要动，愈。无叮当，你愈懒，愈无想要叮当，全身都会这样子哦。
1: 所以哦，要动一动哦，也训练你的肌肉量哦。啊，然后呢，哦，在有当时啊，人讲，若无啥好势的时阵，你一边食保健品，你一边还是要让他要有一个适度的训练，然后动一动。你不动的话，肌肉都一直萎缩去啊。哦，
0: 我感觉咱人的身体，敢那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上哦，需要出来。从镜子，你无咧叮当，开始要打好镜。
1: 第一咧要打落，
0: 打镜时阵，你感觉讲，哦，这个卡达车这齿轮就当打袂叮当，但是你开始叮当了，安怎？卡达车打起来就真轻松。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要对这个静态生活转到动态生活，迄、那个改变是上困难的。但是你若开始有固定的运动的习惯，有保养的习惯，你逐工无做，你家己嘛艰苦啊！
1: 无，
0: 你家己无做，你嘛艰苦。
1: 一工也无动，会感觉讲哦，足难叫的，足难叫的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这是咱节目中介绍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啦吼。在全球来讲，它都是顶尖的吼，最顶级的钙吼，对，珊瑚钙，全球最顶级的钙质就是珊瑚钙，最符合咱的人体，最符合咱咱的骨头钙质哈，好的，它跟合成钙、化学钙是不一样的哈，但是珊瑚钙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所以咱当然只要听了珊瑚钙，不用怀疑，一定都是拢日本进口的。啊，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珊瑚钙中的珊瑚钙，为什么？因为它是100%。有人珊瑚钙伊嘛讲珊瑚钙，但是它可能里面的珊瑚钙成分没有到那么多哦。即使内底有珊瑚钙成分，它可能又加了别的其他的物件、其他的成分或稀释，有该稀释哦，或者是把它重新个成分。组合鬼，或者是把它液体化、液体化哈。啊，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进来原料都是安尼，咱都叫原料安尼卖你的对啊，100%哈。所以讲它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镁哈。所以讲其实对咱人不是补充钙质，娘娘足侪稳定神经哈。哦，这个足侪好处诶。所以讲你吃钙就对了，你一定要补钙。身体呢开始咧衰弱、衰败啊，喙齿咧摇啊、咧生冷摇啊，你的囡仔吼发育未起来，看唔受势，你就好酸哦，钙粉摕来。 讲落去啊，你搁等吼，搁等了等个吼，等个吼都来不及啊吼。得力珊瑚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
1: 啊，搁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吼，这款钙油这款就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问题，关节疼痛、磨损、退化吼，得力解忧吼，悬壶解忧，得力钙油吼，甲得力的酸哦钙粉。

0: 端午节吼的差不多拢是这个以水果来讲吼，这段时间即嘛嘛是奶鸡吼荔枝盛产的季节吼。听众朋友，咱台湾哦真叫够厉害啊！即嘛咱第一种以奶鸡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吼。哦，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父亲的父，副本跨属杂交成功的，哦，这个球啊，哈，今年哈第一次哈，哦，今年第一次结果结果哈，哎呦，吃到了，你讲，这两种水果奶鸡跟龙眼，这哦这奶鸡龙眼啦，外形是比较像奶鸡，但是它就是奶鸡跟龙。跟龙眼的交配，吼，安尼就对，所以叫奶鸡龙眼。听众朋友，若有看到，要来食看卖啊！这就敢那像咱食什么翁来雪茄，翁来雪茄是真的好吃啊！翁来雪茄，我感觉讲比一般的雪茄佫较好食，吼。当然这宰人食啦，吼。我会觉得凤梨世家是很好吃，吼。好来，那这个雪茄不是雪茄，奶鸡龙眼，吼。这今年才第一次结果，所以第一本第一次有收成的对啊，打破了两种水果天然生殖的这种限制，成功实现技术跨越，味道如何，味气味如何，吃过人说香甜啊，个香甜香甜啊啦，哎呦，爽脆爽脆的啦，吼哦啊，也有人说带有龙眼味道，就是带有龙眼味道的荔枝，吼、哦，安尼，你看好食无？应该袂歹食吧，吼、哦、哈，龙龙眼诶，色加，唔是，讲为奶汁龙眼，吼、哦，奶汁龙眼，吼、哦。嗯爽脆啦，吼啊，香甜啦，啊，味道浓郁啦，吼，人是安尼讲吼。后来这个就是奶鸡龙眼，吼，奶鸡龙眼，所以吼哦，所以讲吼，咱台湾吼真正呢，这个农业技术改良拢足厉害。
1: 对啊，所以吼，咱台湾真正吼，这水果吼，唔是惊。吃不是加伤甜，咱台湾水果甜度都太甜了，
0: 而且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吼杂交吼，你看，
1: 对啊对啊，
0: 翁来雪茄啊，奶汁龙眼啊，够啥啊，够上面是杂交的水果哦，把它哎干母哎。对呢、哦，这有时候两种水果的，哦、把它杂交、哦这个、在一起、吃起来、哦、这个、风味会更多元、哦、更有层次哈、哦。调就比如，因为这多才五年了，今年才第一次。
1: 对啊，对啊，可能哦，这数量阁无真济
0: 哈。哎、如果有的话，你就买来吃一下，
1: 吃看卖啊，吃看卖、
0: 对对对，吃吃看。啊，如果呢，已经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

0: 会使改讲澎湖之光啊，吼，平湖人啊，吼，嗯，哎呀，平湖人，唔知大家知影这个档的无吼？这叫做惠阳海运公司的董事长叫做蓝俊生，吼，蓝俊生姓拿俊生啊，伊是惠阳海运董事长吼，本身是平湖出身的人吼。哎呦，真正是无简单呢，无
1: 哎，怎么了哈？这个惠阳海运的老总，
0: 已经嘛吼，已经嘛吼，啊，哦，吼吼，伊即马已经向民航局申请要调设惠翔航空哦，嗯，本身原底是经营海运吼，哦，海运惠阳海运，他也应该也是有股票上市啊吼，伊，哦，股票代号是2637吼，哦，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散装船的。船队的船东，头家就对啦。好，嗯，这间惠阳海运，哈，嗯，惠阳海运伊是伫1999年创立，哈，专注于国际海上运输啊，个个船舶管理个出租业务，哈，啊，营运的基点呢是遍布全球，哈，嗯嗯，同讲到海运，可能。哦，当然有这股票人知影，啊，不，一般咱的海运，我们比较没注意到这一家惠阳海运吼，伊，哦，嗯，的船队规模呢，听讲即马旗下拥有超过130架诶各型的散装货船，包含有海峡型的、巴拿马型的，好，嗯哦，超级极限型，啊，个有轻便型吼，哦，啊，以英文的方式呢，吼，哦，英文的模式就是拢拆出的长约锁定吼。哦要出租的吧，哈，长约锁定，还有灵活营运，哈，并行两个策略并行，减少的经济循环的波动影响，哈，啊，过来哈，他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汰旧换新，好，所以惠阳海运旗下大量的船舶拢是具备有高竞争力的环保质量船。哦，环保节能船啊，今嘛这个老板呢，哦，这个老板现在要搞海运，啊，海运搞完要搞航空呢，哦。好了哟，这个董事长蓝俊生哈，一共一股泥的，用澎湖县长还有总统赖清德当面要争取设立平湖，在澎湖设立自己的航空公司，有得到总统的支持。随后呢，哈，伊嘛邀请其他的投资经营，哈，伊讲即卖公司不排除要和澎湖县民来认股哦。哦，配偶的朋友啊，我咧听咱的节目哦，哦，这间惠阳海运吼，老板讲即摆要经营航空公司，不排除呢，要互配偶官兵吼认购。哦，听讲吼，已经嘛有甲交通部长啊，这个啊，这个讨论过、参详过，也得到部长的支持哈。好，今年5月15号，其实伊就伫台北市建啊，这个在台北市呢登记哈。啊，已经这个成立公司登记，资本总额是7亿哈，啊，这个资本额是5000万，规划将要以安全、品质、舒适、差异化为核心经营理念哈，地力打造台湾地区优质的航空公司，为台湾甲国际旅客提供的高品质的航空出行服务。你一定讲哈啊，安尼，敢有法度拼会过长荣啊，拼会过什么华航啊？吼，后来人伊吼是安尼哦，即马初期规划是2028年的时阵，2028年要首航台北到澎湖，哦，要走这個，哦，台北甲澎湖，啊，个高雄甲澎湖的。啊，个台北个金门诶，啊个金啊个香港金门诶，哈，2028年开始先招安呢，哈，就安排这样的航线哈，然后到2029年到2032年这个期间呢，伊得要个增加的哈，好，高雄飞台北， 高雄北台北外久无飞人机好坐啊！即摆大家坐高铁啊，足侪人拢讲高铁哦，车来车票愈来愈歹买哦，对哦，尤其是北高诶吼，后来，所以呢，他说到2029年到2032年要再增加吼，这个台北高雄、高雄台北的接驳航线哈。好，还有台北澎湖到东北亚的航线，好，逐步要个拓展的国际航线的网络，好吗？没有人啊，澎湖人啊，赶快哦，要让您认股哦，呵呵呵，看好就投资他哦，澎湖的子弟啦，哈。好来吼，这个惠阳海运这个老板蓝俊生，一本身是澎湖政治世家吼，长期关注的澎湖地区的发展，所以为了要回馈的澎湖乡亲，解决的澎湖地区吼，伊讲吼，因为他自己发现澎湖只要旺季的时候，吼较大月吼，啊较大日啊的时阵，常常都是会有运能不足、运能不足这个困境，所以配合的政府促进的离岛经济发展，要开发的澎湖的观光资源，所以好本着这样的理念呐，所以啊、成立，要成立这个航线，等于台湾到澎湖，还有到金门，都要开始慢慢的还会增加北高，以后北高，你那高铁车票拍卖，那就是坐飞人机呀，又有飞机了，听说呢，这个惠翔航空现在已经建造的一支由航务机队飞安维修啊，甲拼报服务甲营运的核心人员组成的专业经营团队哦。说真的呢，人家都已经迄落安呢，万事俱备了哦。啊，主要在成员就是伊这间啊，这个惠翔航空的这个成员目前呐、啊，好，这个成员的组合都是来自国内外优质航空公司啊，佮拥有丰富的民航业管理的经验，好，将为公司的安全营运佮优质的服务提供有力的保障。好，好，
1: 也策略较特别吼，因为因甲这个主流这航空去竞争嘛，咱国内线其实这都开始咧做国内线，就是华信航空加这个利荣航空，就是长荣加华航的这个子公司嘛。所以哦，这边惠翔航空哦，因为这个党也是朋友人嘛，所以伊要甲这个惠翔航空的基地，不是放日本岛。咱台湾的这个，比如说长荣跟华航他们的维修啦、机库啦，其实都放在本岛的这个国内的机场。但是惠翔航空哦，伊个基地开的坑的偏哦，哎呀，我刚刚真正种真巧的逆向思考吼、把离岛作为基地吼。我当下咱比如说高雄飞偏哦啊偏哦，这个飞机如果要回来，当天回来已经回来高雄或回去台北嘛，可是不是一起反过来。朋友出团接澎湖的人来本岛啊，本岛人接回去之后，把飞机放在澎湖，所以你看朋友基地会等于当变作吼，这类惠翔航空的，比如说母港基地，包括维修啦、过夜机飞机过夜等等哦，这一些后勤其实也可以增加很多的工作。
0: 澎湖的对啊，澎湖就业机会、啊，
1: 对，
0: 也可以更拓展澎湖观光啊，
1: 就逆向思考、
0: 也可以，对啊
1: ，
0: 你为台湾本岛载人去朋友嘛，啊，朋友人要来台湾本岛，啊是讲哦，这个有这个较大的这个假期的时阵，啊，大家要当个朋友，因为澎湖人足侪拢是来过来台湾这边工作的吼。啊、所以有当时啊，你啊大日的时阵，常常拢讲啊，运量不足啦，吼。
1: 对啦，除了服务这朋友，伊这个朋友人以外，他嘛是提供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不，你要过去，可能去维修啦、保养啦，还是讲哦，这个飞机在澎湖过夜，机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起码有一个基地母港哦，那真的是还蛮聪明的。未来可怜五颗脸哦，会当
0: 朋友人都唔免过来台湾本岛食。 套路啊，
1: 有可能对朋友有这种国际线嘛，他可能要想要做
0: 东北亚嘛，东北亚要拓展东北亚航线，
1: 对不对？对这个朋友飞这个韩国，飞
0: 日本，
1: 日本啊，甚至香港、澳门那种科，哎，这个还不错，你看，
0: 而且还要给澎湖县民认股呢。
1: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因为航空公司哦，近景这类张国伟嘛，讲嘛，星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嘛，讲，如果他能够，怎么做 AI 做台地建，他干嘛来开这个航空公司？也言下之意的是讲，航空公司其实哦。足歹趁钱啊！其实咱卖看哦，安尼哦，切格格哦，啊机顶啥啥啥，哎，弄咧烧钱咧，飞机也要钱，维修也要钱，那个还有所谓的那个物流也要钱。所以大家知吼，想到为什么吼，咱常常听着说红眼班机，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
0: 啊，伊拢通常都是联航啊，拢半暝时间啦。
1: 不一定哦，红眼班机有时候不一定是联航。
0: 啊，对。
1: 其实哦，我后来我了解讲吼，其实对。这架回程机来讲哦，伊那伫天顶飞时间愈济，以及这架回程机就随时在往咧趁钱。啊，红眼班机就是这架回程机伊不爱停伫机场嘛，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嘛，停伫机场的时阵都有一挂吼。飞机在这个机场的过夜费、
0: 停泊的费用
1: 啊，相关的一些费用。所以红眼班机一算掉讲吼，我这个要本来停的时间吼，不爱停伫机场，啊，要变啥？再会，所以红眼班机里面哦，为什么有时候票价便宜到什么一碗拉面、两碗拉面几百块，说一两千块，你就可以从台湾飞到日本了？其实一架回程机哈，本身的目的地是货舱里面塞了很多货，载货，载货为主。啊，你的人就是顺耍，听到没有？了解无？所以那红眼班机说啊，反正我得要飞要载货啊，就变货机载很多货。那你如果人也要搭我们这一班吼，比如凌晨呢两点的飞机的话，你哪想要来这個？不要紧，啊，我的小熊啊，每天我这个坐票给你。所以红眼班机会便宜的原因在这边哦。所以对航空公司来讲，夜回程机尽量如果能够在天上飞的时间多一点，你的弄的探机啊，不急了。来一延误啊，是讲一损坏，那个都是在烧钱。
0: 简单讲，就简单，咱停车停伫路边停车，咱停久了，收费就愈来愈侪安尼吼。
1: 周转率嘛，
0: 对对对，就会增加开销。
1: 伊在停伫车库内底，伊在咧开钱啊，对吧？无人机就是安尼啊。
0: 好哈，所以讲未来
1: 对啊，恭喜澎湖的澎湖人，
0: 2028年都要开始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2028年呢，吼配偶。哦，配合台湾吼、哦、啊，多开始台湾的是台北甲高雄啦，吼、哦，台北澎湖、台北金门啊，高雄澎湖、高雄金门啊嘞，吼、哦，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多哦，澎湖县吼，
1: 明、哦、白、
0: 配合关的朋友有兴趣无？
1: 朋友人哦，
0: 哎，有兴趣诶，另一个讲，哎、欸，不是我咧甲你推销，我是甲这个讯息讲吼，哦，但是他给县民认股这个事情还不知道哈、哦，但是伊讲有这个拍算哈，啊来进。功格
1: 美丽人生，咱吃好来分享吼，听我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骨裂卡骨裂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些什么鸡腱、甲鸡肉啦、上个呀。啊，我甲讲这点咧会伤到腰子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在食，啊无听卖食的啦。啊，我是嘛想讲，啊，这鸡腱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我拢无牙。啊，今嘛甲今嘛安尼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酒、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以往哦、嗯，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甲我讲，我讲看下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不爱接，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1: 水啦，好个真好吼、哦，太神奇了。
0: 对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啊，你要让你的身体整个都轻松跳人吼，勇敢起来吼，你看咱要讲身体硬朗吼。听众朋友，你敢有愈来愈了解硬朗这两个字？较早甲你讲硬朗，你要讲什么硬朗啊？身体个健康的健康啊，无破病的无破病啊！你讲什么硬朗？哦，硬朗来的到底要安怎甲伊甲拆开解释是安怎？ 哦，该钉的有钉啊，呢很硬哈、哦，对吧？骨头钉嘛哈、哦，啊人呢，哈、哦、人。身体若健康，人就开朗，安尼好唔好？身体健康，人就会开朗啊！你看迄面有面甲的，我你讲啊，迄面有面甲的人，你讲要好甲对去吼啊嘛，系就困难啦吼。所以讲，咱若身体健康，安尼也睡眠也睡得好吼，啊身体健康，啊人呐，安尼啊，卖乌白想吼，这都当然人乌白想的，这甲个性有关的。有的人生性就比较乐观吼，好来啊，但是身体绝对会。如果你身体脑病痛的时阵，绝对是折磨你身心灵的重大因素啦。真正人讲啊，身体若无重大病痛吼，啊，你就卖剩的拢无啥啦，剩的就拢较无啥，就卖想，唔免烦恼啊，唔免想遐济啊吼。
1: 唔啦，你健康，唔、你健康的时阵吼，你的问题就济啦吼，咁感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钱项的问题，但是你若破病生病。卡疼的时阵，
0: 你的问题就剩健康的问题。
1: 你的问题敢那春节，就是你要解决你眼睛吼健康的这个问题。
0: 对啊，
1: 所以健康是唯一，不是第一吼、唯一啦。你无健康，你感觉你讲人咧无数学的时阵，你平常时咧烦迄烦恼物件啊，什么有诶无诶，拢无重要啦。
0: 好来，骨爱定，筋爱灵吼，啊，脚松手人啊，会行会走了，啊，搁会做会弹了，所以吼，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吼，价钱拢是2500块，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吼，你得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网络吼，看到迄个啊，做啥？国外，然后这是国外，好像是美国吼，有一个警犬吼，简单讲就是警犬，伊的这个一般的警犬，它都会有一个照护，还是陪伴员嘛吼。好训练呢，吼训练，或者是讲伊啊，做警犬的时阵，伊那出任务的时阵，都固定会跟一个吼，固定都是对一个警察来改带领安尼，吼吼领犬员呐、啊，简单讲都是领犬员的对。因其实呐，早个做伙顾了后吼，这人甲这个动物之间真的会有很深厚的感情吼，所以有当下你看到一种啊，这个带领吼的领犬员，然后比如一些工作犬，不管是讲像机场的缉毒犬呐、啊，还是讲警察的哦警犬呐、啊，还是讲搜救犬呐、啊，吼，好，他一定会有固定的一个带领的领犬员的对。当到这只狗伊呐退休的时阵吼，人跟狗要分开，往往是也是很舍不得吼，所以有当时啊，往往都是变成讲可能原地迄个领犬员吼，伊会改领养起来。啊，甲收养起来吼，啊，那无就是讲有当开放，让人去认养吼，认养，讲啊，我这只狗是警犬，他们通常伊袂讲足侪岁，应该都是八九岁吼，九岁、十岁、八九岁，因就退下来啊，吼，迄种的袂当做个足久、足老啊，因为照讲一只狗呢，八九岁也算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年纪，他们就退役了，就退下来。
1: 对，因为狗年纪大吼，伊这体来甲嗅觉啦，领犬。我当下的
0: 会退化了，
1: 两种嘛，伊那是警犬的是被攻击嘛，攻击力主要有体力啊，有爆发力啊，啊，我会得很近啊。啊，你那讲是像这机场那种气毒犬，还是讲咱是不是当带进来被那种米格鲁，那个鼻子就要很灵，但是跟人相关啦。你狗啊狗狗啊，猫猫狗狗年纪大了，那个。味觉、嗅觉、体力、
0: 听觉，阿哥来吼，
1: 嘛些退化，欢迎买变慢。
0: 像迄种不管搜救犬，或者是像警犬迄种吼，伊通常拢较大只吼，较大只的吼。哦、大型犬的对啊，我当时他们可能八九岁时阵，因的膝盖、因的脚，因为常常在出任务哈，可往往是脚就不行了，脚都袂使啊，真的跟咱人同款啊，五六十的脚咧疼，脚咧袂行，所以就要退下来。我今仔讲这個，我唔是要主要要讲，我是都要看到国外哦，有一个应该也是警犬呐、啊、哈，啊就是那只警犬已经退休了，人家领养去嘛哈，就有人把它领养啊，18天过十八。会讲啊，原本的这领犬员吼，伊就哦足思念的对，较早逐天甲伊朝暮相处吼，啊，所以伊即马退下来去用领养去啊。好、哦，这个原本的这个警察吼，这个领犬的这一带领这一只狗的这一个警察，他很想念这一只狗。伊转呢吼，有一天十八天吼，18天之后，伊转呢去想要去看伊只狗的对啦。然后就去那个领养人引导吼，啊，就去吼该。好、哦，我首先我改公公，我要来看一下哈，我很想念这一只狗啊呢哈，啊叮咚，叮咚几点零，结果那个这个主人就来开门哈，啊本来叮咚的时阵，那只狗啊哈，伫内底都听了哦，它很敏锐嘛，就知有人来啊呢，它的头就转这样看着说，到底是谁来了啊呢哈，结果。看到是伊原本哦，伊食头路的时阵，伊咧执勤的时阵的那个带领他每天跟他共同出生入死的这个领犬员来，你想迄只狗伊的表情甲心情是安怎？我就看到那个真的，我看了感觉足好笑的，很好笑吼、哦。那只狗狗的表情吼、哦。那个警察哈，伊有甲拍下来。他本来要去的时，伊就准备伊要拍下他跟他吼相隔18天再见面的那个场面的。结果伊讲：“我的妈呀！我那一只狗看到我像看到鬼，目睭甜啊呢，啊头歪一边，吼头就歪一边看着他，然后眼睛就这样瞪这么大，吼眼睛安尼，目睭捏圆圆，啊头侧一边，啊就瞪着他看。”啊，嘴巴稍微有一点，安尼，刚才被歪一边，个小娃在颤抖。伊林犬年已经就了解这只狗啊，伊讲那个表情是什么？你知道？记得表情一下。
1: 南翔叶坤杰，
0: 好，叶坤杰，看下再讲哦。好，谢谢来，好，美丽人生。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咱即马台中市

0: 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真久吼，咱服务电话吼开放伫现场，我们这个小时可以现场 call in 了
0: 哦，0800-7755-99。
1: 我甲拄只吼，迄只警犬吼，伊看到伊原地的这个吼，伫警戒服务的时阵的迄个领犬员吼，吼经过退休18天了，再见到这个领犬员的那个表情吼，我讲给听众朋友听，然后听众朋友你猜猜看，那一只狗到底为什么看到它主人露出这样的表情？叫共吼，大家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吼，8-9年的对这个原本的这个领犬员呢，一定是很有感情的吼啊！因为你看伊18天无看，伊就来个探望啊吼。结果叮咚入来了，这只狗看到讲，是伊原来的迄个 partner 吼，就是工作上班的时的 partner 伙伴吼，那个表情吼，因为听众朋友你无都看到表情，我对我用我给你做这个甲狗啊同款的表情，我给你拍一张照片起来看，我自己都笑死了吼。伊目睭的小花呢？安尼唔是正眼看哦，小花呢？安尼侧，安尼头小花侧一边安尼，安尼看看因迄个因伊原地迄个主人就对了，那个警察，他眼睛有一点是斜一边啊，然后往上挑，吼、哦、往上，吼目睭干那往上啊，小花歪一边，然后嘴巴呢稍微歪一点点，吼、哦、嘴巴稍微歪一点点啊，嘴巴稍微干那伫咧动，安尼干什么？刚刚被恭维出来，哥的歪一边啊了啦，啊，我就看他唔在意表情一下，但是带领他的这个警察领犬员，他一看他的表情，他知道。还有一点失望，你知不？哦，他有一点失望。partner， 你退休了18天，我来看你哦，好想你哦，好想你哦。啊，你看到我怎么这个表情呢？啊，这个表情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Pocket 啊，你想呢？
0: 嗯，不想上班吧？
1: 你足牛的，你又对啊？哦，因为领犬员伊就讲，伊讲。那个表情好像是有点吓到了，刚刚我不是都这个已经休退休10几天休个爽，都已经日子过啊爽歪歪，佮看到一个领犬员来吓，有一点吓到了，讲哦还要叫我去工作吗？看到伊就想讲，伊是不是要来找我过去要出勤啊？都对啊，真的的，如你讲的，就不想上班了。18天呢，退18天呢，已经爽到无惊到，看到伊。林犬年就吓到，好像想要讲，奈力，你们过来找我去上班啊！

0: 已经习惯退休的生活。
1: 哎，十八天哦，很容易安逸的日子哦，很容易适应。哎呦呦，好好笑的。哎呦，伊个林泉莲讲哦，枉费我，枉费我甲你思念甲安呢，你看了我那看了鬼嘞，我来甲你看尔啦，无要叫你可以做工课啦，无啦，你咧免紧张啦。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所以这林泉莲，你一样没搁个思念啦，他退休的日子过得很爽啊，好不好？你可以放心的哈。

0: 三毛跟詹姆这样真趣味哦，伊这人就是讲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啊你看点吼，看点诶，伊介意的人吼，伊都爱很热情啊，讨厌的人，因为这人刚刚去参加这个 G7 的峰会嘛，啊这边的 G7 的主办国是法国，那、啊、法国当然地主的是马克宏啊，所以伊咧跟马克宏啊确实是尊吼，他一点都不演哦，那脸上的没有表情，甚至是厌恶吼不屑的表情都呈现的吼那个一五一十啊，所以马克宏嘛真尴尬，因为伊是地主嘛，要马上来展现热情，讲啊 ，pray 啊，那个总统先生啊，我们握个手，笑一下，然后马克龙就很标准的那种政治人物的这个笑容。啊 ，G7 基本哦。峰会的会后会齁，有什么阿联酋的这个所谓的阿联酋的主席啦，就是你看王子也有参加，有没有来攻这个后伊朗齁，就是美伊战争之后美伊战争之后的局势。我叫你
1: 美伊朗伊朗。
0: 我叫你们来攻这个战争本身。我说这金柱伟攻讲他一点攻齁，川普这个阿联酋这个主席的攻的时准齁，你攻了后川普跟这个阿联酋主席阿秋，讲哇，那个谢谢哇，我咱希望吼，咱未来对这类吼中东的情势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哈，更加的和平稳定怎么样？然后这类阿联酋主席就回复说 ，OK， 没有问题，我们好好一起努力。伊讲话讲足细声，主席讲阿联酋主席讲话讲足细声，结果川普讲。你看，你的对媒体说，你看，当你如此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讲话不用那么大声，你还是很富有。另外那个个波姐，你看他随时都可以这样子、那个讨厌的人就、展现在眼前。然后川普喜欢强者嘛，他喜欢有钱的人，他帅气的人，跟他做生意不啰嗦的人。所以你说，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讲话也可以如此的小声，
1: 你轻轻的
0: 还是很有魅力的。
1: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1: 哦，
2: 我吃钙粉已经吃到第五罐了，
1: 嗯。

0: 好，来好，谢谢啊，不好、哦、那个，所以謝謝你这就是它在增进你的新陈代谢哈、哦，嗯啊，所以以前没有代谢掉的，现在带出来。
1: 82岁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想说，我以前都不会啊，
0: 所以
1: 我吃到第五罐了。
0: 第五罐那很好啊，把该代谢掉的就代谢掉。
1: 我那天就进两组，我那个儿子也在吃那个舒鹏嘛。哦，我们都我在用您的产品啊。儿子用的还不错。
0: 儿子用舒鹏吃了没败哦。
1: 没败，因为他以前屙尿是没有声音的。
0: 哦，
1: 他现在哦进厕所，我就知道他进厕所了。
0: 哦，听，我来听到放尿有声，接送的，而且是接送的代志。
1: 我就感觉还他吃的还不错。他已经吃两年多了。
0: 所以你
1: 我就说我那个关节不好啊。
0: 就一起买嘿，这位妹。
1: 那个就是那个关节不好啊，那个钙也好像也不够啊。
0: 对。
1: 我就买你们来吃，我已经吃了。吃到第五瓶
0: 啊、不错不错不错。
1: 那天呢、我有那个请那个我们中立的那个联合、啊、
0: 联合哦，够大桌，你够买了大桌哟、哦。
1: 有
0: 哦，水水水，安尼联合哦，真正有加球哦，好谢谢、好。
1: 联合他是很好了，他会上去送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客气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产品也是吃的平平了，就说没有特别的，明显的也没有坏
0: 了。那过一段时间你的怎样，你的改变你自己慢慢会发觉，
1: 就是有点改善。
0: 好，谢谢你哦，多谢。好，感谢分享，谢谢医雄公哥。好、来，咱可以电话哦、喔，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喔，所以你直接卡，直接就伫咱的现场。所以你若节目中有话要问，还是要讲、要发表的，啊，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哎喽，川普哈，哎嘿，
2: 好，那真的，川普真是夸对的大将军呢。以后我怎么个看的？讲哈，以后以后会跟印度的总理哈，这个莫迪碰面哦。啊，你知道他怎么夸奖哈莫迪吗？你讲啊，莫迪哦，莫迪总理哦，他外表非凡，看起来哈就像一个天使，有天使的脸孔，但是呢。一起杀手般的强硬，我讲一夸奖你都安尼哦，伊拢会先对你的外表，个人还有人格特质去做一个评论夸奖，然后真的夸到这个所谓的的点上，而且咱家讲中东富豪，你看明明讲话就细声，你咧讲啥无啥清楚，讲话尴尬嘛，伊嘛是伊嘛讲话，伊来该报告啊，你看当你富有到这个程度，
0: 你那就好呀，你讲话轻轻啊讲，
2: 你讲话小声，你讲话细细声，
0: 无人会甲你。
2: 你跟我说这些，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啊！川普啊，的莫迪的，莫迪就讲，外表你看他外表，真的
0: 像人畜无害啊，那哈，
2: 很慈眉善目嘛，你看啊，很庄严，还有慈祥外表，像天使一样，但是他是一个个性，是个杀手。对啊对啊，就莫迪也干哟，因为莫迪的一定这个14亿人的这个总理啦，当这总理吼，你当然手段啊、心滑、手啦这一点基本要有爱。
0: 川普就很注重这个，
2: 因为他是生意人嘛。
0: 而且你看，他常常会从一个人的外形，哈，你看外形、外观，他喜欢，他喜欢强者，喜欢优秀的人，喜欢强者，哈。啊，在外表上，其实他也是，很会去做外表，哈，做观察料，可以做一个。评论呐，哈，评论。所以有人讲，其实川普有娶三个嘛，哈，三个。目前这个老婆是第三个嘛，哈，啊，总共他有几个小孩？五个小孩，哈。第一任老婆生三个嘛，哈。第二任生一个女儿，啊，今嘛记得第三任生一个儿子，哈。人讲哦，他最不喜欢的，哈，他的确哈，他对他的小孩其实都很好，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比较不喜欢。很明显的不喜欢是哪一个一在哦哈哦，其实也讲都很优秀哈，真的美好。三任老婆生的孩子，总共五个小孩，就是总共有三男两女哈。他有一个，他真的有一个比较不喜欢啊，不喜欢的原因是为什么哦？不喜欢的原因为什么？ 很明显啦，吼，就明显呢。以前就很少看到他跟这个好这个女儿有互动，吼，其实的是第二老婆生的女儿，好，第二任老婆跟他结婚没有很久，人说第二任老婆是三个老婆来其中来对，吼，三个他娶三任老婆长得最漂亮的，哦，偏偏不知道怎样。最漂亮的老婆生下来的这个女儿，偏偏是五个小孩里面长得最抱歉的。哦，好来，抱歉年龄是安怎呢？第一，他龅牙，你知道？美国人不是很注重牙齿吗？我就想说，他为什么没去做矫正？哈，好，这个第二老婆生的这个女儿，哈，是牙齿有一点跟他那翘翘啊，那龅牙龅牙，再加上肥胖。好，哦，较肥，好，哦，较肥。你甲看，你看，哎呦，所以他以前，你看他最疼那个女儿，哈，哦，就是大跟大老婆生的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好，哦，他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哇，那个都是跟前跟后的。
2: 伊凡卡，
0: 伊凡卡嘛，哈，哦，伊凡卡长得又高，哈，哦，又漂亮啊，哦，也当然是都能干呐，啊，哈，哦，都很能干。好来。哦，他自己后来哈，后来吴郎就发现他真的对这个女儿，尤其有时候好像这个女儿出现的时候，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就表现出那种，就是真的较无介意一种表情的出来。川普的人是毫不掩，好不一就是没给啦哈，不掩饰的人啦哈，连他对他自己的小孩。后来其实有人就跟他说，有人就问他的时候，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女儿几乎就是上不了台面，就是可能也没插到，还是说插的，像说哇上台去冲啊冲啊冲啊的时候的机会都很少的，对了。但是他竞选这一次，后来在第二次竞选的时候，这个女儿的分量就占了比较多，占了比较多，啊，所以说曾经私底下有人问川普啦，他说的确问到这个女儿的时候，伊家己承认，伊讲我承认，他对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的生的这个女儿，他觉得一句话，川普很会评断，就搞港评断男的外在，连他自己女儿他也是这样说，他太胖了，就这样了。他太胖了，一公太胖了，一无公一龅牙，那也无去整牙吼，伊跟他讲他太胖了。所以伊嘛承认讲，他对他是比较有一点冷落了哈，冷落。因为后来就是有人感觉讲，川普哦，在两次的总统竞选当中，真的这个女儿就好像真的有人就感觉说，你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喜欢她，就是比较上不了台面，所以她后来她自己又承认说，她就是太胖了。但是后来因为她这个女儿还蛮优秀的，上了大学，第一任那时候总统做第一任选举那时候，这个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后来她就上大学了，很认真的读，后来还拿到好像有的拿到硕士，有的拿到博士啊，然后后来个结婚嫁有一个，哦，她老公算是也不错的，哦，啊，家世背景都不错，哦，啊，加上她这个女儿后来自己一直精进，哦，这个精进上向上，哦，啊，这个读书，就变得真的，稍微有减肥，哦，所以第一选第二任的时候，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生的女儿就比较有上台面了。所以，哦，你看大小嘛，他很在意外表哦，川普哦。

0: 来，你的现在这么是美丽铃声，来，咱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扣码00775599。
1: 讲到这边的这个 G7 哈啊 G 七的这个峰会哈，其实那个泽伦斯基也有被邀请嘛哈，因为在法国举办，然后加上这些欧洲国家嘛哈，所以俄乌战争现在还在这个还在进行中，所以泽伦斯基被这些几个 G 7的欧洲国家有特别个邀请哈啊，去的时候马克龙也是很欢迎他。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除了川普给报告讲啊，跟伊朗的这个好这个协议结局哈是安诺哈啊，就这好像预定是明天嘛哈，19号嘛，被敌瑞士嘛签约嘛哈啊，范斯副总统范斯被代表哈，川普你看伊讲一句话，伊讲呐，伊讲如果这个签约哈，大家签约如果顺利成功的话，好，如果成功了哈，功劳要算我的啊，如果失败了，那就是算范斯的。你看这個人哦，讲先功得爱功劳胜爷，啊那失败吼，都是爱胜范斯副总统范斯的。不远地方等着我。其实第一时间哦，一阵就是讲，大家要进上这个圆桌哈，这个诶时阵哈，这个马克龙就刚好就跟泽伦斯基一起走出来来川普刚好也就就已经进来啊，就打个招呼这样。第一时间他看到了，他就看到明明看到泽伦斯基跟马克龙走进来就朝着川普走过去，川普竟然。无视呢，动作不快呢。他看到泽伦斯基动作不快，后来他不是也有讲一句话吗？伊讲，俄乌战争个不关我的，不关美国的事，而且讲不关我的事，安尼就丢吼。来你好，
0: 嗨，你好，小哥莫给，
1: 哎 ，hello。再见哈，后来有共啊哈，当然后来好像有啦，有私底下也有跟泽伦斯基有在谈到这个俄乌战争哈啊，就了解说这个泽伦斯基他到底他现在也对这个战争也那个意思是安怎，要怎么结束啊，是讲安怎哈，有什么样的这个表达啊？当然泽伦斯基也搁在有共啊共啊，需要有一些需要还是。要这些北约国家来帮助的地方，当有讲啦哈啊，但是川普后来也有讲了，一共俄乌战争虽然你有共有一点故意要忽视泽伦斯基，但是又讲说什么俄乌战争不关美国的事，不关我的事啊呢。后来他有讲了，他说应该要再结束啦，好，俄乌战争要赶快结束啦。然后呢，一共因为死太多人了啦，真的死太多人啦，吼，这个一个月拢几啊万的人咧，几啊万人过身，而且一共那个过世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生命都正要开始的时候，就送上战场，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生命就结束了。他真的，他们都看不下去啦，一共两边的死伤都已经都太严重了，所以。应该要赶快结束哦，伊就是讲安尼哦，就是啊，而且哈，到后来他也有表达，欧洲除了要提供，继续提供800亿哈，800亿给这个乌克兰哈，这个战场需求啊，美国也说会继续支持哈，在经费上啦哈，还是也是会继续支持啊，这个乌克兰哈，所以这个普丁啊哈，普丁要赶快啊哈，该要结束啦，打不了啊，这两天不是吗？这两天伊甲迄个乌克兰基辅安尼轰炸噶呢吼，贵啊100架6-700架无人机，结果今嘛吼这个乌克兰现在很厉害哦，乌克兰因今嘛拢家己有法都自制吼，这个无人机可以是一直飞超过500公里，为好这个乌克兰就飞到莫斯科，底下个莫斯科吼他就炸。炸因的汽油，因的什么油田、油井上面，这个连续炸了。俄罗斯人，我看那个影片呢，俄罗斯人讲，我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边，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吧？ 前几年您普丁咧讲炸去个哦炸个人个国家咧讲炸的时阵，您没有感觉哦，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麻痹啊，反正哦战争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起码已经都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时阵。所有的俄罗斯人真的是哈，真的惊慌的不得了，甚至说哦，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哈，而且今嘛俄罗斯哦，你看能源大国哈，因今嘛已经拢限制哦，哎，加油拢限制啊呢，因为一挂迄个油田哦，拢去哦乌克兰炸个拢烧了了哈。好来，你好，嘿
0: ，Hello，
1: 再见，来，你好，嘿。
2: 小哥，战争爱开钱啊！咱无看泽伦斯基搁要偷钱啊，就歪插伊。
1: 有啦，后来有答应啦，哎呀，
2: 伊无钱也讲诶，伊讲诶，敢未准？本来无信用，造势另改啦。
1: 好啦，好，谢谢哈，好，所以讲这个战争吼，普丁嘛已经其实也撑不太下了啦，已经嘛得硬撑啦。硬撑啊！你看俄罗斯，你敢知道俄罗斯今嘛有几个所在？因根本加油都限制一个人上侪，一次只能加30公升呢，一届呢。啊，排队为着要加油，排队安排几啊公里，排几啊公里安尼遐尼远呢？啊，你若想讲山油的大国，竟然今嘛因家己国内迄落要加油都这样子困难。所以你看普丁啊，所以有当下干嘛在独裁者的下面呢？不管人民的生命了，不管你们的死活了，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了哈，死不认错啦，死不退，好死不停战啦，哈，就是大家拢牺牲性命、财产，都为了就是要撑他嘛，哦，要好伊继续底下吐嘛，哈。今麦个安怎呢？外国，因今麦呢，俄罗斯人在国外哈。啊，是讲你战争开始，你走去外国，秘离外国的，无回来，无啥吼。所有不管你安怎吼，好野山大细汉，只要你伫俄罗斯的财产吼，你的金融账户啊，你的房子、房地产全部收归国有吼。安尼哦，吼，你人无伫家，我要甲你钱，吼，就是安尼啦，要甲你挂起来、留起来就对啦，吼。啊，无钱啦，吼、哦，无钱啊，所以嘛，为吼、哦、这个伫家己国内也被割，在你逃到国外的，你在只要你的钱还在我这边的，你的房产土地还在个俄罗斯的，我就要收起来了，吼、哦。来，你好，嘿
0: ，Hello，
2: 你好哈，哎，应该是要求侵略者停止侵略，不是要求受害者停止抵抗。
1: 没有错、啊、就是叫他们要停啊。
2: 对，
1: 但是
2: 对啊，那你不能要求泽伦斯基说你不要抵抗，赶快停。
1: 没有，嘿，没有。好、哦，这个主要还是在俄罗斯嘛，是俄罗斯不停嘛，普丁不停的嘛，嘿啊。泽伦斯基嘛，跪阿边啊，要停嘛，大家来谈停战嘛，吼。好像前两天吼，这个川普一路讲，伊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吼。今嘛已经甲讲一句话啊，伊较早就讲好啊，哦，要停战，我得你个乌克兰来溜队，好啊，肉都溜，国土溜要一三分之二，要一半去啊，吼。所以吼，啊，川普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大家贴兵贴地的啊，停战啊，安尼，免阁讲啥物条件，免阁讲是要留队个挂队啊，吼，好就这样子哦，所以讲吼，但是就是普丁啊，死硬在那边吼，就是一直啊。普丁哪愿意停的？那乌克兰还有什么话说？那当然啦、啊，哦，来你好 ，Hello， 谢谢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但是就是真实人生不是这样子的啦。
1: 我们
0: 先不用讲俄乌啦，俄乌战争哦、喔，这个你谈判普丁的条件，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
1: 爱留国土啊！
0: 对啊，你别教学停战，没有，我们现在问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普丁开的条件。他连谈都不谈哦，这个就是跟阿拉。
1: 你有什么资格再跟人家开条件？
0: 啊，那就战争就没办法结束嘛。我们就回到国内啦，其实哦，这个前国台前国民党的那个大掌柜哦，刘太英哦，其实他提出一个建言哦，给咱赖总统提出一个建言说，哦，他现在是在立法院的这个朝野的僵局跟乱这个乱象哦，一的公。 一过去是国民党哈，这个操盘的掌门人，很多哈政界啦、商界都是他在疏通。其实一个赖总统一个建言，其实大家听听啦哈，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然后其实哈，要跟这个国民党去谈判的话哈，其实不用就是硬碰硬哈，因为今嘛很明显，那国内的政治格局就是朝小也大嘛。那就赖总统之前也用过所谓的齁这个大罢免的方式啊，就没有成功嘛，所以这个朝野的格局齁朝小野大格局就是会在四年到赖总统第一任的结束啊，所以这个刘太英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言给赖总统。我们想先接电话。
1: 赖你好，嘿。
3: 师傅你好。
1: 嘿，你好。
3: 我你这个讲的肺炎 KY 哦，你刚才你竟然讲一句领有金石，我无偌久尔咧，前后无个就当我赚三四百万。
0: 谢谢哇，
1: 三四百万哦，
0: 替你欢喜，
1: 真的哦，
0: 替你开
3: 心。四机一两机，赚三十桶万我就卖掉。
0: 赚哦，
3: 后边要对了，对了无对的剩两机呢。
1: 安尼我爱甲你分红呢，嘿，我唔是爱和我食红一个安尼。开玩笑啦，真正厉害，
0: 你欢喜啦，
3: 哎，有可能两几年，他们话四百万，
0: 水哦，
1: 赞，吼，佮赚起来啊，赚起来啊，吼，哦，袂歹袂。
3: 你对着讲的会很快，另外我就佮你笑钱
1: 嘛。无，吼，迄是新闻哦，我包括顶边咧联友，迄嘛是拢新闻的吼，啊，恁家己会去佮动到位啊去，安尼嘛算福气啦，吼，好，谢谢，吼，
3: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吼。这真正有足侪听众哦，吼，咱讲的拢当作是迄落吼，好，真正拢当作真个
0: 听人欢喜啦，
1: 参考啊哈。
0: 听人欢喜就是讲啊，家己有听到，咱就讲的，咱不是咧配这个东西不高片嘛，咱就分享讲，那我们台湾这种吼，在高雄的所谓
1: 隐形的
0: 隐形冠军，
1: 哎对，
0: 因为家己
1: 就我家己嘛无买啊，我家己拢无啊，
0: 这个公司就努力的吼，自己靠自己一步一脚印打进了所谓的美国的军工产业链，这不简单呐，这不简单啊，咱听众朋友也跟着台湾的这个隐形冠军一起起飞，替大家欢喜，有赚到钱拢替大家欢喜。
1: 好好，
0: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前行管会主委刘太英其实一对赖清德总统要突破当前的政治困境我觉得很重要。他讲了，人家资深老前辈讲了，听听看
4: 喂，刷卡，
1: 刷卡来讲。

0: 谢谢你的，嘿，多谢哈，嘿，
1: 好，
0: 好，好，谢谢，好。
2: 伊在讲，赖总统建言说，哈，要突破限制当前的政治困局，哈，不能只靠强硬的对抗，哦，哎，登回到这政治协商的基本功，哦，尤其是啥，放下身段，主动沟通，哈。尤其面对国民党这个长期内部存在分歧的政党，导致不够团结的政党，需要以灵活的手段寻找合作的空间，对吧？你要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然后 去国民党里面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合作，但是我干嘛进入得力啦？因为一开始赖总统就是大罢免嘛，可大罢免没有成功，你没有成功，你就要承受接下来政治僵局的底下嘛，不是讲我无得到我家己需要的物件了，就干嘛讲哇这这几个政府啦，是讲医生拢卡在家，冇包括就重要代志拢需要急嘛，那那大概一点怪来怪去啊，什么在野党怎样怎样怎样，那你身为主政者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跟在野党好好坐下来去沟通，或者是不要说沟通啦，各个击破啦，跟找几个，因为的查规定片嘛，要找几个人来合作啊，对这个相对没有争议的议案来通过啊，不已经把全面抹杀，全面杯葛啊，你有什么发抖？所以我得讲，划回到俄乌战场那个状况，泽伦斯基一的攻一寸哈，这乌克兰的这个疆土一寸都不能少，听起来很热血澎湃，但其实事实上，现实上，为什么川普会给泽伦斯基那么难看的表情？一的攻，你今拉紧哈，你今天要在谈判局上能够哈话跟人家叫板，你要什么？你要有实力呀。但是乌克兰现在实力可以跟他对抗，但不你赢不了啦啊，你赢不了这场战争，但是你又不肯妥协，所以就卡在这边啊，所以川普的美说你拖四当五当啊，刚开始很热血沸腾嘛，但是你时间一久吼，对，不管是对俄罗斯，当然也应该是国家咯，那俄罗斯人倒霉那他们家的事，但是对乌克兰来说，5年了，一直整个国家还在动荡战争，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我这对不对？因为那我靠，外面人看都是很热血沸腾嘛。对，国家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啊！你打钢铁兵兵兵兵的，随时都有搞空袭警报啊！是讲中产阶级，你没办法喝啊，先挖碳家，那一般的老百姓，不管你当初的理由多正当嘛，那是果当嘛就行了。
0: 俄罗斯人，
2: 因为战争不是演电影啊！
0: 今嘛无人机跟炸弹吼，诶，炸到俄罗斯去的时阵，俄罗斯人就开始哦，感觉讲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哦，然后呢，要加个汽油，诶，能源大国竟然加汽油被限制哈。哦，他们也开始在崩溃了哈，所以讲，
2: 那跟着俄罗斯人对普丁没有皮条啦，
0: 对，独裁国家
2: 没有皮条吗？
0: 独裁国家就
2: 金正刚哦，
0: 独裁国家就可以这样猛干。
2: 金正刚有一个哈，登基的俄罗斯都在画这个什么，那个恶搞政治漫画，就批评普丁哈，不管是批评普丁、批评施政的这个俄罗斯人哈，啊，因为哈一批评普丁嘛，所以他就逃到波兰去。金正刚，一抵波兰。在波兰哦，但是伊是靠近白俄罗斯的这个波兰地区，结果伊的领导哇靠的时阵，在波兰家里的外面是砰砰砰5000，恐怕是啊，就掠着一个枪手，哪里人？白俄罗斯人，大家知道白俄罗斯跟普丁吼的其实是很好的，所以你要怎么讲啦？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战争要结束，川普给泽伦斯基那个表情说：“你不要再硬到这样子，一寸都不能少啦！你哪讲全部拢无，全部拢无法度谈判，无法度离离，你没有办法割让领土的话，这场战争下去，全球没有够，要花钱呐！川普最讨厌，现在最讨厌就是一直花美国的钱呐，没有办法结束，因为就什么为了你的热血沸腾坚持，对不对？
0: 好了，不可惜讲这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有稍微觉得好吧，美国如果比较那个的话。”变成欧洲人的爱克因家己啊，所以但在这一次的 G7 来对他们私下有谈，然后再提供给大概800亿啦，当然大家都希望啦，其实大家都希望说， 来谈呐、啊，结束这个战争呐、啊，吼、哦，哎啊，结果，普丁哦，对俄罗斯一边讲要谈来啊，来啊，欢迎泽伦斯基随时来吼、哦、莫斯科谈呐、啊。在这两天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访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但是咱唔知讲伊这是有一点故意啊，或者是真心话哈，不知道哈。白俄罗斯大家知影，就简单讲，就是普丁吼，俄罗斯的细汉的嘛吼，也旁支嘛吼，简单讲的。伊讲哦，他在访问中伊讲最近呢吼，就是看乌克兰一直都打到俄罗斯去啊吼。起码都直接就给你，我唔免无人机给你飞过，我的无人机，我够精准给你吼，精准给你吼，这个轰炸的掉。所以其实白俄罗斯他也怕了，你知道？哦，而且看普丁俄罗斯这边也越来越愈无办法啦，安尼吼。所以特别你看伊轰炸东西安尼啊，大量的乱炸一通安尼吼。好、哦、啊，但是乌克兰他炸的是有目标，比如我炸你的油田嘛，吼、哦、油井嘛，对不？你看。你刻的酒油的，你看现在连自己的家里国家的人加油都受限制了。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好像乌克兰已经在被白俄罗斯标注500个狙杀点，被狙杀被炸的所在，狙杀被标注哦吼，就敢那较早人讲诈骗集团去对一个厝门口讲违纪号讲啊，这间对几号都是要来下手的吼，要对他下手的那个哪一户，这是白俄罗斯的总统各地媒体访问当中讲的，伊讲。乌克兰敢标注在白俄罗斯标注500个哈，可能要打击的哈那个点的丢了哈。这个总统啊，他讲白俄罗斯总统讲，伊的底下甲乌克兰喊话讲，我没有要跟你战争哈啊。如果你觉得哈，如果你觉得你要打我的话，那我要跟你说，我要替俄罗斯跟你说对不起啊，我没有要跟你打那的丢啊，就在访问这样子讲嘞啊，我唔知讲伊用意是安那，这是真心的，底下咧讲你不要打我啊，哦啊如果你真的讨厌不俄罗斯，你跟俄罗斯有仇，我就替俄罗斯跟你道歉好不好？啊，你就不要打我啦哦，安尼超是安尼意思安尼的对啊，来你好，
2: 哪里好？
1: 线下，我要
0: 线下，好线下哈。这两天在这个法国 G7 我看到这个泽伦斯基从开战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白脸总统，有没有、哦啊、这几年下来嘴秋不靠对不，慢慢的、哦、你看看他就都老嘴秋、哦、啊这个、哦、体型也不断的在变、哦啊、这边看到他是怎样、哦、变老了把眼睛都落下去了，然后人变胖了，胡子变白了，真的啦，他变胖了，变老了，眼睛都凹了，眼窝都凹下去了，但是人是变胖了，胡子呢，哇，赶快满脸的络腮胡，胡子变白了，他的嘴秋，前两年还不是呢，嘴秋还乌的呢，现在这边我看他嘴秋白了呢，真的是哦。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你好。
1: 你刚刚说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说跟那个普丁那个俄罗斯跟他说对不起，对不对哈？我在后面我想说，白俄罗斯一定心里想说，俄罗斯弟，你继续打俄罗斯，你不要打我白俄罗斯就好了，是吗？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讲不给你好，他主要讲的水果夹袂过，有一个比如榴莲蜜啊，
0: 榴莲蜜，
2: 榴莲夹菠萝蜜，
0: 榴莲夹菠萝蜜啊，咱这无啊，
2: 嘿，阮这有人种啊，
0: 啊，恁有人种，迄是恁家己种的，今那些市面上也无啊，嘿啊，
2: 网络有咧卖，阮这有网
0: 有伫网络咧卖，哦，啊好
2: 食无，嘿，食起来哦，较无榴莲遐重的味啊，
0: 哦，
2: 惊榴莲迄个味无吼，
0: 啊，
2: 较重啊。啊，吃起来较无榴莲的味道，
0: 是吼，
2: 像像个荔枝安尼。
0: 榴莲菠萝蜜的对啦，
2: 哈，
0: 菠萝蜜榴莲，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那你好，
4: 你好，
0: 哎，
4: 对嘛，恁重播的时间是讲几点一播？
0: 每一区无同哦，哈，你对位啊？
4: 我台南啦，
0: 台南哦。
4: 哎，
0: 啊，你若用手机微笑广播网，你若用手机啊听？你晚上十点都有重播啊，屏东十点屏东之声，哎，
4: 哎，七点九，
0: 不是九二点五 ，FM 九二点五，屏东之声这台十点，暗时十点都有重播哈。
4: 哦，十点的哦，十点哦，
0: 上早的哦。啊，无你都无你都明仔载透早四点，无你就是半暝十二点，啊是半暝两点，你看你要选对，所以你用手机啊，
4: 哎。给你电话都有在听啦，我真有在听啊。等闹鬼，我拍摄个给你个公里啊，是
0: 讲。你有手机不？你是用手机下载微微笑的 APP 不？
4: 有下载你。
0: 啊，那你就是最早晚上最早十点哈，十点重播，你点那个屏东之声哈，呵，谢谢。欸，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联友金属股呢一张六万多，今嘛一张偌济？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25万，莫怪听众。
3: 嗯，
0: 欸，阮去年阮甲你讲，阮竟然拢无买呢，所以哦，听到听众讲，听阮讲的去买，安尼发大财了，真
3: 正。嗯，恭喜
0: 恭喜，哎，阮甲你拢无买呢，
3: 替恁欢喜哦。
0: 阮就甲当作新闻一则讲的就刷安尼吼。无想到咱遮济听众已经几下人甲阮讲啊，讲伊就是听阮讲才去买，拢赚，拢赚，六万变225万，莫怪，哎，真正你看看，阮家己吼，真正咧做主持的，来你好，来你好，嘿。
4: 我听无到，我听重播，你怎个讲？你听重播，你唔知讲对几多的人讲赚三四百万，我赚一两百万都。
0: 啊！你得看啊！你看，你看人买偌济啊！你每一个人买，吼，无同啊，买量无同啊，系啦，免心神的啦，嘿。
4: 我无听到，我系讲买对机啦。
0: 好，谢谢啦，嘿，今麦讲上班啊，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就讲这啊，嘿，恁有你讲的顺德143块啦。
0: 哦，阿松，
5: 我随买啦。
0: 143块，
5: 嘿，你讲的迄阵啊，就是迄天，就是143块。
0: 哦哈，啊，你有买无？
5: 有，
0: 啊，买几张？
5: 一张呢？
0: 啊，卖掉啊卖？
5: 啊卖？
0: 啊卖哦？
5: 嘿，
0: 哦，安尼你今慢慢赚迄落
5: 啊？
0: 嘿
5: 呀嘿呀，
0: 啊卖哦？
5: 感恩啊感恩啊！
0: 哦，哎，那听众吼，真正呢？上届无去边听讲讲的，咱有上过无几啊十个听众有买？我家己拢无买啊，讲过就煞，讲安尼，阮在安尼，真正有呀。这所以，甲听众朋友证明讲，阮家己无并无咧做股票啊。吼，你看阮常咧讲，哦，股票今仔个安怎安怎，阮家己无呢。吼，我甲扑街拢无咧做股票吼。

0: Hello， 你好。
1: 啊，喂，你好。
2: 嘿，嘉颖丹，你好。
1: 今天跟你讲买莲友的，还有点分股，今我到今日为止已经赚500几万啊，未卖。
0: 真的哦。哦哦，你看有多少人真
1: 的因为我有分股的怕哦，
0: 哎呦哦呦，真的有够赞的啦，
1: 感谢你。
0: 哎呦，这样哦，好，多谢
1: 我还没买，
0: 越听越听越重心，我自己都一线都没谈的。来，你好，没买就没谈。来，你好，嘿，哈喽。
3: 一路借问个哦，
2: 迄落，嘿，你好，
3: 这吼、哦，你食薯饭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会使。

0: 关。
1: 咱听众咧问话吼，迄、那个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听众，你听众安尼，你听有无？拄啊，咱刷卡。哦，苏鹏小小要食几斤？你知影伊问阿公安尼意思是安怎无？

0: 捧烧烧要食几斤啦？扑街啦！你敢知安尼什么意思？
1: 唔知咧。
0: 烧听从问话，有当弄安尼，苏鹏烧烧要食几斤？烧烧是安怎起点烧呢？啊，来我广告啦，
1: 广告。
0: 伊其实是咧甲我讲，尿尿烧烧啦，尿尿的时阵会烧烧啦。嗯嗯嗯。这种情形，买苏鹏回来要食一盖，食几粒啦？啊！伊真简单啊，甲讲苏鹏烧烧爱食几斤，我哩嘞哦，怕白哦，放尿烧烧爱食苏鹏对啦，嘿，这对，无唔对，一盖食两斤，一工食两盖，要较紧的，效果若要过较紧，较紧你嘛用食三盖吼，啊无基本两盖，一盖两斤吼，一盖食两斤，安尼好不？
1: 对啊，放尿烧烧就是发炎嘛啦。男性、女性，你若感觉烧烧，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前阵子我一个听众朋友开来讲，哇，伊就是尿泌尿道发炎，就是安尼烧烧的感觉哦。你若拄到这個情形，就是要放袂清嘛。苏鹏两顿三顿哦，照三顿食啦，一顿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固定时间就好。
0: 拄啊开始啦，
1: 对对对，
0: 烧啊烧啊，
1: 吹一下，速度吹一下。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你好。你好，
2: 小坤扑过来哦。
1: 嗨，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下哦，
1: 请说。嘿，
2: 食你的酸乳钙粉，食完，让偌久那个食那个
1: 油盐
2: 米。

0: 骗我吗？
1: 老李好 ，Hello，
2: 哎，就讲好个仔，你有解释，啊，那无人工，我那要写，我来揢落去烘呢，哈哈哈哈哈哈，烘我少少个
1: 吃呢，哈哈哈哈哈哈，啊，你讲听众哦，问话足天才，我真正。小君苏鹏小小要吃几斤吼？迄个台语演员傅子淳吼，哎，因为啊临时啊爆发的这个血癌，急性血癌过世嘛，
3: 对，前一阵子吼。
1: 迄个一过身了，可能就头七那一天，他太太说：“我看到一只蝴蝶，
3: 嗯，
1: 好，在他的身边飞啊飞去，叠窗户遐吼，安尼飞来飞去。”所以因某吼到现在心情还是很不能平复，然后他看到那只蝴蝶，他就问吼，无语问苍天，他就问说：“老公，是不是你回来？吼，是不是你回来？”伊讲家里从来不会出现蝴蝶啊，就在他头七的那一天，吼，是不是一般人会想说，人走了之后，可能有时候灵魂呢附在某一个有形的吼，有形的可能动物吼，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吼，有人化成一只鸟，化成蝴蝶，其实也是魂化在那，吼，魂附在那个生物上面的，对吧？我刚刚看到说那个张秀清哈。张秀清一共2027年的时阵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4: 哎，我们做福建，
1: 好，
3: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2017年的时阵，张秀清讲因妈妈哈得了感冒哈，啊感冒没有想到哈就很严重，后来就变很严重，送到医院就住进那个加护病房哈。伊讲伊阵啊，伊得到消息的时阵哈，随走去病院去甲看哈，妈妈还握着他的手讲啊秀清啊你来啊哈安尼哈，好就这样子，他就去看了啊，因为加护病房你也不能一直在那边哈，就这样看一次哦。对，无能讲伊妈妈的贵姓啊，就在嘿对，他就妈妈就这样过世了哈。

0: 伊妈妈吼，佮牵着张秀清的手，伊讲啊，你遮无闲，你都唔免来吼，你较紧去趁钱较重要吼。妈妈最后跟他讲的话就是这样啊啊，他结果不到两天，妈妈就走了。就这样感冒哦，的感冒就这样走了。然后呢，也是在头七那一天哈、哦。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你讲盈盈奶昔哦，食个就是盈盈味啦。
0: 哦，盈盈味。
1: 你六十年前，我老爸就跟食嘛。
0: 哦吼，哦吼，好，哦，谢谢。好了，也是到头七那一天哦，张秀清一共他躺在他房间，哦，躺在房间躺着的时候，突然发现房间的墙壁上竟然出现一只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只粉红色的壁虎。一共我出他从来都没有壁虎，怎么会这样？在他妈妈过世头七那一天，在他房间来的，而且一共哦。很奇怪哦，他就觉得很奇怪，这只壁虎怎么会是粉红色的？然后你跟他讲话，他好像听得懂，一改工你左转右转，好就这样，他真的会照着那个指令做，所以后来他才警觉到那是他妈妈回来看他。就头七那一天粉红色的壁虎、哦、就停在张秀清的、哦、这个房间的墙壁上，一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在的房间、哦、所以有当时说了这个、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不能讲玄了，真的是有可能、哦、人说人贵心，其实在几天内他的灵魂还没消散的时候，真的他就是有可能他的灵魂会附在某一种动物或生物哈、哦、啊这个变成有形的哈、哦、变成有形啊，其实那个东西它就是你过世的亲人家人的灵魂哈、哦、它依附在这个啊这个动物生物身上，然后回来哈、哦、跟你做最后的道别哈、哦、好嘞哈、哦因为人走了，走的人已经过世的人跟还活着的人就是阴阳两隔了，就阴阳两隔没有办法接触了，完全没办法接触，可能他的肉体也还没有焚化，也还没有下葬，还可能还躺在医院，或者是还躺在这个灵堂，但是呢他的魂已经脱离这个肉体，然后依附在某一种，因为他没有办法，肉体已经没有办法起来跟你接触，所以就会依附在某种生物上的方式来跟你见面。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1: 我先生走的时候我都闻味道，
0: 哦，会
1: 有闻到他的味道，我就知道回来，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对对，有，
1: 我都闻到味，
0: 有也有这样的，没有错，
1: 谢谢。
0: 对对对对，我家那一只狗狗。走了之后，我也是都会闻到味道，有时候就突然会闻到，哎、欸，球球很像是球球的味道哈。我们朋友说啊，你可能恁球球的物件，阿姨较早到你家，可能有些味道还存在。我说不是，就熊熊就一尊啊呢，哦，阿你阿平阿你大概几分钟就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哈。真的呢，真的是，哦，我从我家的那个球球过世，我真的我他走之后跟我是非常有那个感应，所以我真心的就因为这样，我相信真的这个不管跟动物或者是跟人之间，真的是有一个连结，真的有一方走了，真的是有一种连结的方式，但是那个都是在短期间呀那样啦，短期间，所以人说啊，也不要过度的思念，就这样子让他可以早去转世啦，转世啦，重新啦，再重生啦，去重生啦，谢谢。
2: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端午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9: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树。
10: 大家好，这些
11: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2: 黑顺波。
13: 我是马卡森哎。
14: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8: 6月20日，
13: 6月20号
14: 晚上6点半，
8: 晚上6点半，
15: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3: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我们南投见。
16: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的阿拉比卡豆

局中站旁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加油站旁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6,332.45点，上涨455.06点，成交量是9852.13亿元。电投市场是445.90点，上涨12.56点，成交量是2023.82亿元。台股今天开高走高，早盘是以45,972.26点开出，随即在买盘涌入之下重返46,000点的大关，延续昨天台指期结算之后反弹的力道，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上46,565.70点，创下史上历史新高。被动元件、电源管理 IC 等族群非常的强势。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扬言对半导体课征高关税，行政院在昨天表示，台湾针对半导体关税已经预先布局，在台美签署的投资备忘录 MOU 当中已经争取到232条款的优惠待遇，处于相对有利位置，并会持续关注美国方面相关的政策进度。为了鼓励民众的健康生活，卫福部规划健康币。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说，首波计划纳入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的癌症筛检、三大疫苗接种、生活形态评估，有做就有币。至于新制是不是会在9月份上路，石崇良表示，我们会努力。而针对最近电子烟校园违规通报案件大增，石崇良今天也强调，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制造纳入刑责，并且大幅提高罚则。草案预计最快会在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之后，就会送立法院来审议。Meta 旗下的社群平台包括 Twitter、Instagram 跟 Facebook 最近陆续传出无预警停权的灾情。 Meta 今天发布声明表示，系统中一项错误导致这一次受影响的账号被不当触发年龄验证流程， Meta 已经找出问题并且完成修复，绝大多数受影响的账号现在都已经恢复了正常使用。而 Meta 再次表示，对于这项错误造成的不便，他深感抱歉，并且强调已经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问题再发生。台美的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美国专家间指出，美国从台湾进口的晶片跟它相关的零组件近年来是大幅成长，约占美国从台湾进口产品的70%左右。在人工智慧跟特定产业的助攻之下，台湾对美的出口激增，也有专家乐观预期台美避免双重课税明年有望有所推进。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清晨的水汽稍多，西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北部、东北部跟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各地的温度在高温部分32到34度，台东有机会有焚风发生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0: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给我一个赞，谢谢大家。好哦，我是佩玲，相信今天大家心情都很好哦，因为明天开始就是连续3天的端午假期。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自己放假了哦，年假这么多，总是要请一下，就算没放假，上班心情很好哦，大家都在叫手摇饮哦。好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了哈。哎，我觉得今天天气的光景跟昨天哦，真的完全不一样呢。昨天很多地方阿哥罗吼，大地给那给哈啊，晴空万里。虽然呢，在中午过后，北部、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了哈，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可是明显感觉那个温度啊，怀念下雨的天气，真的很热尿。好咯，各地的高温32到34度，我告诉你哦，接下来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假期，一天会比一天温度高哦，当半不得哭，还有焚风，什么怎么会这么热呢？那另外哦，因为在这个彰化台东花东纵谷，那它会有那种沉降气流下来的关系，因为整个都是太平洋高压在我们的周围，那再加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的话，提醒大家了哈，如果你这几天有安排要去参加活动，不管是要去划龙舟，要去站哪里，我都建议大家水分一定要补充够，还有防晒一定要做好。其实防晒不是说哎呀这样会晒黑，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晒伤这件事情，有时候你又没有补充水分，就会热中暑，很头痛。好，所以从明天开始，在下周三这将近有6天的时间，太平洋高压增强，一天会比一天更热。真的，吃了五月粽破球都好，都好收起来啊！哈，啊，不过呢，嘛是有迄种午后雷阵雨，就是午后会有阵雨，也请大家雨伞要带着哈。没下雨的话，我们就遮阳；有下雨的话，对，我们就遮雨，一减一够了哈。另外，我相信最近天气热的话，大家开始呢觉得自己的火气好大。我有时候时常不管说是坐电梯也好，甚至于说在排队要买什么东西，如果对方火气很大，我都会闻到他那个胃火的味道，尖尖哦，这。你会觉得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或者最近吃了什么馊的东西。那很多人如果不想要吃一些什么东西，他都会来一杯呢那种清凉退火的青草茶嘛，哈。对于部分人来讲，你若身体健康的人哈，来就普。但是医生有特别提到说，如果说你本身若是有西游记，或是你的肾脏功能不好的话，这种天然的青草茶你若啉落了可能会导致你的高血钾症，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为什么他要特别做这样的提醒呢？因为他有一个患者就是这样，哎，西游记啊都不知道啦，结果呢哦，去给那个医生体会做那个检查的时候，医生就问他说，你最近有喝什么或吃什么吗？你的钾离子超标欸，因为如果你有洗肾或是你是那种肾脏3、4期的话，医生都会帮你去测你的钾跟磷这两个指标。然后他想了想说，没有啊，最近就天气热啊，就有时候会喝青草茶啊，嗲丢啊。医生就说啊，这有可能就是这啦，为什么呢？因为青草又叫百草茶，它没有固定的配方，通常都是仙草、薄荷、咸丰草、鱼腥草、什么凤尾草、车前草之类的啦哈。那因为这些为什么可以让你喝完之后瞬间降火？它就是比较偏凉利尿，尤其呢像有很多的药材，如果说它钾离子太高的话呢，你喝下去以后呢，对，你都没过关。所以医生特别提醒说，别人可以喝，但对于很多肾友来讲的话呢，就不行哦。一般如果像夏天很热的话了哈，你有时候喝什么饮料都没有办法降火，那你喝青草茶 OK。肾功能正常健康的成年人，偶尔一天一杯大概200到250cc 的青草茶。来就普，但是你有慢性的肾脏病 COG， 甚至于你有心脏病正在做那种水分限制的人，千万不要随便喝，好不好？准备让自己降心火，结果没想到呢却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这样就糟糕了。好啦，希望连续三天假期大家都会有好心情。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物网
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最近大家呢看到呢这个足球赛齁，相信大家都很想呢去支持自己的心中的明星。这一位呢是继梅西之后呢，大家也很期待他上场之后有还有表现的是谁呢？就是西班牙的巨星西罗罗纳度或罗纳多啦齁。那这一届呢，他第一次的大战在 K 组竞赛呢，他是迎战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原本预期这位41岁的超级巨星就西罗罗纳度，他可以呢打破他的记录，像那个梅西一样，对不对？你不要说3-1，你最起码2-1嘛，就没想到两队1-1平手呢。哇，真的是令很多的球迷非常的 shock。 那当然天王 C 罗在这一次的这种比赛里面，大家形容他是彻底迷航。为什么？因为先发踢完90分钟却缴出惨不忍睹的成绩，包括呢像这种射正进球助攻六大进球的一个关键指标0-0，然后陷入这种国家队生涯最大的一个长进球荒了齁。那他自己啦在比赛之后就神情很落寞，就在他自己个人的那种社群媒体里面就坦言，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开局，谁会想要这种开局啊，拜托，全世界都在看呢。我跟你讲，这种比赛里面真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原因在哪里？如果说你只是地区性的赛事的话，有可能看到的人还蛮多的，但是最起码没有像我们在正式比赛里面这么多人，对不对？可是当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时候，他就没那么好白丁，所以当他相对于梅西他在前一场这么精彩的一个演出，那他自己呢只有跟刚果民主共和国踢和，你就觉得那个民主真的是挂不住齁。所以我在想啦，可能接下来真的这种我们讲说球员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因为你如果不够强的话呢，你有可能真的就越踢越烂，然后越掉分越多，然后大家对你就越来越失望，你自己也会越来越没面子，就是一个沉默螺旋之后的恶性循环。没关系，我们一起为这个罗纳度西罗来加油。我今天要特别安排这首歌曲 It's Time for Ronaldo， 这是这次那个世界杯足球赛里面夏奇拉跟 Lisa 他们合唱一首很棒的歌曲，大家可以听听他的旋律，也希望呢可以为 C 罗加油。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见机速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这两天很多人都在问外卡退吼，金奖交啊卡小红旗啊，星期天明天都无了，怎么办呢？要来请教文心老师，我哪肌少症料啊，我会安怎嘞？
2: 只要身体的这一些骨骼肌肉质量下降，你就会开始每天要做的事情，你可能都没办法做。譬如你要上厕所，你要洗澡，你要脱衣服穿衣服，你要吃东西，你被吞被包，你都会变得很奢侈。吃东西好了，所以我们嘴巴要咀嚼嘛，那你没有力气咀嚼，咀嚼完你要吞，你又没力气吞，那你就会不想吃啊。
1: 嗯，
2: 那不想吃之后，身体就没有能量，没有能量，你就会觉得累，累就是不想要动。活动力就变少，
1: 撸来撸去，
2: 所以就这样恶性循环，吃不下，食欲不振，营养摄取不足，然后你又没有活动，那你的骨骼肌质量就只有越来越糟。接下来隐性的一些像风险，跌倒好了，你跌倒了，那你会不会卧床？会啊，得病床，最终就是提高死亡率。所以呢，也有遇过啊，只要一跌倒就在床上过一生。有的人呢，甚至还没躺很久哦，就一次的肺炎住院，接下来有可能感染控制不好，也有可能多重器官衰竭。也有人以前好运啊，像以前我们就遇过肺炎住院嘛，住了14天，出去的时候是推轮椅回家的，那回到家呢又没有训练运动，肉没长回来，又开始卧床啊，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就这样子恶性循环。
1: 以前很多人讲说哈，老人不经跌，还有老人不经病，如果这两项一来的话哈，都跌病成机会就大。
2: 身体的这些肌肉要有力啊，
1: 嗯，
2: 你才能不用人家照顾你啊。老是不可以避免的，人不可能都不老，但是你老了有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不用靠别人？这就是你身上的这650条肌肉够不够力，够不够强壮。
1: 所以文心老师会建议我们从年轻开始就把他那个力量支撑着。
2: 所有的器官会老化，那只有我们的肌肉，你越训练它，它会越强壮，功能越好，它长得回来的。一定要记住，肉是可以训练回来的，
1: 不管几岁都可以训练，
2: 都可以。
1: 可是是不是在训练之前要先给它一些原料？
2: 一定要啊。所以在训练之余，这一些教练一定都会说要足够的营养啊。永远记得肌少症就是原料要够，再来就是要动，
1: 这两个要加起来，
2: 加起来
1: 你的肌肉呢就会像
2: 头派一样
1: 越长越
2: 有
1: 结实。
2: 头派是吃菠菜，我们就是吃我们的蛋白质，最好是生态型的。
1: 所以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网呢，我们要特别推荐我们的健肌素，真的被好大家来塞吧，让大家肌肉壮壮。尤其我们健肌素呢，它是用厚壁的蓝粒米制作而成米生态蛋白，那它本身呢就是非常的好吸收。那它一包里面呢，它是有 13.5 公克的蛋白质，相当于一包就是两颗蛋的蛋白质。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吸收的话，我都会建议说你运动之后再来吸收，效果会更好。它每一包都有20公克，那一盒里面有10包，原价990元。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大家听好哦，三盒原价呢是要2970，可是呢我们只要1180，等于是打了4折。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平常你如果觉得自己的肌肉齁老是安内软软齁，哦你怕咯我告干扣齁，不妨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赶快给它买起来。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空吧空空 ,603-603, 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3: 佩玲你好，我是钟。
1: 啊，你的卡腿是哪下？
3: 不是我被买，我阿姐，伊卡脚没力。哎，他那个卡我到家拢无吧？
1: 你若买一周内了后吼，你第一盒都给他1天2包。如果他开始比较有力之后，你要叫伊去运动哦，爱行路
3: 哈。
1: 传统给你夹过，谢谢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你用迄长肌肉、迄种癌症的人，敢会使食？
1: 会使呀，阮迄都是蛋白质啊。
4: 够上面氨基酸？
1: 对呀、啊，我们这里有8样的氨基酸，都在我们的外盒上面标示的很清楚。
4: 当地咩氨基？
1: 用泡诶，
4: 混诶，
1: 混诶，跟那牛奶同款。
4: 一周是偌济？
1: 1180块。
4: 啊，那4周嘞？
1: 你要买4周哟？如果是4组的话，就4720。我传后给你寄过哦，吼啊，你要保重，谢谢。
5: 漂亮哦，
1: 哟，
5: 今麦咧买啥？ 我登去做啊。
6: 健肌素，让你生白。啊，你是安怎遐？
5: 哦，我都食袂得好。
6: 所以愈食愈瘦遐。
5: 哎呀，啊，一周吼。
6: 哦，一周1180。
5: 好啦。
6: 哦哦，好，谢谢喽，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一起来长肉。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大家去外食，在外面吃东西，有没有觉得东西怎么突然变贵了呢？老板都贴一个纸说啊，我们因应呢这个物价上涨哈，或是原物料或工资哈，我们就要调整多少钱又多少钱啊。我每次看到这种呢，第一个动作我就先在那边站一下，第二个动作我在想我要不要买，第三个动作我就转身走。你真的很 OK 呢。好啦，外食费用持续飙升哈，然后。不仅啦齁，国内啦齁，像那种你要吃那种 buffet 都会去这个享冰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吃 low bar 崩都会去胡须章，你要喝咖啡有可能会去路易莎，甚至于说呢，小朋友很喜欢吃素食，你会去麦当劳，给你拢去给啊你哦。最近连那个连锁餐饮这一家我觉得也很贵的鼎泰丰，他们也说一颗小笼包要涨一块，什么鬼啊？怎么会这样子？哎呦，欸，每一家餐厅都会讲啊，我们都关不掉，啊，不就是吼，现在那基本工资都调升，所以呢，我已经 hold 不住啊，所以怎么办呢？从最近开始，我们都要陆续调涨哦。餐饮业者一连串的涨价了哈，大家比较担心是什么？哈。老板才给我涨500块，结果呢我每次出去一花就要多花个100块。叹不够开，对啊，都会这样想，对不对？最主要是因为这一波的餐饮为什么会涨价，每一开战之后原物料价格它就上涨，运费也调高，再加上最近这一年来啦，也不能这一年，这三年来最低工资年年调高，所以就造成业者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当然很多的业者都在自行吸收，都怕说花如果是去给了后啊，那消费者都不爱来啊，就说那头家去给我吃不起啊，我要走啊，所以有些呢就这样撑着撑着。那当然大部分啦，食材是占最大宗，可是人力现在已经变成了成本的第二位哦，所以也显见说这几年来少子化，人力大量的短缺，制造业电子业也都加入了抢人大战，所以呢服务业要增财的够较困难。诶，你真的比如说以前你如果去餐厅走他就几千块打工性质嘛，对不对？随便招都有人，现在不一样哦，你没有很好的福利，没有让他有升迁的管道，没有让他周休八天的没有周休八天，月休八天的话不要去呢，对，马上就给你翘头哦，就走了哦。所以主计总处他们有做个调查，就是五月份我们的外食年增率是 2.99%， 虽然不到 3% 啦，可是呢都微微的上升。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齁，就是通常我们食物的像那种外食费，它一旦上升之后一涨难收，下面意思都是说一起起来 OK， 但是你要叫一回的不可能。它不像油价啊，油价是因为我们最近政府大力吸收，叫中油吸收嘛，对不对？那它没有调涨。那如果说呢像食物的话，你看它现在有可能比如说你去吃麦当劳一个 set， 它给你涨个 10%， 涨10块好了啦。那它有可能因为每一战事之后，他就讲说啊，我们因为美伊战争已经停了，我们的原物料现在进口顺畅，所以我们调降五块，调降十块。哪一家餐厅这样做？你告诉我，我来帮他大力宣导。对、啊，要涨上去，大家都自己贴公告。而且我发现有些餐厅很可爱呢，不能说他很好笑，就很可爱。那个如果说他那种要涨价的，他就有时候写的小小的，然后就贴在旁边不让你正面看，你要涨你就大方的告诉大家说我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我就是要涨价，你就大一点自大一点告诉大家。我相信啦，如果说你的东西真的好吃的话，好又真材实料，当然一开始有可能顾客会想很久，像我这种 OK， 可是你如果真的对啦，你比来比去反正大家都涨嘛，那与其这样，我都回来你吃吃就好啊，都跟他说吼，你呢涨价之后你又缩水啊，这样子真的怕拍名虾。当然目前啊，国内的以整体通货膨胀率我们叫做相对温和的成长哦，有没有涨？有，但是没有像国外涨那么多。你光看美国，哎呀，
曾经去过美国人就知道，事实上他们有很多那种小费制度。以前呢、啊，你如果去的话，大概你去餐厅吃一餐，你都要给他10%。现在没有哦，每个餐厅自行定价，把它就定在你的餐费里面。举例好了，你有可能吃这一餐是这个100美，他就跟你讲，好，我的那个小费要 charge， 比如说10%就110块，你结账的时候就110块或115块、120块。在一点诶呢齁、哦、你别夹到来我们家里都台都拿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相对在国内我们整体的通货膨胀率还算温和。不过当你外食房租这些加在一起的话，民众的压力就很大了齁、哦。所以我觉得这一项问题的话，有可能在国内现在当免疫战事已经停止之后，是不是未来我们有一些的运费也好啦，或是我们的食材费用会慢慢的下降呢？就看我们各个餐饮业者的良心咯。相信还是会有良心的业者啦齁、哦。真的有，你本身也是有良心的业者，你就打电话来跟我讲好不好，帮你大力宣传。Rescue me, would you get my back? Would you take my call when I start to crack?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when I'm by myself? When I need your love, if I need your help,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好哦，在今天早上哈，川普总统呢，终于签署了跟伊朗的一个相关的停战备忘录了哈。我看了一下这个备忘录哈，我念一下，大家了解一下。像他们总共有14点，第一点就是美国跟伊朗双方在这次战争中的盟友，透过签署 MOU 就合作备忘录，就宣告这个就是永久终止黎巴嫩在内所有的战事活动。今天就开始要生效。第二个，美国跟伊朗承诺尊重彼此主权跟领土的完整，也避免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第三点，美国跟伊朗承诺将会最多60天之内进行谈判，也达成最终的协议。如果还没有办法谈成的话，就继续往后延。那第四点是什么呢？这一份 MOU 呢，美国将会立刻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也换言之，霍姆兹海峡就要开放嘛，哈。然后最慢30天之内全部恢复交通、哦、第五点呢，就是伊朗会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之内免费安全通过那个波斯湾跟阿曼海峡。那第六个就是美国承诺区域合作伙伴制定明确双方同意的计划，也要提供3000亿美元哦，9兆4800亿台币哦，在伊朗的重建。第七点，美国承诺要按最终协议中的一个时间表终止对伊朗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什么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总署哦，所以核不用再追究了吗？那第八点是什么呢？就伊朗重申绝对不会寻求或研发核武，美国跟伊朗也同意关于浓缩铀的处置跟所有要经双方同意其他的核子相关。好，那第九点就是伊朗跟美国同意要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呢，要维持现状。好，那第十个呢，就是对于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跟它衍生产品的出口，包括呢像银行、保险、运输，美国财政部全部会豁免。十一点是就是在这一次的进展里面了，他们的资金冻结部分要就是开放。那十二点就是伊朗跟美国同意建立一项执行的机构来监督他们这个合约是可执行。13点的话哦，就是有一些比较落日条款。那14点就是最终的这个协议会透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来决议背书。我怎么看完这14点之后，我的感觉美伊好像和谈双方都说取得重大的成果，尤其是美国，但是呢我怎么认为好像是那个美国输的感觉。对呀，因为整个看起来都在对伊朗让步啊，尤其那个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经费，哎，你知道这个资金是美国出吗？没有啊，它这个资金是来自除了美国以外，像日本、韩国还有新马这些企业国家，所以川普就被 IP 说用资金换取伊朗的核让步。那到底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后续啦，根据川普以往的习惯，现在我虽然跟你讲说已经要签，就是我们要和谈，但是未来会不会换机换都不知道，咱都变看。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哦，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跟佩妮一起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这个礼拜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健肌素，这个呢是由我们在这个。这个就是在台南地区的米去制作的一个米生态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饮用的话呢，那相信呢每天一杯的话都会让大家呢精神满满以外，当来塞吧齁。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

0: 好哦，即将要来的端午节，大家除了吃粽子、划龙舟呢，其实有一项是流传超过2000年的养生习俗。或许大家并不知道，那就是玉兰汤。玉就是那个浴室的浴，兰花的兰，汤就是喝汤的汤。那这个呢，在端午节我们叫做玉兰节嘛，古人会在农历的五月份采集包括艾草、佩兰、石菖蒲这些香草，用水煮一煮之后呢，就是它有芳香，事实上我觉得是那个味道虫不喜欢，他们就是去驱除湿热，减少疾病的发生了齁。那事实上这个呢，目前也是在现代医学里面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大概花嘎丢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的湿热，那中医就叫做湿热当令，这个时候大家很容易掏昏，就 头昏疲倦，食欲不振，巴豆丢丢，皮肤很瘙痒，心肌有失禁，有不一样，睡眠品质下降，这都是属于呢暑湿困脾，或是我们讲说是湿热郁表这些表现。所以端午节呢，这一项的这个玉兰汤，它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利用芳草的那种药材，达到芳香化湿、辟秽解毒这种效果。所以或许啦，大家平常对这个没有很熟哈，我看了一下它那个相关的，其实应该到中有点容易当天，比如说像艾草20公克，石菖蒲10到15公克，佩兰10公克，再加上金银花，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洗一洗，用那个棉布袋包起来之后呢，对，你就用大水去滚，滚了大概15到30分钟，差不多再个昏告几再昏哈，那它的香气就会出来了。那你就把这种你的药汁倒到，你若是有一种间啊里面有那种浴盆或者是泡脚桶里面，那就把温度调到38到42度，这么热还要怕那么热哦，你都不知道了。你要让它出汗，出汗之后呢，就把你里面的湿气把它逼出来，如果你是泡脚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那泡完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人神清气爽没办法啦。有时候我觉得在夏天很多人都很喜欢用冰，比如说冰水，或是说喝一些冰的冷饮去降热，千万不要，你反而要喝一些温的，才可以把你里面的湿寒逼出来，这样身体会比较健康。好，水药配林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喽。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端午节、五月节嘛是肉粽节，这摆公妈包肉粽，挂青阿叶，饮五溪水，饮上八连船。但是，阁有足侪人需要照常上班，无都放假，大家辛苦啊！政府伫遮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新一条就。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好哦，这是由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一同去郊游，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尤其呢对，想要来享受呢我们那个见机速快闪最后一天，把握机会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空白空空6空3 6空3，每次有时候听友打来都说 Triple Run Triple Run，

建议大家啦齁，就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佩玲如果没有接到你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好，最近我发现了齁，两种食物哦，金价多少寸呢？诶、哎、你说这样吗？我觉得它没有多少寸，今年价格也比较贵，可是呢忍不住就想要给它吃下去，那就是奶鸡。每逢这个奶鸡产季的时候，网络上就会讲哦，你要较细意的哦，讲奶鸡也中毒哦，然后那个荔枝病夺命哦，哦让很多人讲说荔枝吃了到底会怎样。我今天要介绍这一位呢，他是一个食农专家，他叫韦恩，他就特别提到荔枝病确实存在哦，在医学上面是有记录，可是通常你要吃到那种荔枝没有成熟，甚至你是康巴家啊，吃足多，一盖吃三公斤，不是加斤三公斤，那再加上你本身的营养条件不足的状况之下才会治病。如果你是正常吃，比如说吃对时间，一毛血感哈都是丢西啊，那好好的用应该是不至于伤害身体太多。其实荔枝病真正的面目是什么呢？就是急性低血糖脑病变。它的元凶是什么？你那个奶鸡还没吃都是青青，你就把它摘下来，里面呢它含有两种天然的毒素，一个叫做刺甘氨酸A， 另外一个是 MCPG， 这两种天然毒素。那这两种毒素会伤害我们身体哪个部分？有瓜中我们的肝脏，因为肝脏它在空腹的时候补血糖两条路没有办法运作，一旦你的血糖熊熊掉下来，哇回不去了，真的补不回来哦。所以像这种荔枝病发病它没有那么容易，不是你吃几颗荔枝它就会发生，通常它要同时具备哦几个条件。第一，这个荔枝没有成熟逃办了哦第二个，康巴甲，第三，吃的很大量，还有就是本身的营养不足，这四个条件。过去在印度跟越南都曾经发生过这种群聚的案例，大部分都是怎样？营养不良的小朋友每天躲在那个果园里面哦，就是空腹就捡那个掉在地上的青荔枝，然后晚餐又没有正常的进食，长时间他那个空腹撑到清晨才会出事。所以他说相较之下，台湾比较少有这种大规模营养缺乏的环境。一般民众你若是要买，你也是要去菜市场买啊，要不然就是去那种量贩店买，你很少会在那种果园里面，你如果在那边等着掉下来的那个果园的园主可能会把你抓去警察局吧。还有一点就是空腹大量吃，通常啦我们顶多吃，你说吃个十几二十颗已经紧绷啊，所以在台湾罹患这种荔枝病的几率比较多。不过营养师也特别补充说，台北医学大学他们一个人体升糖实验也显示，健康组跟糖尿病组如果在吃完荔枝之后，血糖都会先上升再回落，没有出现低血糖的状况。所以根据实验的结果，荔枝是属于中 GI 的食物。提醒如果说你本身有糖分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还是要控制饮食，控制分量，不要一次吃太多，你吃太多只会让自己肚子撑着好不好，然后不会让自己比较舒服。所以建议大家了，我觉得过节是这种感觉，大家难免都会想要吃吃喝喝，而且吃很多喝很多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要自己感受自己身体的一个血糖的波动跟起伏。因为像这段期间可能很多有三高疾病的患者，或是说他有那种腰子还是肝不好的人，他看到别人在吃粽他也很想要爱吃。那如果说你要吃也没关系，通常如果你要吃的话，佩玲昨天有讲说，因为那个掌本身是主力者，它比较难消化，所以你要吃的话你可以先吃一些别的，比如说蔬菜，蔬菜或是蛋白质，你再来吃掌，你就吃一两口，有吃就好，人家说吃东西就是骗巴肚，然后就是表示，我有满足到口腹之欲，我有在过节的时候感受到过节的气氛，不是吃到真正吃到饱。通常我们吃到饱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它不是只是
七八分饱，不是，通常有时候已经十二分了，弄给个拿乌康家就干扣哎。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把豆丢丢哈，不要让自己这么难过。吃东西是一种享受，不要让自己吃撑了哈，就真的不太舒服了。好，安排这首歌曲，这是由黄小琥所演唱的《Yesterday Once More》。

0: 好，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见基数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这两天我接听众朋友的电话，才发现中北吃老了后愈来愈散，甚至脚啊脚腿小红啊，提物件无力的情形非常的严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先去给医生做一个检查，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肌无力之后，它连带也会骨质疏松，所以呢，我们就要先把我们的肌肉建造起来，见肌。最主要呢，它是用米生态蛋白，就是要让大家呢这个蛋白质比较好吸收，一旦呢你吸收进去之后六袋，你就会想动。这个礼拜的快闪呢，三盒30包只要1180，听众朋友如果想订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1: 叶佩玲了，我有听了你讲说吃蛋白质的啊。
0: 对，我那就是要生肉，
1: 肌肉萎缩的，算讲啊，甲补就对了呢。
0: 对，你若肌肉萎缩，你搁较爱食。
1: 有啦，我嘛小可
0: 啊。啊，敢有去有医生做检查？
1: 有肌少症啊啦，
0: 已经有肌少症啦，吓。
1: 对。
0: 啊，那你也当买阮去做健肌素来补看卖嘞。
1: 铁梁子款。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一起来长肉。好，谢谢了，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伊会搞咧补血啊。
0: 健肌素，
2: 那是的吗？
0: 那算是的呀、啊。温喜用台南的蓝粒米来做生态，哎，它是属于蛋奶素。
2: 蛋吃都会肥起来吗？
0: 它虽然是用米下去做，因为除了生态都是好难看好吸收嘛，哈。然后它里面呢还有加像洋车前子、钙或维生素 D， 还有 B 群，安内都是甲咱的营养拢加穿落在内，伊会互你生肌肉，袂互你生肥肉。
2: 就是想讲先瘦啊，食看会肥袂？嗯，咱有会咯，单排看。我食你的钙较差，走路较有，我导航一直行去。
0: 安尼好啦，我跟你讲哦，都惊讲食老了后吼，咱迄个肉消散累了后，啊，佮有咱的骨头会怕怕，所以你若是已经有开始补钙，你佮爱补这健肌素，都是佮咱的肉、佮咱的骨拢佮补做伙，安尼就好啊。
2: 把我家人做来。
0: 哦，谢谢你咯 ，OK， 好，拜拜。你好，我佩林。
3: 要一组。
0: 你要一组我的健肌素嘛，吼？
3: 对。
0: 你是按哪边来补充？
3: 诶，我一肌少症啊咧。
0: 敢有去有医生做检查？
3: 无啦，啊，都体重更轻啊你。
0: 第一颗啊，第一盒吼，你可以一天两包、嗯，尤其你若有去运动，运动了你会当来补充。你如果感觉有比较有肌肉的话，你都一天该做一包。
3: 好好好，
0: 好，
3: 谢谢。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拜拜。足侪拥背吼，走路都软脚，提物件都无力。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啊，是不是我吃老啊，自然老化？不是这样哦。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都要全身都无力。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的健肌素米生态蛋白，这个是特别选用台南后壁没有污染的蓝粒米作为原料基底。而且我们这个健肌素呢，它里面还有20多种的谷物综合氨基酸，还有酵素洋车前子、啤酒酵母，还有维生素 B 群，那最主要可以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帮助我们肌力的提升，更重要就是预防呢你那个肌肉越来越少这款的情形。健肌素它一包里面呢有 13.5 公克的蛋白质，相当于你吃了两颗鸡蛋。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每一包的健肌素它都有20公克，一整盒它是10包，原价它是990元，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三盒的话呢只要1180，其实三盒原本是要2970，我们直接打四折只要1180。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一旦五条就不用来好不？
4: 佩玲哦，
0: 哟。
4: 那个电梯师傅我一组啦。
5: 啊，你是哪遐？
4: 最近有迄个车祸吼，啊，你讲迄个电梯师傅下加，人会较有体力了。
5: 对，伊会甲你生吧，因为你呐车祸了后，你拢
4: 较无力，你拢较袂行，较袂起来。
5: 生吧了后，你运动哦。你是刚发生吗？
4: 哎，对对，没几天而已，手都无力。
5: 我建议你早晚各一包。
4: 哦好。
5: 啊，你
4: 是用跑的哦？那请我家你高钱包，赶快用跑的。
5: 对，用跑的。第一盒你可以早晚一包。啊，你哪感觉较有力了后吼，你要起来动，一定爱运动。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改成一天一包。啊，那我等传后给你寄过哦。
4: 哦好好好好，
5: 你要保重，谢谢，拜拜。
4: 谢谢好。
5: 你好，我佩林。
6: 买两组。
5: 大哥，你要健肌素两组吗？
6: 对。
5: 啊，你是要补带？
6: 补肌少症的呀。
5: 好，你要两组嘛，哈。OK， 好，拜拜。
0: 这个礼拜我们就利用健肌素这回来生吧，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

0: 咧空中嘅听众朋友做回来个健康。
1: 今两天佩玲伫咧这部中甲大家讲吼，我们的身体呢，真正为二十岁开始呢，慢慢的败坏。结果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有位听友就说：“哎，佩玲，你有一项吼讲了真对呢，因为我讲呢，差不多为六十岁开始呢，就是讲呢，咱的味觉食物件吼愈食愈重咸，因为呢，修正吼咱感觉无味，还有呢，我们的嗅觉偏物件呢，哈，开始拢偏无，唔知啊臭，唔知啊胖，都开始慢慢退化了啦吼。所以呢，他说也因为这样，一位六十岁开始呢，身体都感觉，哎呦，以前身体都还维持的蛮好的，然后呢，慢慢血压就高了，心肌胃嘛不好，糖尿嘛开始宽，然后呢，会疼嘛开始牙，一讲吼啊，那也安呢，他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到呢，伊是愈食愈重咸啦。其实讲到这个食重咸吼，我感觉唔是干那呢，咱这个长辈问题哦。即卖少年朋友吼，食物件嘛愈重咸哦。那一般来讲吼，食重咸的意思就是讲你食了盐伤济。根据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啦吼，听众朋友平常时呢是要食盐吼，一天袂当超过几公克，差不多五公克到六。公克的哈，盐那是真正食超过吼，人讲食重咸吼，第一会让你的腰子吼，它排钠的功能呢受到伤害，因为咱的腰子吼，你那盐食伤济，食重咸，伊袂好个排出去，然后呢，它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里面，咱的腰子，然后呢，一直呢，让咱的腰子吼，交感神经太兴奋啦，有当阵咱讲会导致咱内皮细胞受损吼，这拢是因为呢食伤咸的原因。那大家嘛知影讲食伤咸吼，咱的高血压都会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伫咱的盐内底呢有这个钠离子吼，伊会把这个水分呢保留伫咱的血管内底啦吼，那就会造成呢咱这个动脉张力的增加，都是平常时吼，咱这个血管吼。无食盐的时阵，伊是耐落，可是你吃太多盐的话呢，水就干你遐，然后规个哦，伊迄动脉就开始膨起来吼。啊，都会让你的血压升高啦。啊，那固搞的吼，你都会高血压这款的情形。当然，大家知血压那升高呢，脑中风甚至呢心脏病几率都会增加。其实他们都是连带的哦。啊，还有一项呢，就是食伤咸嘛，会让人呢会得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食重咸的人会得到糖尿病呢？因为盐那是食伤济呢，伊会去抑制吼这个糖尿病患癌胰岛素的分泌啦。那是你的胰岛素吼，伊分泌的量伤少，甚至呢，它不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的血糖都会升高。其实你那糖尿伤高的人，你个爱食重咸吼，其实你得到糖尿病的机会都比一般人吼增加差不多4%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吼，我要特别提醒，其实这个盐吼，诶，对咱的胃吼，它的黏膜造成伤害，所以你也常常胃会不爽快，会发炎。甚至呢，你得到胃癌吼，胃癌的风险是比一般人呢低两倍。安怎会当来判断讲呢？到底是不是食伤咸呢？四种方式吼，会当和听众朋友来做参考。第一，你那是以前吼穿鞋哦，比如说咱那是穿像男生好了40号鞋啊，最近那是穿起来感觉哎呦。啊，那这个鞋啊，那平平呢，感觉很像穿不太进去。黑都是因为你的水分感染你的脚哈，所以呢，伊的身体都会开始噗噗。那不是只有呢这个脚噗噗以外，甚至于呢，你平常时那是有挂秋季，所以有时候会塞不进去哦。那最明显呢，最近那是有人跟你讲，哦，你最近较大口，因为你的面不是因为你。吃物件大口是因为你甘水，所以它是整个浮肿。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你都要特别去小心，最近我是不是吃伤咸啊？吼，第二呢，就是常常去找便所。一般人吼，那是刚找便所去盖拢是正常的吼。那有可能是因为你水啉伤济，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伤济。当当咱盐食咧过头的时阵呢，其实呢负责代谢就是咱的油脂，它要努力工作，才可以把这个盐分排出去啊！哈，那自然呢，以放油的比例、放油的次数都会增加，所以都要点点找本数了哈。那第三呢，会感觉哇，咱的嘴子那结大手，真想要来啉茶啦哈。 那若是食伤咸的时阵呢，咱的大脑吼会发出口渴的讯号吼，就甲伊讲哇，你的嘴裂啦，熬伤大啦吼，身体欠水，较紧去啉水。这时候呢，你就会想要多喝水吼。所以，当你呢最近如果想喝水的欲望变多的话，你要合理的去怀疑我是不是吃太多盐。那还有一个呢，咱的头壳会开始感觉头昏昏脑顿顿，那甚至有这个头壳痛的情形。一般吼，咱是吃盐呢，成人吼都是3500呢毫克。那如果呢吃太咸的人，因为他的血压会升高，所以呢头壳就会感觉痛痛啦吼，甚至呢咱的身体因为会出现脱水的状况啊，人的身体若是欠水吼，他的思考力就是呢，他在想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哦没啥清楚，头昏昏脑顿顿啦吼，整个人都感觉没啥爽快。所以要怎来减少呢咱这个盐吃了过头呢？稍等佩玲跟听众朋友来讲。
2: 阿叔广告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见激素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这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关心自己的肌肉哈，足侪用背哈，走路都能卡提物件都无力。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啊，是不是我吃老啊，自然老化？不是这样哦。根据统计哈，我们成年人40到70岁，每10年肌肉平均下降8%。那尤其70岁以后，怎尼哦，每10年肌肉下降13%，也就是你的泥会愈大，你的肌肉量都愈少。那因为肌肉量少的关系，所以走路都不累，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都会搬倒。不过有些人讲说有哦，我都有吃两杯鸡的哦，啊，为什么都没有长肉呢？最主要是因为你吃不对，因为有一些肉类的蛋白质分子太大的话，你要去修嘛，拍去修啦齁。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跟国立大学做产学技术合作，特别推出呢肌肉的补养剂，也就是健肌素，它是一种米蛋白 BACC 的氨基酸，也就是一种生态，它可以非常精准补充到人体需要的蛋白质。那我们特别选用台南后壁区没有污染的蓝粒米作为原料基底，再经过专利萃取，把植物性的一个蛋白呢转换成为生态的米蛋白，让大家好吸收。所以呢，通常啦，你在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一礼拜两礼拜有哦，原本呢那个肉都蓝蓝哦，现在有较结实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了你时常也很担心自己因为脚不力手不力没在条件甚至没气力提东西，不妨我们这个礼拜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快闪快点买起来啦齁。健肌素一包有20公克，那每一份里面的蛋白只有 13.5 克，相当于我们吃了2颗鸡蛋。那原本我们一盒的话呢是990，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帮大家省钱，三盒只要1180，等于是打了4折。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这个礼拜我们就利用健肌素做回来生吧，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食伤咸这个问题吼，足侪人讲吼，啊，食老奶食伤咸无。我感觉今麦少年朋友呢，因为呢，因三餐老师在外都是做老外了哈。以前齁，我常常在外面呢吃的那个东西都感觉太咸，不过少年人说没啊，就好吃啊，没咸哪好吃，没咸哪好吃，身体就是这样摆开齁。所以在这呢要跟听众朋友说齁，不是吃到齁，咱的味觉，咱的嗅觉，就是说吃东西没煮没味，还是说呢咱皮薄齁就开始吃重咸，有可能你少年时齁就开始你吃重咸啦。盐若是吃了过头呢，第一会增加咱腰子的这个负担，甚至咱食伤咸的，咱的尿路结石的风险也会增加啦。听众朋友常常知吼，就是食伤咸，咱的心肺更吼血压会升高吼，所以就容易得到呢这个高血压甚至心脏病这款的疾 病哈。那还有呢，胃的发炎，因为伤咸的食物呢，会导致呢我们胃黏膜呢常常受到刺激。所以呢，是平常时咱来食新呢，那是要片片呢，那食伤咸哈，会造成掉咱身体不松快哈。其实有一些食物呢，大家是可以避开的，因为在外口食，你唔知啊，伊味素还是盐掺寡些，然后反正就是一把撒下去嘛。然后你花了钱，比如说你去食自助餐，你已经开落啊，买落啊，一个便当好啦，60块还是讲80块，你无食阁怕算。可是你又不可以建议人家说，啊，你卖坑遐咸薄，好，所以这个外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伫咧台湾吼，不管是吃零食，吼，腌制品，卤味，吼，盐酥鸡拢就好食。那这一些呢，通常也因为咸才好吃，食久到底，第一，你有感觉无咸无好食。第二，你嘛惯习啊，但是你的身体已经慢慢在累积一些呢，你看不见的一些杀手哈。那甚至你若食久到底吼，真正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最后有可能呢会面临要洗肾这样的危机啦。那你知道呢，在油剂齁要排除盐分的过程里面呢，它的钙离子齁也一次都会被洗出去。钙离子大量流失呢，一都会骨质疏松齁，都骨头都开始怕怕齁。然后因为呢登机安内塞齁也刚刚呢也胃不啥松快。因为呢我们讲说太咸的话呢会造成胃黏膜受损嘛齁，所以胃都嗲嗲会发炎啦。所以嘛建议听众朋友，平常时你若接食齁会当家己煮。齁，你就可以自己呢来煮东西，但是呢你要用这种低钠的醒机呢，你要用一些呢这个小小的一个盐池，卖用安内贵口的齁，嘿汤匙啊小大的，安内一把撒下去，安内都贵量啊。你若是不会都家己煮，你拢爱食外口齁，建议大家沾料。齁、哦、都、就是诶比如说沙茶酱啦，导游熊后是卖用。你那是爱食灰哥，那高汤都卖啉齁，熊后是卖啉。啊你那是爱食咪齁，面食类的话呢，这个面汤嘛卖啉。当然熊盖后呢，都、就是咱为细汉开始，即嘛齁做这爸爸妈妈嘛不应该煮好跟那讲。然后你带着孩子一起吃的时候，你也要告诉他食清淡，卖食伤重咸，因为一煮细汉呢是惯系安尼重咸，惯系问导游，惯系用一些蘸料，惯系呢把这些火锅的汤通通喝完的话，我跟你讲，伊唔免五十岁。细在寡会，伊的心态都会改讲啊，我怎么不舒服？就是这样子啦齁。所以呢，咱若是三顿拢伫咧外口食的朋友齁，其实盐分的摄取都是食盐会食真重咸齁，一定会超标齁。那建议啦齁，有一顿呢，你会当家己伫咧厝内底呢来准备齁，比如讲呢，你会当准备水果，还是讲番薯，还是讲这个番麦齁，麦片。清蒸鱼齁，然后吃淡一点点，把这个盐齁一加总量呢把它降下来齁，我们说5到6克嘛齁，卖超贵啦。那另外我还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零饮料。很多人认为呢，反正像这个运动饮料一不是含糖饮料，但是你要会记得哦，这个运动饮料它里面的含钠量都是有盐分，因为它通常是你运动料呢你可以补充你的盐分嘛齁，不要让你昏倒。但是你不运动啊，你都该啉水吼，那这样子其实是很容易呢，就会让大家呢盐分超过。所以今天跟大家来提醒呢，这个吃伤咸吼，吃重咸这个问题吼，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单一的问题，它是连带性的吼。吃了伤重咸，除了会让你的血压升高，会让你的腰子排害，会让你的胃呢无啥爽快以外呢。啊，还有可能会让你的糖尿，就是呢我们的血糖不太稳定，然后呢阿伯有可能会得到这个糖尿病的机会呢增加了齁。听众朋友今天听到佩玲这样讲的话呢，把盐减掉，如果没有办法三餐熊不一顿，好不好，吃较轻的，这样我们的身体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啦。

0: 好，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见基数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这两天我接听众朋友的电话才发现，中北吃老了后越来越散，甚至脚啊卡腿小红啊，提物件无力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见基数最主要呢，它是用米生态蛋白，就是要让大家呢这个蛋白质比较好吸收，一旦呢你吸收进去之后六染，你就会想动。这个礼拜的快闪呢，三盒30包只要1180，听众朋友如果想订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歌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好，我先来接电话。
1: 哎，你好，佩玲，我是要问那个见基数哈，它是属于奶粉吗？还是麦粉？
0: 它不是奶粉，它是米生态蛋白，可是它也是混诶，然后直接用水冲就可以了。
1: 我是怕那个牛奶的味道有没有很重？
0: 不会不会，它就淡淡的一点点的奶香，它没有那种像牛奶的味道这样子。
1: 它有糖分是不是？因为我妈妈她是有糖尿。
0: 你是要买给妈妈吃的是吗？
1: 妈妈还有我跟我先生要吃。
0: 可是它糖 1.2 公克，应该还好诶。
1: 它糖尿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
1: 这个是比较恰当。
0: 通常我会建议说你就直接泡温开水，大概70度以下的水，然后一次大概300，顶多不要超过 400cc， 这样就好了。那如果说你平常早上都有喝一些像谷麦类的麦片类，或是说像有的会买我们的高纤包，或是你要掺咖啡都可以
1: 放在一起泡，这样子
0: 你就泡成一杯里面，因为它就是那个 BACC 直链氨基酸，那我们这种因为它做生态，所以它大概30分钟就可以让蛋白质可以让我们慢慢吸收，你就可以看高谁吧。安呢？
1: 我妈九十几了，我想说经常是散的，我想说也要超过满级啊。
0: 长辈通常都是这样，撸来撸散啊，撸来撸散哈，他就越来越走不动，所以就是用这个对帮他补足他那个蛋白质的营养素啊。伊呐，假料干不干干抵抗无力，就是自己比较有力的话，他会比较想动。
1: 一天吃几包比较好？
0: 如果他真的很瘦，然后被医生判定他有肌少症，我都建议你刚开始一天都两包啊。如果说他已经吃完之后比较有改善，一天一包维持着就好了。
1: 那我六组
0: 是吗？祝你们一家人都可以长肌肉。
1: 好，
0: 谢谢了，
1: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订那个你说长肌肉的
0: 健肌素
2: 啊，那个可以跟健那个健康包一起泡吗？
0: 可以啊。它两个味道很搭哦。
2: 好，那我两组。
0: 你也是不会生肉的那一种吗？
2: 啊，就是要提早保养。
0: 了解了解，谢谢你了。
2: 好
0: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你好。
0: 嘿、
3: 啊，我订的 S 在是刚才泡五零安尼哦。
0: 对啊，刚才泡五零安尼。
3: 一包内底是杯了偌济水？
0: 一杯泡300cc安尼就好啊啦。
3: 好，
0: 就看卖了哦。
3: 哦，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啊，你今日讲咧卖迄个啥？
0: 健肌素三百。
3: 健肌素哦，啊，伊一盒几包啊？
0: 十包。
3: 怎啊泡？敢袂当做迄个？甲迄个做啥？健康一百同款咧泡，烧烧甲强如烟，敢袂使？
0: 你若要泡吼，温温啊水泡就好，卖烧烧。啊，你若讲要加高纤包加 B， 还是讲你家己的牛奶，甚至你的麦片做伙，南东不要紧。
3: 那我提一袋啦。
0: 谢谢哦。
3: 好，
0: 好，
3: 好，拜拜。
0: 金麦郎弄就等席位了哈，活到70、80、90，甚至100岁都不是梦。但是就害怕你吃到了哦，你鬼辛苦不了。尤其呢，不健康余命来到8年、9年，我觉得自己累，家人更累。所以现在大家都有预防医学的观念，尤其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健肌素都是配合大家来生吧。你若是吃到了哦吼，会当家己行，家己运动。Make it die, don't get die, 自己轻松自在，家人更是轻松自在。健肌素呢，就是用米生态蛋白，我们呢是用这种生态氨基酸，让大家把蛋白质完整吸收。它每一包里面有 13.5 公克的蛋白质，相当你喝一包就是吃了两颗蛋的量。喝起手，大家有感觉，卡腿生吧，有力，提物件嘛足自在的，安尼家己欢喜，揣对人更加欢喜。这个礼拜我们这个米生态蛋白呢就要给大家非常大的优惠，原本它一盒10包的话要990元，我们是三盒30包只要1180元。 80元，相当于打四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4: 那个我要煎鸡素两组，
0: 你要两组哈，谢谢你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两组啊，你话谁哈？
0: 2360。
5: 好好好，谢谢哦，
0: 感谢感谢。喂，你好，我佩玲。
6: 我再加两组，总共六组。
0: 哎，那我转头给你加去，谢谢。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田馥甄当你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给他认真定起来了。哎，真的我就发现长辈自己都觉得自己肌少症，为什么？因为怕老的不在问啊，都很怕跌倒，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这个真的把自己照顾好很重要，不管你我该归回，好不好？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妮和夫0800-603-603-0800-603-603，在现在六月，这个礼拜过完就六月中，哎呦，快要放暑假了呢。有一件事我要特别讲一下。最近呢在中部的国小他们有发现一件事，什么样的事情？小朋友小学五年级居然在厕所里面吸电子烟，现在是怎么回事？真的现在大家感觉小朋友就从小开始吸烟，我觉得大部分都受到网络的影响，所以大家也不觉得那个是怎么样。而且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烟商他们很会包装那个电子烟，所以真的小孩子你要把它顾好势，因为从小孩都开始有这款的习惯，以后现在很多电子烟里面，你知道那些卖毒的人很厉害，都会在里面有的没的给你黑白用。那卫福部他们说未来要修法了，可是我觉得不是修法的问题，是你一旦让他染上之后他要戒掉很难，那对他的身体是一辈子的危害，起码多的多啊，熊家都是这样啊。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暑假到了，儿福联盟有去做了一个调查，就在寒暑假期间，很多弱势儿童以前他们中午都还可以把学校的营养午餐带回家，那一旦放寒暑假之后就不断炊了呢。不是都会有那种食物券吗？都不告家，而且小朋友他们有时候平常没有机会到便利店去换一些食物，所以他们有时候都会换什么？换零食、洋芋片，那个可以吃饱吗？不能吃饱。所以甚至于说呢，有的爸爸妈妈还是必须要工作，然后他就自己哥哥就要带着弟弟妹妹在家里，真的很危险。弱势儿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他可怜不可怜，而是有时候在一样的生长环境里面，对，你想家长没有办法嘛，是爱去做工作啊，所以只好把小孩子寒暑假没有办法去学校，只好自己对大的带小的，就这样子。最害怕就是他们有时候为了贪凉，然后就跟邻居的哥哥姐姐跑到河边去玩，最害怕就是这种。所以我认为孩子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要教通常了我们讲现在少子化，更需要把他们教的坚强一点点。那天我听到一个笑话，就是爸爸妈妈跟小孩子说，我们以前都自己上学呢，他们想说怎么可能，因为现在小孩子都爸妈接送以前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自己排路队自己走到学校去吗？现在小孩子还没在管你呢。好啦，佩妮要跟大家说再会了，要祝大家放假愉快，所以要佩妮好不好？0800-603-603，明天同时间空再会咯，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9: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树。
10: 大家好，人人。
11: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黑旋风。
10: 我是马卡森哎。
12: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8: 6月20日。
10: 6月20号
12: 晚上6点半。
8: 晚上6点半。
13: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2: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我们南投县。
1: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白浪亮茫茫，林绿柳河是妙峰，处处随缘缘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这是明朝寒山大师所写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做人做事在这个茫茫的世间，那亲像风尘白浪。俗语说今日不知明日事啊，到底明仔会有什么款的状况，无人会知影。不过做人做事啊，咱爱了解人世间真济代志，咱爱平心静气，忍耐柔和。因为拄着代志，如果袂当忍耐，袂当用着智慧来处事，真容易予家己生气、振奋、无明。咱来了解生活当中，人要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当中做事才会方便。过去有一个佛殿的故事，当中写着两只羊，分别为着一支一个独木桥顶端的两边边，要到对岸。不过啊，这个独木桥啊，因为真矮，两只羊啊，行到桥中央的时阵，什么人嘛无要让对方，所以两个就伫桥中荡来荡去，荡到尾啊，双双坠落河底去。人生啊，咱爱以退为进。像这两只羊仔，如果有一只退，两个拢会当前进。俗语讲啊，饮一口气，方便弄清。人如果凡事会当忍耐、退让，卖看别人斤斤计较，颠倒啊，会当互家己成功成就。过去有一条忍耐歌，写了真好。忍耐好，忍耐好，忍耐两字当基宝。一条执念未当忍，道性精强何不朽？身家有处破，性命多难保。修得天穹结完仇，后来不得了，牛人一步又何妨？量大福大无烦恼，人生在世啊，为人处事爱和谐，忍耐柔和是妙方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生命如花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想放轻松。那呢，每一年啊，咱端午节的时阵呢，伫咱台湾啊各地啊，拢有纷纷有闹热的活动吼。啊，今仔日陈药师吼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端午节的时阵呢，咱会来看烟火哦。陈药师啊，端午节要去对看烟火啊，来赶紧的吼，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年吼，咱桃园不一样哦吼，咱桃园龙潭乡吼，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归乡文化节。这归乡文化节伫端午节吼举行，吼啊当中呢，不单单有精彩刺激的龙舟竞赛吼，也个有这个安那，这个安呢精彩的一挂这个热闹表演，甚至呢也个有音乐响宴，甚至一个有花火之夜，加上着仲夏市集。哦，听起来真精彩呢，无唔对吼，龙潭花火之夜吼，这是首次挑战着。环湖市多点的烟火展演齁，将规则的龙潭大池前所未有沉浸式的这个变形的花火剧场。非常特别哦，全新打造的夜空舞台齁，结合着吊桥特效，佮加上着这个安呢呼吁平台，加上着三层的立体烟火，多点同步释放。哇，倒映伫湖中，真水真漂亮呢！这当哦，会当恭喜这个前所未有的顶级视觉飨宴哦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呢这个烟火哈释放的时间伫每一天哦，这个就是端午节连假哈，每一天暗时啊八点哦，时放八分钟哦。啊，来个这所在哦，其实呢，你四界拢看得到啊哈，唔免淡咩小客哦，四界拢看得到。整个龙潭观光大池周边，你都看得到震撼的烟火秀，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你，吼、哦！来到这个所在，不单单的，你暗时啊八点有烟火秀通看哦，而且呢，当中呢配合着音乐响宴，有音乐表演，吼、哦，有一挂这个安尼精彩的节目表演，包括着各有仲夏市集，会当做一会，来共襄盛举，吼、哦！啊，不单单日时啊时阵呢有龙舟竞赛，吼、哦！啊。暗时啊，阁有花火之夜，是不是真赞？真赞吼！那呢咧，伫即个端午佳节时阵吼，不妨想要去看一下烟火诶，来到咱桃园龙潭乡吼，当中咧精彩烟火表演哦吼。啊，那呢，阁一个所在就是咱南投吼，举办着巧克力咖啡节。哎呦，真特别呢！巧克力咖啡节哦，非常的甜蜜哦。这哦，巧克力咖啡节为吼，加上着璀璨的烟火秀哦，同款哦，和民众来个南投吼、哦，享受着咖啡香，享受着巧克力的甜蜜，佮享受着热闹的舞台氛围。而且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家，伫福星温泉游客中心家吼，会当听音乐、看表演、佮赏烟火。度过着最甜蜜的夏日夜晚哦吼，哇！伫咱南投福星温泉游客中心吼，赶快呢，当中呢，即、这个端午佳节吼，拢会当去吼，来个即、这个咱南投吼，会当看烟火以外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阁会当进一步咧，有原住民的音乐节。加上着咧，也够咧，真特别的一挂即个精彩节目的表演，拢咧会配合着即个啊呐相关的活动吼来进行哦哈。听众朋友，找时间咧，拢会当去欣赏吼，伫福星温泉游客中心的对面哈。过来进一步吼，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时间的话，咱咧买当来嘉义，咱即个当时看着龙舟竞赛。而且呢，伫6月20阁有重头戏，就是海上高空烟火。哎哟，哦，阁有海上高空烟火活动，非常的亮眼哈。因为呢，有精彩的龙舟竞赛以外，现场阁有在地的美食市集，也阁有精彩的表演，甚至呢，也阁有亲子游乐区，大人囡仔耍甲真欢喜。上重要，阁提供着免费的霸气蚵仔糜。哎哟，蚵仔糜食免惊呢，吼，食免钱的吼。啊，来阁有活力的舞蹈表演，吼，甚至请着真侪艺人来甲这所在演出。上重要的6月20号暗时啊，有海上高空烟火秀，480秒，吼、哦，伫咱即个东石的夜空绽放，哇，结合着海面倒影，搭着着烟火的故乡，即、这个限定美景，吼、哦，只有一天哈，6月20号
海上高空烟火齁。哇，陈老师赶快去备点哦齁。啊，第一点伫对。伫咱东石渔人码头的船屋齁。东石渔人码头的船屋赶快去备分钟哦齁。赶快去备分钟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当离东石渔人码头较近的，你就当看到啊。齁、哦、你不一定爱客气头前齁。哎、哦、呀、啊、当中的时阵呢，其实呢，比如讲附近齁、哦、有一挂停车场，包括鳌鼓湿地，包括网寮渔港，甚至白水湖渔港等等，拢看得到，吼，拢看得到，唔免人客人哦，吼，系啊。如果咧，你想要避开着真侪人吼，诶，人潮吼聚集的话吼，较远的就是高跟鞋教堂，吼，遮嘛看得到，吼，只是较远安尼。啊，较近的咧，就是鳌鼓湿地、网寮渔港、白水湖渔港等等，拢看得到，吼。而且咧，现场咧，阁有。真济即个啊啦，诶，艺人咧共享盛举吼，有老嘅咧精彩活动哦吼，大哥大姐，找机会咧一定要来欣赏看卖吼。伫咱东石渔人码头，6月20号8点吼，哇，陈老师，哦啊，台湾各县市吼，拢有精彩老嘅咧活动呢，所以咧，即端午佳节吼，大哥大姐啊，吼，尽量出门去行行看看诶哦，趁即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嘅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哦。刷卡助理，这个你家你服务点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李佳所唱的，拢是为着你。刷卡做你家的服务，电话加上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敢有人感觉讲，规工安尼神神啊，顿顿昏昏沉沉，敢是敢有有吼？啊是安怎？冷气吹伤济吼，还是汗流无出来？是不是湿气伤重？大哥大姐有发现着吼？哎呦，陈药师啊，迄天气也要热死。哦，冷气一直放吼，是吹到头壳疼。啊，无吹的冷气吼，啊是规身躯吼，安尼感觉咧湿湿淡淡、黏黏，真痛苦。啊，这种安尼湿热的这种天气吼，真正和咱民众的话吼，感觉咧安尼头昏脑顿呐。安尼吼，甚至真侪人咧皮肤开始反打、反肿、反痒，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古早吼，古早咱这个老祖先端午节的时阵。唔是单单食粽的安尼，大哥大姐，恁有发现着无？其实古早端午节有一个习惯，叫做男汤沐浴，用香草来洗身躯，帮助你化湿。因为真侪人讲，陈老师好，我最近哦足够流汗的呢，规身躯汗呢，啊无咧，就讲啊最近哦，感觉咧昏昏沌沌呢。啊，身躯安尼湿湿黏黏呢，哦，啊，甚至咧，有个人咧，感觉着咧，哦，安尼最近吼、哦，感觉安尼吼，诶、欸，吹冷气吼、哦，吹到安尼规身躯吼，感觉咧安安硬硬，袂爽快，袂舒适呢。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咱要如何来处理？诶、欸，拄啊好利用着端午节的时阵，咱咧来吼、哦，替着自己咧，好好啊来调理着咱的身体。这个时阵呢，是一个足好足赞的时机哦。哎呦，陈老师，哎、欸，原来端午节在咱古早老祖先当中呢，会利用着香草来帮助咱身体体质的调整哦，无唔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较早这个古册内底都写着玉兰汤、西木方、华彩衣、西洛因。啊，意思咧，就是讲生活当中，吼、哦，尤其是端午佳节这个、时阵咧，诶，安尼万物苏醒的时阵，吼、哦，伫这种的很主时天气，佫真炎热的气候，咱要安那来甲咱的身体、咱的皮肤做一个调理，和咱的皮肤较袂一直流汗、一直发炎、一直痒、一直痒，因为足侪人足够流汗，皮肤容易打、容易痒。对不？啊，有的人咧吹冷气咧，吹到安尼哦，筋络反冷反硬，啊，无吹冷气，佫感觉真湿热，佫冻袂掉。啊，要咱的皮，要安怎，互咱的皮肤恢复到正常的调节？这时阵咧，就是真重要的一件事。那呢吼，有一个物件，这个物件真特别哦，因为咧，特别伫端午节这个时阵，吼、哦，伊的药性上强。这个东西叫做佩兰草，佩兰草它在中药房就买有了，它叫佩兰，也叫兰草，佩兰，一个人字旁，玉佩佩，旁边那个玉改做人字旁，玉佩有没有？玉佩佩，旁边改做人字旁，一个人字旁叫佩兰，玉佩佩知道吗？玉佩怎么样？一个玉字边嘛，啊，一个咧，一个那就风，下卡一个，一个就是下雨嘛，对不？哈、哦，啊，所以玉佩佩边啊，这个玉字旁啊，改做人字旁，哈、哦，叫佩兰，哈、哦，啊，佩兰哈，伊内底有足丰富的挥发油，啊，尤其伫五月节这个时阵，伊的药气上好，啊，伊有啥物作用？伊有清暑去秽的功能，啥物意思？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药师吼来跟你分这个分解一下吼。佩兰吼，伊是热天的时阵吼，伊药性上强，伊是中医当中是化湿解暑，是不是拄啊好解暑气？啊，所以伊伫端午节这时阵呢，伊当中的时阵，伊是会当讲是伊药性上强的时阵吼，哎呀、啊，啊当中呢，伊的气味真芳香，伊跟藿香吼类似。不过，伊主要就是咧化湿，吼、哦， 中医讲的化心哦，真正讲，陈老师，什么叫做化心？就是把你的湿气化掉嘛，把你身躯的湿气化掉嘛。啊，啥那湿？陈老师来请问你，啥那湿？就是水气、湿气锁在你的体内，就滴到你的身躯，容易打、容易痒、容易发炎。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咧，咱咧利用到这个佩兰，吼、哦，这个物件，吼、哦，这中药房个买有啊，吼、哦，佩兰这个物件配合着其他药材，咱咧会当来洗身躯，吼、哦，洗身躯。啊，伫医药上，吼、哦，佩兰这个物件，伊内底有丰富的挥发油，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尤其伫热天当中。热天当中的时阵，比如讲，有的人香港卡啦、富贵手啦，啊一挂肾啦，啊拢压起来有无？吼、哦，啊你的皮肤打皮肤上，就容易压一挂这个皮肤肾啦，啊一挂皮肤病啦，啊这当中呢，用佩兰来洗洗咧，伊咧拢有帮助，吼、哦、拢有帮助。好，啊讲到这，当然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几个进一步对着陈老师来了解吼，系、哦、啊，古早都有祖蓝汤。祖蓝汤的意思就是讲，我伫端午节时阵，我用这个佩兰草配合着其他药草，我来洗身躯，也是来泡脚。这个时阵呢，我身躯会当去毒湿气，我身躯呢较袂规身躯干，我吹着冷气较袂安尼按安尼个，甚至呢我的皮肤会当恢复着伊正常湿度的调节，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药理。吼、哦，就是重要药理，甚至古早伫端午节时阵，会用这种蓝汤、佩兰草吼所煮的汤来拜拜，吼、哦、来拜拜，因为伊有清洁性啊，清洁性，伊本身会杀菌嘛，啊有清洁性嘛，清洁性嘛，代表着除秽。伫咱古早当中，蓝草这个物件也除秽气、除湿气、除暑气，吼、哦，所以。民众其实伫即个端午假期的时阵，吼、哦，嘛是即个就是药材上强的时阵。啊，伫即个时阵，尤其古早人伊就会采兰草，吼、哦，啊洗兰汤，吼、哦，啊甚至端午节穿新衫，吼、哦，啊来即个河边欣赏龙舟。哦，原来是安尼哦，对，用兰草沐浴料，哦，换上新衫，哦，牵着朋友三五人，哦，伫河边垂杨柳下，哦，看龙舟竞渡，哦，安尼哦，大声来替着这个呐，各龙舟划龙舟的人给因加油。所以咧，当中其实伫古早端午节这一天，古早人因为用兰汤来洗澡。吼，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嘛将这一天称作为玉兰节，吼、哦，原因就伫遮。啊，今仔陈老师先甲缘由吼，讲我听众朋友听啊，对无？吼，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当然咧，要一个啊呐，对着陈老师吼，咱咧要来做玉兰汤嘛，吼、哦，会当洗身躯，买当泡脚，吼、哦，无方便洗身躯的，你就泡脚，吼、哦。啊，其实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吼。咱伫古早古册内底都写着，吼、哦，玉兰汤西木芳华，吼、哦，所以咧，伫五月五的时阵咧，就是蓄兰沐浴，蓄兰沐浴的意思咧，用香草对洗身躯，这个习惯自古早已经流传两千几年啊。因为古早人伊感觉讲农历五月阳气最盛，阳气上升，芒糖上济。芒糖上济，一挂霉菌、细菌、癣菌，你身躯一挂肾啦、皮肤病啦、啊，吼、哦，一挂这个霉菌啦、啊，迄、那个拢夹起来。因为热天够干嘛，够干啊，香港卡啦、富贵手啦、皮肤肾啦，拢夹起来。感觉伫这时阵的时阵，皮肤调节拢真歹，啊，因为足够流汗，啊，皮肤就够发炎。啊，两小时后尾一直洗身躯，一工洗三道。但是苏珊经听到大姐哦，一工洗三五道诶，唔过咧，同款诶皮肤未爽快，是不是？伊先来洗三五道，就是定定流汗嘛，做无爽快嘛，是不是？啊，要安那让咱的皮肤会正常调节，这都是一个重点嘛。古早将五月称作为毒月， 因为毒虫，毒虫，你看荷尘螨啊，全部拢生出来啊。荷尘螨啊，伫这时阵上高生，有无？螨虫伫这时阵上高生，螨虫伫这时阵上高生，所以你厝内底啊，一挂螨虫有无环境啊？你爱清洁就清洁哦，好，你爱清洁就清洁哦，吼、哦。甚至单日出来讲，你洗身躯了，这兰草汤有无？你会当附近啊，吼、哦，你这附近吼、哦，这喷喷的，你用一个罐啊，四个。一挂壁边的所在，吼、哦，有一挂即、這个、迄、那个、迄、那个容易生螨虫的所在，盆栽的所在，拢会当甲喷喷的，因为这是药草尔嘛，吼、哦。你用一个罐啊底咧，而且你洗身躯了，再即个泡卡，还是洗身躯之后，你用一个罐啊喷罐啊底底，爱当喷，吼、哦，环境周围喷喷的，较袂生螨虫，吼、哦，较袂生螨虫，吼、哦，爱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吼、哦。啊，当然今天陈律师要教你做哦，吼、哦，来，啊，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知影讲，古早人将五月称作为毒月、毒月，吼、哦，所以伫五月时阵，因会收集香草，对啊，蚊虫足讨厌、足未爱的芳草，啊，三大芳草是对三大，除了兰草，吼、哦，兰草有杀菌的功用，吼、哦，嘿，对，过来咧。石菖蒲齁喔陈老师石菖蒲嘛中有名呢有影齁、哦、大哥啊大姐啊石菖蒲嘛中有名齁伊、哦、是开窍凝神。真重要喔、哦、你有感觉你最近齁、哦、啊吹冷气齁、哦、啊吹干呢头干呢昏昏顿顿感觉神神无得无有齁、哦、所以呢一边咱用香草齁、哦、咱香草来开窍啊来杀菌来开窍是不是真赞真赞吼！那呢，大哥啊，大姐啊，这时阵石菖蒲吼，有开窍凝心的作用，心情呢较安稳。所以是安怎？阮细汉的时阵，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吼，恁细汉时阵敢有你阿公阿妈教做这习惯？咱是不是端午节的时阵？端午节的时阵，咱外口诶，这个门口的所在，吼。门口的所在是不是会绑这个香草有无？对不？吼、哦、啊！当中呢，我阿妈吼，伊、哦、会用这个，伊会用这个香草来煮汤，煮的了后，搞阮七仙窟，搞阮七仙窟。伊吼，即马比如讲挂伫门前对不？挂了啊对不？挂了啊，刻落来了后，伊会用这个香草吼来煮汤。煮汤了，甲阮七仙窟，我唔知恁有无吼。唔过较早阮阿妈，阮细汉的时阵，阿妈是安尼做，吼、哦，先绑伫门口嘛，对不？系啊，对啊，绑伫门口嘛，啊，即马拜了啊，有空时啊，就刻落来嘛，刻落来了时，你也用去煮汤，吼、哦，啊，煮汤煮的吼、哦，来甲阮七仙窟，嘿，啊，仙窟起来干嘛胖胖啊？嘿，干嘛胖胖啊？吼，只要是印象做清楚，啊，那呢，我讲我听众明听，内底都有石菖蒲，对不？石菖蒲会当开窍凝神化湿，啊，开窍意思来讲，最近吹冷气、吹电风吹到安尼昏昏沌沌，吹到感觉安尼人安尼神神无力，啊，是不是我用着石菖蒲咧？来醒神，对不？好、哦，醒神来讲开窍凝心，吼、哦，啊，来帮助我咧，这个当中咧，感觉阿妹昏昏沉沉的啦，较袂安尼昏昏沌沌啦，所以石菖蒲的这作用。好、哦，啊来第三个吼、哦，咱呢要做药汤的药材，够一个真有名的，叫做艾草吼、哦，就是艾叶，咱呢温州的艾叶吼，系、哦、啊艾叶吼、哦，艾叶就是咧传落的，嘿对，艾叶咱呢艾草嘛，咱呢温州的艾草艾叶有无？伊本身就是咧传落的，伊各家的药气来传落，促进着你的循环，促进着你的循环，所以这三大药草真厉害吼。哦一个杀菌，兰草杀菌，对吧？吼、哦，兰草杀菌化湿杀菌，吼、哦、啊！第二，石菖蒲嘛有化湿的功能，开窍、醒脑、开窍，对吧？第三嘞，艾草嘞，伊嘞，这个抓咯，吼、哦，温经帮助你促进你的循环，帮助你散寒，吼、哦，惊气啦，帮助你惊气，所以一个惊气，吼、哦、啊，一个开窍。吼、哦，啊，一个咧杀菌化湿，这三个起来煮汤，真正真好，吼、哦，真正真好。所以今仔陈老师要教你安那用，吼、 他就没有大个大计，你也发现就讲啊，有影，陈老师像你讲的呢，端午节前后吼，你陈老师甲您讲吼，您煮一大鼎起来有无？煮一大鼎起来，啊，大家家孙啊，大要洗身躯的时阵吼，系啊，卡一个啊吼，卡一个啊烧汤有无？卡一个啊烧汤，系啊，你下伫面盆啊嘛吼，下伫面盆啊，啊，你会当透下冷，互因身躯七七溜溜的，七七溜溜的。很好啊，吼，擦一擦身体，擦一擦，冲一冲，吼，啊，最后身躯强强的，吼，身躯强强的，安尼晓未？吼，啊，一个人你得煮一大鼎，一个人卡一面盆啊，互因，会样吼，会样吼，嘿，安尼嘞，大家嘞，谢谢吼，这种湿热当令吼，这种台湾气候本来就真湿热啊，尤其嘞，热天的当中，自古以来，咱嘞都有。蓝草沐浴的这种的这个就是习俗，哈，所以咧，但就说干嘛，这是最好的习俗啊，咱应该给它传承落去，哈，啊，针对着这个端午节的时阵，哈，时令来个介绍在头昏头身啦，甚至咧消化不好啦，皮肤熬痒啦，湿气真重啦，困眠歹困啦，啊呢，这个、头昏脑钝啦，这时阵用蓝草沐浴伊都真有帮助。齁、哦、不但芳香化湿够避秽解毒。你身躯洗洗你这旁边齁等你出来讲齁帮啊卡袂甲你搞。卡早是不是做香包只要是找机会甲恁搁做香包好不好嘿对。齁、哦、啊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用蓝草洗洗你要帮啊卡袂挖你的心齁、哦。齁、哦、因为这时阵芒糖上济嘛。芒糖上济嘛是不是所以咱咧来做着这个蓝草沐浴包是真好的帮助。你买当，但就说甲你提醒吼，你买当可以去泡澡，嘿对，安那泡澡来，但就说家里吼，哎呀，你要泡澡就真简单，泡澡真简单，你得带一个药草包用米袋啊带嘞，嘿，来煮，嘿，煮的了，吼，倒来泡澡，吼，还是倒来泡澡加水，吼，安尼了解意思吼，泡澡你得搁加水嘛。啊，泡脚的话，你得看看嘛，吼、哦，看看嘛，吼、哦，会当加寡冷水不要紧嘛，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来药材，等下苏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来，药材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以这三个为主，吼、哦，艾草五钱，石菖蒲三钱，佩兰三钱，三项中药房都没有，嘿，对，我阁讲一道来，艾草五钱。石菖蒲三钱，佩兰三钱，安尼一个比率，这个所在你也要泡澡洗身躯，你咧煮一鼎烧汤了，一大鼎有无吼？两小时啊，要偌济水？你大约你像这种诶状况的话吼，差不多两三千 CC 的水，两千 CC 的水左右，吼、哦，一千 CC 差不多四碗嘛，八碗水，吼、哦。变化最左右，了解吼、哦？变化一碗，你也袂向牛，你就一碗就是250cc， 一碗250cc 变化水，了解吼、哦？啊，你保特瓶的当省的，差不多2000cc 左右的水，吼、哦，来煮泡脚包，了解一种吼、哦？2000cc 左右的水来煮泡脚包，吼、哦、啊，煮起来了后，你也当泡脚，吼、哦，你买当泡澡，吼、哦。啊，有包迄个米袋啊，无？你用米袋啊袋起来有无？吼、哦，你泡脚时阵加落过，嘿，啊是你泡澡的时阵加落过，吼、哦，拢会当。安尼了解意思哈、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好、哦、啊，真香，嘿，真香啊，真好用。我阁讲一道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好、哦，艾草五钱，艾草怎样哈？艾会向下未？嘿，张艾家的艾，嘿，张艾家的艾，嘿，对，一个草字的，下一个叉叉，艾草。石菖蒲石头的石，嘿，国运昌隆的昌加一个草字头，蒲烧曼的蒲，顶管一个草字头，会晓未？会晓吼。石菖蒲佩兰那下，玉佩佩边爱玉字旁，改作为人字旁，兰花的兰，佩兰，嘿对。艾草石菖蒲佩兰，吼、哦，安尼会晓吼，会晓吼，大家朋友了解意思吼。陈老师来讲，你也拍嘴。拍嘴打碎拍嘴了有无嘿啊拍嘴了你咧吊伫门口啊吊伫名称边伊买当做防蚊包 忙啊，较袂来。了解吼，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你拍嘴了对无？你也等于你拍嘴打碎，吼，你用你咧夹嘴的吼，夹嘴机甲夹到嘴，吼，打碎了后，用一个米袋啊，堆成细胞细胞，堆成这个比例，堆成细胞细胞细胞安尼，有无？做一个芳香包，第二身躯去爬山，有无？去运动，敢是？还是去上班，有无？嘿，小朋友去上课，嘿，扎伫身躯，蚊啊较袂甲你咬，吼、哦，蚊啊较袂甲你咬，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吼、哦，用小四阿哥袂歹用啊，胖胖啊，伊就是一个香包，吼、哦，阿、啊、你会当起来泡咖，你会当起来洗身躯，吼、哦，阿、啊、你咧买当起来做芳香包，系伫身躯胖胖啊，胖咪胖咪啊，吼、哦，了解吼、哦，小朋友吼、哦，你啊一个香包有无？吼、哦。你甲家己裤袋啊啦吼，也是做一个小香包吼，家己阿妈棍头前小香包，家己头前蚊啊还袂加加，嘿蚊啊还袂加加，会样未？会样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吼足简单吼，来我去讲一道哈，大哥大姐袂记来，但是说讲一道来，艾草，张爱姐爱爱，嘿一个草字头下骹拍一个车啊，嘿艾草五钱，石菖蒲。石头的石，国运昌隆的昌，草字头，下骹蒲烧鳗的蒲，草字头吼，嘿，三钱，佩兰，玉佩佩，边啊改做人字旁，佩兰三钱，就这样简单，吼、哦，就这样简单。啊，你会当起来泡咖，会当起来泡汤，吼、哦，你会当洗身躯泡澡，吼、哦，啊，你咧买当的起来咧，你小四阿英讲哦，恁皮肤较好大有无？做这样啊，皮肤较够大，较够流汗，你就摕去泡澡。吼、哦，我讲你听吼，有人较够流汗，有袂用啊？只要是我较够流汗，也化性嘛，也化性嘛。你煮一点烧的，你煮一点烧的有无？嘿，煮一点烧的，吼、哦，煮较高的不要紧，煮一点烧的。然后你下落你的浴缸，嘿，啊，然后你冲凉的，热天嘛，你热天泡澡，你可能无多泡烧的，泡凉的。温温啊啦，卖伤冷啊，温温啊呢，嘿，温温啊安尼来泡，吼、哦，你也当清修的范围，因为热天你也无多泡伤烧嘛，你得温温啊，吼、哦，小块温温啊，吼、哦，阿无卖伤冷就好啊，因为一般是讲完啦，热天嘛袂伤冷啦，你热天进外口二三十度啊，吼、哦，都差不多二三十度，吼、哦，对正常的温度，你得加透个凉，你会当泡的范畴安尼来泡，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吼、哦，啊来，你甲拍嘴，伊得当做香包，吼、哦。你要拍嘴吼，要做香包吼，但是说个家里用一个物件，防虫的吼，来得加一个物件，要下香包吼，来得加一个物件叫丁香。丁香怎样吼？你也要做香包下伫身躯，做香包有无？我讲啊，只要是啊，我吼，我这个想讲吼，要来这个要来用丁香有无吼？我要来这个当中的时阵吼。诶，这个就是做香包，吼、哦、啊，那呢，丁香这个物件，吼，大哥啊，大姐啊，丁香这个物件，吼，伊的除蚊效，伊的防虫效果嘛，真好。了解意思，吼、哦，丁香，嘿对，丁香这个物件啊，赶快杀鸡，吼、哦，丁香这个物件，伊本身伊防虫的效果嘛，真好，吼、哦，因为伊嘛是有挥发油，啊，有一点最重要，一点就是讲，有丁香这个物件的时阵。诶，伊嘛是一个做香包吼，足好的材料。你闻到了，你会感觉较舒服、较舒适。了解意思哈，系啊。啊吼，蚊虫吼嘛真惊这个味，丁香的味，尤其蚊啊嘛足惊这个味。所以你也要防蚊吼，你会记哩。除了艾草吼，啊来石菖蒲吼，啊过来佩兰，啊过加一个丁香，好，你也做香包。好、哦，做香包就是安尼，会样未？会样吼、哦，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个只。后来，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最近热天吼、哦，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拢未消化，腹肚拢堵，腹肚拢胀，拢做拢疼，拢一卫生足艰苦。因为吼、哦，热天湿气吞积。湿气吞积的时阵，就得到足济大哥大姐会感觉讲啊，像是真正像你讲的，热天哦，拢足够堵、足够胀、足未消化、足艰苦。 啊，唔免啉奶，唔免等胎，你胃肠也未消化，你就是爱食帮助消化的物件。你也知影，食胃药也是咧治胃酸，对不？食胃药也是咧治胃酸，哦，啊你消化歹，你是爱食帮助消化的物件。丹尼尔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伊内底专业帮助你消化。所以丹尼尔叔介绍三氯德酵素，先啊长期以来帮助做者大个大只身体体质调整好，消化好，排便顺，身体健康，因为伊非常的专业。丹尼尔叔来请问大个大只听众朋友一句话：你逐工食的拢安尼堵，安尼胀，安尼未消化，安尼益生，你拢踮遐啉奶哦？你讲丹尼尔叔啊，啉一下就较好啊，有影？可能会啉来慢慢啊消化，唔过规工爱堵堵胀胀，互你心情歹。啊，逐工安尼堵堵吼，胀胀吼，甚至要困啊，搁益生，互你一直扫。真侪大个大只暗时啊咧困，足够扫的，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歹，胃食道逆流，身体容易倒呛啊。所以暗时啊咧困啊，足够欠，足够扫，你的食道。倒咧困的时阵，身体倒呛，你就会咳，就会嗽，困到一半就咳，就嗽，咳就嗽，嗽着冷风就嗽，是不是？啊，这足侪拢是胃肠歹、消化歹，加上着最近足侪天气吼炎热的过程，大家湿气吞积，皮肤拢打拢痒，足够流汗，啊，皮肤足够打、足够痒、足够发炎。最近足侪人皮肤病拢惹起来呢。富贵手、香港卡、湿疹，甚至咧皮肤疹，吼、哦、一挂过敏症，拢压起来，头壳痒、头壳皮痒、目睭痒，规身躯痒了了，是安那？因为你胃肠顾无好，咱肠啊负责调节着咱皮肤的湿度，所以自古以来，老祖先就发现着，咱一个人如果你胃肠顾无好，肠啊顾了无好，那呢？皮肤就容易搞打搞上搞过敏，来第二，腹肚安尼肚肚胀胀，暗时啊佫真歹困。就陈老师讲的，真侪人踮遐啉奶呢。有的人老大哥皮肤上一直上，一直看医生，一直抹药膏，药膏抹落有效，唔过你拢无想一个问题，先啊袂长紧，因为你胃肠调无好啊。即摆无抹药膏，皮肤就佫上啊，有影无？啊，做者大哥大姐，胃拢灼灼、胀胀、疼疼，要卫生。胃药啊，食落有效无？有。胃药啊，食落有效，食落了卫生就中合去。唔过你拢无想讲，你消化拢无歹，无食胃药啊，你得阁堵、得阁胀、得阁艰苦啊。啊，你真正根本要解决这个问题，唔免长期为着安尼腹肚疼疼、安尼堵堵、胀胀、未消化，特别痛苦。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啊，咱一天开几十块啊？好，咱三顿好消几十块啊！你路边停车都无去啊？但有叔讲有理无？你路边停车有当时啊，停几点钟啊，几百块去啊！一天开几十块啊，咱好家己三顿好消化，好咱身体健康，是不是真的好？但有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品质真赞哦，伊内底有高达到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什么人对着？你平平要开钱，你要找上好的益生菌加酵素，上好的益生菌加。你今仔日你平平开这钱，我要来买一罐益生菌酵素来吃，赶快开这钱，我当然吃丹尼尔叔的了，是不是？只要是介绍的三氯德酵素，赶快这钱，当然得到上好的健康品质。只要是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安尼。而且咧，大人囡仔咧，身体体质调甲真好，尤其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火啊，上惊的喙齿无好，物件歹补，食物件食咧就堵、就胀，腹肚常常安尼碰风巴胀，艰苦未爽快，唔免忍耐呐。陈老师介绍的三氯德酵素吃起来就身体消化就好伊啊。排便就顺啊，营养好吸收啊，身体健康啊，逐天袂肚肚胀胀，你人就轻松啊，是不是？大哥大姐拢常常讲啊，陈老师啊，我胃歹，胃歹，陈老师知影你胃歹，你长期的胃歹，就是因为你消化歹。你长期的胃歹，就是因为你食了袂消化。如果专业要帮助消化，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专业帮助消化。老大哥讲。但有时候真正足好用呢， 吼、哦，你介绍这款吼、哦、三利多酵素哦，我本来咧肚肚胀胀吼，哦，全部拢改善啊，见效还好啊，未肚未胀啊，真呢，陈老师，你介绍这款吼、哦，三利多酵素真正有够赞，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好、哦、是不是？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伫生活当中，咱身体要顾用顾健康，你咧？就是爱用对方法嘛，是不是？吼、哦，身体就会健康，就会舒适嘛。啊，老大哥、老大姐，咱嘞食了消化好，排便顺，未肚未胀，人就轻松啊。你讲是不是？吼、哦，来听看嘛。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了拢未肚未胀，好消化。
1: 食你三利多酵素，
0: 嘿是。
1: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三利多酵素，你嘞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个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三利多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大哥大姐啊，一天几十块呢？咱啊吃了会吃开健康，但你说讲这是事实。你一天开几十块啊，和你三顿未肚未胀，好吃好消化，真会好。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呢，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微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拢在线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腹肚肚肚胀胀，一生胃胀胃痛胃未爽快，爱赶紧来调整哦好。来刷卡哦，助理来服务，咱时间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静芝，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莲池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 台南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旁边，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在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在四川路敦仔卡市场旁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人说入境随俗，在咱台湾，那呢台湾是湿度的气候，咱的老祖先既然较早在端午节的时阵，因就用着佩兰草来洗身躯。陈老师咧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来讲，身体是靠养生。古早的人是那边有这个习俗，少年的讲啊，这样是麻烦啦，有病看医生就好啦。身体是靠养生，一个体质大哥大姐，规工身体拢未轻松，未舒适。大哥大姐，你甲像我嘛讲，像我今仔讲的，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消化歹，一直啉奶，一直啉奶，啊，不要紧啦，啊，都食袂，食了肚肚胀胀，等一下就较好啊啦。逐工就踮遐肚，逐工就踮遐胀。小食嘞，胃得堵得痛得灼得疼，一个胃肠顾无好，皮肤阁熬打熬痒，是毋是？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人吼，咱的老祖先，咱的老祖先较早吼拢知影，看医生足贵。进台湾足好处的，讲咱有健保卡，咱看医生方便。毋过你也知影，医生会当缓解你的症状，真侪病。咱是爱顾家己无病，毋是顾家有病看医生。毋过，近现代人有一个重点，就是定定甲身体顾家有病啊，啊，较来食药啊，抹药啊。所以，尤其是台湾人的胃病，台湾人一年食偌济胃药啊呢？但你说来讲，这胃药啊拢有副作用，我无骗你。胃药啊，伊甲胃酸中合去。卫生掉下去，你腹肚愈熬胀，是安怎？因为综合胃酸了，酸碱综合了，胃药啊，伊酸碱综合嘛，伊甲胃酸酸碱了，你消化愈慢，你会愈熬胀，所以药效一过，你胃就愈胀愈艰苦。啊，刘教授啊，无变啊，啊我吼无食胃药啊，胃就做会疼，因为你消化无好啊，消化无好，所以比如讲有个人胃炎，吼、哦、有个人胃发炎。胃咧做，胃咧疼，胃发炎，医生开的，就是一挂降低维生刺激来保护你的胃壁，诶，一挂药啊，这个综合胃酸。啊，这时阵如果你会当配合食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但就苏甲你讲，你消化好啊，胃酸都袂硬啊，你胃肠消化好啊，胃都袂做袂疼啊，是不是？问题都改善啊，人生就是安尼嘛。哦，所以就今仔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诶，少年的可能会嫌麻烦啊。我啊，陈老师，端午节得个安尼较早安尼古老的习俗，得个用佩兰草来洗身躯，何咪苦？是不是？何咪苦？其实咧，大哥啊，大姐啊，在古早老祖先的习俗，搞真有真侪，搁足好用的，要搁足好用的。我拢鼓励大哥大姐吼，我拢鼓励大哥大姐生菜。你呐，高丽菜咧大出啊，白菜头咧大出啊，吼、哦，有当时啊大哥大姐的生菜往来咧大出啊，伊生瓜往来倒上。你家己生的吼，你袂淋化学豆油，你袂淋化学色素，你袂淋防腐剂，你袂淋化学的物件啦，你家己生的袂啦，你会去淋化学的啊？对不？啊，你啊工厂做的都唔知呀。但就说都唔知呀，我讲你听，哦，啊，所以你家己生的，你家己生的生起来，真侪物件拢会当生，内蒙咧出的时候，你就生咸内蒙，对不？你就生块咸内蒙，哦，啊，这个有白菜头，你就生块白菜头，生块白菜头，有诶，搁当做老菜脯，是不是？哦，啊，你看是要做成，要你要做啥物个大哥大姐做够做的啦，唔免单就说教，哦。啊，当中这拢是真好的物件。就这样讲，哎，陈老师，人医生讲袂当食生的，大哥啊，大姐啊，韩国人食一世人的泡菜啦，日本人食一世人的米豆汤啦，是不是？美国人食一世人的酸黄瓜啦，有无？德国人食一世人的酸菜啦，啊，台湾人袂当生我酒鬼啊，是安怎？像那台湾人袂当生酒鸡啊，对无？咱食酒鸡啊，话大哥大姐讲啊，我三顿，大哥大姐啊三顿食较清啊，吼、哦、啊可能煮菜较盐淡较少，甚至无咧淡盐，
啊，我配瓜种瓜啊，都减分啊，对不？配瓜种瓜啊，减分啊！你种瓜啊，不是在做饭食啊？个，啥物人种瓜啊？一个减得多，你要做饭食啊？无可能，是不是？啊，种瓜啊是配饭尔嘛，配饭配糜尔嘛。啊，你家己做的，你也袂学别人嘛。但刘叔讲有理无？所以老大哥、老大姐恁来做瓜，做瓜减雷蒙，有当时啊吼，天气咧变化咧少咧感冒，减雷蒙你就当用来这个啥？用来这个当中用来这个淋淋的料抵抗力较好，较袂少，对不？啊你，你像今仔日像是甲恁用佩兰草你做香包，哎呀、啊，你吼、哦、像是来讲吼，大哥大姐啊，真好用呢。你爬山的时阵，你着佩兰香茅吼，阿哥石菖蒲，阿哥加一个丁香，啊你吼加咬好嘴，你咬好嘴，你下一个小香包，你爬山你啊再辛苦。你运动在身躯，别人好棒啊，顶架吼，你身躯好无棒啊，是不是？少年的一杯啥你买啊？少年的一杯防蚊液，对不？迄叫敌避，迄是化学的。上次来讲，迄是化学的，对不？系啊，迄种防蚊液你也喷着塑胶的油，我无骗你啊！你身躯塑胶的料啊，衫裤的料啊。啊！是你手表啊有塑胶的物件，你甲喷了伊会油伊会无味，有影无？有影，对不？啊！你身躯扎一个香包，你爬山排伫身躯，排伫胸前，偏起来阁胖胖，网糖阁袂挖心，好、哦，网糖阁袂挖心，啊是咪真好？啊，像阿多肖世凯听都没有讲的，你甲想看卖？石菖蒲醒脑开窍，所以你比如讲。你要爬山，你就甲卡一时啊，你就甲卡一当时啊，你拍一罐起来嘛吼，唔免伤大罐，啊你啊卡一时啊，吼啊排伫胸前嘛不要紧，吼、哦、排伫胸前，你就用一个迄个啊排呢，排伫胸前去运动，吼、哦、啊第二，你做这香包吼，伊化湿的功能嘛，醒脑化湿的功能，你身躯流汗的功能较好调节，较好调节啦。哦，陈老师讲啊，这好，我赶紧嘞，我要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哦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下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吼，肾丝球过滤率存35%，吼，那那一挂营养品、保养品会当吃无？来，林大姐，你问了真好哦，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什么叫营养保养？营养保养就是讲，这物件伊吃落对身体是营养，那像你吃菜、吃水果，吼，吃落是营养。身体吸收，你肾丝球过滤率存35%，你敢会当食物件？你只要是阿无食物件，要夭死哦，有影就对嘞，对啊。啊，你食迄叫做营养嘛？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吼、哦。你食迄叫做营养嘛？所以当然，你肾丝球过滤率存30%，你嘛是爱食营养嘛？啊，第二，肾丝球过滤率存30%，咱就是注意一寡高钾、高磷、好、哦、低蛋白的物件，是不是？因为嘞，蛋白质相关，尤其袂抗进。好、哦，高钾高磷，尤其袂抗进。好、哦，那呢，陈老师加的营养保养哈，请你放心，加的本身拢唔是高钾高磷的物件。好、哦，啊，包括中药材，好、哦，加中药材，伊拢是滋阴补心、清肝明目，伊对腰子好，对肝脏好诶。好、哦，伊袂对腰子、肝脏造成负担，所以请你放心。好、哦，林大姐免烦恼哈。好、哦，基本上来讲，这类拢袂去伤害到腰子，甚至咧。个会当，让你的腰肌功能较好维持，就是较袂一直恶化去。
好不好？因为你知影嘛，你的油脂功能无法度个回复啊，无法度个回复啊，讲甚至就过滤率可能就是三四十这个范畴啊。咱真的是过好，伊卖继续卖，啊卖继续卖，你得注意一寡高钾高磷的物件，包括一寡即个高蛋白袂当，吼、哦、高蛋白你要食低蛋白饮食，所以咧蛋白质的物件嘛爱注意，莫过头，吼拢爱注意，吼、哦、包括咧一寡淀粉，吼、哦、淀粉的物件可能咧，比如讲，医生会来交代低蛋白饮食，可能你爱食一寡可能类似着粿啊啦、米粉啦、啊，吼、哦、这相关的物件，医生会甲你交代。对不？啊，唔过营养保养的，请你放心，无问题。吼、哦，这都未伤害腰子，请你放心哈。哎，后来南屯的张大姐咧问，南屯的张大姐讲：“陈老师，你教阮做垫脚尖的活动，啊，我做了吼、哦，小腿吼、哦、小小的酸痛咧，那像你爬山有无？哦，那像你爬山，啊，你爬山回来是不是会酸痛？对不？吼、哦，啊，这边哪缓解？”这边来缓解，这两天啊就好啊，唔免烦恼，吼、哦，迄就是你咧生吧，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张大姐，南屯的张大姐来请老师来讲，这就表示讲，确实你的肌肉吼咧、哦、生吧，吼、哦，所以你也看运动了，咱买痛痛酸酸啊，什么时阵去爬山回来，是不是脚买痛痛酸酸，对不？有诶讲啊，久久啊无爬山，去爬一道山尔，过江哦，走路开脚筋，吼、哦，脚拢退退，啊，什么原因？就是你咧生吧，吼、哦，就讲、是、因为你脚开始会小小会酸痛，就表示讲你这个运动有效，啊，伊开始咧生吧，所以你休一两天啊，未酸痛，你就可以当继续做啊，哈，唔免烦恼，这是好的现象哦，哈，张大姐，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后来，台北吴大姐咧问哈，哎呀，伊讲只要是胃发炎有去看医生，那呢，加营养保养。会当食袂，请你放心哈，吴大姐来超市来报告的吼。你虽然胃发炎，就表示讲你的胃吼，你的胃吼，哎，可能咧有一寡即个发，迄、那个就是开始你的胃黏膜吼，较包括着胃吼，诶黏膜伊有受损的问题，造成着胃有发炎的现象。啊，医生开的大部分来讲，吼，就是一寡保护黏膜吼，啊，减少卫生刺激的药啊。所以陈律师来讲，即营养保养你即真好，是安怎讲？因为咧，你也发现着讲，我虽然医生食的即个胃炎的药啊有无，食了吼，卫生较中合啊，胃较袂燥较袂痛，唔过你也感觉腹肚拢胖胖胀胀，歹消化有无？啊，即营养保养拢是咧帮助消化，吼、哦，营养吸收的，所以伊不但袂碍胃，吼、哦，袂伤胃，而且咧对着你胃肠的消化，伊拢有真好的帮助，吼、哦。所以请张大姐放心地讲。即营养保养拢是会食一个哦，好不好？请你放心哈，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啊，配合着营养保养，我相信真紧身体就会好起来哦，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后来我阁看起来，黄大姐，台南的黄大姐在问吼，用超市开过白内障一个半月啊，敢会当外出做清洁？变少的工过 AI 会当啊，吼、哦、会当。啊，唔过如果你白内障开了，你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医生有解交代的讲，目睭会作惊光，吼作惊光啊作惊风，吼、哦、甚至风，比如讲你咧骑多迈、骑卡达车，吼、哦、你拢爱挂目镜，是安那？目睭会惊风，啊个会惊光，因为白内障开了，光线会作光。啊，咱大哥大姐食老啊，咱的瞳孔收缩会变慢，所以会变作作光。吼、哦，啊来第二咧，伊个作惊风，因为你目睭变光了，目睭就一直作到流目油，啊目油伊流到尾也得打去，所以你得一定爱食一寡过目睭的中药来帮助你目油的分泌正常，和你的目油较袂打去，因为白内障手术了会作到流目油，吼、哦、爱作惊光。啊，甚至会作惊风，吼、哦，啊，就会作到流目油。啊，目油就是保护目睭一个最重要的机制。所以，请你出门的时阵，要做病扫的时阵，咱的第一可能爱滴帽啊，吼、哦，来遮光，吼、哦，遮光，吼、哦，我讲了解。第二爱挂乌目镜。啊，你用超市啊，如果伫室内咧，室内来讲的话，帽啊、看目镜会当免挂，吼、哦。啊，如果拄到较强光的物件，较强光的物件。咱片面吼，咱片面得去看一寡较强光的物件，
好了解意思哈。基本上来讲啦，要做一寡即个清洁摒扫的工作，拢会当做啊，都可以做啊。啊，另像是啊，伤口咧，伤口扎得好呀，因为目睭白内障的伤口吼，伊一束束啊，世界样咧，一束束啊咧，吼啊，唔免一个月伊就已经修补起来，吼，所以你免烦恼伤口过别开离开，完全袂，吼，请你放心。啊，白内障手术过半月啊，吼，你拢会当外出。吼，会当去佚佗，吼，啊，嘛会当即个在正常生活，吼，啊，毋过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就是会容易惊光、畏光，吼，啊，容易惊风，所以爱杂光、杂风，吼，因为避免着即个大姐吼，你目睭相关的问题产生，吼，安尼了解吼，哎呀，因为陈老师感觉讲吼，做者大哥大姐有无？吼，恁伫生活当中。恁拄到这个问题吼，拄到这个问题，其实恁问真好，就是讲恁的问题嘛是别人的问题，吼啊有诶大哥大姐，足侪人手术白内障，陈老师来请问恁一句话啦吼，是安怎吼，遮尔侪人手术白内障，虾米原因？咱台湾足侪人，足侪人，足侪人，差不多真侪人吼，几乎啊年龄高啊，吼足侪的白内障啊。严重啊，爱手术啊！陈老师，甲恁报告一下好不好？好，大哥啊，大姐啊，你千万你唔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白内障就一定爱手术。白内障是严重爱手术，唔是一定爱手术。这两个你唔好甲伊牵做伙哦。陈老师，佮讲清楚，听众朋友听哦，白内障。轻症的当然唔免手术，了解意思哦。因为每一个人加加减减拢会有白内障，吼、哦。啊，来第二白内障严重影响视力，哪里爱手术？无手术，伊会青眉，会引发青光眼。所以大约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如果白内障影响到你的视力，视力只存0.5，吼，因为白内障。都得到你的视力低于0.5，我阁讲一道讲较清楚。如果白内障，都得到你的目睭的视力低于0.5，好，甚至有可能会引发青光眼，那呢建议要手术。了解意思吼？好，如果白内障都得到你的视力减退，那视力减退，大哥大姐啊。安那视力减退，啊！你看物件愈来愈未清楚啊，愈来愈黄啊，愈来愈雾啊，愈来愈看未清楚啊，是不是？对你挂目镜嘛看未到啊，吼、哦，挂目镜嘛看未到啊，是安那？因为你会发现着讲，我的目睭已经白落去啊，我物件未清楚去，吼、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伊有可能引发青光眼，吼、哦、啊！伊嘛可能引起着目睭的伤害，所以医生啊。判断讲，啊，你这白内障吼严重啊，需要手术，无手术袂当。问题是真济民众轻症的白内障都去手术。我拄着一个小姐，我讲给恁听。这小姐吼，伊安那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因为伊有医疗保险。我讲给恁听，好钱啊！听众朋友，恁来思考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吼。因为伊的医疗保险有付伊白内障手术的钱，我讲你了解意思吼？伊的医疗保险有付伊白内障手术的钱，所以伊感觉讲哦，安尼我赚到，因为伊去手术白内障手术的费用6-7万，加上着白内障自费的费用6-7万，一对就10几万。两类的30万，伊感觉伊赚到，所以你敢知做一个什么举动？伊白内障轻症的尔，伊就拜托医生甲手术掉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啊，因为伊感觉反正保险无甲付嘛，伊的保险无付这条钱嘛，啊伊你想哦，自费的单医疗手术加上着白内障，一类的10几万啊呢？对不？啊，两对伊就当清30万啊呢？啊，30万不是你赚到呢？但是我讲30万是你要付我便宜呢？
你无赚呢，你只是把你的目睭换做人工的水晶体呢，对不？而且上重要，这个小姐伊做这件事是安那，伊只有轻症的呢，伊就拜托医生甲换掉。你阿妈伊去的时阵，医生阿那甲讲，我讲给您听，好、哦，伊去的时阵。嘿，医生阿公，你这病啊，从轻症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吼，我保险无付呢，啊无归去换换。伊家己甲医生要求，医生讲你这是要换嘛会当啦，啊唔过啊未到一定爱换的阶段。医生安尼甲讲，哦，你注意听哦，你听这话语吼，要换会当啦，唔过啊未到一定爱换的阶段啦。意思讲你这要个唔免。要个无一定爱做手术的嘛，是不是？爱得拜托医生甲换掉。啊，现在陈老师知呢，因为换掉了，伊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足痛苦。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伊足痛苦。因为陈老师，哦，我目睭哦足够安尼打湿流目油，见着光，即马见着光足艰苦的。啊，说着风嘛，足艰苦的，足惊光，足惊风的，足艰苦的。我讲啊，你先啊，提早换掉，天然的上好，你唔知影意思吗？天然的水晶体上好诶。伊讲，我就想讲，啊，连讲食老嘛是爱换，啊，归去就先提早换，反正医疗保险唔付。我有够讲诶呢，你啊讲今仔日色啊，爱来换，咱无话讲。啊，你啊未到一定爱换水晶体阶段，你就去甲换掉，是不是？所以台湾人换足济水晶体掉去，有诶甚至阿未甲一定爱换就换掉诶，你莫做这种代志哦。但是说讲天然诶上好，天然诶水晶体，老爸老母甲咱生成诶水晶体有抵挡蓝光诶功能，而且有保护目睭诶功能。了解吼、哦，而且对着你诶目睭是上舒服舒适诶。因为我甲恁讲，大哥啊大姐啊，等下出来讲，食老啊未当伤光啦。是安那袂当上，你计是较光较好呢。我甲伊讲，食了我伤光，第一你会歹困，第二你目睭会一直打湿流目油，第三伤光目睭眼底会歹。所以咱也知影，这天下万物吼，包括着咱身体的构造，拢有伊保护的道理呢。是安那要生目白，水也滴落来，较袂滴着目睭，是不是？你计是目白无路用哦，污泥无路用。咱若水位头上滴落来时阵，唔才袂去滴着目睭，目睭唔才看有，对无？身躯对一个物件无路用，拢冇路用。比如你的腋毛啥物路用？女孩子拢会甲刮掉，腋毛啥路用？这所在有腋毛的时阵，这所在皮肤较袂湿，会当保护这个皮肤，较袂安尼湿，较袂安尼黏，较袂皮肤病。是不是？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有功用。咱你咱身躯坐着的所在，例如腋毛，吼、哦，迄当中拢是咧保护你。嘿，啊，这不管啦，吼、哦，教师咧甲你讲的，讲基本上来讲，吼、哦，身躯咱的器官拢爱尽量维持。教师嘛，甲你讲，恁的脚头有法度去再生，食老伊个再生会较慢。所以脚头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食好够。啊！你 Q10 食够，女孩子阁会水。啊，查甫人 Q10 新食够，查甫人尿毛线较袂大。查甫人 Q10 新食够，男子朋友啊，陈老师甲你讲哦，足侪男子朋友，你啊今日连工尿毛线要手术，你无想要连工食老尿毛线爱手术？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查甫人你50岁开始，你的 Q10 你的心爱食够。用超市现在有 Q10 防止细胞老化。你的尿泡酸较袂老化，锌防止细胞尿泡酸发炎，锌会当我尿泡酸较袂发炎 ，Q10 和尿泡酸较袂老化，所以这明明之中这营养拢是有帮助的。但尤其人生50岁过，你 Q10 食有够，你 Q10 食有够，身躯较袂老，皮肤较袂老，腰痕较少，较袂生老人斑，真正呢，心脏较 Q， 骨头关节较 Q， 有好无歹啦。好、哦，陈老师讲你就了解。好、哦，我无加讲。来，我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下来。
来，听众朋友在问，他拄啊讲的药草，搁讲一道来。后来陈律师搁讲一道来哈，大哥大姐，你慢慢抄，足简单来。我讲，这就是你会当泡咖，会当洗身躯，吼、哦，啊，你买当做香包炸的身躯，较袂有蚊啊，好、哦、了解吼、哦，啊，真简单。来，陈律师来讲，第一配蓝，玉佩佩边啊，甲改做人字边。玉佩向下面，玉佩佩嘿，佩兰嘿，兰花的兰，吼、哦，边爱玉字旁，甲改做人字边，人字边的佩嘿，对，佩兰兰花的兰，嘿，三钱。好、哦，你慢慢抄不要紧，大哥大姐，但有时知影恁咧抄，较无好抄，慢慢抄不要紧，哎，恁只要抄无到，听无清楚，你拢会当甲助理讲，但有时一直讲，讲甲你抄起来，讲甲你听为止，拢唔免拍摄，好不好？来第二，石菖蒲，石头的石，石头的石，石菖，国运昌隆的昌，顶冠一个草字头，蒲，蒲烧鳗的蒲，顶冠一个草字头，石菖蒲三字，会晓未？会晓吼。过来第三，就是香茅，嘿，香茅草啊，香茅，嘿，香水的香，茅草的茅，草字边，嘿。也看茅草的茅，嘿对，香茅，嘿对，赶快，诶，香茅五钱，香茅五钱，香茅爱较济，嘿对，吼、哦，2000CC的水，嘿对，来滚，嘿，你先大火滚起来，然后小火滚15分钟，会样哦，2000CC的水来滚，吼、哦，大火滚起来了后，吼、哦，这个小火滚15分钟，啊，这药汤你会当泡咖，吼、哦，你买当泡澡。了解意思齁。啊你泡咖泡澡了这些水齁、哦、这些水你会当附近齁拿、哦、去压灰压压的齁、哦、你拿去压灰压压的啊是附近你这个水沟啊边啦齁诶壁边啦甲喷喷的较袂生蚊虫。了解意思齁齁、哦、了解齁、哦、诶。啊如果你甲这些油草拍嘴你无去煮你拍嘴会当做香包蚊虫较袂挖心来得加一个丁香。诶，丁香，紫丁香的丁香，不是紫丁香，是丁香，中药的丁香。诶，对，丁香赶快三钱，吼、哦，拍嘴来做使用，会晓未？吼、哦，你吼、哦、做成香包，但是说来讲吼，你会当炸一身躯对无？你买当下伫窗啊边，下伫窗啊边，有诶蚊啊，也为窗啊来有无？有诶蚊啊，伊是毋是为窗啊来？对无？小叔甲因讲吼，你足侪人就是讲。只要是奇怪，阮兜都装纱窗，阮兜都装纱窗，是安那蚊仔阁走入来？我爱讲哦，蚊仔毋是为纱窗正面来的，蚊仔是为对来的，你敢知？蚊仔是为纱窗牵着你窗仔边仔夹缝的边仔飞入来，所以你的纱窗牵着边，牵着你的窗仔边仔夹缝，是不是有蚊？纱窗做有好，伊个夹缝做有肉足重要。连讲你个纱窗啊，夹无肉，蚊虫拢为边啊飞入来，伊毋是为纱窗夹入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吊伫即个窗啊边有无？吊伫窗啊边吊咧，好、哦，啊，迄个边吼，蚊啊就袂爱来啊，因为蚊啊要入来，闻到迄个味就走去。好、哦，所以有当下伫门口，恁个玄关有无？你啊门开开，其他蚊啊对你人入来。门开开，嗲你对蚊啊，下伫门口，你着下一个水水的玻璃罐啊，什么罐啊，你着下入去。吼、哦、啊，一开门你会闻到香味的，感觉足舒服。了解。啊，如果连干袂香啊，你着搁换去拍拍的，伊会搁给拍拍的，伊搁会香啊。吼、哦、啊，无香味啊，连干着搁啊换掉安尼。吼、哦，安尼会晓未？吼、哦、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大姐咧问。你若抄无清楚吼，拢会当阁甲助理讲。好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就陈老师讲的，做者查甫人吼，你50岁，陈老师甲男主编有提醒，你进50岁，你爱片面人讲你70岁，你尿无线爱手术。永超市。啊，不是查甫人，你无啥拢会肥大着。
所以五十岁过更加爱注意保养。你如果你进，你感觉查甫人了无啥长大时阵，伊就是做明显的代志啦，暗时啊搞药啦，啊日时啊时阵徛伫药兜啊放药会较细步，药量吼会较细降啊。人古早讲一句话讲，少年放药算过客，食老放药治着的。啊是安那？你食老放药治着的，因为你的了无啥冻伫即个药道头。冻伫即个摇头头，你要放的时阵，伊无法度真大杠放出来，伊就变细杠啊。伊塌伫即个摇头头啊。啊，人讲即个现象，对你放摇变细杠啊，放摇变细杠啊。即个时阵，人讲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就放摇放未出来。所以男士朋友，你啊五六十岁过的时阵，男士朋友吼，你五六十岁过的时阵。你开始发现到你咧放尿较细杠啊，吼，甚至你咧放尿，人家都爱徛一个较放会出来啊，无像较早少年安尼徛起尿兜啊放会得出来啊，都爱徛一步久较放会出来，啊，表示讲你的尿头尿无线积伫迄个所在啊，积伫个所在，导致到你咧放尿爱比平常时较出力，无出力伊尿放袂出来，啊，你愈出力尿无线就愈肿。连工了无线，肥大得愈紧。啊，两小时啊，要安那撇边着，我了无线一直肿，一直发炎，心的真重要。第二，防止着细胞老化 ，Q 弹抗氧化的真重要。所以，陈律师拢建议讲，男士朋友，男士朋友，你五十岁开始，你营养爱食有够，锌、B 群、Q 弹爱食有够。好，女孩子爱睡。李永超是有影呢，啊，阮吼五十岁过啊，较早青春奉献落家庭，啊，真呢，五十岁过啊，青春爱留互家己，抓住青春的尾巴，所以化妆品买一大堆。超是毋是讲化妆无好吼？毋过呢，毋是食愈老粉高愈高。小姐讲超是无法度啊，啊，面上妖粉侪啊，皱纹侪啊，粉无高较高会看到。啊！你现在牙粉愈来愈多，用啊？是不是我的皮靓伊？不是，是你的胶质无，皮肤的胶原蛋白无。胶原蛋白变阿补去，真侪女孩子食足侪胶原蛋白，食无感觉，是安那？因为胶原蛋白一定爱 Q 弹甲 Q 会掉，所以女孩子五十岁过，足侪人皮靓伊，你的双下巴落堆，你的法令纹、你的抬头纹、你的鱼尾纹拢造出来，不是你无去揉皮。不是你没去拉皮，是你胶原蛋白无去，你爱把胶原蛋白吃倒顿来，胶原蛋白吃倒顿来，不是你胶原蛋白吃无够，是你的 Q 弹无够。所以女孩子五十岁过，只要 Q 弹有够，你的皮肤就会 Q， 皮肤较袂乌，是安那？真侪女孩子惊皮肤变乌对无？身躯黑色素，食老黑色素的愈来愈侪。黑色素的愈来愈多 ，Q 弹这物件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哦，过来 ，Q 弹会当保护咱的胶原蛋白，所以骨头内底有胶原蛋白，关节有胶原蛋白，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关节拢磨损，关节啊，关节拢会磨损，走路关节拢会疼，走路就开始开家经外八，开家经啊。开家镜啊，脚开开，愈磨啊，脚头就愈歹。医生甲你讲退化性关节炎，点解较一个大字？医生安那甲讲你阿咩？医生讲你先来做玻尿酸，两间嘛是爱手术。伊听了讲啊，是安那？医生甲我讲先做玻尿酸，两间爱手术，因为医生看过太侪去啊。大家先做玻尿酸，做到尾啊，赶快来手术啦。所以你做开始，足侪人五十岁开始，一直咧看骨科啊啦。连咪手术关节啦，连咪手术腰骨啦，连咪手术髋关节啦，连咪手术咱的这个安那在这筋骨啦，手术几啊刀啊？因为你的筋骨拢无保养，骨头需要钙质，骨头需要胶原蛋白，骨头需要 Q 弹，骨头需要 B 群。所以生活当中，其实人生五十岁过，营养是真重要。好，那呢，经常讲超市，我有咧补钙。你卖想讲你补钙，你骨头就会用啊，无遮尼简单。骨头唔是单单拿钙尔，
骨头内底有胶原蛋白，有钙质，有镁，有各种的营养。所以你既然骨头要顾健康，你听陈律师一句口讲，较早错误观念爱改。骨头要顾健康，唔是单单补钙呢，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Q10、胶原蛋白拢爱有够，佮爱有B群，好不好？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你要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营养，边边开钱，你要吃啥？陈律师，请问你啊？你用超市，我有在吃钙质，我有在吃葡萄糖胺胶原蛋白，好、哦、要顾软骨啊，是不是？过来，我咧在吃B群，嘿，我冇在吃 Q10， 好、哦，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是不是？有的人特别可以吃花青素、茄红素，是不是？好，啊，如果有一个物件，会当同时拥有着这物件，做一回来给你照顾。省钱省工，专业阁好用，当然真适合你的参考。陈律师甲你讲，身体会讲话，你食啥物物件，身体是毋是有勇惊？身体会讲话你听。陈律师所介绍的心钙球，长期以来就是满足着这条件，互咱足侪听众朋友食甲真好呢。大哥大将啊，陈律师，较早吼，真正。哦，唔捌食过你的心钙球真正唔知呀，真食到你的心钙球，感觉讲哇，省钱、好用、身体健康，啊个即个呐专业无效。陈律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是安怎会当畅销第一，人人娱乐，品质可靠，价钱公道，因为咱就是遮尼济听众朋友，大家做伙在食。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我咱来照顾。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绝对是你上好的健康选择。女孩子五十岁过啊，你钙质来补充 ，Q10 来补充，胶原蛋白来补充 ，B 群来补充，帮你抓住青春的尾巴，继续把你的青春留落来。五十岁过啊，你爱补充这些营养。吃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男士朋友，你年刚六七十岁，你的精神体力，吼、哦，你想要抽一杯活量，因为查甫人上惊的啥？年刚尿泡状手术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是不是？真侪男士朋友嘞，你嘛知啊？尿泡状手术单单自费要二三十万，对不？你打省一条二三十万尿泡状手术的钱，你都会好啊！我讲有理无？所以，作者男士朋友，你了无啥症，你就派放药，暗时也得搞药，吼、哦，长期的困难，吼、哦，和你暗时也阁歹困艰苦。你后面靠你，趁你少年五十岁，你得家你了无啥过用过好，减少着伊恶化，是不是？吼、哦，所以查甫人五十岁过，你需要钙质，你需要 Q10， 你需要锌，你需要 B 群，但你需要心钙球，这就会来照顾你。老大哥、老大姐要爬楼梯要惊咯，食老啊，想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束有力，但你说心钙球十足补钙，不单单有钙、镁、锌、铜、锰，佮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束有力，让你食老会出门会惊咯，会佚佗，身体健康有营养。安尼即款心钙球，伊咧适合咱。红阿婆做伙食，省钱阁省工，一个月千外块尔啦。大哥啊，大姐啊，一个月千外块，做会好，吼、哦！你甲算看卖，算盘调个整调个明，是不是？有个人啊要食钙质，啊，特个要顾软骨啊，是不是？系啊，你咧，可能你一个月咧，都爱开足济钱，是不是？啊，你也想看卖一点来讲，如果我会当有单日做心钙球，咱。即个软骨啊，伊有需要的胶原蛋白跟 Q10， 啊骨头伊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够 B 群，吼、哦、够各种的营养。当然，我第一选择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要食陈律师的心钙球，食老啊，要疼惜家己，要让家己会当继续行爬山、行路、爬楼梯，食陈律师的心钙球。女孩子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五十岁过，要让家己较水的、较 Q 的、较水的，
那呢，食陈老师介绍心解球。男士朋友，你就是爱有家己的暗时啊，较好困，吼，较免一直走便所，吼，徛伫尿道啊，会当做方便做好放，吼，较免连工嘞，尿无线你爱去手术，所以你尿无线都爱过用过好，爱营养爱保养，是不是？所以呢，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这款心解球，伊是会当讲是全方位、全健康、全营养、足好的好产品，一个月1000多块，伊是大罐装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一个半月45天，一罐2800块，食较久，食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只有这支电话买得到，叫咱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山卡助理甲恁服务，电话机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山卡进电话全面拢在山当中，吼、哦，助理在甲恁服务，电话机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台中的林大姐在问吼，杨先生，我两支脚底拢会麻，有咧针灸，有咧泡热水，是安那个会麻？因为你肌力无够啊。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的肌力，小腿的肌力，是安那讲？来，超市甲恁甲听众甲林大姐报告一下来。你针灸嘛是即个利用穴道来促进着你脚底的循环，是不是？啊，唔过你有针灸的时阵循环较好，啊，针灸过咧，你的脚嘛是爱靠你的肌肉、你的肌力，即个碰扑啊，第二粒心脏将你的血送倒来，你无可能逐工去针灸啊，对不？你嘛无可能时时咧泡烧水啊，所以你会发现着讲，我针灸有帮助。我泡烧水有帮助，唔过咧拢暂时的。暂时的意思来讲，伊唔是真正会当恢复到你身体完全的健康。啊，身体完全的健康来讲，我的第二粒心脏，就是我的小腿的肌力、肌肉，伊只就是一粒泵浦啊，爱帮助我把这血循环，对不？所以长期脚底麻，咱来做两件事，第一就是爱把小腿肌力练长啊。第二就是爱促进着咱脚底的末梢循环，你泡脚有帮助。不过陈药师感觉讲，其实够一个重点，因为咱做者大哥大姐有无？咱脚底血管，吼、哦，脚底血管基本上来讲，做者拢硬化去。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可能食老有血啊，还是加上着有高血压、糖尿病，吼、哦，各种的心血管疾病，脚底血管硬化去啊。所以如果会动，咱得超市进前加你嘞，买两粒网球，买一粒网球，一粒都会动啊！来，林大姐来，超市来讲，一粒网球，卡底前后拧，前后就好，唔免360度吼，前后拧。大哥大姐前后拧，你像今仔日吼，这个、大姐诶，又这位对几位啊？我看者，张大姐，南屯的张大姐，我超市，你给我垫脚垫了哦。迄规个小腿吼，拢会烧烧会疼，迄都是有效啊。因为小腿咧烧烧会疼，表示你正咧生肌肉啊。所以林大姐，你就是爱做两个运动，第一就是脚底按摩，咱用一粒网球，脚底前后安尼练，啊对关节嘛好。好、哦，你练的了换一脚，换一脚爱坐好坐好正哦，莫坐梯梯坐歪坐无正哦，坐爱坐好，手会当滑咧，手会当滑倒啊。吼、哦，滑衣啊，拢会动啊，坐又好，坐又正，前后拧，一支脚，嘿，前后拧，促进着脚底的血液循环，吼、哦、啊，对关节嘛好，大哥大姐关节歹，安尼嘛好，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就是爱垫脚尖，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超市拢甲伊讲，早时啊300的，下晡300，暗时啊300。唔过有诶大哥大姐讲，超市阮做过60个都做袂起啊，脚都酸都疼。迄就是咧生肉，我讲生肉的意思，听众朋友得了解，肌肉是破坏了，伊开始再生，所以破坏进程伊会疼，唔是大你会疼，连少年的嘛会疼，少年的做的嘛会疼，因为迄就是咧生肉，啊，唔过愈做肌肉的愈用啊，所以我拢甲你讲，垫脚尖做，你一开始你做袂到300个，好、哦，你做咧休困30个、50个休困了，袂算啊，搁做。300个无介济啦，遐少年的只下就做了，但你说来你公斤呢？唔过你持之以恒，逐工做，早中晚做，逐工做，但你说来你讲，唔免一个月做些大哥大姐，小腿肌力都发达。啊，像林大姐，你是两支脚拢会麻嘛？那表示讲你的肌力无够，循环介歹嘛？是不是？啊，你要靠针灸，但你说来公斤有限，因为针灸是痛则不痛，痛则不痛，你唔是脚底。诶，血管未通，你是脚底的肌力无够，第二粒心脏无够力，甲血送未动来，所以你两支脚拢会麻，对不？啊，你针灸无法度促进你生肌肉嘛，肌肉就是爱靠运动嘛，对不？啊，第二脚底按摩，因为你嘛无可能逐天去针灸嘛，所以脚底家己按摩最重要。你泡烧水会较舒服，无唔对，你针灸嘛较舒服，唔过上重要是运动，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后来刷卡拢得刷吼，大哥啊大姐啊，但是虽然提醒，查甫人你了无刷无要肥大，你 Q 弹性也有够。女孩子皮肤无要灵， 皮肤买的水的 Q10 胶原蛋白有够，大哥大姐骨头关节的 Q， 爬楼梯走路好爬 Q10 胶原蛋白钙质爱吃有够，身体有营养才会健康。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7: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8: 大家好，
9: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0: 黑顺波。
11: 我是马卡森哎。
12: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6: 6月20日。
8: 6月20号
12: 晚上6点半。
6: 为
13: 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8: 为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2: 我们南投见。
1: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我们的益生菌活力。

想要放假三天啦吼，等一出啦吼，还是把关机到家己雇佣吼，食一个肉粽，休一个年假吼，但是要注意哈，开车吼，上北，听讲即马吼，拄拄啊，落迄个西北雨啦，为即马开始真侪会变做西北雨。唔是落几工，不下晡时间吼，第三百号吼，人讲三百号落袂过残花，但是吼，迄话真大。上北坦拄啊吼，迄、那个雷公线内三百号真大吼，佮发迄个国家警报，像个地震个啊。可见我那不加大吼，开车要注意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当台中电话呢开庭啊，到这个县里面入住，报告那边啊，到台中这个吼、哦，实在派客客个无惊半人吼，伊进前到过那边，拢当地个法院的所在开庭吼，美律师啦吼、哦、啊。讲较真歹听，甚至讲你律师人去替对方，对方就是介咧小个官司的人嘛吼，讲话啊，我律师当然是替我的当事人讲话也袂使，你若替伊讲话哦，我要抬恁兜，抬你吼，我讲直接讲啊，当地法官面讲来吼，我若不敢安怎，到今年三月这边，就是这个律师工会就是真大棚。一帮律师要去替这律师吼，助阵嘛。啊，我律师替当事人辩论吼，准予这个人安怎样吼？而且你法官这个法院的人士吼，拢无安怎吼？唔只遭受真侪人讲，哇，你袂使啦吼，准甲收啊嘛，甲收啊，不然我放伊等于呢？各地法庭安那乱啦吼，大细声吼，讲一寡这个缺乏律师的话吼，嘛是甲放倒吼，到今年三月嘛。总该收啊，收啊吼！啊，一直延压嘛，都两个延压吼。昨大中电话，我咧想着法官可能甲问一下吼，要放个倒去吼。伊嘛同款无咧惊半人啦。伊进前收啊时，有开一个电，咱顶回有报过，改成顶礼拜吧。顶礼拜是顶礼拜两礼拜前吼，有报，都、就是要甲延压，要甲延压电吼，即、這个到。十四嘛吼，十四要延压嘛吼，啊，这已经过啊嘛，今日十八啊咧吼。等于我以前搁在开店，伊进前所认罪，讲有啦，我有共扒嘴尾啦吼，我唔对啦吼，啊，讲一挂歹听话，对律师吼，佮像安尼，有迄个恐惊迄个感觉吼，拢全部认罪吼，伊就是为着讲要强收啊，伫咧看守所吼，结果昨搁在开店，本来进前所认罪吼，伊又搁全部拢无认罪啦，这个真搞怪，这个县里面如此。而且，出庭的对方就迄个律师工会嘛，带头，就迄个会长吼，叫做吴忠和嘛吼，就是今年三月当地法院这个所在外口边叫拔嘴杯的呀，叫拔嘴杯，正好在当地法官的面头前吼，甲律师拔嘴杯啦吼，啊，一直人若要讲什么话吼，哦，就讲扎长，我讲法官会动，当然动啊。法官同意都无咧插你啊，伊嘛无咧甲伊主导讲，即马法官咧开庭呢，昨是当咧开庭，法官讲啊，即马学律师，你即边着避害嘛，避害着律师即边叫拔嘴杯啊吼，去互骂吼，人要讲吼，讲无两句就讲扎长，法官安那甲动都无啊，准叫法警龙影嘛，甲昨当场等于法官伫顶悬开庭，现场全部龙影嘛袂使，一法警咧龙影吼，哦。过吼，就讲要讲骑手机啊啦，讲骑龙眼机啦吼，嘛有过那边爬起来，法警就甲刺落嘛，袂使开枪呢。这是法庭呢，你伫外口边，我不管。即马法官伫顶悬，这是开庭的时间，人咧讲啥，你讲早顿啦，或应水，啊袂着你讲吼，你袂当安尼啊，法庭就是安尼。啊，无当紧，判起起，法官挡你袂调，人法官讲龙眼。把这个现场录起来吼，这到时阵才有当啊判罪啦吼。法警咧容易啊吼，伊嘛要甲法警迄个手机啊啦，摄影机甲砍掉啦吼，都去法警甲撕掉咧嘛，甲撕伫迄个椅仔所在吼，哇挡伊袂掉啦，慢慢转转像咧弹钢管吼。法官准休困一下好啦，这安尼开袂落去。法官开庭第一遍开甲休困，唔是因为忝，是因为实在是伤够乱啦。这个县里面入住吼，过来要搁开庭，上尾有人挡伊袂掉，哦，六串，安尼，人对方拢讲无三句话吼，伊就出来讲渣话啦、插嘴啦、有诶无诶啦吼，啊，改成安尼乱，上尾法官后长伫台中地法院有人第一遍啦，第一遍干一个尔咧，这个被告这个县里面都干一个人尔吼，搁一个噪音啦吼，出动所有这个。台中地院的七个法警吼，全部拢甲叫来，其他的所在无需要的吼，七个法警全部叫来，七个法警对位一个啦，甲伺候掉啦，哇，真吼，真还真
辩论中间有人讲，讲辩论啥？无啥辩论啦。其实法官已经有所本啊啦，这无需要辩论啊啦。这种人吼，就是唔知讲法律到什么所在啦，伊也无咧插伊啥哦。这后个月可能后个月底啦，二十外号的判官吼，这应该会使去关，我咧想啦，绝对会使去关啦，外交官吼。好，这个律师工会理事长吴忠和，今年三月去申水批啊，在迄个法院当面接受台吼。好，这个案件唔是单纯的恐吓，三月十七。公然在法院内面拍人，这当然是之前唔捌发生过安尼啦。你伫外口安那做工拍啦，工安那样啦，工武力哦，讲话歹听好，迄另外一回事。这是咧规定伫法院这个所在，当伫法官内面，你也共管共扒嘴巴，共伊来讲之前这是唔捌发生过这个代志吼，伊是唔敢想啦。这个人也唔敢处理吼，法律都害呀。像这种人个唔敢处理吼，这不是单纯一个干阿我做律师，律师也无介多嘛是人啦。但是一般人嘛袂当安尼啊，进前的过来律师，伫今年三月，这个律师长去有八嘴八进前的过来律师，那介个案件有关的吼，便也出庭吼，都去用恐吓啦吼，去用创什么话啦，话无一大堆啦。如果这种代志法律阁无得了保护律师，这个为被害人，就是小个的人，咧辩论的人吼，后盖吼，无人敢做律师啦。张律师长就讲安尼，如果这种人，咱的法律阁无好好甲办，你不管你对唔对，既然你要交法庭、法律、法官来裁决，就是要尊重嘛。因为你已经交法院，就是互法官做一个裁决，唔是私底下搁咧私刑啊。啊！你这已经到法院吼，你阁安尼，你后盖那如果讲这个代志啦，法律无在条法官啦，无在条保护律师啦，用法律去制裁这种人吼，后盖看什么人敢做律师啦？我做律师无保险呢，这种已经唔对的人，结果你当地法官里面吼，啊，甲我拍嘴巴，甲我呛啊，讲要抬我啦，你若敢替对方辩论，我就要抬你啦吼，安怎样啦吼？就看歹听话吼。就是安尼，当然律师这边调清的啦。法官是讲这个咩事体好解，绝对无好解。好解吼，就是啊，讲讲啊，判较轻的免管啦吼，啊，就看赔钱。你讲讲歹条话，这赔偌济，这精神损失吧，是安尼吼。开始这件代志，就是因为姓林的咁侵占物件啦，在做囡仔，姓林的女主吼。这件代志起，开始惊法呢，就是伊进前有人物件唔是伊个，结果吼伊讲这个用得变做伊家己个，啊，这都爱行人嘛，啊，这人已经拍官司啊，拍官司开始吼，就是为这开始，当时对方有请两个律师，当地法官面，大家讲骂啦吼，你啥货吼，我要甲你抬哦哈，你搁替对方辩论好，就是安尼，法官无处理个。迄件代志法官无处理，双方等于双方等于了，是今年三月十七，就是吴忠的理事长，伊是法律工会诶理事长，台中地区啦吼，伊就拖一帮律师要替这律师助阵嘛，就是讲法官，如果律师当日开庭的时间，当日诶面去有迄边辩论的对方甲伊骂吼，啊甚至有客的讲什么客到要共抬这种话语啦吼，这才大办啦，你开始再放伊转去吼，就是要甲坐定。结果唔知影讲，当地法官那边要共坐定，并唔是伫迄个律师椅啊顶悬的吼，是伫边啊咧坐定吼，伊总经过甲拔嘴巴啊，你是介大耳，我这做囡仔够歹，所以呢吼，共拔嘴巴吼，有诶无吼，结果嘛是无代志啊，当讲无代志啊。第二遍嘛就无代志啊，就是无代志了，大家哈一下吼，较出来一寡社会这个言论嘛，讲靠咧安尼咧，你不管你对唔对，人开始上到法院这所在双方辩论，你才用法律来用讲诶，讲你是对唔对，你虾米证据吼？啊，共拍那个当地法官那边咧，当时拄啊在开庭嘛，你拢无甲处理，唔得过两天，检察官用伤害公然侮辱吼，准甲收啊呢？五条罪才收啊嘛，才收啊吼。进前两礼拜前有开一边演压庭啦，就是讲这个要继续要开演压吼，因为收啊，就两个月嘛吼，到这个月十四嘛，就要这个看是要演压继续啊，还是要放掉吼。进前一边吼无结果啦吼，到昨个开一边，
我那算辩论庭哦，开一遍哦，等于我呢吼，进前两礼拜前，伊全部拢承认认错啦。我讲拍律师唔对啦吼，啥他哦，伊就是为着讲不爱继续乖嘛，不爱继续收啊吼，啊唔只诶，大亨得恁啦吼，讲讲歹听话吼，讲要客套讲台律师，啥迄种唔对，我拢唔对，我拢认罪，唔罪吼，昨搁再开庭一遍吼，都全部拢改口径啦。当场这个法官甲问讲，你敢答你唔对？讲无，我无唔对。啊，不过你进前两礼拜前所认的，你讲你拢唔对啊呢？你认罪啊呢？你敢拍嘴巴啥拢唔对？讲无，我拢唔对。吼、哦，啊边啊所有的这个就是你介绍过这边的律师讲话人吼，我那讲奇怪，啊你两礼拜前讲你唔对，你认罪尔呢吼？连啥物人都目睭大绿呢？伊冇请一个律师啦。啊，这个律师本来甲伊讲好啊。就是讲，你都爱认罪，讲你唔对，你共扒嘴皮都唔是讲杀人放火。我做律师，甲你甲你辩论吼，有可能就免继续关嘛，唔免继续收押，安尼就当帮你等于吼，连工判罪，反正判轻判重不管吼，对、这绝对甲甲你用甲上轻嘛，是安尼。结果张姐讲安尼，连你家己要替辩论的律师啦，我那目睭瞪大，你讲哈？啊！较会进前，我甲你讲话拢无共款啦，拢伊一个人个主意，连尾甲辩论的律师都若请讲讲，我甲你讲安尼啦吼。准迄个律师要替迄个辩论的律师，甲揪咧身躯边讲，你无安尼啦，你毋是甲我讲好啊？讲啊，着认罪着认唔对，啊唔对吼，咱着啊，事实着是唔对啦，毋是乌白恁个啊，着是你共拍嘴巴有诶无吼？对律师一寡腔啊，客套要共台啦，你袂当安尼啦吼啊！你嘛讲好啊呢？结果开张一个开庭吼，连在伫边啊咧替辩护律师惊一个，啊你还讲啊呢？全部无认罪，你甲我讲啊，甲即马拢无共款呢。这个可能头壳歹歹，我咧想这个吼，说你咪好好。张律师个讲，连要替辩护的律师都讲无落来啦吼。对方若要讲两句话都无同我讲吼。什么的有诶无吼？甚至伊讲，你若要继续辩论，用律师诶身份啦吼，好，你即马跪啦，甲我磕头啦吼，无大劲，好，你赔我300亿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哇啊！法官都判袂落去嘛，张法官都伫遐咧，实在听袂落去啊吼，毋知甲法警啊，法院有一个警察叫做法警嘛吼，当场聋哑嘛，当场聋哑吼，即、這个姓林诶女子。一个听到法官讲聋哑吼，准挖过迄个法警的所在吼，你是啥物人？我是法警，你煞唔知我穿警察衫啊？伊要共摕迄个聋哑机，甲迄个手机啊吼，准叫我们背走嘛，再去哦，法警准甲刺咧，刺咧椅仔顶，嘛是刺袂掉呢。两个法警就刺袂掉吼，讲我要验伤哦，你甲刺甲大啦，不过我得个小可放开了，得个徛起哦，不然法官讲安尼休困一下啦。安尼即个吼，安尼无多，判袂落去吼好。休困5分钟，搁再开庭嘛，感官慢慢转转啦。有若无代表法官讲话，法官有若无代表讲话呢？连对方啥拢无代表讲话吼。法官当场较叫所有的法警，当时台中地院，当时上班长上班的法警，都七个人全部到位。甲法院内面所有的法警七个人当场，来只顾伊一个啦。你甲看哇，有人讲吼，真正。有够厉害啦！这个好，这个有派呢哈，这个吼，无咧惊半人吼，是毋是真对法律真捌？你也无代代个判偌重啦，敢无代表嘛？你已经藐视法庭，藐视法官吼，做一寡这个无合法的动作，共扒嘴巴，这真正无代表个条件个判一个较重淡薄吼，还该关几年啦吼。就是一定要三入去关啦，唔免讲啥物咧，罚金啦，啥物话啦吼，都一定要三入去关，才关几年啊吼，看会乖也袂乖啦，哇，无真正有歹呢，真正歹噶吼，人讲啊，都上歹嘛，甲法官遮尔呢，一般来讲是安尼啦，你外口安那歹啦，人开始咧甲你掠，咧甲你创啥已经掠着啊吼，上歹人讲上歹人嘛，歹到法官遮尔，伊连法官遮都唔惊啦，法官当地。顶官家讲袂当安尼，伊嘛无咧插你咧。啊，两个法警甲刺掉，法官讲聋哑，聋哑起来吼，啊，甲刺在椅仔顶，互伊妈咧插掉吼，嘛挡伊袂掉。上尾即个法官甲讲，甲今仔日法院所有的法官全部叫来，不，迄个法警呐，
全部叫来，今仔日上班都七个人尔嘛，长啊，长伫台中地方七个法警全部叫来呢，其他的庭拢无需要嘛吼，七个法警，七个警察到底了，队伍一个较潮调咧，到尾甲讲好，唔爱去听吼，甲你讲也无效啦，你这都讲袂落去嘛哈，唔正讲七月。二十外啦吼，有可能七月二十外吼，都等于七月底，都一个月就对啦吼。那判官吼，希望甲判重一下啦。哇，这种人吼，真害啦啊！你甲看，法律吼，那无在就制条歹人啦。我考虑到这才这样，那无这种人，我甲你讲，你到尾真正轻轻啊放落吼。人讲上把小把用腰一个水杯，连工你看偌济人伫法庭开庭都像安尼啦。因为你有一个样，人互伊看，讲法官，你要甲我判我当。啊，电话台中一个查某囡仔，当面甲你讲啥讲啥，有诶无？佮当你诶面拍水杯，你嘛要甲判我当啊？对，就是安尼。这袂当有精力呢。你如果即个查某囡仔，伊安尼一遍过一遍，当地法官诶面前法庭，甲你闹到安尼吼，拢无咧惊半人吼。这你若法律无在个制裁啦，哇，这到尾吼，人大家都有一个扛棒人挂嘛，佮都。三铺路啊，吼、哦，你得甲判咧，我为甚物，我伫法官法庭才加讲两句也是袂使，伊搁当你面拍嘴巴咧，对不对？你嘛无敢弄，真咯吼，都长台中地方呢，我足侪代志拢破纪录啦，当地法官面好啊，你直直调吼，啊骂对方啊，我无一大堆吼，啊无大件吼，啊搁安尼，讲东讲西，法官咧讲啥，伊拢甲法官砸话呢，对方砸话了，法官。讲到法官讲袂落去呢，唔是身体无好，是因为讲袂落去，你即个太火咧啦。安尼，开庭的当中，佮为着讲安尼讲袂落去，讲歇睏五分钟啦，法官歇睏五分钟，即个伤乱。内面所有上班的法警七个人来对有一个噪音啊，吼，佮伺候掉，佮顾掉吼，安尼，到尾嘛讲袂落去啊，唔只但讲啊，莫听啊，莫听啊，莫讲啊，吼，安尼到尾，就判决就对了，等判决啦吼，哇，你甲看，真正有歹啦，这人啊，唔知是食啥大呢吼，是食足厉害啦，无多大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袂困一，啊袂困一个在拢脚手麻，啊手筋头壳疼，啊完全拢袂困，啊安尼啊食真远，但食无偌久，安尼我就开始拢有法度困，搁脚麻，
1: 最近
0: 拢有好足在起啊。
1: 安尼吼，
0: 嘿，恁的产品真正袂歹，
1: 真香。歹困爱食，听恁的话，真用吼，对困眠真大帮助啦。脚麻手臂啦，究竟然后对咧，像迄电力电力厂吼，那不就袂过咧？或者所在好安尼，袂弯啦吼，啊硬冰冰啦，后背咧袂准袂水吼，那不就酸酸酸，把抽抽抽啦，坐袂掉啦吼，啊对咧酸，对咧慢，对咧硬吼，迄条血路内面的血路啦，道理的真用一定爱通通通，通到上尾溜。要通就要通个头，袂当通一半。道理个钱就是较通较上尾流啦。人讲着末梢个所在吼，人吼着困话，免咧麻啦，免咧抽，免咧揪筋啦。你茫看这個，虽然毋是讲爱你性命吼，但是若酸抽疼麻啦吼，啊伫遐咧慢条条啦吼，啊咧抽抽抽，迄人是艰苦个啦。尤其人老岁吼，哇，真正艰苦个吼。道理真用，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没有对吼。那如果身躯边有买咱美国进口的 QMB 就来做，因为 QMB 吼是源头，即、這个碰布啊源头，迄火力炮吼，较会一个一个，啊较会大力，人较变咧平平转，较变咧抱心，较变咧短短。石头底底吼，伊伫源头啦，就这个碰波，就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吼，啊，就心肺就来做位，心血管嘛就来做位吼，就得力的经营，来当配合咱的得力，咱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哦，上好吼。指定房址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买好对，甲交好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回到现场来，电话接不完，小等报挂这个卡，报挂你随卡，我会给你听来算哈。好，谢谢冰冻的电话呢，长有判一个案件，小瓜讲我大概偏方一个，定定听咱讲，坐住那个坐汤啊，哈，头多就是通气不翻啦，哈，有诶无要走路些哈，你也无在了坐飞机啦。水动起来咧，暗只诶，搁在头度吼，就坐迄个船啊出去，人家讲你坐汤啊，我讲大家听吼，这判刑啦。不过第一审我若判重啦，后八年外、后六年外、五年外啦吼，好，就是屏东东港一个渔船啊船长吼，姓柯诶，屏东东港姓柯不只坐，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嘛是伫遐。嘛，姓柯吼，啊，姓柯的吼，伫屏东东港，毋是大家拢歹人啦。因为咱东港今仔日报两件，拢姓柯的，拢是迄、那个，一个是走毒啊，走百外一个毒迄、那个吼，姓柯啊，这个嘛姓柯吼，因这渔船啊，人讲叫做坐汤啊，你讲偷渡这种通缉犯啦吼，有诶无诶啦吼，好，伊是甲你扣扣做伙呢，除非啦。你真正足侪钱啦，就是讲我今日这个人吼，是一个非常特殊分子。我有在条一棍头吼，摕棍啊百万，就干那我一个人要坐呢，其他拢无诶吼，安尼就有法度。但无一般来讲吼，你做未到啊。当然你今日甲我讲，我要甲你偷偷，我就有钱能谈无唔对。但是都拢正十万啊，那二十万好，啊，就甲你扣做伙吼。当时这只船啊吼，坐十个啦，拢是啥呢？拢是通缉犯啦。就是遐一寡去用判罪吼，走路四界皮吼，啊要偷渡出去呀吼，通缉犯吼，安尼坐几台吼，准叫海巡掌着嘛，抓着炸着，伫海中炸着吼，是去年三月啊啦，差不多一年外前，伫屏东东港外海查这台渔船啊，这可能有情报，船顶吼，伫船舵内面总共十个人啦，就是偷渡要坐汤啊出去吼，迄、那个偷渡犯吼，内面有中国的男子啦吼，另外九个吼是台湾这边通缉犯，被走出来，已经用判刑啊嘛。包括当时吼有一个判重刑的咧，就是乌道敌人帮红人会什么什么哇，这吼我那算判重刑的吼，结果我那要走出来吼，都南这镇内面嘛，总共十个人吼，安尼走出来，警察。有情报了吼，啊！才通知检察官指挥嘛，你注意看卖吼，船炸着，海巡配合吼，船炸着，伫海中的所在，东港这只渔船啊，好，你着以后开始问话，原来吼，这个咧指挥的吼，就一个船长姓柯啦，就甲你讲姓柯都，屏东东港姓柯有够侪吼，行情先啊，讲大家听。我讲听这边怎啊？听这帮听啦，啊都哪有知影行情哦？两港啦，碰到代志要逃走个，该当逃走吼、哦。每一个偷渡的人吼、哦，一个人哦，差不多一百万、一百二万啦。所以讲这无恁两呢，我真正唔知行情呢。你这一届扣十个，一个都一百万、一百二万的一个哦，唔是拢总总百二万，甲恁再说，唔是是一个人都要一百万、一百二万啦。所以人咧讲。有真侪迄种啥咧，叫做较大部的遐吼，都家己做较会搞辛苦靠钱的吼，若要家己一个偷渡出去，迄毋知开几千万啦。反正有可能是安尼，都规只船啊，干那我一个吼，较好避嘛。啊，我若较无复杂安尼吼，伊一个人吼，收一百万至这个百二万啦吼。好，那么这个辛苦的吼，安尼收收的十个人，就差不多千二万啦嘛。千二万，伊一只船啊，偌济呢？一只船啊，互恁两百五十万，这比掠伊啊较好啊，一定是啊。迄渔船啊，敢死就像安尼啊。我今仔出去掠伊啊，反正嘛，甲廉价品吼，转来吼，卖无几千块啦，吼、哦、好。我一只船啊，甲你用两百五十万，好。那么船长答应了，吼，就开始安排。当时大家半暝叫做要出去掠伊啦，吼，啊，就店管差不多在十个嘛，即桌是十个啦。一个百二万到千二万啦吼，安尼十个，但是迄只船啊，这边人抓一团是予伊两百五十万吼好，唔知影讲人已经有情报啦哈，唔只检察官指挥嘛，爱甲注意吼，即几只，啊唔只即个当时的海巡
包括因家己本身有情报吼，应该是这只叫做翼昌号啦，翼昌号吼，这只渔船啊好。但是卖甲拍这件，你拍这件，那偷渡人还袂出兵，都抓袂完啦。都还袂出兵，你再全部回出兵，坐伫船顶过来巡视，随时伫海中吼，咱来抓，迄条部队走啊。就安尼啊，唔知拢无甲无甲拍这件吼，一个巡视出去到海中个所在吼，都抓啦。安尼。船顶除了驶船的吼，有诶无诶，差不多唔知三个五个嘛吼，都遐船员啊啦吼，啊甲迄个轮机长甲个船长吼，其他船舵总共十个人，落去甲调查身份，全部拢是通缉犯啦。这个是标准的偷渡啊，所以有人讲奇怪，啊甲伊走去对，就是像安尼啦，三更半夜你唔知啦，屏东啦、高雄啦，对啦，台湾四面全海啦，你伫对个所在要偷渡你唔知，台湾四边。全海吼、哦，我当时在讲台南，当时甲你讲即逝要屏东，吼、哦，即逝要伫桃园，伫台中，都你唔知，迄渔船啊，当时要偷渡出去吼，所以讲偷渡，那伫台湾来讲是算真简单。你若真正有在条找着这种安排啦，安排这种人大集团吼，来安排偷渡的吼，哇，不该开钱都有影啦吼，伊甲你安排什么时间好？这段时间的暗号你比较好吼，啊，我给你有一个暗号，当时的几点吼，你会知吼，啊，就到什么所在吼，无啊，伫咧无人看到，啊，就偷渡出去吼，是安尼。结果这种靠情报啦，那无你无在调啦，情报的有可能知讲改成明仔载后日有一抓被偷渡吼，可能大概几人，而且是。大概拢是通缉犯啦，吼、哦，拢是犯罪绕跑的通缉犯吼，被逃走出去嘛哈，都即抓了上侪啦，即抓呢一个船舵内面十个角角拢是通缉犯啦，都、就是台湾犯罪已经去用判刑啊，无出来用关嘛，唔只系通缉就要走了啊，都用直播这个坐汤啊啦，都、就是安尼。讲我大家了解秘书咧，咧讲电影感官咯，哇，恐怖！你甲看这个人抓集团做伴，这个偷渡乌刀啦吼，大家拢夹做伙啦。啊，好在这段你也对啦，有若一抓坐汤啊，偷渡上侪人诶啦，一棍头收十个，而且是佼佼，唔是讲吼，有诶是虾米咧，唔知是虾米小块代志啊，唔是全部佼佼拢是迄、那个。判刑的通缉犯，总共十个人，甲你集中做伙，一人百二万吼，负责甲你偷渡出去，但是无报出去啊，伫海中就用炸掉了，哇，真吼，就是因咧做嘅工课啦，乌刀啦，安排偷渡啦，人抓一半啦，安排什么话啦，哇，恐怖吼，伫屏东当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拜日暗伫台中台艺，哇，又搁食酒弄死人吼！你看这食毒食酒的吼，哇，这吼真正迄有修改的刑罚吼，法官你唔通不忍心啦！有迄个刑罚，甲你修改台照判。既然食酒还是食毒，都去弄死人，叫你袂当食酒、食毒、开车，搁弄死人吼！这台用上悬加判啦，咱的食酒、开车弄死人嘛，已经修改过嘛，上悬的拢判较死刑，较无期徒刑啊。唔是无期徒刑呢，会当甲你判较死刑呢。甲你讲唔能食酒、开车，你搁食酒、开车，搁真正弄死人吼，就甲你判死刑，这边就好啊啦。礼拜迄个暗时啊十点外嘛吼，当时台语中清路附近民众出来行路。听着讲路边砰一个偌大声呢，我觉得哦，所有的民众，包括厝内人，全部走出来嘛，甲看吼，倒一个71岁阿伯啊，姓张啦，倒伫涂骹，赶紧甲报警，车上病死啊，弄死，结果弄着人这里吼，开一台面子的，姓黄人主动做伊走啊，人事后尾电话足简单啦，邻家厝包括路口监视器调出吼，用车车报判录人吼，10:30啊，未到10:30到10:20几分啦，弄着，落去到差不多3:30，差不多我过灯讲迄个半暝啊吼，点外嘛，晚点外才抓到人吼，伫厝内面走倒吼好，当时现场伫迄个厝内就随甲照册嘛，这已经经过3:30啊呢，因为10:30弄着，甲抓到的时已经差不多。过两天迄个半暝啊，点过3:30吼，伊个酒精浓度酒测啊个1.02啦，1.02啦，医生咧讲是差不多人吼，唔知影人啊咧。啊，若3:00前伊带人饮酒弄死人个时，绝对不止1.02，绝对破表啦。啊，你嘛咧开车，你甲看，啊讲袂听，这个破轻啦，破伤轻啦，食酒开车吼，甲你修改刑法的破伤轻无效啦。那警察经过监视器画面。我跟讲，虽然我这里伫台中台艺，伊本来伫中清路吼，要用荣耀方向嘛哈，开一台面子的车吼，结果到即个挡袂掉吼，就是人已经呆呀啦，食酒食咖哩吼，准刚弄这个阿伯啊吼，这个姓张这个嘛吼，弄掉以后倒乖乖，连续四台车都弄掉，准做伊走嘛，准走当出面咧，当作无人知，有人讲阿伯讲，你甲看。你弄死人，啊，佮弄到大条吼，你佮走当厝边，啊，人翕到，伊想讲人翕袂到啦，所以讲人做歹吼，都戆戆，伊讲翕袂到，人翕到3:00后见到抓到嘛，当时吼，人见到抓到的时，佮现价钱已经经过3:30啊，上无酒精买小我提过，无提，即看啉偌醉就好啦，经过3:30，佮1.02呢。1.02是醉醉醉咧，惊到人哇！你甲看这食酒开车呀，有人讲啊，唔是讲会当判甲无期徒刑死刑吗？啊，大家拢判咧5-6年啊、7-8年啊吼，伊甲你惊你着啊！既然都修改过，食毒食酒，这是上界非常目前上严重的毒驾甲酒驾吼。你真正搁在毒驾搁酒驾搁再严重，搁真正弄死人，你们哪个判死刑？甲判一届无期徒刑，咱看卖咧。你哪个判咧？后壁边吼，都免阁逐工伫遐提醒啦。电视啊咧广告，咱电台咧广告，唔忙食酒开车，忙食酒开，你得甲判两家死刑，都拢免讲啊。真系吼，这刑法早都拢已经修改过嘛，就是因为为着要修理这诶未听话啊，食酒开车、食毒开车，拢弄死人诶，这吼，唔只你看一直修改、一直修改，甲你增加，但是后壁判过来都判袂落去啦。唔啊，食一个酒啊，都无设计弄着人家判死刑。你家判死刑啊！我都甲你讲，你都袂当食酒开车，你食酒开车绝对会弄死人啊！佮真正弄死人，伊叫做刁工啊，叫做故意杀人啦、啊。你用迄个过去甚物食酒无设计弄死人，这拢无效，这都无可能判死刑嘛。你用这个不是故，你这种故意，叫你袂当食酒开车，你食酒开车绝对会弄死人。你佮刁工要食酒开车，就故意杀人啦、啊。安尼唔才当判死刑，你讲对不对？五年你来做法官，我找到读无够，坐无在头做法官。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再多多使用。

0: 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中小型科技股带动之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到46,565.70点的历史新高。随着受到端午连假观望气氛跟节前卖压影响，涨势收敛，中场上涨587.81点，收在46,465.20点，创收盘新高，涨幅是 1.28%， 成交值新台币1兆5439.24亿元，周线翻红上涨2296.16点。2026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公布世界竞争力排名，新加坡居首，香港次之，瑞士第三，台湾则是凭借强劲的 GDP 还有出口成长近十年的制度稳定优势，今年排名上升到全球第四名，是纳入评比以来最佳的表现。总统赖清德今天在台北宾馆跟国际媒体茶叙时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这30年来，台湾社会一次次证明民主的不可逆性，强调台湾将坚定跟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也期盼国际媒体持续关心、报道跟支持台湾。强降雨袭台，酿成新台币8289万元的农损，主要受损的作物是落花生，还有一起水稻。行政院长庄荣泰说，包括云林县、彰化县等主要种植落花生的县市，堪灾受损率达到20%以上，已经符合天灾救助标准，后续会以从速、从宽、从简的原则，加速办理相关救助，协助受灾民众。吸毒后驾驶危害越来越严，行政院要修法刑法，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通部在今天也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推出4项主要的修订，预计在今年7月中旬就会来实施。多个环保团体今天到台中市政府广场前来表达诉求，为了要抢救白海豚栖地，反对营建剩余土方进到台中港，呼吁要依法来环评。台中市政府表示，相关环境影响评估会由环境部来办理，市政府尊重专业评估。美国联准会结束货币政策会议，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这是新任主席华许的首秀。不过由于美国的物价上涨速度，通膨预期还是很强劲，会后决议声明强调要降低高通膨，并承诺稳定物价，许多预测都显示未来联准会可能会升息至少一次。美国总统川普跟伊朗总统签署协议，同意结束双方战争并重启霍姆兹海峡。国际油价今天是暴跌超过 3%。 法新社报道，美国主要的原油期货合约西德州终极原油下挫 3.4%， 每桶报价74.18元。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午后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在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宜兰山区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气象署也针对11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另外有7个县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民众外出也要携带雨具备用。明天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东北部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各地温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半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啊，坦白来讲，上班吼，尤其台北市啊，发迄个国家级的紧急警报吼，就是因为落大雨了，西北雨啦。我讲，这西北雨吼，前人做囡仔就知讲，西北雨这个午后阵雨吼，我一旅公司呐，用用麻一个，真大啦，但是时间较短嘛，伊得落一个吼，反正嘛个半点钟，未超过半点钟，但是落真大雨吼。结果真正造成伤害，你讲这西北雨吼，人咧讲伊伫短时间、短时间吼雨量最哇，真害吼。到坦多四点嘛，无偌久呢，今嘛嘛到五点尔吼。坦多四点吼，哇，偌济最终你办公室个啦，有诶无诶，到底包括工地，有叫雷公讲着，真正有影吼，爱注意下台北吼，尤其上北啦吼，上北到新北市甲台北市吼，哇，你甲看吼。如果讲到两个咧，即马上伫台台平吼，迄、个工地即所在吼，另外即、这个水吼，因为汹涌短时间落真大雨啦吼，十八号时呢汹涌哇准钱啦，我谈到到四点钟啊吼，台北市那水入去办公室的吼，差不多四十几件啦，水有在条走入办公室，哇，这吼我那算大学家吼，即系阴路阴水搞下啦，有诶无？哇，这吼拢未少惊吼，保重保重哈，尤其上北这边的朋友要注意哈，这吼唔是干那今仔日，咱气象专家来讲，梅雨过了吼，后壁变正礼拜时间吼，反正不止正礼拜，变作这种叫做午后阵雨啦，午后阵雨就是西北雨啦，吼，咱咧讲诶较早咧讲诶西北雨啦吼。连挂，今仔早起，目睭白金，七点挂，台南市啊，有一对爸爸妈妈吼，本来要叫这个囡仔读册吼，就读国小啦，这个囡仔吼，结果无伫房间内，啊惊一跳，哎呦，当然是惊一跳，国小尔咧，奇怪，啊个囡仔无伫房间内，佮留一张纸条啊啦，纸条顶面写五字啦。讲要冷静一下，讲伊要冷静一下啦。我讲惊死人哦，国小的囡仔，国小一个查囡仔查囡吼，讲伊要冷静一下啦吼。什么代志呢？这两天啊，因老爸老母终于决定啦，决定啥呢？就是要甲限制时间啦。你的手机也好，你用不要紧哦，但是手机啊都大个大，诶，这么进步个。连国小的囡仔都用大个大嘛，电话吼、当然爸母互伊电话是为着更紧急。代志啦，要联络啦，什么代志方便啦，吼、一定是安尼讲啊，吼。但是，手机啊，你知影讲，唔是干那敲电话尔，手机啊，上阶段内容就是看看影片，甲同学底下咧泼泼泼泼泼，泼什么物件吼？啊，愈看愈白吼，就是咱爸母即马作侪拢限定嘛，限定手，伊即马限定手机的时间，手机啊吼，绝对袂当伫你手头，到什么时间下课回来，手机啊都要交爸母啦，啊这。囡仔袂爽咧，你甲收手机啊吼，就是个限制时间吼，准三更半暝，趁老爸老母困啊，明明准家己骑家车出去吼，唔只下再写七点外，应该都爱读册啦，今仔咪爱读册啊，佮读一工啊嘛，等伊较休困三工嘛吼，准找无人啦，老爸老母就开始着惊，佮看家己差不多伫半暝三点外啦，家己骑家车出去吼，警察当然调监视器啊。啊，吹啊吹吹吹，吹差不多三四公里外啦。这个所以呢，吼，是伫家己的学校内面啦。我讲真正食得好单药啊！你甲看三更半暝伫学校嘛，足危险的吼。好，经过警方这个派出所啦，吼，警察因为爸母正着去报案，所以警察我们赶紧找用这囡仔嘛，国小囡仔吼。老爸老母来讲啦，伊讲下再写七点外起来，要叫查囡食饭读册哈。结果房间无半个人啦，有一个字条啦，顶管吼，就是写五字尔啦，足简单，讲他要冷静一下啦，伊要冷静一下吼。哇、哦，写字写个就要大人看你个看，国小的囡仔吼。我要冷静一下哈，爸母哈，你甲我关心者哈，就是这个囡仔最近这段时间，手机啊看袂看去，爸母都看袂过，到昨啦，昨日啦，到昨日暗时啊哈，爸母哈，甲讲你的手机啊变来学校转来，就交我啊，因为我要限制时间，
学校给你扎手机也是大家方便联络，你有什么代志要找老爸老母，上头好好啊，一个甲讲安尼吼，伫做个暗时啊，甲收，就决定要甲收嘛。当然你读国小，你爸母要甲收的吼，会重气嘛，得甲收改，甲这个囡仔手机收改吼，你。袂当阁较看手机啊，看呢，看咩？看去看啥？看啥？看啥物影片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拢安尼，看甲无眠吼，好秘密房间啦哈，好多冤家呢。国是恶甲老爸老母吵架吼，结果吵吵当作无代志啊。老爸老母赶快我来个手机收起来，对吼，中诶，绝对袂当我利用手机啊，来看迄啦吼。到甲今仔早起七点外，要叫去来读册，找无人啦。好，赶紧打电话啊！警察当然关掉啊，因为这囡仔的代志绝对足紧张啦。警察按照爸母所讲的时间，互调吼，准调半暝嘛，收嘛，知影半暝、三更半暝，就当好困的时间啦。唔只有再调家己走出来吼，一直调调倒转去，就调到迄个三点半啦。今仔透早迄个三点半吼，这个囡仔家己咪咪死起来以后，准骑脚踏车就出去啊啦吼。那警察认为讲。你处理棍啊掉落啊！你唔知要掉多一瓶电视机啊吼？那么警察咧想讲，这个囡仔国小尔，其实伊对路，我那边讲，时间怎吼？有可能去骑脚踏车，是骑平常上熟悉的环境啦，应该是安尼吼。学校那边啦吼，也是对啦对啦吼，这个有同学处就对啦吼，所以伊就成为这个。昨天啊，读国小的附近调监视器，甲对看卖吼，结果对啊对，无唔对，这个昨天啊，脚踏车伫台南市安南区安民路啦，这个所在，伊就是观海桥嘛吼，迄、个安南区吼，这个所在吼，找着先找着脚踏车啦吼，好啊，找着以后，佮向前警察认为讲，有可能就即个咧，因为脚踏车停这个所在啊，伫垭口嘛。伊拿这个方向来，老爸、老母个警察就讲啊，安尼绝对徛学校吼，因为这个方向就是要徛伊学校啦哈。啊，这个左边啊，有可能嘛是上熟悉的去学校这条路啦吼，对安尼吼。唔知这个左边啊，有可能伫附近，多多伫学校外口边这所在吼，就看到这左边啊，卡拉车嘛通知爸母先来确定一下，因为卡拉车足济啊，共型的吼。老爸、老母一个到会讲，是，这台就是阮查囝卡拉车吼，好准入去吹吼，啊，当然啦，无唔对吼，啊，准伫学校内面吹着嘛，学校内面吹着七点外，当时吼，学校这边吼，我那阿伯开始，当然慢慢仔咧教啦，七点外嘛，七点外吹，慢慢仔学生囡仔学校老师嘛拢来啊吼，学校一个怎啊通知，我那赶紧倒吹啦吼，不如倒三工，伫学校内面吹着啦，这个囡仔吼，三点外就来读册啊，有人讲有够认真。不是认真啦、啊，是我配面我人吼、心情不好吼，三点半脚踏车就骑出来吼，啊，到去学校吼，当然这已经找到的就是家己学校啦啊，为主三个半暝走出来吼，先交爸母安搭啦，今仔日我看是无去上课啦，今仔日吼先爸母吼加安搭吼较冷静啦吼，唉，这吼免哪讲，到警察讲吼，做。爸爸妈妈平常时啊，对囡仔事事吼，尤其咧未成年吼，爱加一个关心，啊、关心就关心，关心有分做几啊种啊。关心有诶时讲啊，无得顾在伊吼，非得囡仔都会生气，无得手机啊拢互伊吼，电脑嘛拢互伊吼，啊，得互伊看未看去吼，搁看网咖看啥物影片嘛比较紧，但是有诶爸母就袂当安尼啊，有诶爸母啊你这较好，因为你即马毋捌啦。你即马国小国中的时间你唔捌，你干那要欢喜就好啊！哦，我人同学拢在看什么 FB 啦吼，人在播什么影片吼好，你看甲无正经在读册好，后日啊大汉，反正你也怪爸母讲，哎，迄个时期的时阵你拢无教我管，你若教我管者我吼，特别看哈侪时间都无读册，啊，就是个讲囡仔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吼，什么专家啦吼，啊，什么咧啦吼，啊，咧讲吼，爸母平常时啊，得加关心。囡仔是谁？尤其未成年的吼，较会无咧关心啦，较有可能无关心。啊，着关心着分作几啊种啊。啊，有诶囡仔堪起来呢，有诶囡仔听话，像较早我着想，毋是想这啦。即种囡仔吼，拢头壳足起来，阮这是戆戆啊，毋知叫做戆样啊吼。较早阮咧读册时间，阮老母来讲，当时食饭，当时辛苦吼，
绝对唔敢唔听。是安那你敢唔知？我老母去鸡毛青外样，鸡毛青阮兜开店做生意吼，鸡毛青咧青头啦吼，变怪的当公囡仔呢。鸡毛青是定调做的，大家知好。较早鸡毛青，一支鸡毛青，我借问你，较早我那里去用？阮断，敢咪阮爸母无可能，咱知影代志，断就知影代志啊。人安尼是对的，迄就是囡仔若唔捌的时，有当时迄个管家吼，当然这個。当然是步数介多啦，咱讲事实啦，这要哪讲？你讲什么人钓啥唔钓？当钓囡仔那较捌想话，反正伊知啦。嘛较慢少，就是讲吼，常常咧甲家长，个家长压力是有够大啦。做爸母的人吼，要顾囡仔，得搁顾家己的头脑啦。有无一道地无无囡仔吼？哇，这吼，唔忙搁在家长加油啦。做爸母的吼，已经足加油啊啦吼。啊，囡仔要哪管教吼，都虽然有一道啦，事实啦。我讲我这个你讲讲关心这个专家听啦吼好，你的囡仔甲伊讲，我都袂爽啦，无你手机用我，你要哪讲？你愿意吗？你要愿意吗？你何伊看边看去，拢唔免读册，你嘛做袂到安尼对唔对？啊，所以讲即卖囡仔吼，实在真正足歹管教，因为即卖囡仔头壳进步甲咱你会想讲，你若用咱较早来比较吼，咱会想讲啊，你国小二年、三年，和你三年、四年的囡仔尔吼，你是头壳外巧，啊，甲你讲这个都不要听啊，伊真正都比咱较早较巧有够侪啦。迄、那个看啥看啥吼，哦，真正什么代志都敢做啦，讲伊要冷静啦，一个国小三四年，伊咧讲伊要冷静一个。我被冷静三个半暝，走出去冷静吼，家己一个人哇，你要惊死爸母，你知影咩？就今仔透早三点外，这个台南吼，安南区这个所在，哇，真正囡仔吼实在歹教，但是囡仔歹教嘛得爱教，啊，无要安怎？你讲对唔对？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吼，我就感觉迄阵吼，啥物我乙型肝炎、甲乙型肝炎啦，
1: 安尼哦，
0: 啊，我就甲食啦，食食的吼，我进要总去三个月去抽血，最终，我差不多最终两单，我两三单，伊我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我拢无问题。
1: 真的真好，嘿，
0: 我开，而且我今仔日目较去看报告，啊，无问题，所以要办较紧的啊。
1: 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接一条哈。血小板较低，就是咱的血小板是管理制作的啦。哦，你去个加，伊就去会增加起来啊。哈，好，好，好，好，好。维他干，那要过关吼。咱即款维他干连肝胆也输得好了，真正会救人的肝啊！到底外科啊吼，有写一个沙啦，这个沙吼，咱的维他干吼，甲买有着正牌维他干啦。定定呢，嘴咧破空，目屎过规过啦吼，尤其困到半暝，吼、哦，规个脑顶打啊打打吼，滴肝已经袂介拄好吼，那无就身躯皮肤白上要斑斑点点吼，一疤一疤吼，还叫袂好呢吼，抹袂好吼，到咱的肝拉伤吼，到位大根上个甲肝倒下手甲拼拉伤，肝来咧拼拉伤，来逐工拼，唔是坐十五吼。位大根上个甲肝倒下倒手拼再拉伤吼，到肝个都血个都毒啊，这个物件吼都要处理吼。维他根那无吼，不是都白上药啦吼，斑斑点点啦吼，啊嘴那开哦，一个味有够重吼，啊规脑袋打啊打打吼，做个嘴打吼，目屎哥啦，嘴破空啦吼，维他根啦，维他根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台中这间淡水郡火锅店哈，阿公阿婆呢，两个囡仔总共四人一个伙啊，等于讲赎金哈，结果全走咧弄卖。听讲是走过中国哈，飞行机票较贵哈，是中国，因为东港有人伫上海嘛，看到哈，改成伫遐店一工两工哈，我那个无去啦哈，到这里去阿公阿婆哈，比海人即马将近要个500人啦。人家调查，经过说上礼拜啊嘛，上礼拜调查吼，那伊所赎金的金额吼，人家算吼，有可能超过50亿啦，50亿吼。当然我咧想，伊身躯可能无遮个钱啦，进前唔知偌济，有那落唔到的吼，到处啥吼。但是你讲正10亿啊，过10亿，我那走袂去啦。这唔知慢慢啊汇钱，汇过中国吼。好啊，归家我老爸嘛，挂两个囡仔好，到今仔日。人家知讲，除了外口，该投资的人吼，伊家己本身的员工啦，这是本身员工，伊开足济，就火锅店啦吼，露营车啦吼，什么有诶无吼，店长啦、员工啦吼，薪水吼，自后壁边开始吼，准全部变做啥呢？变做投资啦。大家敢听有？好，偌厉害！这个头家娘，伊即马就甲这员工说吼，甲这。店长我啦说，所以讲啊，恁怎么这戆啦？哦，啊，你去看我讲投资，别人在咧投资啊，哥吼，你家己的员工，我说唔免互恁投资过吼，就当个趁钱吼。伊即马达个月薪水吼，本来员工有一个靠做嘛，即马一般来讲啦，公司行个吼，拢是那是正牌有申请过的公司行个吼，内面的员工拢是有赚钱的啦，无像刚才讲一个薪水低啊啦，现金啦吼，当然嘛是各有啦，当然嘛是各有安尼吼，都这个现金的迄个薪水吼，但是即马大部拢是我用赚，就是讲薪水看是初领，还是初二领，还是初五领吼，薪水吼，拢公司介绍汇给吼，都直接汇率扣走嘛吼。迄钱吼，本来开始是汇入薪水，这个扣走，这是伊个人的扣走，员工家己的扣走吼。后壁平准变做啥呢？薪水准直接入去头家娘的扣走啦。就是讲啊，恁拢甲我投资啊吼，恁所逐个月薪水我拢无互你，就是恁算投资我这个所在。即马人家看，伊这个员工，所谓员工投资这个扣走，我人家甲空空啦。要甲几千万，几啊百万，要甲几千万，就员工所有，伊所有旗下只个企业的员工吼，露营社啦吼，什么社、什么社啦、什么店啦吼，员工所有薪水后壁平来几啊年吼，全部拢总薪水无用吼，准入去家己口罩，讲安尼意思，讲员工嘛是要投资者的，对你个看，外恐怖，即马人咧讨论啥呢？因为这。员工，你只要真正是这间就是这两间啊，不，同时所开的店哦，甭露营社啦，吼，火锅店啦，吼，内面的员工吼，发薪水偌济吼，起码可能台中市的劳工部啦，吼，伊也安排投资的人吼都不管，因为你投资人是欢喜甘愿家己客钱要家投资啦，到尾讲多东西唔对啦。投资人也无唔对，是这个人也无唔对吼。但是即马上可怜的这个员工啊，我逐个月靠薪水咧生活的这个员工吼，头家就讲，我唔忙工吼，我都要投资伊啦吼，投资唔只除了薪水以外，佫赚较济吼，结果所有薪水拢无入，拢全部转入去头家呢，讲用投资的这个口出来，变人家空工吼，人即马希望讲，劳动部分吼，会当就是。即所有其他的员工吼，先甲即几个月还是几年的薪水先付因啦，先付因吼。那无吼，付因有诶讲，那你就变国家付伊骗啊，那国家较开始讨啊，可怜你甲看，你看即对人啊无食当食，不可怜，连家己的员工都无爱帮伊算呢，你甲看。在台中台下这间叫做淡水郡迄个企业嘛吼，除了火锅店以后。伊也阁有开旅行社吼，阿阁开征信社啦吼，阿阁开什么技术公司哦，一大堆什么的这个啥这个企业吼无大件吼，阁这个啥咧，这个后咧放猎吧，就讲因两个阿婆吼，到尾讲数钱数量有够侪了吼，准变做啥咧，就是叫做民间的融资就是借钱呀，阿就等于借钱算啦，就安尼啦，听讲当时甲。
甲伊熟识吼，有袂少正常界人士，包括警察啦、局长啦，啥物人都拢有啦吼。伊伫顶上相当活泼嘛，就是身躯边共厝有够钱啊吼。连伊遐做功德，连伊做功德都拢做假象啦，就是咧，互恁感觉讲，这个人大好人，啊，哪里讲话绝对相信啦，就是安尼。除了外口人士客钱讲。你咧讲投资，我相信你哦。你这个人真好吼，绝对甲你投资吼，结果到尾又平步大进。即马人经过正礼拜外、正十天来甲调查，所有的员工差不多有八成以上拢有参加伊投资，而且是唔是自愿投资啦？唔是自愿投资，就是头家头家娘吼，加股母啦。你一个月偌济？都内边的员工吼，还是讲？这个干部啦，我一个月三万块，这头家娘讲你一个月三万块，你安尼免啊欠钱啦，你即马几岁？二十几岁安尼吼，无得安尼，你一个月三万块吼，你留两千块就好，会当食饭就好，三万块差不多拢来投资我家啦，我家己本身得了外口人投资啊，钱趁钱，唔只系做啊，哇，这员工差不多八成拢听伊的话啦。所以就开始咧，甲这员工开始去数钱倒转来时吼，就开始人家算，为当时开始，所有员工应该逐个月，你比如讲逐个月初一，但是初五发薪水吼，迄薪水都拢无入吧？薪水都拢无入伊个所在，啊，薪水拢入边对，薪水拢入边头家头家来扣着，有一个伊家下讲这个投资扣着，搁这员工的钱，搁转来我这做投资扣着，我讲对个啦，安尼确实有厉害啦吼。我今日要摕薪水哦，你哦，钱阁摕倒转来吼，都完全即个员工，即几个月或者几年啦，拢无恁遐薪水的对啦。啊，这钱吼，你着生理照做，啊，薪水吼，我拢回转来我家己的口做啊。啊，甲你讲好听，讲吼，啊，这是我家己的员工投资，就是要替员工掏钱的吼，结果到尾钱总数全部拢摕甲空空，人即马在甲查，连伊所写有一个口做，讲叫做员工投资的口做，全部拢领甲空空啦。迄几百万呢？你看伊所有员工加加咧吼，你免五六十个、几百个都有可能，几啊间店啊，火锅店啦，啥话，佮包括两厢话无少对吼，就是后壁边员工，即对红阿婆拢甲讲，你唔好安尼领死薪水啦吼，我一个月互你三万几块，你安三万几块，你留两千块、三千块食饭倒吼，全部拢投资，佮当个投资者，你看用钱趁钱，外口人都来跟投资啊。我煞免用一个机会，和我家己的员工投资吼，你看看外口讲话外好听，所有员工等于无恁遐薪水啦，都逐个月吼拢反投资转来伊口罩内面，即马甲你数我咧空工存做一招呢，哇！台中市政府这边所知影员工吼，我那袂少的吼，甲算起来吼，几啊十个吼，拢互伊购物价拢等于无恁遐薪水吼，啊即人这是。逐个月扣薪水咧，还这纳厝税啦，吼，有诶无吼？哇，水电费啦，吼，可能吼伫月底啦，听讲伫月底会安排有一个协调会，协调会会讲，啊，你毋着迄只翁仔某找有对毋着协调，毋是啦，协调会是台中市政府出面要向中央这边讲，中央诶劳动部是毋是有钱，先替这员工吼。差不多要到二十几个吼，还是三十个员工吼，都、就是遐薪水吼，会当坐少先互因挂，无因逐个月吼，遐水电费啦、厝税啦吼，有诶无食饭，都无代代。你看外家客，你敢看即个人啊无？有诶讲，即卖去用吹着，即若吹着吼，绝对甲剁甲剁上吼剁对，就是安尼讲啊。看偌可恶的，你看，你今仔日赎金，你若。有在调向外口人讲，甲讲天花乱坠吼，啊，咱外口人摕钱要甲你投资吼，啊，骗到，都在咱功夫啦吼。你连家己的员工呢，迄是咱逐个月薪水、食饭钱、厝税钱吼，伊有哪间高部员工，安尼唔只我免付薪水啊？你茫看咧，逐个月员工若五十个就好啦，迄就成百万伫遐啦，百外万都有啦，逐个月吼，伊的薪水，遐百外万的薪水，伊个摕倒转来讲。加员工要甲我投资的啦，吼、哦，等于算员工的投资靠做伫遮，结果你也甲空空，嘛是干那个空空，唉，人吼、哦、真正有影，唔知咩老人讲吼，迄有那袂好话，咱讲事实啦，吼、哦，真正身躯边，我咧讲这阿公阿妈大阿大叔你嘛知，你身躯边吼，较早少年得志啦，
骗啦、磨啦吼，一段时间了吼，我来讲，你也发现，迄个人听讲即几年哪有钓，就是安尼讲啊。人吼爱正经趁钱啦，人若无正经吼，有人讲，迄种无正经的钱吼，哇，有若捞袂掉啦吼。包括人吼都出问题了，属实有影啦吼。所以有人咧讲吼，少年得钱吼，迄个东西也唔当想过怀疑啦。你做这个代志，你连家己员工逐个月食饭钱、储蓄钱，迄是人的薪水，你也讲画山画水，画甲讲你无领这薪水，你领这薪水吼，安尼捞两三千块食饭倒吼，啊，全部搁投资倒转来，来投给投给另外所在，我来替你赚钱，钱赚钱，钱滚钱呐，钱赚钱吼，安尼你后盖唔只有一笔大笔钱吼，对啦，唔是你后盖有一笔大笔钱，我较有大笔钱啦，我大笔钱做为收收做做啊走，可可怜哦，到台中这个。单水棍这个辉哥集团哦，这是人阿婆人哇，乱讲哦。有人讲你有两个囡仔呢，你迄两个囡仔后盖变阿办，我都唔知呢哈、啊。你想讲伊即马甲几岁呢吼？人总有一天找到你啦，啊，你两个囡仔变阿办啊，大人做代志你个看可怜吼，拢无咧考虑讲后果吼。现场电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甲咱一个看卖啊咧。
1: 嘿，
0: 断。个胸无力啦，
1: 啊，得爱继续，即开比较重咧。
0: 啊，无力，伊讲要让试看卖咧。
1: 哈，无啦，无人啦。
0: 啊，让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叫伊即马开始食。
0: 我阿姨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咧，讲哦，继续轻松个啦。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哥咧讲，唔好停
0: 个。啊，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掂，都掂。
0: 系啊，我讲你一个月会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有你个看得计划轻松嘞 ，QMB 吼，
0: 个
1: 心脏吼，
0: 个心胸，
1: 嘿嘿，
0: 伊买得起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肺跟这两项上好上对路个呀，哈，好，好，好。
0: 啊，今仔拢食安尼讲，继续轻松啊，完全个用特别下不穿。
1: 安尼吼，有效吼，咱美国进口 QMB 啦哈，安尼八八十十好啊，穿家呢，话别有较好啊吼，你忙随甲放掉啦，阿爸阿公阿妈，你就是有这个竞争，就是开始咧衰退啊，人嘛到这个年岁啊吼，你甲食较少就袂要紧，比如讲一羹食六粒，那开始当咧无好先食较重嘛，一定是安尼吼。人若有竞争先，绝对食重迄个治疗效果绝对较好。但是你若一定得哎呦，怎样讲真正有效，安尼好食侪吼好，你慢慢随甲全部拢断掉呢吼，你甲减量，甲减一半量袂要紧，本来一羹食六粒，袂甲变作食三粒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今年嘛是同款啦，今年大家随食随食啦，唔免着两三罐来了，哦，袂旧筋啊，袂麻，袂酸，袂那样好，准全部甲断掉，我好啊，好，当然好，我大家嘛足足欢喜，咱卖产品互你啊嘛足欢喜，但是唔是，我即马来讲就是安尼，你身躯有这个竞争啊，就代表讲你身躯有这个个样嘛，咱物件互你食好，唔是讲全部拢全部无去，你身躯有这个。体质，你无到这个成分，你全部断掉，连工都靠弯道啦吼，安尼就等得唔好啊！唔只甲你鼓励，阿爸阿公阿妈，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啦，川平平啦，八八十十啦吼，啊，这个胖脯啊吼，都开始搁在退化嘛吼，上高高，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慢生旧筋啦吼，啊，对咧，安动动吼，啊，对咧，好，改成头顶白点多，但没旧筋啦吼，有诶无诶吼，啊，顶管好多呢，安动动啦吼，啊，丢丢断啦吼，今天食了好。你忙全部甲断掉，忙全部拢甲放甲离离吼，咱吼甲减量，甲减一半量，那无就剩三分之嘛，不要紧啦吼。就是乎这个升温伫你的体内无去又无去吼，你遐旧毛病较袂去苦翻头啦。安尼大家应该听有啦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哈。指定的房吼，唔当买唔对，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各用大姑、三姑在张海波湖边上底下散步爬山吼，伊在登山步道啦，边啊看到一个头壳哇，看起来吼，盖像是去拉青，在原住民山顶拍了拉青吼，断掉吼，结果人家顶底啊无人知啦，这个尸体，这个尸体可能一段时间到张。下晡民众发现吼，就一个叫拉青断掉的尸体吼，伫遐在报吼，好，结果唔知讲今仔早起吼，有民众佫发现伫六股堡内这个所在吼，有个一具尸体，这是打断尔呢，打断吼，用拉青，用拉青，这原住民拉青吼，哇，这关节了，足歹关节啦，用拉青断头壳，断一个骨头头壳开花啦。我那尸体也多两公死两个啦，两公吼安尼，发现两具尸体六具山骨，听讲今仔日这时啊，被民众发现，这个原住民吼姓潘啦吼，改姓刁刚甲病讲要出呢，身躯身体啦，身体吼改姓有重病，但是吼伊讲特讲要出呢，吼人也唔知要哪办吼病吼好啊。准回来处理吼，因家人想讲，啊，你才会断伊身体都无好，断伊才会回来吼，嘛唔知讲啥个吼，就出去。啊，因家人找鬼妹啦，长找鬼妹。今仔这时啊，别人我讲伫山区江了内面，这个姓潘吼，头壳一青吼，迄、那个大青偏一个，有人讲有可能家己断家己啦。这原住民呢，这种大青吼，随时都有一支青吼，哇，这吼实在我那真歹管，这定定嘛听讲。断掉人，要断动物吼，断掉人吼，啊！伫山谷拢断甲死翘翘，哇，真害吼！你看咧，干那山谷吼，去有拉枪断掉两公两个啦，第个用六股啦，真，唔知要哪讲吼。

拍牌边，我给你介绍几只好用哈，在咱的火力民宿哈，老大人的拍牌边足济人安尼啦，啊，都退化，等下吼拍天当着拍人占条条哈，都赶紧拍些好人，火力民宿里边退了变好人，军队哎变下等下得等下得哈，都要用这主人家变掉，改下阿扎困啦，拍困个变掉哈。你等下较家己的叮当，你唔是讲定定急的心无多啊？紧急的心吼，医生开两边啊，下药啊，食一个吼，就是要互你通一个，排一个。你无可能食长期，食长期啊，都变作不时都想要放，不时都想要做便做，安尼吼。你都要食啲主人，互你等下恢复伊的功能吼，唔再排了水啊吼，迄、那个落去甲整理吼，到那个活力民宿啦，活力民宿的规身躯的卫兵，尤其是等下上好做卫兵。伫等爱所在，等咱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咧贵宾那边假所迄个所吼，忙买唔到哈。那无上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七点钟服务到这，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0: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1: 大家好，我是杰杰。
12: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3: 嘿，顺波。
14: 我是马卡森。
15: 嗨，大家好，我是瑞山。
9: 6月20日。
11: 6月20号
15: 晚上6点半。
16: 晚上六点半。
9: 晚上六点半。
17: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我们南投见。
0: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大家呢要放假放三天的连假吼，车侪吼，车侪爱豆豆啊开啊，注意开啊，目睭不要紧开啊，会当牛肉牛肉头啊，卖叭叭叫叭个想起家的吼，咱是要快乐放假休三天哦，咱来听翁立友唱歌，伊要唱《火车火车》。

0: 火车，火车，火车吧，足侪国道客运嘛，足侪高铁吧，足侪人吼。坐车，开车，会下班嘞吼，总是爱注意设计哦吼。现在家己也保证去自己吼。啊，那这个哦，这个实在哦，这个安尼特别个发万字实在，当时阿咩讲吼，阿拉讲，因为这是个火车，啊，这火车一帮人，火车开个发财车吼。啊，因为开这火车哦，一帮载奥多麦，因为这台火车顶完载台奥多麦，啊，奥多麦手环哦。啊，就有放挂一个口罩。啊，伊驶高速的吼，咧驶上风头，啊，口罩怎啊飞落来？后壁台车怎啊翕起来？安尼家己检举，安尼讲万二块赔去，吼、哦，安尼呢，检举达人呢，真厉害。只衰在对拄着伊啊，口罩甲飞落来，啊，伊讲伊要过申诉啊，申诉嘛袂过啊，伊就行政诉讼败诉啊，对啊。伊都败诉过啊，安尼头发多，啊，都拄啊后壁一台车甲翕着啊，安尼万字，安尼你敢会服？乌白蛋粪扫的，民顺颜色乌白平粪扫的3600，啊，伊也毋是挑剔的啊，伊嘛是载人的车，一台乌车嘛是伊的帮载，伊哪知影口罩落风头要飞，安尼要甲罚万字，对吧？嘿啊，吼、哦。当作即卖人趁钱做快活呢，对哇？来，这个长病毒疫情哦升温哦，长病毒哦，长病毒就是去碰到太高手无洗清洁，啊去碰病毒嘛吼，吼安尼啊去胃着长病毒，长病毒即卖做食力咯，哦，全台湾已经5个重症呀，啊个另外一个型哦，还有三个哦，更加伊个感觉那像感冒按感冒啊，但是伊是长病毒。这个疾病管制署统计吼，顶礼拜长病毒急诊的上诊的差不多5824个人，一礼拜吼，哦，比个前一礼拜个升2.4%，啊，这有整体吼拢升起来。今仔日，云林县卫生局举办长病毒吼宣导的记者会，目前云林县内底无动静的，哦，啊，这疾病管制署南区。管制中心呼吁，因为长病毒哦 D68 哦，佮执行诶 D68，伊即个竞争哦，甲感冒足成诶，啊，你千万毋通当作伊是感冒呢哦，哦，可能是长病毒这样。即、這个依照这個疾病管制署咧监测即个资料，长病毒就诊吼诶人数对23礼拜，就是即个6月7号甲6月13号哦，而且、這個。门诊的就诊的5824个人，比顶礼拜搁较侪。第一摆是5686个人，安尼。所以即阵嘛吼，最近整体的趋势啊又咧压，吼咧压悬。啊，今年累计有5个长病毒，即、這个感染的吼，并发重症的，确定的病例吼，就是咧三个是即个长病毒 D68，吼 D68 型的。克沙奇 A4 型的，甲克沙奇 A16 型的，吼、哦，拢有一个，其中一个死亡啊，那着长病毒死亡啊吼。即、這个云林县卫生局今仔日伫斗六吼市立的幼稚园呐吼来举办着洗手吼、哦，洗手洗得好，病毒不打扰哦。即、這个宣传吼，而且记者会由即个馆长甲疾病管制署南区的管制中心副主任吼，甲卫生局长哦，等等，伊伫个红诶吼，即个幼稚园呐，好好好，则共同示范哦，洗手有七字诀啊，七个口诀哦，内外夹攻大力丸吼，内外夹攻大力丸，即、這个呼吁民众哦，爱落实洗手诶一个洗手，我讲爱洗好地裤，咱诶精油皂要开始啊。咱的精油皂，迄块爱洗，阮天顶个做爱洗一块，阮天顶伊即款家己洗手啊，会家己洗手，啊，就迄块，伊就安尼啊，手啊撸撸撸撸了，啊，就抱啊，就呼呼安尼爱洗手，伊一条伊啊了规个脚了洗手的吼，迄爱洗，即个长病毒就是病毒，吼，啊，咱迄块精油皂做好以后，迄块精油皂毋是干台这病毒尔呢，啊无一个开始就互恁来听吼，听咱的陈亚宽博士来甲恁做分享，你甲知哇。伊个好处真尔济哦，嘿，咱即地个伊个好处，台北讲真正是足济哦。啊，你若唔知，唔知，哇，伊真尔好嘿。 他真的是一块很好。啊，咱的陈耀宽博士哈，啊，哪回来跟咱分享，我来找迄个资料找出来吼，来跟咱做分享。咱无先听歌，先听歌，我来找你出来。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我找到这个拔辣歌，等下较好讲。我先找到这，因为这是咱的陈耀宽博士吼，伊来跟咱分享的。这个精油皂足重要吼，咱那老朋友拢知影。老朋友，咱这是礼拜才开始啊！因为我想恁明仔休困，恁无听到。嘿，啊，这若走足紧的快闪，这摆快闪一定爱买着。安那讲吼，因为恁若你即马这快闪了，恁若无去买着快闪优惠价吼，恁若买原价，感觉有当买，但是目睭爱到十天以后吼，买一袋起30块，一袋起30，一杯迄落红茶鲜奶都起40-50吧个，本来50，怎啊一杯95块啊个？对不对吼？而且这真啊高工，又熟成90工，所以咱这摆办活动，你一定爱订吼，有订啊！我礼拜较有来啊！我今毛咱听，哦，你若讲皮肉较无好，定一个肾条抹袂好，定一个空条抹袂好吼，啊是咧湿疹高关有主啊，甲胃胸部足大粒的，今毛开始咧疼咧上哦，啊湿着足艰苦哦，啊湿咧啊流汗会生这种哦，啊无着做艰苦，做艰苦吼，哦啊变甲看靠这种大面这种会去高关湿疹的这。那这台戏拢做好吼，咱来听咱的陈耀宽博士来分享，咱认真啊听一下，好不好？非常欢迎邀请好咱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2: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位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2: 谢谢，不敢当啊，恭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2: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意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啊，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天，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位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台的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概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2: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觉得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2: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一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金的这些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2: 对吧？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2: 啊、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挺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喜欢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2: 勤洗手嘛，
0: 一定。
2: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2: 这样这类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类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2: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2: 还有保护皮肤
0: 啦。无唔对，
2: 所以一对对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对。
2: 所以讲你皮肤脸部吼脆弱嘛，
0: 是、
2: 哦、
0: 是。
2: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
0: 啊，嘿，
2: 对一个器官上大。 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量，
2: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量，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哎
0: 对，
2: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0: 嗯，
2: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气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迄、个裤管啊，
0: 嗯，
2: 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2: 所以除了吼，咱、哦、勤洗手。爱洗面、
0: 嗯，
2: 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了、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上困，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地型哦，然后来对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2: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前倾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
0: 哦，
2: 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的，哦，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0: 嗯，
2: 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欸、
2: 对,
0: 对，
2: 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0: 嗯、
2: 这地壳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2: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3到5年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嗯、为什么说手工皂它以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 很钟情，
0: 对，
2: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
0: 嗯、
2: 然后要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在我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各位的英国认证 UKAT， 啊，各位 TUF 认证，这东西国际的英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好、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最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哦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当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正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侬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2: 对，所以讲一个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给你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要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啊，嘿嘿，高，就高。
2: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的、很扎实。所以这地壳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2: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块妈妈教室都拢在做手工皂啊，但是迄不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一、
2: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一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欸，
0: 对，
2: 所以你不会油，这抵抗都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呢，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与排气，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个朱姐你讲诶，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2: 这个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个滋润皮肤、包括都讲诶，这个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2: 这个、柳杉木精油，
0: 嗯，
2: 另外这时阵的加了，这个时阵靠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去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 deco 来，这也被破坏掉诶，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得靠顶起啊。
0: 对对对。
2: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难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个我们讲爆浆啊，撸得撸后啊，
0: 对，
2: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都不用我破去，
0: 它
2: 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嗯。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2: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在熟成来坑入固嘛，叠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游离碱的循环。 就是像削就对了。
0: 哦，做细细变来削。
2: 对对对，而且讲个手层较有厚，这地块在顶在内细，所以呢，那当叠的地块变烂个，所以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块，这就等于工序爱做到厚。
0: 对，
2: 做到不厚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块品质都不高。
0: 都不单纯提有专利啊。
2: 对对对，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一遍的地块，爱特别珍贵。
0: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2: 对对对，
0: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芳芳呢。
2: 是因为这个芳芳，我来讲哦，有个人爱芳啦，
0: 吼。
2: 芳有浓芳精吧？
0: 哦。
2: 但是这个芬多精，知道为什么它要加柳杉木的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可能这是把那洗衣菇是要把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吼，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0: 哦，对呀、
2: 啊。哦，那洗衣菇已经哇清的干干净净，当呼吸一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我让洗衣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
0: 哦、
2: 了一层皮，别些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0: 哦，对。
2: 好，那个芬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把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0: 哦，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如果是这个就不能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入窗的护理。
2: 快点睡醒吧，就给刚刚你们的森林浴
0: 感哦，真的好享受。咱淡处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2: 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0: 是
2: 皇后，所以说那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
0: 男
2: 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哦，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0: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2: 生态，
0: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的贵呢，对不对？
2: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2: 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0: 对，
2: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讲，它是金黄色的嘛，
0: 哦，
2: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0: 对，
2: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起来搓纹，一个地块沙来浸水掉的，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哦，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太敏感的啦，
0: 哈。
2: 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个人讲摸地块，
0: 对对对，
2: 因为他在其实地块假刺激嘛。
0: 哦，是。
2: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站就所谓的有认证过的芬多精皂，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膏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芬多精皂贴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2: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2: 啊来讲咱洗的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对对。
2: 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得。
2: 那这样对这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芬多精这香皂诶，为诶，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诶，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一刻，
2: 因为一般那种就褥疮啦，是子宫的老人卧病在床嘛，太细，有诶吼，
0: 那
2: 种清水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2: 皮肤诶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2: 所以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反倒就造成血寒。
0: 对，
2: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2: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2: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起关，迄个脓疮。细菌嘛，滴滴皮肤啊，
0: 对，
2: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芬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地块是无同款的，因为也添加加也工程啊哈，加也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2: 造中之王啊，
0: 造中之王，对对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到这新的讲解这样的芬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边洗香皂，那个当杀菌呢？
2: 哎，
0: 而且是99%。
2: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你看似简单，但是哈、哦，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哦，如果要要求的达到多少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每一批就会一样，
0: 嗯
2: 啊、不然哈、哦，这个米啊，这黄、个、已经上千年的历史
0: 啊。哦，这不啊。
2: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在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0: 哦，
2: 练功牛津大学毕业，等下我去台大大台湾大学任教啦。
0: 哦。
2: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0: 哦，
2: 啊，我这么干这哪几个当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之外，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来了，伫台大大学两年嘛，伫化学两年了。一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一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伫英国有一个妈妈吼，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0: 伊
2: 那洗身躯，爱多小宝贝杂波诶。哎，可以洗洗洗洗，拢洗洗嘛，讲这白猪，这白猪嘛，洗个大白猪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哇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伊去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这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可以荷尔蒙的变化。哦，男性女性化，
0: 咱
2: 应该就爱讲个塑化剂艺术感官呐。
0: 对对对对对。哦，
2: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变少，发育模糊，形迹严重的癌症发生。
0: 哇！
2: 所以一控告这类大的这类公司，沐浴乳的公司。
0: 很是。
2: 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咱的清洁大概是嘛。
0: 对。
2: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0: 对。
2: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0: 是
2: 很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芬多精皂。
0: 所以你就开始先的动用你的信念啊，要这一代哦，真的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咱，来让咱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2: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像不欠水啊，还要洗，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洗，身体更要洗。
0: 是，所以那我嘛要过来请问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谈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2: 对对对，这一块加起来做的很多精造。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台湾看来看去看来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0: 谢谢陈阳宽博士哈、哦，对咱岛这个土地真的用心哦，把发明熊盖赞的哦，今麦是咱的造中之王，咱的这块芬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更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哦。
2: 没错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哈、哦、是要公开的啦。
0: 哦，对，
2: 研究成果
0: 对是
2: 分享。所以我这个这几年内底，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真多，而且专利吼、哦、就是要做吼这个产品，能够真正是分晓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0: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阳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党籍的头头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哦，谢谢你，谢谢陈阳宽博士哦。
2: 啊，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台湾人的情况，这个芬多精香皂专台湾，敢咱伊摕这么多专利呢？专台湾哦，敢咱伊摕这么多专利，那陈阳宽博士伊曾经任职台大化学系的教授，做老师哈，做老师哈。你说啊，咱这块做分别都是啥？伊就是啊，每一种皮肤，水皮肤、白皮肤、过敏的皮肤，拢会当洗啊，美容滋润，做轻松的。啊，而且香氛呢，吼、哦，洗了，闻到那像咧徜徉在芬多精感官。第二咧开始要大热，明仔全台拢大热，就要开始行行起啊。第二他开做工过人辛苦，流汗答滴的有无？会生，我爱赤也爱啊，爱咧黏，因为那是海岛型的国家，所以咱咧空气底吼，咱咧水分湿气就侪，所以咱咧湿会黏，会艰苦吼、哦。啊，个洗洗，吼、哦，规身躯轻松兼快活。哟，啊，轻轻松松来洗这地，啊，这地咱这摆办活动，你一定爱摕着，一定爱买着来。咱下一地吼，180克，会当放五担，原产地的对，台湾，这正台湾的嘿，这个芬多精的香皂啊，摕着这专利，专台湾，多陈耀宽博士，专台湾，多咱这地。 哦，啊，那因这个拢同了起价无同，因啊会会后这原价，咱啊办活动促销过了，伊会后原价一袋偌济，一袋起三十块，一袋起三十。那拍配吧，咱这摆一定爱把握是机会吼，礼拜开始吼，礼拜开始吼，谢谢。好啦，啊，需要号码卡留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拍配吧，化学的袂堪咪生，褥疮的褥子啊搞袂堪用化学生，天然的上介好，叫做世界第一顶。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世界第一顶，阿妈仔要生五池水的壳啊、藕啊、鞋啊、桶啊，有新好无？洗好清气哦，妈仔要用的有哦。吼、哦，妈仔开始拢三八度、三六度，有够热热白白啊哦。大多数是安尼啦，妈仔坐对，妈仔坐要五池水吼、哦，来安尼搁分享一届，用即摆分享，因妈仔我袂有甲恁分享嘛。吼、哦，妈仔我着六点做节目，恁都肉粽拢食饱哩啊。来。这个煮五时水哦，啊五时水哦，招财兼进步啊，风生水起哈、哦。今年五时水哦，爱淋盐呢。哈、啊，今年五时水爱淋盐哦，啊，都什么赤马啊？哦，赤马年啊，哦，一年一届哦，爱煮这个啊五时水的时间。那、啊、咱来煮今年哦，上盖强哦，上盖强的五时水哦。好你哦，这招哦，好你招来哦，好财运的时间。啊，今年的五时水哦，一定爱记爱加一枚啊盐哦，加盐。为啥物咱大家讲？肉粽节第一十九号，啊，这一天哦是这个主日，啊主食嘛，爱主日吼，啊主午烧香。哦啊，所以虽然叫做五时水，但会记得哦，唔好甲过头过甲煮哦。好、哦，咱首先就是当天的午时，爱都爱接水啊。午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间你得爱接水啊。哦，这个时间是上盖阳啊，哦，阳气上强的哦。在这十一点，下早十一点，哦，啊加一点，我、哦、你首先你得爱先来接水，摕去外口晒日，晒只十五分。这就是你要开温的午时水。晒日晒一十五分的，就变五十水啊！开运五十水哈、哦。啊，另外一个用法哈、哦，就是来煮这个哦，开运水哦。开运水都爱伫米时啦，米时就是下晡的一点哦，啊加三点煮水哦，煮水哦，开运财哦哦。啊，把这个晒好哈、哦，下五十水，该淋一寡盐。啊，加盐的原因就是因为赤马哦，赤马。赤马的血哦，伤过旺，啊，用盐属水啦。这个赤马哦，的血伤旺，啊，你家淋一寡盐，盐是属水的，啊，用盐水来煮，就当净化、纳气、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哦，摕五时水的止阳之气，你是十一点到一点进去出水，出水了甲晒一日，甲晒一十五分钟了甲摕来煮。哦，咧煮的时间伫是咧一点到三点的时阵吼，因为你着爱摕这个五时的水吼，这就是止阳之气嘛，哦，这阳阳气上爱强的吼，所以徛能够正徛西龟吼安尼吼，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会迎加十六个，哦，你啊得去煮个滚安尼就好啊，啊，家己倒咧干啊内底吼，啊，放咧财位。啊！你今年的招财神器就完成了。第二种的用法，你把这个吼、哦、晒好的水，晒好的啊无煮过吼，晒好的甲装在这小喷瓶，我那袂干啊，会当喷喷喷哦。小喷瓶，啊你随身携带，这个喷喷的，这喷喷的哦，有净化的效果。咱就是要煮出的吼，今年哦上盖强哦。这个五时水的时阵，五时端午开运五时水啦吼、哦，嗯，你就是伫东港五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下昼一点，提起外头甲晒一个十五分钟，这就是开运的五时水啊。你啊带咧喷雾内底，敢会当喷的？你出去伫啊所在，你啊喷安尼，随身携带。讲啊，这个所在你想要净化者，你甲喷，而且是。迄是止阳，吼、哦，一是止阳之气的五时水哦，吼、哦，啊，这个打一喷也好，啊，其中有咧个煮，吼、哦，煮这开温泉，啊，看你要带偌济水，吼、哦，啊，你着咧个家属个行，家行时阵个面一要盐落去，啊，落去了后水个煮滚啊，吼，因水的盐落煮有这个净化纳气啊，加除燥，吼、哦，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伫个五时水哦，阴阳之气，哦，啊，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哦。十六个硬币，哦，十六个银角啊，加加落水内底落去煮，安尼就会使啊。有滚也着准算啊。放完要甲另一个底落干哪底，放咧财位啦。哦，你今年的招财神器就完成了。那你讲今年上盖强的五时水啊。

啊，你那迄个囡仔吼，上好是来搭一个红纸，要放啊财位，财位足简单嘞，咱到入门大门入面，哦，这个左手边倒手边的床角，床角倒手边的床角，迄个财神位。啊，你个你啊放的吼，啊，迄个靠迄个你用一个囡仔，甲搭一个红纸，啊，挂开开，卖甲锁挂，挂开开，顺风顺水，哎呦！有想想，啊，无想到把囡仔啊，都甲试看卖，一冬卖甲一个吼，即十一点甲三点，哦对不对吼？啊，十一点甲一点嘛，十一点甲一点，滋养之气啦吼。我是拢会安尼做啊，我唔知恁会安那都，为种啊免啦免啦免就把囡仔对不对？嘿啦，祝大家吼，即、这个佳节愉快啦，食饱真欢喜。那么希望咱一摆做一妈妈吼，啊快乐啊，吼安那讲，应该家己放嘞，热白白家己放嘞。啊，今年敢定内面包鸡足快活无？足快活啊！拢像我讲的吼，当初骑快点吹手，啊，要食着花休，人乌鸟塞到咱兜来个休。哎，啥物猫咪人啊？你也回来啊？哦，你个甲收起来，吼，规箱的，规箱的，对吧？嘿，规箱啊，拆开，你就闻到肉粽香啊！哦，啊，咱是规地足清气的，足幼丽的吼，吼，足水的，足专业的，迄个包鸡足专业的，主要是爱做好食。哦，啊，你若像咱今日收到，上尾讲就今日去啦吼，有啊无涨，有是涨收到，你啊冰冷冻的就好啊，我冰啊冷冻，安尼就好，啊要退冰也可以，无退冰也可以。哦，你像咱在过年都要送迄个哦聪明锅，哦，迄个聪明锅真正够聪明诶，迄个聪明锅都要32公分宽有无？哦，迄个吹绳啊，吹绳有无？甲扛紧，一罐有够好吹好吹，迄一罐真正麻啊麻麻，哦，来发现到这个真正赞，送这个真正赞。有送到吼，吼、哦，以前若加摕两卡，你就爱，因为鼎是替换的嘛，哦，替只要一段时间爱甲淡淡掉啊，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内底甲放水哦，啊，你甲吹就好啊，哦，啊，你放电锅也可以，电锅若要放安尼一罐二十秒，但较无好放，放啊袂落，啊，咱这个过年送这聪明锅有拄啊好无？吼、哦，安倒来安倒来，一把一把，麻啊麻麻，有够好用，哦，拢谢谢大家，啊，今年赶紧订啊，今仔做方便做礼品。卖个包甲六瓜得滴啊！安尼明年过来订好不好？哟，谢谢大家哈。

迄个咱拄啊咧讲，迄个吹喇叭老迄个吼，拍摄拍摄，我甲看顶一摆影片，伊是卡踏车，伊顶话是更卡踏车，啊，这卡踏车用绑伫迄个车道啊后壁，吼，啊伊个口罩伊甲挂伫，他们依然是挑剔蛋的呀。你像阮兜边啊，其他边人挑剔蛋，但两个只蛋，迄是挑剔蛋的，迄个罚一个3000、3000台，咱嘛无甲检举啊，对不对？啊！伊这也咪挑剔蛋的呀，伊就像讲，像人在留言讲，哎呀咪挑剔蛋的呀，甲翻盘子有无？人留言讲啊呐吼，讲哦，这偷拍检举的那个人，嘛是有够妖秀呢吼。伊甲讲这句话，1849人个按赞哦。搁一个哦，检举人有病态吗？伊讲这句话，1262人个按赞。伊有人个留言讲。啊，敢那一戴口罩，啊，就得要罚万字哦。啊，这乌白倒倒几啊十栋的，而且废土，你才罚几万块啊尔。而且呢，个还会得罪人。当然是哦，多抓点老百姓比较实在，唔卖嘿，就唔对啦。啊，我讲啊，罚万字，敢会伤咸啊？为什么不是罚3000呢？哦，难怪哦，会惹民怨呐、啊。有两个留言哦。讲安尼吼，也给人家检举，那是一挑剔蛋的，咱无话讲。然后检举的畜生哦，真的是不善之人呐、啊、吼，有报应相随啦吼。这549人个暗赞呐、啊，哦阿达在讲哦，罚万字，伤过咸嘛，只有767个人个暗赞呐。哦，阿伟讲后车这个个翕的真正太贱了吼，只有993人个暗赞呐吼。你讲啊，这样也要检举？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恶毒病态啦？吼、哦，系啊，这有493个改暗赞啦，就是安尼。有人个讲哦，拿大炮打小鸟啦，吼、哦，350个暗赞啦。啊，伟哥讲哦，阿德老虎打不了就打苍蝇啊，有322个暗赞啦，吼、哦，安尼个得。所以个讲哦，这边啊讲，伊也咪挑你蛋的呀，伊今日挑你蛋，讲你个发。有人就对他们讲：“蛋本色，蛋卫生纸，你家家翕。”公安就问：“啊，伊也咪挑剔，伊迄口罩都挂伫个卡拉车呀，对不对？啊，就风飞飞去飞，伊也咪挑剔蛋呀。安尼万二块，听从恁感觉安尼敢对哈？我是感觉唔对啦。”来，咱来听歌，咱来听单位唱歌《中风酒》。

0: 嗯，无奈啦，吼、哦，无奈，我得来就留言发发气啊，发发脾气，无变安怎？伊讲伊去申诉嘛，也无过吼。好来，人生的好处，你那是读个听啊，要破做病的，那咧翻天读个在咧听，听啊足艰苦的，请你食人生啦，真正好用啦。现
1: 在食好用啦，拢怎拢未听呢？
0: 食好用吼、哦。
1: 嗯，给我食足济呢。
0: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1: 嘿。
0: 啊，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1: 阮爸啊，听早囝。
0: 嘿。
1: 我去个地客人问讲月来风在食哪？啊，一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担啊，伊。
0: 啊，尾啊食好用吼、
1: 哦。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1: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嗯，足好用。哎呦，了感冒又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哦哟，哎，
1: 好辛苦，又要搞错。
0: 你也破，你也真好用。
1: 哎呀，
0: 对不对哦？
1: 我嘛讲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0: 唔够用，迄听见呢？
1: 哎呀，我啊听。做久诶，未来你也先，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0: 早囝六十岁啊！
1: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1: 哎呀，做艰苦，哎，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
1: 因为阿弟用注射，就是注射，一只食未晒，啊，气到用
0: 咧
1: 死。
0: 你不讲
1: 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诶吼。
1: 好用。
0: 做好用诶，
1: 就。有人骗你啦。
0: 就头风这只做好用诶吼。
1: 我就是听你讲，我就做爱神诶。
0: 有影。啊！拢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的，
1: 谢谢。
0: 好，拜拜啊！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足清楚
2: 的。你食五条呢？这个希望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姊，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好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饥寒啊，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
0: 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足对诶。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诶，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公包诶。
0: 哦，安尼哦。嘿
2: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嘿，爱行。
0: 太公包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
2: 爱吹唢呐，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咧，啊，你讲讲真咧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生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神经蛇。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梯自助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太
2: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电梯袂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健身呢，
0: 啊，咱来
2: 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
2: 我
0: 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才会知影怎买啦。
0: 好，啊，祝我你哦嘿。
2: 好，好，
0: 谢谢谢谢。哦，你是食啥物好？
3: 我食塔口，伊阵拢戆。
0: 哦，你也讲
3: 带塔口，一直戆，一直戆，吼，一直生。其实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爱遐紧去晃。啊，我今嘛食恁的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结，我爱食爱困药啊。恁的食品吼，恁各方。方面的一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袂当嫌啊。
0: 家你雇佣件上盖赞
3: 啊。系啊，像你讲来讲，欠钱都好啦，
0: 雇佣啦。好，哎，谢谢你，祝贺你哦，嘿，谢谢哦。咱多个看到迄个民俗专家伊讲哦，放一百六十八块的这个水雷煮啦，一百六十八块人工吼，加五十水雷煮滚就好啊，滚了甲放哦冷吼，啊，你要看用一个这个杆啊吼，还是这个物件。啊！甲藏起哩吼，一百六十八块挂遐最滚的吼，甲藏咧在位啦。在咱家吼，咱也徛哩，咱的大门吼，门口吼，玄关密入去，迄个窗角，迄个窗角就是在位。安尼较简单啦，窗角就是在位。啊，你即马啦，即主食食的时阵吼，吼，也是十二点啊，食吼， 你就摕一个青啊，吼，也是麻草。啊，第五是最，咱像阮兜透天，你就对透天五楼开始，安尼甲净化、净化、净化，伊落来、落来、落来，甲楼卡，吼，啊，甲净化、甲安尼甲净化出去。吼，啊，你若是咱兜做大楼的，吼，你嘛是爱甲净化。吼，就是像阮，咱你若有家乡，通常你啊，即五月节时啊，无吼，感觉甲净净较快活，安尼也可以啦，吼。啊，就甲听啦，有诶，但无信者，若有信，咱就人家专家。哦，民俗专家吧，安尼咧讲吼，煮水甲煮168块，互你一六发，互你发发发。伊讲安尼吼，今年这个年吼，你哪个错过一个单60单啊？60年啊，一假期啦，啊个单，所以该保守，该保留吼，个试看卖下咧，安尼地方好。好来，啊要搞电台广告啊，好，搞完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这个电话最好用的，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当用。你包起经销药房安吉产品，你袂记哩，你跟卡这个电话，客户该做接听吼。0800-33-55-99，高电台进广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老弟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安尼一瞬间要分财产啊，分袂平，点着晓啦。啊，即马开无够，搁换换要甲摕两分地来斗，好啊！这个药妆实在足食力的，跋筊人啦。尾啊吼，伊要甲老爸我摕两分地嘛。老爸讲这袂使啦，这要留阿辉啊啦。因这现在搁听袂落啦，哪有可能啦？那有可能哦，要将这个啊吼，这两寸两分地，要摕哦迄个小弟啊，那有可能？无可能啦！好，你无可能，恁爸买啊，你无要恁爸好。伊即马就甲对这个三机吼，甲落去有无吼？安尼心情甲落去。啊，老爸安尼举这拐啊，要甲讲也袂得，买啊吼。当然，伊无法度啊！伊后生当勇健，姚总当勇健啊！伊这七十通位人啊，对不对？迄去哦，这个债务哦，逼笑伊啦，无认真甲拍啦。只是这姚总哦，迄、那个安尼做孝顺要爱吼，迄个青面獠牙面就牙出来啊啦。伊就怎甲老爸拖嘞吼，甲拖对胸坎安尼甲拖嘞吼，甲扭嘞，甲扭一堆呢，好，了受苦。一路甲拖，拖在一楼的神明厅，这个红色的涂骹地砖顶悬吼，伊只拐啊煞漏嘞，发出着响一个的声音啦，啊个一拖的声啦，伫个厝吼，好听有够明的，砰一声，知啦？神明道啊，神明厅啦，这个足高的白铁门吼，当当关起来，砰一下甲关起来，无爱互别人看嘛，这姚总啊面拢无表情。连续吼，把这铁门锁匙锁起来，锁起来，三道暗锁，吼、哦，发出着啊足干巧吼，而这个笑声，这个锁起来了就，吼，这个吼，就这个那个天灾碑啊，和天灾碑啊，甲外界，甲隔起来呢，隔绝外界呢，好假死，这是要创啊会啦？这神明厅的四周围甲壁都早都已经去摇钟啊吼。搭着满满乌色的隔音棉，隔音咩？就像我咧播音室爱隔音咧。外口哦，内底拍甲干干叫，外口听袂到。啊，这是要做啥话？搁有迄个哦，做插片哦，迄强力糊的味啦。甲这新道顶悬累积哦，这个蒜香的味啦。这形成一种予人哦，个要袂喘气、要绝气的感觉哦。姚总不是去买了粗链啊吗？对啦，姚总将迄条有够粗的铁链啊，迄大条铁链啊呢，甲锁伫个生命道吼，迄、那个四脚生命道一脚，另外一边呢真无情，甲靠伫伊亲生老爸阿妈骨，啊无讲安尼靠狗啊，这个足大条铁链啊，一边甲靠伫生命道的倒脚，一边甲靠伊老爸阿妈骨，即嘛是安那？要六个哦，惊死！这只要够恐怖，恐怖只。这宣告着这一场吼人间的悲剧啊，正式搬出来啊啦！哦，这真吃力，这现在够吃力的吼。这大学生为着要分财产，这无情啦。真的无情，这现在这世间哦，足不好的，这恶一个代志发生在伊身上，或者天灾伯身上，啊来看天公伯啊，安那来收，要来收你这个五日的囝，隔两天啦，姚总就去庄仔头啊，厝边隔壁散布消息，讲安那嘞，哦，啊我阿爸突然间哦，在当多失地啦，吼、哦，食饱讲无食，阿妈袂瘾阿雄啦。啊！惊乌白走走碰见去啦！啊！佮人拍呢，佮人夹呢！哎呦，为了阮爸安全吼，我已经透明佮送去屏东啊啦！伫彰化佮送去屏东哦，迄一间专门哦，而且安养院哦，咧照顾即个老大人的啦。吼，阮阿爸我送伊啊啦。
这个厝边隔壁虽然讲远，啊那呢？啊，昨日都过去行棋嘞，啊卡安尼啊！啊，去去外头，人民咧严重失地怕人卡安尼。啊，这个姚总因为平时啊吼，拢假规假怪，假来做友好嘛，嘛无人产生怀疑呀、啊。哦，啊，那么用迄扇门啊，去要用隔音棉隔起来。哦，这个铁门的后边嘞，这个天灾别世界存啥物？存生命厅哦，迄两把公马钉啦，存迄两把钉啦。暗暝忙回啦，这个姚总哦，真的是丧心病狂的，伊咧计算要拍算，伊嘛要将来老爸哦，该连伫新岛卡啦，甚至伫新岛顶的正中央啊，你敢知影夭寿骨哦？甲徛一个那个俗语哦，这天灾伯啊会长生入位啦，无拜神啦，伫个传统的民俗当中吼，人讲做生机呀。哦，这个、长生入位哦，本来就是为活人积福，要延寿之用的啦。但是姚总每一天下早上香呢，心肝咧念啥物呢？迄就是啊，支持作恶毒的吼、哦，会纠缠。后生纠缠老爸，伊巴不得这老爸紧取消，紧落判去。哦，希望老爸死伫倒卡啦。因为哦，伫个早几年啊，姚总就以家己的名义啊。为老爸投保一个吼，足大条的吼，巨额的意外险嘛啦！只要老爸若真亮滴滴嘞，伊就咱围着伊是跋倒意外啦，啊无食物件见着意外啦。现金的会当摕着啊高达吼1000万呐、啊，的理赔金呐、啊，夭寿骨了，去弥补钱庄吼，下个乌人人去大坑啦、啊。这个姚总含小弟阿辉啊吼，会好心，伊嘛唔放伊山呢。哦，这三年来每一个月5号啊，这个提批总是准时会寄这挂号批啦。因为姚总一将压着吼，处理批录啊、批箱、信箱哦，而且锁匙啦。伊理所当然哦，一个打杂这批信啦，提着老爸应赶去邮局代领啦，或者头嘞，搁加这钱啦，这是小弟老官搭垫钱呢，所赚这钱呢，变成一交到店员，而且交本啦、啊，安尼啦，唉，啊那锁伫生命倒开天灾碑啊嘞，过着吼咱平常小人每不都想的这半冬啦，迄是一段吼剥夺所有尊严的漫长的岁月啦，伊的活动的范围嘞，都甲迄条铁链来断啦，啊甲两公尺吼半径内啦倒下啦。哦，这个冰冷的地震啦、啊，让伊的心上光啊要死，皮皮出啦。这个铁环呢，给阿妈棍哦磨到一层，搁一层结烂啦。这个姚总大拜啦两三天，才来开门一盖哦，开一拜铁门啦、啊，两三天的，哪像咧饲流浪狗同款，厝内食剩的饭啊喷啦、啊。哦，啊，甲倒一个吼、哦，旧的卡汤卤肉食，夭寿骨咯。即马狗啊，嘛够狗粮，即马狗嘛够挂困碰床，吼、哦，伊囥安尼冷冰冰的地砖俩，哦，啊，就用片片入去啦，啊，有囥一盆啊自来水啦，有啦，有当时啊，这姚总跋输吼，好跋输，叫心情起码咧歹，含喷都搬大好伊啦，都直接从铁门反射哦，射几啊缸啦。这个腰过肌啦，会艰苦啦，啊，佮有所有这个感情上、亲情上的折磨啦，当然这塑胶盆仔的物件哦，臭酸呀。天灾伯啊，只是咱挖苦吼，伊的求生的本能啦，每只臭酸的物件哦，对嘴他的，我有惊死。大家唔知日还是暗呢，爱都拢用乌的布啊，佮封起来呀，啊，佮用隔音棉呐。大天哦，唔知日也暗啦，无把狗啊抱伫外口过酷酷飞，吼、哦，伊袂当飞啊，该练伫神明厅啦。啊，这天灾伯啊，伊甚至着挖去这神明桌顶哦，有当时啊留来这香火啊，这香火香火安尼哦，你创啊未？食饭啦，食香火哦，唔是啦，迄香火哦，淋着这臭酸气的饭安尼食啦，哎呦，够可怜的。每一嘴要吞的拢足歹吞啦，
它变成伊哦，唯一卫生哦，会当活的唯一的瓦壳呢，看偌可怜，亲生囝呢，长期哦，安尼腰痹啦，爱到暗暝忙活啊，啊个腰个兼寒啦，好这天灾病啊吼，无讲管啊容易啦，真的。这个讲话能力吼，足紧的就退化去，伊袂记得要安那讲话啊，伊那后盖那安尼尔。规人瘦甲皮包骨啦，即、这个骨架边啊骨，咱一支一支看现现啦。软骨伫个即个桌骹啦，啊无生人啊无生鬼啦。唔管是偌枵偌艰苦，天灾地害双手啊，自头到尾拢对心情六条个啦。爱着天底下，迄领早就看袂出湿水个卫生衣内底啊啦，啊袂洗真久呢，洗又用啊脏个呢，哎呦！就是咧最后吼，迄个应感啦，甲农地的这产权啦，也阁好个在天日卫生衣内底啦。迄是伊动咧动安尼动了活唯一的信念啦，是这世人吼，犯来吼上界大的错误啦。唯一会当对这第二后生阿辉啊吼，会当弥补的啦。每一摆吼，那你想到家的时阵啦。天灾伯的梦中哦，伊拢会安尼刷一下身躯咧，是安怎？阿妈滚条铁链啊吼，伫迄个涂骹哦，安尼有裂出的声啦，有迄铁链啊拖土的声啦，这声音顺着这透天的厝吼，安尼有传去二楼的，吼、哦，啊，这个二楼的姚总啊住伫迄家宿舍的二楼大底门层。大概暗时就叫老爸吼，咧拖铁链的声吼，气甲要死啊，醒起来啦。拖梯的那声，第一暗时的时候，咱讲地灵较轻的时阵，这听起来就那像地府哦，要来拖人去啊！这梯的那声啦，一寸一寸哦，安尼牵着伊的神经啊，什么死你也知吼，系哦。这天灾伯啊吼，目睭塌塌塌，哦，安尼人诶足艰苦，啊那翻一身梯的那叮当，啊这个姚总哦。伊以为只要甲老爸连起来，伊就能掌握一切。但是伊煞唔知影，迄条大条的铁链啊吼，虽然甲因老爸吼连掉的啦，但是另外一个无形的因果报应吼，一连啦，已经悄悄套伫伊家己阿妈骨啊啦。这就是讲白菜吼，甲小摊哦，吼，而即间透天厝内底，啊，都迄香火破的无，伊用伫遐，即个罪恶的即个气息啦。一直开始咧反扑啊啦，一直甲咧起风透风哦，一秋天的暗时，这厝边隔壁阿坤伯啊，端提手电啊火哦，这个无意间呐，突破到迄张哦，安尼金玉其外哦，鸡鬼鸡怪，这个虚伪，这牢笼拢奇怪，他暗时拢听人啊声啦，我都讲这天灾伯无住伫遮。嗯啊，这间厝咱看下呢，买啊，你唔知影，就是这阿坤伯啊，阿坤伯的好闲，去甲招到，伊讲招你上来无？买啊，警察破门去救这，伊讲要见见买少见哦，一天灾伯啊。落尾哦，救护车的声音，好把开来个引到门卡口啊，安尼啦，马上将人哦送去急救啊。这中华基督教病院急诊室的走廊内底啊，哦，迄、那个大家看来看去，哦，安尼急诊足危险的着，空气当中弥漫的，哦，啊，着消毒水啊，病院啊消毒水嘛，吼、哦，安尼。但是暗看袂掉哦，迄、那个在对警察车落来的姚总啦，吼、哦，伊足紧张的啦，足紧张，伊用讲几啊，我讲几啊，爸爸啊，你来相信我啦，是阮老爸起痟啊啦。一条狗中邪啦，又叫歹命卡掉的啦。这姚总的双手哦，第一病啊，吼、哦、手啊一直挥，一直舞，一直挥，一直舞啦。讲啊，嘴甲全破啦。我甲你讲，我老爸气笑啦，迄家人的怕人啦，迄叫歹命卡呀，来是滴啦。吼、哦，我老爸逐暝暗时吼，拢甲弄落去迄个桌骹呢，弄咧红粿桌骹呢，啊不用头去弄呢。啊！我若无提链啊，甲伊拴起来，甲拎起来，
啊，那因万不要该弄死，要安怎啦？我是保护伊呢，我做保护老爸呢。这个管区的警察哦，怎笑出来？哎呀、啊，警察起来笑，手呢提着这录音板了哈，安尼步步逼近了。保护伊，你保护你老爸，你保护甲伊，逐天食臭酸的饭，规身躯臭光光的黏伫遐，安尼叫做保护伊哦。你那是算保护啦，哦，你当作阮警察拢是目睭无看呢？啊，伊家己唔食饭，我会当安怎样啦？哎，我都唔食饭，我怎我多伊啦？恁家你都唔知呀、哦？恁根本拢唔知哦，照顾老人的辛苦啦，我照顾个偌艰苦，恁敢知呀？恁凭啥物掠我啦？哦，还搁咧坐，这阵姚总的阿妈棍哦，好，瞪个面啊红光光啦。这个眼球啊，目睭啊，好，目睭啊，晕到像要吐出来同款啦。两只脚不由自主哈、哦，倒退半步啦。一拍到吼、哦，这当当哦，背着重重哦，撞上冰冷哦，诶，这个壁度嘛，伊脚才偏。到底这时阵，另外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哦，大步大步走入来急诊室，伊手哦提着一个哦透明哦，而且证物袋证物。伊从底下直接哦，抽伊这个药妆的面头前，伊就给等候这医啊顶管者，啊，无你甲解说一下。迄、那个后壁来行足紧的，行足紧脚步吼，来这警察会口气足平冷，你甲解说一下。你甲讲，说家底内底这纸，阮拄好敲到生命听的时阵，是你将恁老爸甲伊连伫个啊，连伫个刀卡。我敲出来了后，这个警察吼，伊就安尼讲，好，伊就比这塑胶袋里内底文件，这是一件啥物呢？内底有理赔金，高达10,000,000的意外险的申请书啦。哦，你敢知影你？边啊个附带一张吼，你用手写意外跋倒吼，致命的剧本哦。哎呦，已经演变好啊呢，伊拢演练好啊呢。哎，老爸今世呢？啊，恁老爸即马倒伫遮啦，咧吊电梯啦。你含伊安怎死的理由拢提早编好啊、哦？哦，你这个真正哦，大家听，大家拢唔敢输气。这个时阵姚总啊，吼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哎呦，伊怎眼看塑胶袋啊内底啦，脑更怎甜啦？哦，伊是脑更要讲话讲袂出来呢，紧张啊！原本的摇摆啦，无意啊啦，这个脚骨皮皮抓皮皮抓啦，双手啊对家己脚衫裤扭的啦，哪像随时软去啊啦，啊都火纸包袂得火嘛，夭寿啊呢，伊拢演变好啊呢，伊就先老爸是跋倒安那死安那死的呢，要领1,000,000呢，吼、哦，你干嘛咱生啊这个囝实在你敢想会到的，你想袂到的吼，所以讲这个35岁的阿辉啊。吼、哦！人家通知了，伊足紧张的用走冲的冲入来。伊身上甲我迄领制服，乌索索的制服啦，伊就无办领衫，上半身囡仔叫来，伊规人散发的吼，就是迄个做乌手的味啦。吼、哦！伊嘛烦恼，因老爸紧走来，人家通知伊啦，含手都袂赴洗啦。所以讲，伊徛落伊乌多麦紧冲来啦。伊无吼看到迄个吼软脚伫咧壁倒的兄哥一眼，伊无甲看。已经走一堆吼，去这批价处吼，刚刚挂号也去柜台遐啦。这个伊安尼做成做安尼做紧张的吼，今日正定伊咧坐着钱买钱起来要立钱，老爸这钱，哦，迄是用红色的吼，树林单条的吼，这钱啦，那钱都规凹凹规凹的安尼，拢是这几工在工厂加班哦，所换来哦六罐搭定钱啦。讲护理师啊，我阿爸医药费吼。这点啊，我先带嘞，哦，啊，我马仔吼无够，我马仔过来提啦，吼、哦，过来照安尼啦。阿辉的声音哦，足紧张啦，哦，伊要知老爸到底是安那啦。啊，这个、老爸，这个兄哥啊，姚总看到阿辉啊嘞，吼、哦，那种吼捡到一个啊救命草啦，伊转移注意力哦，诶，救命草啦，是安怎？别个害羞滴啊，伊马上就个逼阿辉啊，吼、哦，佮开始骂阿辉啊，别个搬就出来啦。你够有面头来哦，哈！你同桌头地老母的金婆连走出来呢，
你让阿爸赶出去的呢？你现在没见效，这三年你死去对去啊，现在阿爸破病了啦，警察在找麻烦了啦，你才走出来，你假孝子哦。哦，阿飞啊，越过身，怎样甲请啊？请这穿西装的兄哥啦，哦，那个满嘴胡言的这兄哥啦，假孝心，假孝子哦。这个阿飞啊，也无咧弄，一步一步走向着因兄哥的边啊，无甲讲第二句话。三年，三年，阿爸讲哦，伊无想要看到我啦，我就卖出现啦。我每一工坐车程坐十二点钟啦，放假去工地搬砖啊啦。啊你咧，你住大金厝啦，你甲老爸当作狗咧饲啦。伊讲我哪有，你放屁啦，那是老爸家起笑的啦。你哦，你只要老爸赶出来了，不要紧哦。你凭啥物来教训我啦？姚总心虚倒退，但是声足尖的嘛吼，系哦，咩、哦、大声哈鬼哈死鬼安尼啦，这声足大声嚷吼，嚷啊要烧声，要破音咪。这时阿辉啊吼，无爱阁介伊坐啦。阿辉啊，脚步停落来，伊就安倒伫地上内底哦，咧找物件。伊摕了一本哦，这本册一本哦，边啊角已经哦严重磨损去，而一本啊细本啊的册，这本就是咱邮局的一件金簿啊。伊越过头，从这件这个存折的双手啊，摕予边啊管区的警察。伊讲吼，警察先生啊，麻烦你帮我查。这个阿辉啊，目眶泛红吼，伊就安尼咧问这警察，用这三年来。我每一个月哦，一节初五，不管透风落雨，我一定固定汇5000块还老爸户头。安尼三年，36个月，我一天都无闲滴过。我惊我阿爸看到我的名，伊会生气，无爱爱啊。所以呢，汇款人全部拢写无名氏啦。你帮我查一下，这条钱是入去送的落地啊内底啦。警察接来看了后，甲冰在内底密密麻麻哦，这个汇款的记录啦。每一笔拢是5000块，哦，这警察抬头甲看，吼、哦，看到看，甲看这姚总啊，吼、哦、啊，你每一个月摕恁老爸的钱，摕寄金盘甲银仔去领钱哦，啊，你互恁老爸食臭酸的，甲连在桌骹哦，这个警察都看袂过，姚总彻底吼崩溃，所谓借口，所谓防线啊，加规加怪，拢伫这本啊破损去、气夹去，而这寄金盘啊。我一打过的汇钱呢，汇5000呢，白擦烟啊！你甲看，伊只看了四周围，只护理师啊，个警察，大拢咧看伊，骗想伊，未见笑人。你来看伊，唔是我啦，唔是我啦！哦，这姚总啊，个咧编啦。忽然间啊吼，伊就动，伊甲这警察杀个开，伊就对外口走伊，吼、哦，紧走，紧走。这个警察说你别走，你别当走。警察马上要叫起来。这个姚总走一下，马跋跋倒。伊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伊要走一堆。哦，伊走哪里去？那么伊走出去哦，这个、急诊室的主动门，伊一卡呢就打伫这个多这个斜坡啊吼。迄、哦那个时阵呢，无端内底有外口一个穿黑衫冲出来，无预警，无预兆。对边的这个草啊吼，走出来，迄个体型做汉草做大只吼，一只乌色流浪狗。阿妈棍顶悬吼，也无人迄个人饲的可怜呐，哦，啊只狗啊嘞不偏不倚，都要甲伊当动点吼，这个姚总伊要走的路，甲砸伫遐，就冲就甲砸伫遐。姚总根本都袂有打动啊，哦袂有啊，伊都冲出来走出来，都也走出来，伊的正脚吼。去当当去碰到这只乌狗，诶，身躯怎摔过啊？足大诶，怎摔过？这个、时间哪像仿佛放了吼，放慢，啊，这姚总失去平衡啊，规人怎冲诶，怎摔过？哦，摔只一眼前这点啊家咯，摔底下刷来咧，一声吼、哦，沉闷，甲好人吼牙酸哦，而且吼骨断伊啦，骨断伊诶声，鼻诶声啦。在这个急诊室的门口啦，哦，这个姚总的脚哦，摔一下嘛，
怎么摔下去当然粉碎性啊，这巨大冲击力会瞬间哦，痛一下爬不起来，爬在土下面，一个足贵的西装啊，好，切一下一空啊！啊，这回只乌狗吼，连续一家飞，一家飞，也无走啊，抓住一家飞，飞飞了后嘞，伊就消失在遐呢哦，草坡啊，怎搁走去啊？姚总哦，倒在土下，双手哦，好，死死去摸着伊的脚，啊，脚足疼，当然足疼的疼哦。好大哀悲叫母啦！哇、哦，可恶的人！就安尼一个瞬间，我嘴开开想要喊救命，但是嘞，伊发出来声哦，人无听呀。啊，但警察有约出来啊，迄约出来警察哦，甲阿辉啊，怎啊停伫迄个急诊的外口遐甲看，看伊倒伫遐摔伫遐，伊足痛苦的吼、哦，规个脚疼甲揪起来，伊两只手摸着伊的脚，安尼疼甲干干叫。无人要插伊啊！这做狼狈不堪呐、啊！竟然伫这半年，伊用铁链啊，甲因老爸连伫个桌骹呢，饭唔好食啦，甲连伫个行人老爸求咱讲坐遐，等下像伊即马跋倒坐遐，甲阮一模一样啦。这个时阵，就化作一段吼，无法度吼抹煞抹灭，而且印记啦，要受因啊，对不对？这个五日吼，五日拄天，这个急诊室的门口哦，迄、那个哦卡断去的，姚总很细步的第一步尔啦。半年了后，中华电法院啊吼，这个法锤啊重重落下。在这场哦，这个逆轮悲剧哦，画下了句点。安那讲，甲判罪啊，因为姚总因为像私刑拘禁因老爸。还有伪造文书等等这些罪名啦，给判有期徒刑啦。啊，那那栋曾经哦象征的偏心跟贪婪哦，以及二楼透天的厝，透天厝啊，去有法院哦强制拍卖啊，用来抵押哦地下钱庄，以及销款啦。这个法庭内底哦，兔乖啊，戴着手铐，以及个腰装嘞，吼吼。我坐伫轮椅顶悬，看因老爸，因老爸坐轮椅，哦，按万一吐怪卡等因吼，目屎流目屎滴，大声祈求吼因老爸原谅伊。但是这时阵的天灾伯啊，只是做平静的头转挖过，无爱甲看，无爱去看大汉后生姚总啊，是阿辉啊吼，甲杀因老爸，哦，杀老爸出来，这法庭出来，彻底离开迄个充满着算计的世界啦。阿辉啊，将老爸。接等于台中啊啦，一个哦，这个工业区的边啊哦，这铁厝哦，租厝，这厝内底哦，的空气，的空间虽然较矮，哦啊，轮椅的流动啊吼，是阁会使，啊，伊为着老爸方便出入，吼、哦，伊全部吼详细啊铺上了防滑，而且地板呐、啊，安顿好了后，这个天灾伯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用尽伊全身的气力。终于这件衫来上一天里来戴哦，这个高高的遮眼的这衫，伊就提出到迄阵三年前啊吼，这个农地应感，伊做郑重的，提给阿辉啊，阿辉啊吼，这两只双哦，规拢简单来抢，阿辉啊，甲应感，甲提嘞，无讲啥物，只是画一个心哦，去得一碗小小的寒枝梅啦。用藤丝啊，轻轻甲扑。阿爸，足烧哟！我本来较冷嘞，你豆豆啊食，我甲你饲。本本的了后，伊就甲因老爸吼，爱甲饲，一嘴啊一嘴啊豆豆啊饲，惊伊见着。吼、哦，唔阿公哦，唔阿公安尼惊伊见着，啊一嘴豆豆饲，安尼烧无？安尼好食无？即、這个吼、哦、迟来哦，三年会安稳啦、啊。客厅的角落吼，用这纸箱啊临时吼，啊，甲做一个这个神龛吼，神明桌安尼啦。当年啊，迄、那个伫暗时逼去离开这个旧的香火吧，叫阿辉啊详细用红包袋啊吼，甲袋好，重新安坐伫桌顶啦。两伯仔囝看到这较简单，而且祖先的这牌位啊，点三张清香啊，心肝安稳啊。虽然这厝是租的，但是有后生在边啊友好。
这世间的因果报应，一向就是怎样，天理昭彰啊！天公伯安排，将来都无哦，安尼家老贵哦，对一笔不好啦。真正孝德，将来不在于哦分着偌济财产呐，也不在于外表哦的光鲜亮丽啦。所以讲，自头到尾不离不弃，即像做乌工、做铁工的手嘞，伊替着老爸温暖啦。这一碗永远哦为老爸老母煮的小小小的咸鸡糜啦。

0: 五星业主无法可依啊！哈，啊，身体家己个保重啊，气心老命，气气死吼，无采人的命吼。诶，物质掉来伤，安尼嘛无好，心脏顾较勇敢咧。嘿，咱来分享，食 Q 天真正做好哦。
1: 迄阵啊，听你个电台讲啥物 Q 天吼，啊心食心脏诶，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诶心脏动诶动诶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诶，嘿啊行行诶行诶阴性嘿啊食。食看卖，诶，拢未有有啊！我就是讲，啊，老诶，五十几年，我只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毋是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动诶动诶，我讲啊，无管等下食看卖，诶，拢好呢。
0: 嘿，对，欠电俩。
1: 等啊，过来，我就介意。赶来吃保养安尼，吃 Q 的甲银杏甲蓝莓安尼，真真的心中动的动的哦，会该吃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 Q 的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比较
1: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你本来会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好安尼哦，啊今嘛有吃有较好安尼。
2: 有啦，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吃，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家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诶，我想要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迄个八十四年气喘咯，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话不会死啊嘞，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有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袂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贴按改食了吼。我食迄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也放开，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做大声个也未喘呢。
4: 啊，现在未讲话，我讲未喘，啊，个也未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好回来，啊，回来过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今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今安我几岁啊？好，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今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晓弄，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油一个头壳，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看下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谢谢你。
4: 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诶赞。
4: 嘿啊。
5: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5: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迄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听你讲手吼，开始自食，安尼爱教你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5: 我这心脏足酸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要死嘞！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5: 哎呀，
6: 我食都好用哦，因为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嘞。
6: 对，
0: 哦伊的电视也是吼，和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去你妈，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6: 去没？好起
0: 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
6: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6: 学历还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6: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但系我总食，食了几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敢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尔。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7: 嘿嘿嘿，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未动你。
0: 哦，有听就对啊啦。
7: 嘿嘿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7: 嘿嘿，谢谢你哦，
0: 祝福你哦，哎。
8: 更好啦，啊，心中就然后我点紧哦，不能干，干那顺动啊，底下声音啊，声声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针仔，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哦。
8: 诶、欸，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8: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8: 哦，
0: 啊，祝我你好嘿。嗯，无定足艰苦，啊，像咱今日伊就感觉讲，安尼胆吓惊吓，啊，足无胆，六神无主，啊，足歹困，啊，足浅眠的，靠一下起来就醒起来。啊，那困拢梦梦鬼要拖，吼梦足刺激，梦足恐怖者，吼、哦、啊，所以人来就是袂堪咪行。那欠酒店做第一要就是啦，足熬忝，足熬喘，这步喘了足艰苦，前开接袂着后开，安尼你咩叮当，你咩刷叮当，你咩做家事，你咩趁钱，无得哦。咱安吉拢希望咱会当去找这专科心脏科医生去甲顺者较好，无留了热天呢。热天对心脏是足大的威胁不？好，尤其你心脏不是乌白菜乌白菜，这句话说起来慢也就等于，足紧的，因为流汗、火灯热、火灯热，心脏愈歹拍，个个歹拍，哦，爱加压，啊那加压对本来就无电的心脏来讲是足吃力的，直直放伊啊就无去啊，人就无去啊，所以这热人搞吼，心脏加压足恐怖的恐怖，袂卡咪，电心冲欧巴，冲进前。去找专科医生做检查，检查来讲，啊，你都一切拢无安怎嘞？啊，心脏构造嘛无安怎嘞？哦，恭喜你，等下甲充电吼，卖等下讲安尼无电甲用袂坏，医生甲你斗电池啦。即马做一人斗电池，佮做一人充电啊呢，对不对？哟，啊，所以你着人形也好，甲 Q 爱做伙食上介好吼，祝大家勇敢哈。好来，谢谢，啊，需要服务卡电话。卡通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你用不达，那达说说。

咱啊，咱台北市的好朋友吼，要掠狗哦嘿，吼，唔是掠男女的狗，是掠真正狗，要来预防这狗害啦。唔是讲南部尔，北部即嘛有啊。台北市政府即嘛编制50万，补助台北市的农民吼，要电围网啊，会对即嘛开始申请到9月底，50万吼。即、这个台北市动物保护处今年推出吼，台北市来申请补助狗害防治住宅设施的计划，自行的编列着50万的预算吼，补助农民来申请吼，即、这个电牧器吼，即、这个电围网啊，哦，防这狗害吼，而即个网啊，还佫有声音驱赶器哦，等等这设施。你50万呀，恁也听有进去哈。哦，啊，今年已经核定哦，头一件防狗哦，诶，电牧器的电围捕诶网啊，吼，诶，这捕捉人，咱今年已经有第一申请啊，吼，所以预计到9月进程来完成哦，设置啊，协助农民哦来降低这狗害的损失啊。用个电网啊，咱啊南部人用电网啊够有效，可能就试看嘛，用电网啊，吼。啊！伊若你个电网啊，伊外口一台有一丛较大丛个树啊，伊就雕树啊，怎害过倒啊？你当作咧戆呢啦，都无你去人咧戆过想者。即台北市个动保处就咧讲吼，台北市个山面拢翻山啦，所以部分个山啦吼，甲即聚落啦、农地啦吼是烧坏啦，所以地主着即几年来吼，台湾个猕猴出没即社区啦、学校啦、农地四周围哦，爱要加强，会变增加啦。所以要兼顾到这个农民吼，伊兼顾个蒙啊兼西口的生计，啊，还有野生动物的保护，吼、来防治原则，伊甲赶倒啊吼，啊无就甲伊惊，吼，啊免甲伤害，哦，做核心，甲赶，卖甲惊，啊免甲伤害，安尼无效，无效哦，安尼无效。当到这个狗，若去电到这叽叽叫吼，电到这电马叽叽叫。透过高压电，诶，即低电流吼，而且低尖诶，会甲电一下安尼吼，甲驱离只狗啊，吼，只狗啥啦，唔嘛讲未造成狗诶生命危险，哦，嘛未讲电啊超火打去，无像讲吼，即1万伏特诶吼，啊，你啊猛咧电者，佮只超火打，砰一下摔来吼，无安尼无只电吼，迄、个电流人嘛死未使吼，吼，电脑惊者倒啊哈，而且每一个月电费敢若超50块尔。哦，所以即我电一下，未惊电200，伊就未惊吼。啊，来有效来降低吼，即高山啊，入来农地频率啦。哦，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就安全，佮减即经济效益吼。啊，一直一即卖经苗栗关的、宜兰关的、花莲关的吼，即、這个高山啊危害吼，比较较严重的关切农民吼，人拢有咧用啊啦，安尼啦吼。啊，即、這个动保处就咧讲。补助的经费干50万尔吼，较低无哈，所以每处呐四分地规模来甲算，差不多补助4个电网啊吼，啊目前已经有一个农民去提出申请啊，实际补助的数量爱依照着申请的案件吼，啊来啊因的地吼来做条件，吼啊要做实施的吼，啊来核定经费来做办理啦，然后一个去办啊哈，好来。啊，即、这个动保处在咧讲哦，申请的租家就是你有即个本管区台北市吼、合法的农地吼、农牧地也用地哦，还是农作物吼、是有台湾狗吼，安尼危害影响的农民吼、你若摕有台北市管区内底啊吼吼，即、这个合法的农牧用地啊，而且受狗害的吼、对115年9月30日进前，就对即马开始，即马6月18日嘛吼，甲9月30日进前。安尼3个月50万会付够够少吼，你得爱准备申请书、切结书、身份证影本、土地登记啊、地税成本等等吼，你得先去问吼、你农会问，农会问好资料传好，就去办啊哈。去每一个农会吼、整理了后，向这动保处来提出申请吼、补助的项目包括着这个电网啊啦吼，防止搞这個网啊吼，佮声音们呼呼呼。甲你挂嗷嗷嗷，而且挂一下，哦，即个声驱赶啦吼，声驱赶即拢总甲你做一个包装。啊，若唔知，家去网络看，动保处的官网，吼、去来查询啊咧。动保处的官网去甲伊查询，安尼得啊哈，高嗨哈，高啊，高嗨，台北市啊。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咱会记得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安尼，休三工来，当去关一个会吼，咱来做个去个关会哈，因为咧大欠会吼。啊，另外休三工，时间不少，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端午佳节。马仔，咱赶快哦，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啊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想听爱听，
8: 台中广播电台
7: FM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安娜嘿。
2: 啊，林妹，
0: 哦，哎呦，圣诞节来，谢谢一线，还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断的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断的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呗，啊那边点歌呢？那边点歌，啷个蛋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所以即马开始点歌，啷个蛋咖喱呗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秀爽啊，拜五你好，
0: 你好，你好，
2: 这里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2: 哎、我点几首短歌，
0: 好，大蓝白，
2: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秀生你好，大富好，
1: 晚上好。
0: 你是吴小姐啊？哈，
3: 哎，对，
0: 真呀，吴小姐，你听什么歌嘿？
3: 我恁两个点无好，
0: 我恁两个合唱的吗？
3: 哎
0: 哎，等你吹哈。
3: 我那吹，当下恁多打车无归甘拍摄，我恁两个。
0: 好，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
0: 好，先下，好，先下来，三线姐姐，嗨，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4: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空漫画。
1: 嗯，空漫画。
0: 嗨，空漫画。どちら様ですか？
4: そうです。
0: どちら様ですか？
4: 哦，我就是秀秀。
0: 秀上。
4: 秀上，
0: 你台北吗？
4: 哎，我是台北。
0: 台北哪里？什么区？
4: 哦，我那区是戏子区。
0: 哦，来，你要点点什么歌嘿？
4: 戏子区，哎，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
4: 嘿，
0: 加多嘞呢，嗨，谢谢。
4: 好，阿丫头。
0: 哎，一言，嗨，谢谢，拜拜。来，隔壁刷那个点卡机嘞，那你很丢空的那个卡通哈，谢谢，你好，你好。
5: 喂，秀嫂你好，大富你好。
1: 我是红
0: 的几位。
5: 我迄个破主，我姓王。
0: 要听什么？
5: 今生最爱你，
0: 今生最爱你，好，等一下，
5: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秀你好，
1: 下午好，
0: 难得久，
6: 我是了，包养的高大姐哈，我本来改点，我本来改点几首歌，点几首了，那个，海上花，
0: 海上花，好，带两百，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先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7: 我周大姐啊，
0: 周大姐住台屏东吗？
7: 我住屏东，
0: 那是屏东。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谢谢。啊，那无咱先来和大雾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0: 嗨。嗨啊，咱这天气慢慢啊好哈。啊，但是嘛，现在这个中部以北啊，我山区一个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南的朋友爱加水。但近未来两天也是有这午后雷阵雨啊，这中岛以后的雨情形会介大，吼、哦、较大，比其他的管区比较起来较大啊。比如讲今仔这个新北市就是来安尼啦吼，所以咱来去注意是中岛以后的大雨啊。咱到礼拜了啊，拜六礼拜就是较无雨啦哈，比较没有雨了哈。哎，咱这端午节通常拢是哎呀天气袂歹哦，嗯。啊，当然，咱来加水的，除了是中到以后的落雨以外，啊，后礼拜这变天的时间点有可能伫拜三以后啊，就又延后了一点，然后应该伫拜三以后。啊，咱东部台东的边外加水焚风，虾米个焚风？就热就热的风啦！哇，起来，哎呦，我弄好烧起来一种感觉，焚风。哈，所以咱这个南部的朋友，啊，咱的大雨的时间已经过啊，但是呢，咱山区的这所在哈，嘛是给注意土石无讲解温，哈，咱出门去山顶的时阵，还是讲住伫山区的朋友给注意安全，赶快提醒。
1: 嗨，谢谢。来这么个大雾公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这马铃薯啊，因为这个你看。这个一批一批来煮哈啊，那嘛是马铃薯烤食啊，汉字的无同，无同开口，点点无同口味。所以讲，你记得时阵，你喜欢吃哪一种？哎，咱当然啦，伫英国医学期刊有追踪，追踪偌济人，差不多将近21万人，甲追踪40吨，发现啦、啊，外国人拢会爱食一种 French fries 哈，迄种这个叫做炸薯条。啊，所以最近人呐、啊，哦，一礼拜食三分就是三分的量，差不多就是咱这一般中诶，中包哈，这个 size 是中诶，种这一包哈，一礼拜有食三包的人，第二天糖尿病增加20%。哎呀，我想吃呢，我这爱食怎么办？哈、哦，有的人会要用这个水来水煮诶，啊，有的人用吹，像我本身食这个马铃薯，我用吹。啊，你要用煎哦，上歹就是用煎啊。你食了以后，卡路里也就管啊。各食的其他地鼠咱得的癌的物件，致癌物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讲，咱呐上好食马铃薯，爱食马铃薯，咱要用吹。那吹了以后，唔是马上食哦，啊，但伊冷了后开始食啊，食也吸块盐哦，这就是蛮健康的一种吃法。啊，就是讲，爱食马铃薯，爱用煎的迄种吼，就是这啦，无好，这增加咱得着糖尿病机会哦。所以讲，甲可以分享马铃薯爱食的人，甲你建议上健康的食法，就是用吹，用蒸的啊。在这吹了以后，爱去等一下哦。
1: 是，明仔载吼，要食粽啊，明仔载肉粽节，哇，这个好像。北林准的所在跟哪嘛？无拢应该都有吧？高雄应该有嘛？哈，台南好像也有，市政府也有发出公文哈。那么在你那边的明仔载要结账啊？今麦结账哦，盖方便了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1: 谢你好，你好。
2: 我点歌。
1: 要点歌？我摆看麦啊，来，咱在注意。
2: 我不干。
1: 咱贵些。
2: 牛。
1: 黄大姐哦。
2: 羊啊，
1: 姓羊呢啦。
2: 羊。
1: 好、哦，阿要听什么歌嘿？
2: 阿杰的汤我先听完。
1: 好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1: 阿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哈，谢谢。来，跟我耽误工作节生活常识，来谢谢。
0: 嘿，来哎，那个可以分享。咱海边啊，咱当然啊，这雨已经了哈，咱小可去海边啊佚佗。但是这两天算是大潮啦哈，海水嘛是较悬，好，所以讲咱咧算是要去注意这安全哈，水流还是比较大的。啊，伫一个所在，最近因为雨足大，伫平湖海岸边有发现，土沙滩上吼。 哎呦，我看了咱有钱安尼啦，十块十块一种钱，大些物件，到底是什么？这个叫钱币水母哦，这是手的一种水母哈。啊，这种水母呢，本身大部分的水母拢有毒性，神经毒性哈。啊，这嘛是小强，伫马公乡，在马公市附近的海岸哈。啊，所以讲有住伫遐的边外个水，还是游客哈。咱这里有看这涂口，就十块一种大些，迄啥，迄是水母啊，千万卖去甲摸，不然。哎，你有可能会红肿、会擦疼，啊，所以伊的毒性无讲介强，但是呢，嘛是会造成你无爽快。啊，这种硬币吼，那十那种水母那十块大些安尼啦，啊，一个钱币水母或者银币水母，啊，这种伊无法度家己收，吼，伊大部分是靠这海燕吼安尼飘咧飘咧飘咧飘咧，啊，那是讲拄到迄种漂浮的生物也在吃咧吃咧吃咧啊，一切都随命的感觉啊。所以讲，你啊，讲伫海岸边有看到种十块大小种水母，买不哦？
1: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卡林妹。
1: 哦，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接接哦，谢谢。

0: 软瓜软瓜，那么这是这个文豪老师所请的哦，喜欢这影城收店没？来，谢谢。
1: 哎，你好，你好，嗨。
2: 先生，我要鼓励一下。
1: 来，三片萝卜鸡嘞。来哟、哦，请讲哦。
2: 先生，
1: 喂，
2: 嗨。我喺小东路王玉桥吼买一袋暖暖皮羊。
1: 哎呦，阿
2: 真的很好，重点说给你听。哦、我隔壁我请人抹，人讲有够赞的，好人啊，含。迄、哦那个蓝色真的不错
1: 哦，那哦那
2: 我希望观众大家信用你。
1: 较紧嘞，去给你抹，给你买等来抹啦吼。啊，抹了安那好，
2: 抹了真正好。啊，安那好。本来小人耳啊肾，啊上班的人有流汗肾，吼拢足好用的啦。
1: 安尼有流汗到上个肾啦，安尼也介好哦。安尼即个大师傅先来啊嘛，好谢谢。你好，嘿。
3: 谢谢啊，我做一件件。
1: 哎，生病都不记得，刘大姐你来。
3: 老板你讲我抹得很好。
1: 嗯，你抹了哪个？
3: 我做者当个迄个香港脚。
1: 啊，香料香港脚哦。
3: 哎，嗯，啊，加一种迄个啥迄个？
1: 灰指甲。
3: 灰指甲。
1: 一包香港脚，然后有灰指甲。
3: 对对对啊，我现在是吼，有时候抹，有时候没有。
1: 嗯
3: 像这种天气啦哈，我来医院吼，就是拢起来看天。
1: 哦哦啊！你若讲天气变化是一路晴完来的，啊，今晚袂安尼？
3: 今晚已经袂啊！
1: 哦，今晚不啊，弄了皮痒，搁食三鲜煎，不今晚袂？
3: 对对对对！
1: 哇，太好了！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哪有我那个香港咖啦？现在是真老光，到今晚陪我们得弄几来个不啊？
4: 弄了皮痒，
1: 转个大石弄淡薄嘞，咱厝内得弄个空气做，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嘞，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不啊？我还是个头昏脑胀哦，爱见呢，抓起来老见哈，啊，抹好就给咱
4: 倒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呢，
4: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哟、哦，今晚个请到我老公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那个各位分享，失智是以后的大问题，我听你讲失智和失智。到上后边就是失能，哈、啊，就是无法度照顾家己的生活，需要人照顾啊。甚至讲到上后边的变成是多重器官衰竭，去咱全身躯的器官都会开始萎缩，变足严重哦。这个是很庞大的医药费，所以讲咱这尸体这件代志哦，爱提早来预防。所以讲我最近有一个这个嘛是研究加固追踪加固的这资料哈，哎，这是伫发表的。
1: 哎，耽误打个岔，这个可能是要我接来。你好，你好，啊，那电话挂起来。来，对不起哈，不好意思哈，来耽误个继续喝谢谢，嗨。
4: 所以讲，最近有一篇资料伫美国，哈，诶，这是美国这大有一个著名的大学啊，这脑的健康中心研究团队，哈，研究4000多人啊，19岁到94岁啊，这是发表的 Scientific Reports 来的这期刊哈，伊发现只要咱中辈每一天哦，差不多开15分钟，哈，训练你的脑波。啊，不管是几岁人，其实都有帮助啦哈。啊，甚至讲70、80岁人，都会当帮助你脑部，会当改善，甚至讲，和你跟别人交流哈，会较顺。哦啊，自己啊，别做啥，要做什么呢？啊，比如讲煮特工哦，每天哦，煮一顿饭啊，啊，这个静会啊，学习啊，比如讲读册哈，再比如讲学语言哈、啊，跳舞啊，弹琴啊，是讲画图都可以。但是爱新的物件，袂使贵一点做哈。比如讲，你这我煮这菜，我煮几只蛋啊，哦，这不讲，哎，挑战一下啊、哦，挑战这种无做过物代志的啊，要有新鲜感啊，个特工做啊。比如讲，咱最近哇，我就想要做一下这啊咖啡的拉花哦，对不对？做困难，对不对？啊，我来开始来学，特工来训练家己哦。嗯，哎、欸，啊，也要了后呢，个换新的安尼，要保持新鲜感。啊，那位吼，不管是咱的目睭啦，咱的手啦，咱的耳啊吼，哦，每一个这個神经系统都会送做些信号去咱的脑部，会刺激咱的脑部。所以讲，伫这部分，小港伫东京诶，东京大学啊，个千叶大学嘛，是有这个小港的这个研究，应对中六档嘛是小强。啊！但是伫日本迄大学伊研究是啥？煮饭，逐天拢做迄种无共你无煮过物件啊，挑战哦，甲煮个好料，甲换 熬一道菜啊，但比如讲，哎、欸，这红烧狮子头啊，哦、啊，再变成这个麻婆豆腐，哎、欸，这个喝料开始换，一旦混呢，你也头壳，一旦好你比较不会失智哦。
0: 哦，安尼真好呢吼，哎、欸，不错不错。啊，来，个请大伙过来讲了一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当然，咱拢想要讲吼，哎，那些赚大钱。哦，对对，但是这个行业哈、哦，无这简，无这个时代无这简单啊。但是嘛，是有稳定的工课啊，卖去笑，卖去想讲，别人拢真好哈，真千万哈，一当那么好的他工课，比如讲这个国营事业铁饭碗，也嘛是咱科鲁姐了哈。这个、中油啊，台电、台电啊，这台糖、台水哈，油电糖水哦，拢有这个新的工课。今年要找580几人哦，薪水都有46,000块，
0: 哦，这样也蛮高的呢，
4: 没办法啦哈。啊，又是国营事业，因为这里、个、较老一辈。这个中辈吼，一开始要退休啊，吼，这种退休潮每年都要召唤新血，所以讲你咱会当诶，这囡仔吼啊，咱这是少年朋友，要网络的人啊，6月25号到7月13号，咱去网络报名。大家给看一下哈，
0: 要共讲看吧呢。六月、
4: 6月25号到、哦、7月13号，
0: 哎，请恁到囡仔上网络看一下。
4: 找一下啊，科技当然是伫10月中哈，10月18号才会在背合哈，科技差不多能够为了哦，所以讲各位天气还是有好工作的哦。
0: 是的。那你啊，大伙在讲啊，大家有听到无？请恁到少年家哈，还是小姐啊，那想要找一个公家的头路，那么这个是一个机会了哈。公有台铁个啥，中油、台水、
4: 油电糖水，
0: 油电糖水，油电糖水的是油中油电的是台电，糖就是台糖，水就是自来水公司哈。所以这四间寡多。大公司呢要招生啦吼，啊当然啦，你两个即马都嘛是上网络，然后请恁到囡仔上网络看一下，即四间公家机关的网络甲看一下吼，啊，当时6月25号你们就可以上网看了哈。来即马向我道歉，爱江山更爱美人，
4: 还要试试看。
0: 哎，那么咱继续看，0800469469，还听道歉过呢，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爱江山更爱美人，哎，啊，这主持人是什么样的名字啊？
2: 李丽芬
1: ，李丽芬，哦，李丽芬，对，
2: 是是是，
1: 好，多谢西，
0: 大富学，
1: 哎，谢谢，
0: 谢谢。
1: 来哟，那你喝冰呢？咱爱吃的物件呢，莫打工吃，莫打灯吃，这股劲啊，你给背起来，啊，给记起来。请借问，你那偶尔吃几个青菜汁有没有关系？
0: 嗯，
1: 姑姑啊，加几百，那不要紧，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啊，你不是呢？你打工吃，当做减肥用哦。哦，就是有一个太太，就是安尼，伊要减肥啦。那么人家介绍的是加上一个青菜汁啊，而且那个青菜汁是啥？套真济水呢。啊，伊就里面水就饱啊，结果拢超过量。伊本，比如讲，照你讲，伊是啉差不多千五 CC 至2000啦，一日啉落去，一缸差不多3000几啦。不过有一缸卡渐渐卡来问我，啊，你是加啥物件？伊讲无，伊即马在咧减肥啊，拢用代餐啊，哈？代餐咧是毋是用迄个啉足济水？伊讲系啊，啊好，啊你腰椎有问题无？嗯，肾丝球无管，原地无管，即马无检查呢，啊，毋过原地就有高血压，啊好。结果呢，我叫去检查，一个检查了，你检查剩偌济呢？医生甲讲你是食啥物件？你检查你即马卡咧最近呢？哈，油脂出问题啦，怎么办？医生讲要先洗油脂，无你无怪也喘啦，难怪会喘啦。哦，这真啊足好大呢，虽然咧好病呢，你唔好乱听信人咧，甲你讲哦，这减肥哦，食这代餐哦，哦你这我拢唔免烦恼啦，迄个免拢免去食啥个，这一包泡落去吼，营养拢包拢伫内底面啊，泡一包汤，泡汤就好啊啦。这真正是哦，有时啊，你若听信的偏方哦，还是是家己呢。虽然咧好病，不要乱吃也偏方，尤其是爱减肥、爱漂亮的小姐们哈，啊，过来呢，当然你那是本身那是油脂不好，甚至就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呢，那么你更加免个乱食油啊，乱食偏方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了，谢谢。
0: 嘿啊，大家注意提醒哈，通常啦，咱这里辛苦迈哈，身体不好哈，这你。感受到的时阵，就是咱器官发信号给你啊，啊，不然咱你干嘛讲？还好啊，哦，比如讲今天去洗嘴齿，我干嘛讲？我大概拢刷牙，哦，对不对？我用牙线呐、啊，我干嘛讲？我嘴这个清洁，我这个真好。但是这个医生嘛讲，哎呦，你叫我两空呢，哦，小可有要就去一种感觉。哎，我想把你这个处理者哈，因、哦、为。有做者代志拢是想我安尼多讲吼，那有做，但是无代表讲你绝对100%无问题。我食健康食品啊，我应该是健康的呀、啊。谁说的？我食药啊，我病了爱好啊，谁说的？好、哦，对，那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咱尽量做。好，啊那肚底的时阵，要面对它哦。啊，但是你袂使完全拢无做啊。啊，这个代志来的时阵讲，哇，我面啊开只苦，我、哦、就不能这样子哈。啊，这观念要改正。所以，咱最近有做些资料，拢会多好滴。热天在夏天，热天嘛，我就开始有做些资料，拢在讨论健康保养跟药剂之类啊，这些肾脏的部分哈、哦。你看哦，有足侪人实际上，伊对家己的身躯无了解，伊甚至讲伊的身躯，伊感觉讲伊用药的。那比如讲问你一个问题，你感觉讲你的身体无结石？应该拢有啦，你讲较有，应该无啦。啊，那有微微，我就会发烧啊，我会放药疼啊，无。那是较细点的话，咱0.5公分以下有机会给你排出去。好、哦，所以讲通常咱这个每一人身躯内底拢有结石，大细点无同，侪较少无同安尼俩。哦，一定都会有的啦。哦，咱拢食无同的物件起来，真的诶，按囡仔到今嘛，哦，40、50、60、70岁，所以一定会有。但是要安怎做，可以当家己的身躯甲保养好的是啥？卖达工拢食烧香的物件。哦，你看、哦、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哦，一个计程车司机50几岁，伊也是想要爱食牛肉面，连续食5天，真的食到有糖尿病，食到腰肌歹，啊、哦，食到有这个结石，对不对？为什么赛计程车的这些司机大哥哈、哦，通常拢较无遮方便去便所，啊，这较低较咸的物件食较侪话，就是身体会欠水，啊，可以啥无法度运动，而且会有较大苦啊，啊，咱中国会较大苦，所以代谢就无好。对不对？所以咱爱了解家己的身体，进行你爱先问家己，我的 到底拢在做啥？为什么会辛苦这歹？啊，我的工课咧这忝啊，要加班，要轮班啊。我就是开车的司机大哥，无法度，无法度随时拢去啉水便所，没有那么简单。哦，所以讲你家己嘛要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吼，你讲吼，这《西游记》拢是因为这几项物件所造成的。其实这个标题太耸动了吼，但是真的伊内面的食物吼，真的是咱点点食，比如讲牛肉面、水饺。啊，煎的便当哦，外口煎的便当，烧腊、烧鸡、烧鸭，对对吼、哦，啊，还有啥拉面？你看这几项物件
1: 拢是咸的啊，
0: 咸，嗯，啊，个有人对牛肉面讲，我这应该还好啦，不，红烧的吼、哦，通常是愈个甜个咸，哦，啊，你看水饺的温料，排骨用煎那边讲啊，啊，烧腊哦，这个全部拢是足。做侪调味料的顶管，所以讲食这侪调味料，咱一定会造成咱腰椎负担。也个有咱热天的时阵，一定会啉饮料，不管是这个速跑宝矿力啊，也是讲去摇的哈、啊，那个外面卖的饮料，也是讲家己泡什么红茶的啊，是讲蜂蜜的水、蜜的水哈、啊，蜂蜜水，咱那个水会当啉。不可以天天喝，每次打工啉，对咱的身体啊个腰椎负担的。加重哦，
1: 是的，哎呀，所以我常跟恁建议啊，因为别个乱吃以外，你那膀胱个药都真高，加高药啊，咱就是饮茶啊，改变慢慢来饮，这大拢爱记起来吼。然后咱尽量来当啊，尤其无好人个饮温的茶，啊，过来兼做啥提肝华，啊，过来个兼做打卡底。啊，我今嘛给我个人建议呢，起穴道哦，就是咱的脚呢，个起个穴道起几分钟。所以呢，如果是当听我建议，一方面呢补充营养素呢，和咱这有机以外，啊，一方面听咱建议呢，这动作你爱做哦，哈。啊，当然啉茶慢慢啉个重要呢。那么你有机个膀胱，你且你较早你也当我改善啥，调整你较袂高油安尼啦。嘿啦，高油真啊做麻烦的哦，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哪里好？你好，
2: 哎，舅仔，
1: 嘿，安那嘿，
2: 啊，来干买诶，是膀胱药诶啊。
1: 哦，等一下来接接线哦，还是谁？

0: 谢谢今生最爱你，这是蔡依德收起完，是咱这王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1: 秋子啊，
0: 哎，
1: 我没跟恁讲的姐。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大姐谢谢来，请讲回来。
1: 嗯，那个我吃三片金箔哦，还没得用哦。
0: 嗯。
1: 倒起来放一盖子两盖尔，安
0: 尼哦，
1: 啊嘿，
0: 啊无你较早拢放几盖，
1: 拢放头五六摆。
0: 哎呦喂，安那边困啊，
1: 啊都拢免困啦，
0: 啊即马剩一两摆啦吼，
1: 嘿，拢搞两摆，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好哈，好好谢谢，啊你好，喂，
2: 喂啥？
0: 哎呦，
2: 你。你药足好，我无甲你讲足番事。
0: 不要紧，你讲啊，食了那个。
2: 嘿，
0: 我阿三讲重点。
2: 嗯，遐药剂也食好诶吼。阿尾也即摆讲脚去互弄着，阿公去手术，开刀，阿公海半个月无食尔，阿都搁牙遐吼。
0: 哎呦，阿继续食啦。
2: 阿搁牙遐，阿我讲嘴皮阿麻吼，阿搁很空，搁像个机械呐呢。
0: 哎呦，
2: 阿搁。拢未用着，尾下迄先生讲，伊无咋搞啊！伊啊，尾表示我去当下食你这，当食就好好起啊。
0: 食食食就好
2: 起啊。嘿，我食这。
0: 哎呦，安尼哦，安尼阿桑你忙个人啊呢？哟，啊继续吃哈，看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
3: 秀爽。
0: 嘿，什么贵叔？
3: 我是新竹湖口啦。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3: 我那个上修取过滤率是94哎，
0: 好啊好啊，94好啊，
3: 好
0: 啊，哎，咱六十以上拢好哈，你安尼改好哈。
3: 我那个算成血糖85哎，
0: 好啊85好啊，你这样很好啊，怎么不好好啊？都是黑字嘛，对不对？好啊，当然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
0: 喂啊。
4: 哦，我改一个，我去医大照下哦。
0: 嗯。
4: 照啊，无去啊。
0: 照啊，你是讲什么照啊？
4: 嘿。
0: 结照啊。
4: 嘿，有子啊，拢无去啊。
0: 有子结照啊，无去啊。
4: 嘿，这也无去啊。
0: 安尼哦，哇好呢。
4: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间就讲。
0: 嗯。
4: 你也无安怎啊？
0: 医生讲你无安怎？
4: 呢，无啦。
0: 啊。安尼改好啊，阿算安尼上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5: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5: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5: 你嘞，
0: 嘿，
5: 健康检查，阿姨看跟我讲我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5: 哦，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迄六十以上拢盖好呢。
5: 啊，一般是啊，
0: 无啦，一般拢是六十以上就好啦，标准啦哈。血压八十以内拢不要紧哈。好，谢谢大嫂。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概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活力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幸福呢哦。所以我才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看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那多，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药呢，那起来个食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啊，那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那靠这个该两顿。那咱登记了，我刚问的犹太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呢，所以啊，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那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假好再给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嘞，
6: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7: 啊，
0: 啊，
7: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这样你就要注意了啊，60以上比较好啊。哎呀，来一线就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8: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台北嘿。
8: 你的肾之酒过滤率哦，
0: 嘿，
8: 是存32啊，那样。
0: 我那想给我，我怎么那么低啊？来，二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呀，我今晚先来个到了个唱这个我和你可。 来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来呀，我好你可。那么这主持人是这个黄翠莲老师跟本心哦小姐，两个人合唱的哦。这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这是咱这吴小姐、吴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宾你好，
2: 哦，秀山呀，
0: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起来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2: 那个大概你身上就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拢食一份，
0: 阿姐蛮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
2: 有靠困的哦？
0: 有靠困吗？啊，那你要继续看呢，看呢哦。嘿，阿妹，别再放掉哈。好，谢谢。三片不接，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阿亚德纳，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哦，你好啊，好，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阿丽哥你好，
4: 嗨。
0: 来，打就关一下，打就关一下，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2: 关起来。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2: 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2: 我接一关，讲说阿亚多那嘿哈。
0: 好。
2: 阿个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
2: 哦，
0: 阿接了好不？
2: 我该接该接嘞，
0: 啥？阿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阿无拢接拢。
0: 哦，你们在听什么？我就不知啊。哦，阿亚德纳较好困呢，安尼继续个看嘞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浅眠精啊，梦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呢，该食咱这款
1: 阿亚德纳。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得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回粉呢，荷兰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液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那么那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拿来拿拜，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
1: 阿亚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家，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若较慢的好变，咱无希望有耐心哦。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哟、哦？那么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哈。吃好的记得给咱
1: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存一杠，
0: 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喂，秀山呀哈！
0: 哎，是你好嘿。
5: 哎、欸，我先搞你秀山哈。
0: 哎、欸，我就是啦嘿，安那嘿。
5: 我先搞哦。人阮比如讲，因一个亲戚吼，爱食一种爱困药啊，食甲有够重的。
0: 哦。
5: 啊，我一日不会食恁这种。
0: 三片我食阿雅的。哦，好来，就这一线喽。哎，谢谢，感谢你，感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这个有一个爱困的药啊，叫。
0: 哦，来，我先接接，好，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大事，食了放的出来，过来困的起安尼啦。啊，做这人吼，暗时拢无啊多好啊困啊，变成啊坐起来扫安尼哈。为什么起来扫？啊，扫的原因那不是气管发炎，就是脾气得了，啊，不就是咱今麦要讲卫生得了。咱台湾卫生得了，平均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多呢，哇，说不怪了吼，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哈。来，今麦先来讲了啥？请道公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1: 嘿，来个贵提醒啊，咱消化这部分，我之前巴肚肚肚，这时阵呢，我食最近我就是食较侪肉粽，食做侪粽，为虾米？主力啊，糯米类的东西啊，主力这物件咱食了以后，巴肚较不好消化，爱开较侪时间哦，较分泌较侪卫生啊，食了以后，巴肚肚肚不爽快。好、啊，所以讲食起这种较需要消化的物件，咱来食较慢，食较少啊，包括水果嘛有哦，包括青菜嘛有哦，啊，比如讲竹笋、笋子。 即笋啊，甲即往来纤维质拢较粗较长。哦，食这种物件袂使一困难食伤多，哎，这很重要哈。哎呀，到底是我怎么知道？我看这青菜水果食好食呢？嗯，我看这种这是纤维质是粗啊，是油啊，是长啊，对我知。那紧，无了解的人，咱卡起咱来讨论哈。所以，咱只要开始慢慢听咱的节目了解了，嗯，你也知影讲吼，原来啊，哎呀，咱这健康无简单哦。比如讲，你看胃肠这块。啊，就是爱食物件食，但是卖逐工食，啊，不然你食了伤侪伤胖、伤甜、伤咸、伤油的物件，然、啊、后很香的也不行哈。哎呀，咱有时阵就是讲要食下甜的哈，啊，会使，但是你敢会使买每一工的每一顿拢食无同的物件，刚好。哎，尽量啦齁。啊，你卖讲我了介意食白莲菜，我了介意食这个番薯叶啊，啊，你要食一礼拜。常常吃，我爱吃糜啊，啊，天天吃不行，哎，因为这就是对咱身体健康的一种负担。啊，咱中辈吼，卖省钱，啊，一个菜汤个汤，啊，早顿拢食一种，买一种有那种豆乳啦，哦，对，是讲诶咸蛋，啊，是讲咸鱼，啊，对不对？那这种有鲜果这种吼。偶尔吃，卖逐工食，真的啊！阿公阿妈较省钱，想讲我一个人一口人免食伤多，凊彩食就好。嗯，袂使，你个健康诶，菜头前，反正健康摆第一才可以啊！啊，尤其有足侪即啊，咱即个暗时啊无困的人哈啊，不管是少年朋友还是咧变工课的人哈，泡面不要吃太多。
0: 嗨，时间的关系，我收线。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等一下，线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3: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4: 大家好，姐姐。
15: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6: 黑顺风。
17: 我是马卡森哎。
18: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2: 6月20日。
17: 6月20号
18: 晚上6点半。
19: 晚上六点半。
12: 晚上六点半。
20: 回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8: 回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7: 回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8: 我们南投见。
21: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2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 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讲安东邮局，报道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集路马祖经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海上花。那么奇怪一下，珍妮，我听这声跟那不是不像珍妮哈。那么这期的呢，这个郭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你好。
0: 哎，是你好。
1: 我今天有个高官打官。
0: 哎呦，谢谢，感恩哦。谢谢，感恩哦。
1: 今天卖讲，我就卖讲。
0: 好，不要紧哈。好，祝你健康。
1: 啊，感恩啦。
0: 好，祝你健康啊，大嫂。
1: 我两个在家里啦。
0: 好，安尼好，啊，你家公，你家老公公，我家问好哈。
1: 哦，谢谢你。
0: 感恩哦，好，谢谢，祝你健
1: 康。我现在算吃第四罐，
0: 好，
1: 哦，这样是感觉哪像人家亏我。
0: 三片都不吃，你吃了怎么好？
1: 吃了呀，大号我本来是都会小块高高，现在都有几条。
0: 哎呦，大便之孙哦。
1: 对啦。
0: 哦，不要紧，你现在都可以说啊。
1: 几条吧。
0: 我们现在可以说，你说大便该。

0: 老弟你好，
1: 喂，先生，
0: 嘿，请讲下来。
1: 嘿，我吃您的
0: 三鲜金宝，
1: 哈，三鲜金宝哈。
0: 嘿，
1: 啊，今麦我每一工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就顺的。
0: 哎呦，
1: 时间到七点都会顺顺的，
0: 排便该顺的对了哈。
1: 对对，啊，我今妈妈拢胃肠科啊哈，
0: 嘿，
1: 胃食道逆流啦哈，啊，个生活拢不开的，
0: 都免看医生。
1: 对，
0: 哇，好棒！好棒！
1: 长期都在吃你那个
0: 三鲜金宝，好啊，那继续个，看你，看你，好棒，好棒，好棒，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关，搁在买的，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咱这款三鲜金宝呢，真正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你都没烦恼哈。咱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消化机能更重要呢。好，咱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苦苦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的人，那我给大家讲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根本的鱼台，咱买三瓶有上了点数哟，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希望好朋友当食的温，啉的温温来茶呢。所以咱用的上好材料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哦。那么咱过上今日帮关，去药房换药房，若是无现货，则请药房，甲咱公司叫回哈。会记呢，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好，
0: 好，
2: 哎，
0: 哈，
2: 家。
0: 秀爽家，
2: 嘿，秀爽，我们我是讲哦，
0: 嘿，
2: 我听人哋讲食诶味道咩牛无？
0: 哦，我叫人家食，好啦，医生这边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一般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的，咱个转咱一部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赵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一旦个转。102.5 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啊，咱若是唔知都是在频率只看，你要甲咱问哦哈。因为咱下昼的时间，比如讲分林、台中、中部这边、嘉义、台南呢，拢是 AM 的调幅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开起甲咱问，啊，无我都袂当报的频率哈。加满好朋友哈，来谢谢。现在看电话呢，0800。数着救，来谢谢。来哟，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有意义啊哈。讲有一个这个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哈。有一个人哈，一做好代志哈，阿龙拢未去算讲。那你搬拢会想讲啊，我做好代志拢希望讲哦，咱别人哦会教我啥，会教我感谢对不对？但是啊，有一个人，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哦，咱啊施恩呢不要图报，就是讲咱啊有对别人有温情呢，咱就是做好代志，爱悄悄的离开。那么讲，伫这个先生伫这个在。伊第一摆听这句话时吼，伊迄阵呢，有甲医生的故事写，伊这个人是咧专门咧写册。那么伊讲哦，这句话是伫古早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的火书叫做珍妮维汉拉的日记来对伊看到的。后来医生甲这句话啊，用足大的字呢，这个用很大的字哦，做好事，施恩不图报，伊甲这字呢传播。弄个下底堆呢，是那个比利时的修道医院的屋顶上面。伊讲这句话呢，有真大意义，就是讲，当你和别人什么物件，还是讲什么的时阵呢，还是做什么的时阵呢，你唔要跟他徛底下，等别人给你感谢。唔管你是笑一个，还是讲这个，还是讲哦，你别人给你感谢一个，你也感觉讲哇， 啊，这样也应该感谢，就是讲，咱就是会当做、会当讲的、会当做做的、做好、做到，啊，咱就悄然的离开。讲有一个故事是，简单讲是安尼，有一个先生呐、啊，开车，然后呢，拄到一个停在红绿灯的时阵，停在红绿灯有一个小朋友给他弄一个玻璃啦，哭哭哭哭哭。啊，然后呢，伊甲问讲先生要不要买个花啦吼？啊，想讲哦，啊，甲欠两块银甲买啊，美金啦吼。啊，我煞变车顶啊啦，啊，别咧改888呢，怎么办呢？伊种变囡仔，伊感觉囡仔跟他动作相慢啦。怎甲讲啊？伊个甲问讲你要黄色的还是白色的？伊讲不要，没关系啦。后来赶快赶快哦，伊就甲讲哦，因为后面车在888了。已经，伊感觉讲，伊对这个囡仔讲的口气无介好。可是这个小朋友呢，问他感官先生，谢谢你，个点头，个个谢谢安尼啦吼。啊，事后伊车开走了，伊感觉我那对这个囡仔态度这样也无好啊，伊感觉过意不去吼。啊，从伊想讲，伊从回头哦，把车停伫路边啦，然后呢，佮吊竿佮揢两块银，和这小朋友佮讲话，我佮佮你买一盖。不过你不用，你免花给我，你把这个花吼啊，摕去送你感觉你想要送的人。那么一讲完了呢，这小朋友嘛是赶快去改谢谢，一直改谢谢安尼啦。一讲完了，伊就要开车啦，要开车，车停路边啊。哦，车嘛那没发啦，嗯诶，啊，对这不是一个会发的吗？真没发啦，哇，车嘛伊要赶去。赶紧要去客户遐呢，无怎么办呢？伊真去行去附近有一间服务中心哦，伊想要去叫人来个拖车，迄种的拖车去修理安尼啦。哎、欸，伊咧行的时阵呢，当行，咦，那有一台车拖车来呢？伊那知我要用车，伊真甲迄个先生讲：先生，我的车要互人拖呢，你敢要帮我拖我的车要修理？伊讲，迄、那个拖车人家讲一句啥呢？先生，我知道。有一个小朋友哦，摕四块银给我。伊甲我讲，你的车需要有这种伊的需要人甲你拖，伊摕四块银给我。而且伊有一个字条啊，要给你哦。啊，有字条啊，伊甲看这字条写啥，你知道？我送的花，你叫我送给别人的花，我送给你，我非常谢谢你，感恩你，希望你平安。这囡仔该写呢？哈，这个大人哦，看一个个外头个看的小朋友呢，伊差点啊流目屎了，讲我原来我心这么爱，我原来私人拢希望讲哦，图报希望我敢帮忙，想帮忙我拢希望能把人给我谢谢，结果人家小朋友竟然讲我四块钱，以四块诶玉兰花全部都要请这个拖车司机上我这里。这个先生希望他呢，平安哈。所以你要看哦，那么希望别人安那对咱好，你有先对人好不？一开始是态度不好哦，要么哥啊，又该买花嘛。所以呢，咱人哦，唔好想讲啊，我给你帮忙偌济呢，你就是爱回我偌济呢，靠这个代志啊，啊你唔得咧做买，不要这样想。咱来给人帮忙哦，做过就好啊。哦，不要放在心里面啊！免得记在心内，讲我过去我给这个人帮忙偌济，我给那个人帮忙偌济，或较不是咧扣分安尼啦，成了记小安尼哦，安尼不对的。咱咧知恩不图报，可是讲咱哦做过就好啊，做过就好啊啦。那不是说讲做过就无啊啦吼、哦、啊，行过卡的无卡因啊，就是安尼。还走过吼，没有必留下痕迹，是你心里面在回忆。其实做代志、做善事、做好代志呢，做过就好，唔免要求人家咱谢谢，唔免要求人家咱报恩哦。来呀，咱继续关嘞，咱的大姐拍成吴大姐，我们呢神秘猫现在是秀场，对不起。周大姐哈，我咧等真久啊！我来给你唱。人家说见到九九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来等一下哦。我想来个唱歌啊，这是咱的台北的秀场周戏子的周大姐。我想来给你唱歌啊，咱继续卡电话啊，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电话来，谢谢。哪个是去那九九上？

0: 九九上登天屋的姑娘，那么继续关系咱就一个秀上周大姐说的喵，拍摄我的单讲过呢吼，我们呢是密码线的是来谢谢。我最爱听日本话有一句话吼，对不起吼，那你帮侬讲是密码线，啊你那讲咩讲卡巧，那么如果是想要讲卡，卡俏皮一点的话，你也当讲一句啊，我面呢，我面呢，安尼比较强，卡俏皮，然后，那么是也对不起呢，有迄种古啦，种讲法，すみません，我面呢，阿哥呢，这个一般来讲拢讲すみません，然后。咱横走过必留下痕迹，什么意思？反正咱人若行过，人生的路若行过，没得留下痕迹的。像咱拄则讲的，咱若前脚行，后脚都爱绑。那么呢，什么代志咱会记条条呢？咱会闹，咱会闹会记一寡，你可能有人会做回想过去啊，记一寡不应该记的代志。可是哦。咱的身体来对付些啥？咱一般拢讲是电脑，是咱的脑。也唔过咱的身体有规身躯哦，咱的五脏六腑啊，伊嘛是安那，会甲你记条条，唔是甲你乱条条，是甲你记条条，是虾米甲你记条条？譬如讲，咱食过虾米物件，当然是胃垂降雨嘛吼。过来胃咱这肠啊，胃啊消化啦，胃肠啊消化啦，胃啊吼。但是呢，如果是你长期你偶尔吃呢，可能会小看呢没留下痕迹。但是你那是逐工吃，逐工吃，逐工吃，歹势也给你记录呗。咱的身躯敢会记录？哎呦，哈！咱那是啊，无咱呢，我就无请见问你三身肝有关系安那来？你胆固醇是安那来？胆固醇相关安那来？你就吃伤济嘛？你就逐工食、逐顿食，够有人叫你逐顿食吗？有的人就是安尼爱食物件，逐工食、逐顿食安尼啦。但是咱有讲过吼，你若要食物件，偶尔一礼拜，譬如讲你爱食肉、食猪肉，咱一礼拜食一届就好啊。咱其他的个食对咱较好啥鸡肉，一日你当个平衡嘛。你唔是啊？吼，迄只阿公甲我讲啥，秀山你拢叫阮老人吼，无食伤食猪肉，我讲唔是无食，是食较少，偶尔食袂要紧。吼，我这喙齿歹吼，我若无食猪肉，你叫我食鸡肉，我补袂落，补袂断啊。就是爱食猪肉吼，迄空个软软软吼，安尼我直接表叫你搅崩配崩寡好食呢。我阿伯，你莫怪你吼，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够高血压，你够糖尿病，你唔知？伊讲伊知啊。因为因某靠我，因老婆跟我讲啊，我秀爽啊，我迄个老的吼，那靠好你吼，你爱了个帮我个扛着呢啦。我阿妈，你老婆你该困这会，你该讲的未听，我讲一点听吗？因为糖尿病就管，为什么？我不讲过这阿公的案例，我恁听嘛，伊会改你，伊个改你讲去菜市啊吃。食伊爱食，偷偷去食，食米粉鸡啊，吃我贵啦吼。反正哦，伊食饭哦，伊甲我讲啦，伊食饭拢食介少啦。无啦，秀爽，我即马有呛水啊，我食介少呢。因老婆因某的伫阿边讲，够影，秀爽你卖去个骗去，伊拢去菜市啊，家己偷食。啊，从那观念在，我看过基山有一个先生哦，百几公斤呐。伊讲伊食饭拢食用汤匙啊算的，食两三汤匙啊呢，够影啦。因厝边一阿三客来甲我讲啦。秀川，你卖个听，迄个人规身躯拢病不怪了，应该啦。伊拢去鸡山鸡啊吼，吃做伊爱食物件，拢食一堆哦。可食三汤匙啊，人汤分袂牙关，有影吗？骗人诶！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身体给你也给你扣分呗，唔是给你扣分，是给你记录个掉，拢给你记掉掉，唔是烂掉掉。所以呢，为什么我讲咱是真要慢性病啊？我拢讲过，卖有慢性病啊。不过你拄着啊，你爱去面对嘛。你唔好讲我不喜欢，那有可能你不要就不要啊。你得已经有糖尿病，你算免面对你啊。 哎呢，啊，如果是姜汤了，边面对的是啥？70%的叫你爱呛嘴，啊，你若无爱呛嘴，啊，袂好大，你莫呛嘴啊，好大、哦，我看你应该无这大吧？有哦，个侪人嘛拢找借口哦。有哦，秀山我呛嘴哦，给穿只阿桑啊，秀山我拢听别人讲，跟你讲个食了有够好，我也会疼个咯哦。哎、啊，早时啊，拢个安那，拢个70-80呢，嗯，啊，你是食啥？哎、啊，早时啊，食无甜，我拢食无甜啦，食无甜的豆奶啦，啊，食无甜的烧饼啦，食咸的烧饼，我无食甜的啦，嗯诶，啊，你根本就袂使食烧饼啊，因为迄是啥米粉做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找借口。那那是为家己找借口吼，就是你的问题，后背也反映伫你的身躯啊。到时你那病变变啊，你无怪别人嘞，你要怪你家己，怪你自己嘴无够强嘴啊吼。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够有道理嘛。个人食饭是个人饱，啊，个人作业是个人担，对不对？是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问题啊。别人也无替你吃啊。啊，当然啦、啊，你家己吃，你来家己负责啊。所以，虽然我讲安做歹听，不过这嘛是熟悉的话啦。无你敢要病变？啊，我都讲过，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啥？可怕病发症啊！难道你要病发症吗？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看啊无空嘴袂吧？骨卡骨筋头啊，过来西游记，你要安尼吗？当然无人管你啊，敢有人管你吗？都唔是阿达哥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糖尿病吼是即卖跟介济人安尼，但是不要忘记蛮袂记的，上介重要的是爱呛水、爱运动、爱牛牛糖分哦，牛血糖、饭前甲饭后，像我刚测哦，我家己测哦，饭后是92，因为我有食较济物件，所以呢，咱一定爱互家己知安全数字是偌济，也过来一定爱加啉水，因为糖尿病叫啥物病？心电代谢病啦，所以爱记哦。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嘿，我姓传，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糖分哦。
0: 嘿。
1: 240/245。
0: 哦，小管呐、啊，200/200贵哦，大哥太高了，来一线接接哦。欢迎谢谢。

0: 娘娘，村的假银行啊，这是什么人唱的呢？是七龙所唱的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
0: 好。你好，嘿。
1: 我昨去看报告吼，上个月天一届，我这届佫降较济，佫较水
0: 啊，佫较水哦。啊，即卖是降啊那嘿。
1: 哦，即卖就算讲个，以前通我写作算拢是八以上，即卖拢是七。
0: 七的。嘿、嗯。本来我这样。
1: 哦，以前拢啊八点几，八点几。
0: 哎呦，安尼好呢，即卖进步呢吼。
1: 即卖七呢。以前拢叫我讲伊做迄做迄胰岛素。
0: 哎呦。
1: 啊，我都无做，我都歪做。我即马了食咱这三常常补了吼，啊，我即马是讲若食这，算讲我六十多年啊啦。
0: 好、哦，但是你即马有降落来啊，较好啊。安尼继续看，看咧看咧，嘿，好好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哎，你好，
2: 你好，
0: 好你好，
2: 嘿，你讲咩？砍我水色素六千二爱伤济无？
0: 没来，请你来拢比较紧嘿。
2: 啊，无奈红衣。
0: 我讲一般来讲，医生拢是六以上的红衣啊，七里来不要紧啦。
2: 好，好。
0: 安尼个不要，哎、欸、啦，大姐们紧张啊，你安尼不要紧啦。好，呵呵呵，保重哦，好，谢谢。
3: 我们天不来吃，吃不惯咯。
0: 三片五折，啊，你吃了呢？好，
3: 吃了都是过疼痛的过日子啊。
0: 安尼好，好。
3: 哎喽。嗯那个皮羊哦，
0: 嘿，
3: 家己买万贵咯。
0: 哦哦，啊，我这
3: 买红干布啊。
0: 好安尼哦，好好。
3: 啊，我这双诶，买买七罐了。
0: 好安尼，你好。
3: 哦，我总买五六十罐咯。
0: 好啦，身体过好哈。阿妹，卖剩几罐啦？没啦，员工靠近啦嘿。好好，谢谢。
1: 我甲你讲咧，食迄落嘿啊吼。
0: 好，要讲过年你啊。我来三片都不接，啊，你食了食啥？
1: 真好料，
0: 食到真好。
1: 嘿。真正实在，你这吼救人。
0: 哎呦，你食对一个产品，食了介好。
1: 我食你糖分的吼，足好诶。我过去三年前吼，安尼忙来忙去，忙来忙去吼，哦，开足侪钱拢无效。
0: 啊，即马咧？
1: 我是感觉食你这项食了都掉咧。
0: 三线进步啦。嘿。啊，即马稳定无？
1: 拢稳定啊啦。哦，我安尼顶礼拜磅122。
0: 磅后诶吗？
1: 冬天
0: 哦，阿伯，你管得我管呐？
1: 哦，本来拢足管的，拢两百外、百外，拢降未落。
0: 安尼继续加油
1: 哈！降未落。
0: 好啊，不要紧啊，即马会啊，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姐，好，谢谢，谢谢你。好。
4: 这个我叫问的啊。
0: 好呗，嘿，你讲起来。
4: 我讲，我迄个血糖哦，我甲冻，崩紧，
0: 崩紧，
4: 一百空白。
0: 安尼还好啦。
4: 安尼刚
0: 好
4: 较烦。
0: 拜一来比较紧呐。拜一来比较紧，
4: 好、
0: 哦，饭后咧，
4: 饭后113，
0: 哇，标准呐、啊，咱饭后是80-80呢，
4: 好、哦，
0: 安尼标准呐、啊，安尼免烦恼啦，阿妹，好阿伯中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讲好个在广告在卖东西，讲这罐三省金箔，讲这罐三省金箔，你没烦恼，这咱这广东爱吃，莫跟他听。哎呦，跟他听边了，咱喝的多哎，爱吃了才知影哦。因为咱这罐是真的贵先贵龙，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讲这罐低的五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曲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加药，也记得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咱上个时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早餐等个吃，啊，咱来看好这个干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而且呢，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迄、那个。
0: 好、哦，啥贵属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哦，都公哥。哎，大姐，来，等一下，来等我哈，来接电线哦。哎，谢谢。等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喂喂喂，恰公喂。
6: 喂，
0: 请讲喂，你好，
6: 秀芬小姐啊，
0: 什么贵属？
6: 无啊，我该问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病。
0: 哎，等一下来个接电话线哦。哎，好，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康唱棒，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69，469，来谢谢康笑梦。

0: 啊，来谢谢康笑梦，这有几个人唱哦，包括我去沈文成跟他毛唱安尼吼，来谢谢这首歌《康笑梦》。哎呦，咱的好朋友，咱的实实在在做代志，实实在在过日子，啊，咱嘛得实实在在把生活过了好，当然啦。爱健康，健康最重要。我听讲过吼，健康是上界高的福报，苦苦是上界报。但是大家拢追求啥？追求迄个苦苦。哎，钱大嘛爱啊，无你不爱哦、喔？我爱呢，我时常爱哦、喔、吼。但是我听讲过哦、喔，咱人吼，不管是活到几岁，一定爱活咱家己的脚路好。会当行路，会当自由自在。哎，咱人呐，会当行路呢，咱活了较有尊严，唔免靠别人甲咱照顾。所以咱这健肢吧，你敢知道？咱的脚哦，我有讲过啊。经过的医学报道，上好是咱三个部位。我刚才最近拢有讲嘛，咱三个部位呢，唔好迄个，唔好减少的健肢吧。脚，咱的脚，过来屁股，啊，过来，哎，咱的面呐、啊。啊，为什么屁股爱腱子嘛爱补充有够？啊，无你那万一那跌倒嘞，等于是一个啥物的垫底呀？迄、那个咱上无袂断个伤过大，袂断着是啥骨盘啦？咱的迄个髋关节啦，甲骨盘垫着。所以呢，咱的脚一定爱腱子嘛，爱有够烂。因为咱那是无够腱子嘛嘞，你敢知？咱的腱子嘛是咱人体上个大啥物？这个组织咯。男性朋友的体重里有 45% 是腱子吧，就是肌肉啊。咱女性有 36%， 那么呢，腱子吧是咱人的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呢。所以咱当然啦，腱子吧有够啊，咱当然啦，心电代谢就好啊，你的油脂嘛对你好哦，啊，这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的运动的时阵，咱的这个腱子吧也分泌一种叫激活素。会当帮助咱，保护着咱的油脂。而且咱咧运动的时阵，会产生一个叫做乳酸，这乳酸就是爱靠咱油脂给咱过滤哦。无你到时啊，你敢知有一种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这乳酸也堆积伫咱，堆积伫到呢，咱的脚棒、脚尖头棒啊，到时你会得到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痛风哦吼。所以呢，咱呐运动了一定要啉白茶，上好是啉温呢，那卖啉饮料，也不要啉冰的开水哦吼。所以呢，咱人的腱子板呐无够，当然啦、啊，这个不只是对咱的这个走路啊好啦，也得到肌少症啊好啦。相对呢，你敢知咱有一种个另外一种的讲法，讲咱的腱子板是上盖多啥垃圾处理厂。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你运动的乳酸的一部分都代谢，所以变成要靠啥？靠咱的腱子吧。所以咱的好变咱腱子吧，那无力的时阵，你也想讲，你走路敢有力？就无力啦。啊，你变成哦，咱的颔骨啊会变得旧啦，啊，就变成缩头乌龟啊。咱的两骨特别低啦，会变翘骨啊。那么咱那是无到腱子吧的时阵呢，咱不只是安尼哦，你们家有人哦，小可运动的就跌倒啊！我前一天新闻报了一个小姐，伊要牵奥多麦呀，啊，奥多麦是咪大家拢排做伙一堆车嘛，爱牵袂好势，啊，结果呢，整安尼个家己哦，整硬倒，奥多麦硬倒哦，哦，几百奥多麦对倒咯，结果也卡跌着，啊，伊奥多麦哦是150cc 的，伊爬袂起来，哇，边啊拢无人呢，哪会安尼？正拄好，好个再多一个先生都要牵车，啊，然后这小姐脚跌一下是点子断去，而且伊唔是一般断去呢，伊是粉碎性的骨折，哈，啊唔是奥多麦跌着呢吗？因为跌伤过久啊，所以呢，咱人哦，伊迄小姐才几岁呢？还未30岁呢，所以咱人哦，会当看出你健有健康到无健康，看啥？看你骨头。看你咧行路有知噶无知啊？嘿，你若为咱行条路安尼哦，未知啊？你穿个倒无掉安尼，穿个骨头倒无掉安尼，恁敢感觉有人安尼？迄个行路无内在的是啥？不只是这个人不庄重以外，其实上个重要的是这个人阿摆骨头啊，伊姿势无健康，将来伊骨头就会出问题。那么如果是咱定来行条路无健康啊，徛无正啊坐啊坐处处呢，安尼你将来生骨刺的机会一定会改观。 相对呢，你后摆你会为着骨刺的问题去烦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坐好正，咱可以对人听，较袂腰酸背痛。包括呢，咱的好朋友徛嘛，同款咱来调正。啊，那么咱平时爱养成一个习惯，你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咱大家拢要补充偌济呢，1200mg到1500。啊！而且咱一定要达工运动，爱运动30分钟。啊，个我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去检测啥内卡位，这个很重要的哈。啊，都讲有人咧搞我公门看，要安那等这个穴道，咱的油脂的穴道哈。啊，个人建议好朋友，我那注意听哦。恁可能有人听了无够详细哈。恁人坐咧，啊，然后咱的正卡抱起来个放于倒卡的顶面，啊，咱这。卡是不是有一个卡棒？这个卡棒呢，咱倒手用四支针头在这个卡棒的边个坑嘞。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在这个四支针头的边啊，咱的伊个卡腿是不是有一支骨的无？在骨的边个垫了，然后个垫几分钟安尼，然后那么这垫一天垫三摆，个垫要调垫几分钟，垫三摆呢？那么这当差不多你家己个试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哎，你的腰干呐减少，不只是安尼哦吼，咱当然对骨头嘛帮助有好处啊吼，虽然听讲心主骨啦吼，虽然听腰酸背痛的人，你得爱注意腰子，但是咱唔贪袂记，上个重点是爱补充钙质。咱一天上无爱补充1200mg，咱无到1500，而且你定爱运动，啊，过来哦，上个是卖做低头族，卖定来头壳啊吼，然后你不能是差不多60度了，按60度呢，变成了颔骨呢，记在27公斤呢。这不怪你颔骨啊，生了骨刺哦，哈。那生骨刺，跟骨刺干，给你救起，不会的，哎。所以咱一定爱哦，上健康就是给补充软骨啦，补充个甜。然后减少福建，真正是该开刀，啊，咱就是去开刀哈。啊，不过我感觉补充钙质，大家拢要保养呢，因为呢，软骨刺受伤是一个慢性病呢。啊，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过一世人啊，爱食一世人啊，钙质要补充一世人啊，迄毋是成为大姐讲啊，我食2-3个月安尼，无啦，爱食一世人，真正你要有心理准备，毋是我讲个俩，你去问医生，医生嘛是安尼甲你讲哦。好来，你好，
1: 我前就抓你，
0: 哎嘿啊。
1: 嗯，嘿吼，
0: 嘿啊，
1: 嘿，你还动买骨头的哩？
0: 骨头哦，哎，等一下。

0: 好来，谢谢探戈今晚。那么这是阿吉拉收请问学生姐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先生你好，
1: 喂先生，
0: 还有。
1: 哦，嗯，啊，我有食，你有我三片服务一个啦。
0: 我来三片服务一个。
1: 我唔要卡去啦。
0: 好，好，来来，车工车工会来遐啦。
1: 呀呀，迄落，嗯，我食迄落钙固醇啊。
0: 好，啊，食哪哪好？
1: 食十几罐啦，哈。
0: 好，啊哪好？
1: 呀，是有卡无迄落退话，讲有卡无啊啦。
0: 哦，卡好啊，就对啦，吼。
1: 哦。啊，唔，他拢在做推广，人家拢会调。
0: 哎呀，啊唔，哎，咱食变哪好呢？啊，都较无退完嘞，那怎样好啊？哎呀，所以唔急我哈。好好，谢谢。哎，大家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嗯，嗨。哎，大姐你好，什么贵书？
2: 哎，我要甲您做见证
0: 者。我来三遍了，我这里。哎，谢谢谢谢，请讲起来，啊啦。
2: 哎嘞。嗯。我吼。嗯。食恁爱卡，我规道，哎嘞，感染着规道卡。哦，开到倒来总袂行，
0: 哎呦，
2: 啊袂行，我转着恁的收音机，
0: 啊你食什么？
2: 啊恁讲，啊就
0: 讲
2: 食个较开好，
0: 哦，
2: 我总卡入去门，
0: 哦，
2: 啊我即马安尼食三罐啊，哦，我的脚会行呢，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啊你食钙过质啦，哈，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保重我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我是转立会，你好，喂
3: 喂，
0: 海西你好，
3: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嘞，嘿，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3: 啊，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吼，
0: 嘿，
3: 卡骨路卡好啊，
0: 哦好，三片好不？一个
3: 嘿，苦味道啊，
0: 苦味道
3: 哦，哎，我早时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质啦吼？
3: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
3: 我食钙过质，我食迄种高油啊，较袂困嘞。
0: 哦，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完美。好，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没有，阿三，你打这个机，你打这个机呀？
4: 对啦，我未记转个。
0: 嘿嘿，安那系。
4: 我跟你讲，他都在问你讲，别个好未？我比三十，我食迄个好未呢？你唔好呢？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伊是讲伊比例啦。
4: 医生啊，吼，比例咩
0: 啊？系啊，阿你即马有
4: 食？我红红掉是比例啊。
0: 哎，我你食钙过是食钙好哟。
4: 叫我，叫我哎呀，乖呀，四个月加长棒。我过半月就也好呀。
0: 哎呦，啊！你家食钙过真呢？
4: 我拢食咧钙过真呢。
0: 哎呦，骨头比你好呀，安尼哦。
4: 哦，食足，食那一日不多等咧送迄阵。
0: 哦哦，安尼即摆继续看咧看咧啦，不要，嘿啦，别说停啦哈。好，阿妹，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了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讲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干恁古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一罐就好啊。啊，咱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个食。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咱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上个时咱的钙过去个价三千全部做一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这两罐的广东的保养哈，莫跟他听哦吼。啊，咱来困眠无欠少喉咙的人个假。哎呀，得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家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记哦，咱登记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加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光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5: 我叫妈妈。
0: 哎，
5: 你一卡乌吼，
0: 哎，
5: 要退还，你要一路小花一路面怪怪，人家你啊。
0: 三片，哦吼吼，来个这连线哦。哦，你等下我叫来介绍，谢谢。你好，你好。
6: 哎，小姐。
0: 嘿。
6: 我今日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6: 我一路个卡退还的。
0: 哦，我六那赶快你来二线接掉，哎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客服电话呢，啊，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9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请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端午节快乐！明仔就是吃肉粽的肉粽节，嘿，大家拢会想到啥呢？茄卵，啊，搁有嘞，五溪水，啊，搁有嘞，哎，当然啦，白粽加粽嘛吼。啊，明仔呢，唔通袂记哦吼，迄粽要食伤济，一去受烫了病人哦吼。啊，咱另外边那是。这个想要去看白莲船哦，恁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最近拢有迄个准雨啊，偶阵雨呢，拢会落雨的机会介悬。啊嘛，你莫当作这个天哦，落雨较袂热呢。那个母溪，日本的讲叫做母溪阿水。什么叫做母溪阿水？就是闷热，翕啦，啊个热，啊翕呢？去点到人呢，较容易上会感到哦，所以呢，咱咧特别注意哦，注意那里无搞哈啊，尤其是人济所在呢，也要小心哦，去哦，这个得苦拉塞哟，小心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不是中秋节，是端午节快乐。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班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十九，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管加33度。古历是五月初五，明仔日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讲到的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啊，这两三年啊，当讲是台积电进国了哈，进国呢，从咱台湾呢，当讲带向一个啊，全世界注目啊，真重要焦点，尤其是 AI 啊 ，AI 这个进国呢，压起来了哈。哦，所以今日来报税，

哈，那边说税价呢，伊要占将近三成，第一名。啊，第二名呢是鸿海，第三名是广达，拢是做呢科技电子业安尼是哈。但是第二名、第三名甲第一名是差真多啊。鸿海排第二名，伊立偌济呢？应该来到是200亿。两百亿是不得了啊！但是拍摄，佮拄了2000亿个了，哦，你差不多呢，占一成了了。啊，广达呢，广达嘛，立真多，嘛是突破了100亿税金，伊排咧第三名。啊，那100亿佮台积电呢，立的税金2000亿，哇，这差也佫较多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是一个数字哈，就了解讲啊，台积电非常正派经营，生意也非常好。全世界爱来找一道三工啊，纳税金呢嘛拢照起工来啊，无像以前啊，一寡看法啦哈，这大公司呢哈，税金安怎安怎呢是哈，这个台积电呢各方面的做法，当讲是一个模范啦哈。但是钱呢，科技方面真好谈，但做农方面呢就真辛苦。所以今日呢嘛有一个话题，然后拢写咧头条新闻，就是台东馆长，台东馆长呢，姚庆林。日前呢，伊就是录一个影片哈，啊，参加了对话，有一个海峡论坛，中国大陆那边，哦，咱政府是禁止参与，啊，就甲你禁止啊，啊，你讲呢录一个影片呢去啊参与，啊，重点伊是讲，我咧推广阮台东的农产品呐，哦，安尼是啊，也袂当，啊，农民就是种植，就销农产品。哦，啊！你这呢，这安尼推广也不用的。你是要农民呢，无一条生路嘛？哦，但是咱台东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邱垂正啦，哈、啊。邱垂正讲，那是这个台东馆长呢，过去都已经啊违规一遍啦。这边呢都禁止啊，一个安尼是，所以啊、请主管机关唔是咱的台东委员会，是雷政部。哦，所以请雷政部了解一下。而且呢，啊，要甲查处就是要甲你办咯、哦，哦，做行政的查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台东馆长呢接受咧广播电台访问，伊是安尼表示哈，因为我就是替阮家的农民，台东嘛，农业官嘛哈，替阮的农民，替阮的产业来出声，唔是政治表态啦，唔是讲我支持阿强啊，我就无遐意思，啊、哦，我是一个农业官的馆长嘛。替阮的农民出声，啊，希望讲啊，加一寡销路。哦，啊，中央你应该务实来面对现实的需要嘛。哦，你不要农民卖农产品，啊，你是要等伊的路吗？啊，因为咱的台东委员会咧，这個海峡论坛呢，进前咱就宣布了哈，全民拢禁止，中央机关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哦，你这人员袂当参与，袂当参与啊，所以你就袂当去中国啊。他不能去中国，伊就录一段影片，啊，去啊出声就对哈，啊，去啊有播出，当然咱这边一定要知影嘛，啊，知影了，人家讲，啊，都已经甲你禁止啊，你可要安尼，哦，而且伊讲顶一遍，啊，顶一遍呢，这台东馆长呢嘛是去中国，然后去到遐了，家己啊改行程，哦，结果甲对岸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呢来咧见面。来见面哦！你这呢，家己啊改行程去见面呢？哎呦，这边呢？哦，啊，你个无用移民署这边来报备，你也报备嘛？不是讲袂当，你也报备，你无报备啊？改行程，国个改见面啊？所以那边的移民署呢，就甲这个台东馆长甲记违规这边，违反规定嘛？这边安尼是哈？啊，你这边个话呢？第二遍。所以我们才请雷政部呢，爱做行政的查处哈。当然，雷政部是安尼表示，用台东馆长是不是牵涉到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哦，等于讲对甲对岸是合作的行为。啊，这呢可能就较歹讲呢。哦，因为安尼先了，就变作甲对岸合作，卖物件去对岸是合作。所以呢，雷政部是认为讲，确实讲那是违反呢。咱呢一寡规定者，啊，得依照着大陆委员会伊的公文来，包括行政停诉法，相关的规定，阮再来办理行政调查啦。好、啊，所以呢，听雷政部这个讲法，这个口气啦，要符合着是甲对方合作行为，强行，嘛歹讲啦。
哈、啊，所以台南馆长长先来讲哈，伊讲啊，阮地方政府，阮参加相关的活动，阮的目的是啥物？哦，阮是要希望协助咱产业的发展嘛。哦，你讲台湾的水果较好食，遮尼好，你嘛都要销出去啊。哦，所以咱认真来思考咱台湾水果的未来。哦，照你讲，中央啊地方，咱应该合作嘛。咱来替农民将这个通路啊跑通，啊，让因的专心呢去种植。是不是啊？哦，啊，结果呢？咱唔是安尼做，啊，恁点到咧答，安尼就唔好哈、啊。当然重点是安尼哈。台东呢，咱这往来设客，哦，这个有够好起来哈。伊、啊、讲高雄五呢，阮拢是销对销香港啦、澳门啦、啊个大量啊。啊，所以呢，确实讲，咱啊得起来，咱无都拍通其他呢，会当替代大陆的市场。譬如讲，咱即嘛哦，够真侪市场会当咧销出去。哦，安尼咱就卖销大料，唔就无要紧。但只嘛短期间无嘛，啊无呢？你农民总是物件卖出去啊，伊卖趁钱啊。哦，啊你大陆委员会认为讲，我若去参加，啊就是去安尼听人家人训话咁款，安尼是。哦，阿姐啊，咁、啊、有需要呢？这种的是尴尬啦哈。后来往来说，听呢，因为前一段时间迄个介壳虫，包括呢检疫问题啵，迄阵就禁止啊。啊，消气呀嘛！啊，所以讲这边的交流就是讲，给因了解啊，给因了解啊，咱这个本身的品质，咱的管理较多啦，哦啊，所以呢，已经是升级起来啊，不只是干那卖水果，咱买当是卖升级了的水果安尼是啦哈。但是啊，大陆委员会注意啊，是邱垂正，这邱主席是表示啊，用中国长期间，大家也知影，伊都用农产品。点么给你调一调一调，伊就是在做通证嘛。所以希望讲呢，咱农民啊，卖讲呢，过一遍去要对话给你养套杀，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台东馆长的回应是安尼讲，伊讲啊，这大家嘛知影嘛。阿强阿伯不都一头咱也唔知哦，要通证嘛。台东袂当安尼是就放弃咱的市场啊。哦，所以这可能呢要用智慧啦哈。好啦，所以伊表示啊。伊讲啊，阮往来是徛咧，阮台东嘛，唔是讲干那农民呢？伊要包装，伊要运送，哦，伊要水油啊，哦，啊有人来做，所以食的东西啊，拢是食头路的人，工作的人呢。啊，食的人口占阮台东总人口的两成，差不多四万人。按需要生活，按需要销路。好、哦，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应该是看安怎呢，够当销出去，是不是啊？哈，啊，佫袂去有对方通证去，但安尼代志就解决了嘛。你刚才讲袂当销，袂当销，袂当去，实际上物件呢，无销出去啊。咱是做农的呢，咱不是做电子的呢，好、哦，电子的赚个有些些，对不对啊？哈、哦，啊，做农的很辛苦了哈，所以销路呢，无你就赶紧个别的市场，哦，来拍通。和咱农民呢，较好的水果会当销出去，不只有咱两面的补充，包括这个往来食客以外，三四项的，包括鱼啊，包括咱这地米啊，好等等啊呢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毒品的丧尸烟弹，啊这边呢就是甲下诶甲改做一级的毒品啊。啊，本来呢伊唔是一级的毒品嘛，迄阵啊主力那个这伊托米子，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好、哦，这个丧尸烟弹。迄阵啊是第三级的毒品，哦，阿妹啊呢，啊，变作是第二级的毒品，啊，即卖呢已经改做第一级的毒品哈，因为这个毒品呢太普遍了，啊，电子烟呢太方便了，啊，介绍呢，哎呦，佫袂讲啦，非常离谱的贵，所以变作哇贵安怎，贵安尼大销啦，会当来讲。哦，所以真侪咱食这种啊，依托米子本来是二级的毒品嘛，哈，啊，结果食了呢，安尼未清楚嘛，开车弄死人。哦，所以毒驾里面大多数都是食这电子烟的。阿尾啊，行政院长呢，伊就推动跨部会毒驾零容忍嘛，提出十四项啊，咱具体的做法。啊，法务部长召开呢毒品审议委员会。这是法务部的管的，啊，因即马决定将依托米子相关的高种的毒品，哦，像咱讲依托米子，包括美托米子，啊，丙帕兹，
啊，丁托米子啊，丁丁丁丁，拢种高行啦哈，就是相类似的这个毒品，咱即马甲提升起来，比作第一级的毒品，第一级甲第二级甲第三级，哦，迄个天差甲地哦。第一级的呐，你犯规，你运送，是咱甲你判死刑的哦。啊，第二级以后就袂啊嘛，哦，所以这个重刑落去是差真多哦，哈。啊，未来呢，行政也公告。公告了，你敢那吃，就要甲你判到五年，相当啦，判到五年。啊，你若做，啊，搁运送，啊，搁卖，啊，后来死刑，安尼是吼。好啦，所以比作是第一级的毒品，伊托米子啊。啊，未来的行政公告了呢，就依照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规定，生产、运送、贩卖。死刑至无期徒刑，哦，啊，那无甲你判死刑，是甲你判无期徒刑者，佮要甲你罚3000万的罚金，哦，啊，你意图要贩卖，哦，你即马有嘛？啊，你想要卖？哦，即款就会当甲你判处到无期徒刑，啊，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嘛要甲你罚700万。啊，你若讲我会啊，提伊转让就对啦，嘛要甲你判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各位给你罚100万。啊，上界单纯的就是你吃啦。你吃，你只能吃使用而已，相当就要给你罚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我身骨有，啊，我不吃呢，我身骨有而已呢，只能单纯，我持有3年，相当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是，当然这不能说，判不轻哦，这算判重哦。哦，判重，啊，但是呢，这毒品的代志啊，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啊，是不是哈？咱先啊来讲一条美国跟伊朗这个新闻，这影响到全世界啊！啊，油愈贵啊，啊，通膨就来啊，哦啊，大家钱就薄啊，哦，等等啊呢哈。所以美国跟伊朗，你19呢一点日内瓦正式来签一个协议啊，根据呢。世界这媒体的写哈，就是伊内容内底有一条啊，美国政府会提供伊朗3000亿美金重建基金，啊，所以当然是哎呦，哦，那有这种的条文的里面很有一个爆炸性的条款啊，所以媒体的写就讲呢，这笔3000亿的美金哈，是针对安怎呢？你针对伊朗。啊，你一寡呢投资，而且是苏联的投资，投资咧都投资咧伊朗呢，包括讲呢啊运送啦、制作啦、生产啦、人员啦、物流啦，或者行业安尼先。啊，结果有偌侪企业有讲好啊，我愿意投资安尼先，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真侪企业拢讲好，我要投资伊朗。而且听讲，哈，听讲呢，有超过半数的资金呢，嘛拢已经款好啊，安尼是啦。所以等于讲，已经有咧运作。啊，包括呢一挂新闻网站咧讲，哈，用3000亿的美金呢，哈，啊，所以冇人批评啦。批评讲啊，你看你川普总统，你讲以前的总统安怎，结果你即马嘛是，如果行登去2015年迄阵啊呢？合作协议的老路啊嘛，哦，你嘛是资金方面可以安怎呢？较解冻，哦，然后伊朗讲好啦，哦，你若钱管理安尼，啊，我就较牛波，哦，甚至今嘛个重建基金，啊，好啦，所以川普呢17，伊咧法国嘛哈，参加 G7 的时候呢，记者就甲问这啊，伊讲啊，恁这啊拢是假消息啦。假消息啦，其实这段声明会当讲个真好，但是为什么要讲个安尼事呢？所以伊讲啊，伊个呢，好好啊，更加准确来讲到呢这段内容安尼事哈。所以川普是安尼讲哈，用啊，你这企业、国家、公司哈，你当自己决定你是不是要投资伊朗。啊，记者就甲问啊，哦，你是不是要求讲啊，你波斯湾附近这国家呢，爱投资伊朗？你按你要求，伊讲无啊，我无按你要求因啊，啊因哪咩按你做，按你嘛无要紧啊，
是不是啊？哈，所以啊，根据呢，波湾国家甲英国、美国媒体所写到的，就是美国甲伊朗之间即马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这谅解能力啊用了真好，谅解。你要谅解我啊，我嘛谅解你啊，哦，谅解什么来写写落来，谅解一个备忘录安尼先哈。好啦，所以美国一间的这个区域来对，啊，即个共同嘛解，啊，有一个全面的计划，就是要促进伊朗也恢复，包括促进伊朗经济发展。当然，这嘛是伊朗诶，即嘛上需要诶，哦，国家散家呢，啊，战争判甲乱国国。哦，啊，需要钱，啊，无钱啊，啊，无钱，伊人呢，要想一波，哦，想一波，就是准备经过这个啊，霍姆兹海峡，我要给你收钱，哦，伊做一只船收200万的美金嘛，所以可见真正无钱啊，啊，是不是？安尼先呢，打动了呢，伊人这边的啊，顶面的人的心态啊。哦，听讲因内部，伊人内部嘛，一寡跟他讲，一个权力的斗争啦，吼、哦，等等无同的意见，这也拢有啦。不过即卖呢，所了解，这条呢，敢那是已经，进行个一个相当啦。哦，所以毛人讲，这3000个美金去做基金，对不对啊？哈、哦，并不是什么重建基金，嘛不是什么赔偿基金，嘛未用到任何政府的资金嘛是补助。哦，顶多是为美国。啊，是波斯湾，即阿拉伯的国家，啊是非洲、南美洲、亚洲即企业，哦，有诶同意安尼，要提供资金，哦，然后投资咧伊朗，包括呢能源、物流、生产、运送，哦，即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这是有一个伊朗的高赞，毛甲记者讲，伊讲本来伊朗是要求啊，美国爱赔偿。对，你搞我拍安的心，要求美国赔偿4000亿的美金。这美国哪有可能答应呢？美国自己都没钱啊！哦，所以美国讲不赔偿，不可能啊，不可能。后来呢，双方面吵，啊，才讲出这个。哎，啊，这听起来嘛，敢那袂歹。但这个想法不是美国人提出的，嘛不是伊朗提出的。哦，听讲是卡达。啊，卡达这个可能内面的高层吧，哈，卡达这个国家内面的人讲，会当安尼来做，哎，听起来也有道理呢，是不是哈？啊，这基金就是讲，有一寡区域国家套计啊，我给你贷款，我给你担保，哦，还是讲信用贷款，还是直接出钱买用的，啊，然后呢，投资了伊朗啊那些，哦，所以这就是目前应该跟一个相当啊哈，不过这呢跟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是讲啊，从那呢，解禁掉呢，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呢，伊讲这是完全分开的哦，完全分开的吼、哦，所以这层是这层，冻结的迄是冻结安尼是哈。好啦，这后续呢应该个个做内容出来，哦，所以这对伊朗来讲，确实讲啦哈，确实讲这代志呢，当然先顺利落去瞧的时候呢，这伊朗这个国家啊，会产生真大真大的变化，因为钱入来嘛。几礼拜了呢？设备都礼拜啊，建设都礼拜啊！啊、哦，会渐渐呐，独裁国家呢，会变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地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哩。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阿亮啊。
4: 哦，阿亮啊，先生。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4: 我请问你吼。
0: 哎。
4: 我咧行路吼。
0: 哎。
4: 敢那有较退化较？行较未去迄种诶啦。
0: 哦，你即马那是筋骨甲退化，行较未去吼。你啊，你那行较未叮当，行较无力吼。爱过，
4: 较无力。
0: 哦，爱过筋骨咯、哦。
4: 因为我在时啊吼。
0: 系。
4: 我在时我拢会行路，会用行出去啦。
0: 是。
4: 我行拢草行。二十分就到阮这边公园遐去啊！啊，再转一下，再搁行转去咯。
0: 哦，安尼真好啊！
4: 啊，
0: 安尼真好啊！
4: 啊，即摆就是，
0: 嘿，
4: 感觉较无，感觉较无来得种诶啦。
0: 哦，你爱食三椒食瓦骨啊？
4: 以前就敢那讲行十五分啊，就会到位啊。即摆时阵就是。哎，敢那一加行五分钟，啊，十二十分才会行到。
0: 慢慢啊行，无要紧啦，慢慢啊行。啊，你今年几岁？
4: 较无力者，啊，要安怎？
0: 今年几岁？
4: 我姓梁的啦，八字头的啦，
0: 姓
4: 梁的。
0: 好，你去买咱的三椒，买咱的瓦骨，买两项来固筋骨，买三椒一盒，瓦骨一盒来吃哈。
4: 叫瓦骨咯，嘿，
0: 还佫有三椒。
4: 啊，你迄雪梨，我以前都有伫食咧哦。
0: 哦，啊，你赶快你经着咧买啊！你甲药房买雪梨旺吼，伊就有咧卖咱的三椒甲瓦骨。
4: 哎，我食足久诶，迄个合作，迄个合作雪梨旺，迄我真久都忘有提，都有伫甲食。以前有食过嘛？
0: 嘿，
4: 以前诶时阵。都是一个迄个，即马那洗头的时阵，头毛足够落的
0: 嘛。哦，是。
4: 即马就感觉讲无虾米会落头毛啊。
0: 哦，真好啊，真好啊，哈。
4: 这都是感觉安尼咯。
0: 安尼，搁买来吃嘛，好唔？
4: 搁买来吃。
0: 嘿，哈。
4: 哦，好啦。
0: 啊，你知影瓦骨嘛，买转来吃哈。
4: 啊，吃。搁兼吃瓦骨咯。
0: 嘿，啊，斗阵吃拢无要紧哈，斗阵吃顾身体哈。
4: 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哥，嘿，我
0: 请问
5: 你哦。
0: 好。
5: 我等于有脚有疼哦，啊，有你叫我食的瓦骨哦。
0: 对。
5: 我已经食吸管上的已经了啊，啊，
0: 哥，
5: 哥要大较大罐的，嘿，如果食一半较济，啊，通都差不多哈。
0: 啊，你脚头吼，
5: 嗯，
0: 脚头有直无还是歪？
5: 没有歪。
0: 啊，没有歪，你即马三顿食，照起工食，啊，达轻松活动，会如何如何？
5: 安尼吼，
0: 嘿，
5: 啊还有要问你吼，
0: 系，
5: 我这迄款咧都不时都拢安尼小块咧讲，啊，双脚拢安尼硬灰啦，还是怎样安尼要食啥？
0: 迄是循环脉，
5: 哎，
0: 会更加无成就性，迄个食苓果精。
5: 苓果精哦，
0: 苓果精三顿食，会当甲你的三椒瓦骨斗阵食，
5: 安尼哦，
0: 一顿一包就好，
5: 安尼哦，嘿
0: 啊，你也活动哦，你也活动哈，
5: 我活动是够了，我真有活动嘞啦，
0: 嗯，今年几岁？
5: 八八，
0: 好，阿妈你注意你吼本身的血压啊，甲心脏方面哦，好唔好？
5: 他这 抹浮起来，就是拢安尼安尼一个乌青，啊，就安尼灰灰安尼灰灰安尼啦。
0: 啊，我就甲你提醒啊，恁就是安怎呢？咱的心脏无力，肺咧要转来较无力，安尼是。
5: 干那香菇精啊啊，免过八项。
0: 一项一项，嘿，连菇精，嘿，一项对。
5: 我是顶日就听你人嘛，是安尼问伊讲，你叫讲香菇精加加雪梨王，安尼。
0: 你那连菇精加雪梨王拢会当来，要当来吃是上好啊，第一名。
5: 哦，啊雪梨王无吧，跟你香菇精就好。
0: 就是讲第一重要，对你来讲是连菇精。
5: 哦，
0: 啊，那雪梨王那夹嘞，当然也更加好啊。
5: 哦，是啊，
0: 好
5: 不好？因为雪梨王敢有敢有多少
0: 啊？问看卖吧，好不好？哈，
5: 没有，就要在优惠啊，哈。
0: 爱七个哦，七个哈。
5: 爱七个的。
0: 七个下旬才有这个大组的特别组的哈。
5: 是啊，
0: 好不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6: 他讲我吃雪梨王干嘛好出白呀？
7: 雪梨王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8: 雪梨王，昆车七点钟。
9: 雪梨王吼，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麦天拢发出来啊。
10: 雪梨王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王啊，今麦拢袂啊。
12: 雪梨王今仔吼，我参蒙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3: 食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泡沫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王是水的，诶，水的哈。啊，咱在厝内有时间呐，咱会当将雪梨王甲倒咧杯啊，然后温暖的滚水甲冲落，啊啦啦咧，啊水温甲做一挂，薄薄安尼先。好，啊甲连锅蒸咧两项会当斗阵食，上补气血，安尼先是上好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讲啊，这个连假端午连假，哦，那放假超过三天以上，哦，一般呢，统计长都客满啦。端午连假嘛是同款哈，统计长咧估计啦哈，就是讲呢，可能一天呢会来到143,000人次的啦。这嘛是一个端午节新高纪录，所以提醒大家啊、哦，你那是这段连续假期要出门要去统计场，请你来提早3点钟到机场，哇，真忝啊，去要等3点钟啊。过来就是讲，哎，天气好啊，哦，日头出来啊，所以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咧讲，伊讲哦，这连续假期的头一天呢，啊，都会塞车，哦，都会，其实大家拢知影啦。差不多都会大家拢差不多一个月所在，伊讲尤其是国道五号啊，为这南港甲头城遮，伊讲啊，当时塞甲当时呢，伊讲可能透早6点开始塞啊，塞甲黄昏以后，连续塞10点钟以上安尼是可能个不止诶啊，阿良啊去一遍都惊着啊，第二遍呢不得不过去，我两遍我了我袂啊，好诶。他家你真正安尼怀疑人生啦、啊、哈，实在太惨了哈。好啦，统计场呢，这個、人真多。今年的5月20日呢，迄阵啊呢，累计哈年旅客量已经突破了2,000,000人次嘛，比去年那个车时啊，提早15天就到2,000,000人次嘛。啊、哦，所以这個人数呢，实在是非常之多哈。啊，统计场呢，哦，有一个数字啦，吼，都当时偌多哈。不过现在是这样，你如果去统计场，他现在可以网络报道啦，还是说不用去柜台，你如果行李简单，有没有？那些电子报道啦，都很方便。这样是你不用怎么摆那样，等到那么久。你如果不用用，那是有少年的啦，叫少年的，替你服务一个七七的，很简单就统计了。另外我们来关心这个话题，就是电子烟。哦，电子烟呢，即马咱讲哇，这依托米子、丧尸烟弹这毒品呢，用这电子烟的方式啊，咧、哦、食毒品啊，那是哈，卖讲有毒品呐，就算讲无毒品的电子烟，即马连小朋友、连国小嘛咧食电子烟，这确实是一个咱台湾的大问题哦。国小5年级，你下好变数来对几下个哦？哦，到底呢？你数这电子烟讲？哦、所以国教署的统计哈，涉嫌的炸或者是使用电子烟的学校，通报案件3年来增加7倍。2025年就是去年，累计有1,692件，超过40,000名以上国中生、高中生咧食这个电子烟，所以这是不应该啊，有成立一个跨部会通报机制，就为源头抓起嘛。来打击，啊！无即个学校内面呢，学生囡仔呢，贵下到底呢，数学电子烟很糟糕呢。啊，咱即个中部者，毛议员咧讲，用这电子烟呢，伊会甲你做比作干呐，比作是即个珍珠瓶啦、啊，珍珠奶茶迄、那个奶茶瓶啦、啊，啊是讲啊流行的什么物件啦、啊，公仔啦、啊，啊是可乐罐啦、啊，哦啊个有即个水果味呀、啊，等等。哦，所以这囡仔读书囡仔嘛，认为讲啊，这啊很新奇。哦啊，轮流哦，安尼啊，咧输电子烟。哦，内面也是甲你藏毒品的，你就害啊。哦，所以拿到中间者，啊，有一个儿童急诊主治医师，伊破门的呀，用来一个患者，读书囡仔16岁，啊，目睭看见完全蒙神，脚步行袂在，东倒西歪。两只手阁会抓，阿妈妈呢？赶紧甲送来急诊。初步检查呢？结果还好呢，嘛无发烧呢，但是状态就是怪怪。其他检查起来嘛唔知咧多个问题呢。后来咧伊安怎呢？伊个外套会落地啊？啊，这一地啊呢？哦，一个看是数电子烟的电子烟的载具啦。阿伯也在针对这方面呢，来个做处理啊。因为无啊顾虑后，这高中生肺炎都下降啊，赶紧来个做治疗，啊个感染，
哎、啊，这就是安尼，后来证实伊就是食这个电子烟，哦，所以三星的身体状况安尼先。哦，所以国教署这边呢，冇一挂这种学校安全通报的一挂资料，用咱学生囡仔炸，哎，使用电子烟通报的这案件呢，是安怎是不发生的成长？2023年呢，237件；2024年呢，499件；2025年呢，1692件。这就是规个摊开啊嘛，规个摊开啊哈。啊，那国中甲高中呢，伊讲国中呢，伊本身咱即马了解数电子烟呢，差不多2.1%。啊，那高中高职呢，超5.1%。安尼国中就差不多是12,000+人啦。啊，那高中这边才有30,000人。好、哦，啥变样的是吼？其实呢，咱分海防治条例修正，迄阵啊呢，112年也上路。哦，针对啊，你食这电子烟呢，那是重罚。重罚，迄阵啊呢，整体呢，食电子烟呢，哎、欸，有较下降哦。哦，啊，即马这状况呢，规个个摊开啊，这个很糟糕呢哈、哦。所以即马包括小学、小学呢。哦、所以当时基金会这边呢，因为做一个调查，伊讲啊，电子烟内面有这个烟弹嘛，哦，伊讲内面呢，这个烟弹呢，迄内面一支安尼超40-50块啦，爱当数200遍，啊，这个、小朋友读书囡啊，哦，3-4个到顶买，一个人敢那出10几块，会当40-50嘴，所以定在学校内面呢，一丁一丁，点咩咧数？啊！这电子烟的外形，伊甲你做间公仔啦，敢那一挂山西产品安尼是嘛？啊，因这读书囡仔讲这烟弹里面的烟弹呢，有人讲是维他命棒啊、草莓棒、牛奶棒安尼是。哦，所以这当讲是定因这咧流行，你知嘛？哦，所以呢，新北市只有一个老师，国秀老师，伊讲啊，学生囡仔用这电子烟的情形呢，真正互人烦恼。不然还说、啊、你老师你的罐啊，他说很难罐，什么很难罐，他说因为现在针对我们现行的辅导管教有一些规定、哦、你书包里面有炸电子烟没什么、啊哦、你不能敲书包啊，别说敲啦，你不能看一下啊，你的学校的行政人员陪同，你的专程录影、哦、然后这个听书、啊、SOP 叫起工来，是不是啊？那最后你敲无物件咧，啊厉害啊！你家己卡到代志啊！所以对老师来讲，我卖插得好啊！我插了后，连到我转代志啊！所以到尾都无人管了嘛。好、哦，就变做安尼先哈。另外，咱先提醒哈，这假毒开车弄死人。哦，即嘛大家敢那讲注目为家来安尼先哈，但是人袂记呢，饮酒开车弄死人诶，是搁较侪呢。是不是？所以咱讲咱台中这条新闻，就是、王先生昨日暗开一台车，经过台中台艺家中兴路，弄到路边，行咧路边哦，就屋里上去丢，哦，佮弄到路边四只停在路边的车，阿、啊、煞一走，哦，你走呢发生代志，你知吗？这屋里上尾啊上边呢救无倒来。啊！你卡到大代志啊！你哦，所以台艺分局呢开始调到呢附近监视器的画面，你走未去啦？即马拢嘛监视器啊！哦，然后呢找人，一直甲张凌晨点我，就来到这位王先生引导呢就抓人啊！哦，结果个酒测值阿哥呢1.02毫克，去他家咧忙啊！可能伊真正爱唔知影，伊弄死人啊呢！所以伊公共危险，甲过失第4种以上，安尼是。这代志发生唔是咧三更半暝，伊是咧暗时啊10点外尔。奥利桑行喺咱台艺中心路遮，啊弄着真大声，哦，所以附近的人总出来看，哦，奥利桑多70几岁啊，和你弄一个多一头开，哦，迄救袂倒来啦。叫会等下吼，所以咱台艺分局才冇统计啊。用今年顶半年啊，阮敢那掠这啉烧酒开车呢，260几件。
啊，最近呢，食毒的抓到药物啊。最近这三个月抓这食毒开车有哦，阮家呢45件。好、哦，伊讲这零容忍啊，这一定爱抓啦。好、哦，这个太糟糕了，安尼是好。过来来讲啊，偷渡，屏东关啊、哦，东港家呢，一只呢，义昌号渔船啊，拢咪用渔船啊。啊、哦，一般人讲啊，坐汤啊，呢哈，也是渔船啊。去年呢，载着真侪拢是通缉犯，也是兄弟啦，帮派者嘛，要走路安尼是10几个偷渡犯。一定呢，要去到这些人，台湾呢啊、哦、出代志啊，要去柬埔寨啊，柬埔寨不是真危险吗？拢诈骗的啊，因就是要去做诈骗的，要参加诈骗的。哦，所以海巡单位呢，抓落来嘛。啊，抓落来！哎，专门的载人呢？啊，人蛇集团主嫌犯呢，叫做许卫耀啊，从这上班啊，希望救出呢党营啊。第一犯呢是依照意图啊，伊就要趁钱嘛哈啊，从这已经是禁止出国处分呢啊，分出国以这条罪来判了哈，判出了这个酷的8年2个月，其他的共犯呢5年至3年4个月不定。哦啊，这条新闻呢，不是种写真大片啦，要安怎讲呢？因为这代志啊，因为过去个即马嘛是拢有这条路在走了哈。啊，主要就是了解一下啊，这群人台湾这边出代志啊，啊，结果继续做歹代志，拢是去柬埔寨，啊，个接着受理啊，你安尼是要坐汤啊出去啊？到底呢，伊个咧收偌侪钱啊？听讲呢，收100万至120万不定。哦，啊！伊这后边这主嫌犯伊嘛是爱成本的呢，哦，伊啊委托呢人安排啊、哦、海上呐啊去干呢出个海外哈、哦，那边有人接。伊讲啊，这渔船啊出去超过12海里之外，然后另外一只哦安怎来接人啊呢？哈、哦，所以伊嘛是爱成本啊，爱请人处理遐代志啊呢啊，不过伊赚较多啦。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公股。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肥甲硬的温嘞，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对说
4: 吼，三椒
5: 钙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三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为每一天啊接的电话当中啊，真正发觉到咱台湾呢、啊、是超高龄化，65岁以上的长辈呢，每5个就一位啊，所以过去咧做节目啊，听到讲阿公阿嬷讲啊，我70多岁啊呢，啊，哎呀，老菩萨，即嘛70多岁。少年了，少年，你发觉就讲卡入来87岁、88岁啊，90几岁啊，太侪太侪哈。当然，咱人呢，长退休哦，上重要爱那爱当行，要活就要动哦。咱长退休老菩萨，但是确实讲咱无阿多安尼行当往西呢，真正哈，迄、哦、人啊嘛快乐袂起来呢，所以筋骨呢甲够用。会当拍拍照，这真要紧哈。所以阿公咧讲，哎呀，脚较无力呢，以前行15分钟，即卖行20分钟呢，无要紧，爱行，行较慢无要紧哈。阿哥筋骨三椒活骨嘛，哦，三椒两粒活骨两粒，啊，咱87岁啊，三顿食吧，哈、哦，三顿食，将来筋骨够用，哦，你啊继续会当呢，赶快行较公园啊，哦，卖15分够啦，20分行到位，哦，安尼是也很好。按两行呢，到店家加本金的家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有电台刚上，刚上登来先来给大家报一挂数字，就是讲咱今年的成长，经济成长了哈，到底什么款？哦，咱的经济部长是非常有信心啦。哎呀，8%、9%等等安尼是哈。当然咱这个富国神山，咱这电子业非常好嘛。啊，台积电哈、啊，所以今嘛美国总统又在讲啊，哈、啊，这本来咱美国的生意，拢叫台湾的给咱抢上去。好、哦，等等啊，那先好，伊到底个讲什么戏呢？念咪讲个大家听，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关雅琪啊，讲雅琪啊，咱买一只鸡排啦，鸡排，吼、哦，讲啊，超过100块安尼是啦，哦，那超过100块，等于讲一袋鸡排啊，都差不多一个便当的价钱呢。哦，这连锁餐厅的起价，用啊，像台中的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叫做善勋，甲真出名的盘手类的店叫做玉珍勋啊。用这嘛拢带得起呀！啊，连雅琪啊，雅琪啊小吃，伊讲台北树林啦哈，雅琪啊这鸡排鸡排，我嘛已经啊突破100块安尼是啊！哦，一张无够安尼，哦，所以雅琪啊，雅琪啊介绍个餐厅呢，没话没话啊，像变山青安尼哈，所以讲啊，连鼎泰丰都起价嘛。啊，这带头的起，后边就带的起啊，哎呀，那是哈。啊，台中咱大家吼，伊讲真出名的糕饼店，啊，玉珍心，这个月月初呢，成功要起价嘛。啊，这个招牌奶油小酥饼有40块，调整变做45块。哦，每一粒的蛋黄酥嘛起5块，哦，甲我做个70块哟。啊，那是哈，真多啦哈。伊讲像新北市迄个沙林堡三重牛奶大王。哦，这么老字号的呀，伊就是炸鸡排加木瓜牛奶出名嘛。哦，伊讲顶个月啊，鸡排为95块，今麦变作99块。哦，在地讲我20年前，哦，才35块，哦，拜托的20年前，你今麦来讲啊，树林雅集啊，小吃鸡排，伊讲咧旧年年了，哦，起10块啦，起10块，啊哪里一袋100块，用嘿啊，啊蚵仔煎的，嘛起10块。一分90块安尼是哈，这当然啊差真多啊哈。咱细汉的时候，我记得细汉咧，台北圆环哦，哎、欸，阵啊咧细汉啊，圆环的蚵仔煎啊有两种呢，哦，就是迄间尔，但是两种，一种有加蛋呢，一种无加蛋呢，啊，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即卖蚵仔煎都一定有蛋，但是以前蚵仔煎呢无蛋哦。头家，我要加一两蛋，哎、欸，遐加钱啊，是吼。迄阵啊咧，食一份蚵仔煎呢，4块银，我过会记。起码你去食看卖，当然你袂当讲伊过去的啊，迄、那个数字来看，起码啦，敢是吼。过来，咱来讲的是，台中的一个报道。好、啊，少年人，讲啊，少年人想袂开，想袂开自杀呢。好、啊，讲5年啊，之间啊，这人数啊。要增加一倍安尼是吼，咱头拄啊讲到本身呐、啊，食电子烟呐、啊，国中啊、国小啦、啊、高中啦安尼咧食吼，即马所报告的是全国咧，即几年啊，轻生就想袂开自杀的人啊，一直咧增加。2024年呢，已经来到10大死亡原因的排名之内。啊，青少年呢，自杀的人数呢，伊讲尤其增加。哦，你啊，台中市来讲好了。台中市呢，24岁以下青少年自杀的人数，5年当中为过去啊，啊，不满1000人，即马呢将近要到2000人。哦，所以有一寡议员是讲啊，袂当干那咧宣传呐、啊，咧宣导啦，你要有一个主动介入的机制。好、哦、啊，桃园呢，桃园今年是安尼，以14岁以下。46个以上，一14个以下就幼，就个幼嘛吼，啊个幼嘛吼，国小安尼是同款，伊拢有种心理的支持的方案，或者是46个以上，46个，伊这个时阵嘛个，哦，算讲是壮年嘛，啊，你变输个你虾米，但是拢心理支持方案，心理上的啦，这一般咱也是较舒服啦。哦，拢是讲你身体有健康嘛，有用无啦？有感冒破病什么无？拢问者，哦，拢袂感觉讲啊，你心情好唔好啊？哦，你有什么烦恼无啊？还是安怎无啊？哦，较少人咧问者吧，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台中市的议员嘛讲啊，台中市2019年到2024年呢，24岁以下的自杀的通报为898增加到1920几个。哦，啊，什么原因？哦，伊是讲现代社会呢？啊，即卖呢？你看，少子化、老人化，哦啊，真侪因素嘛，哦，所以包括讲，这方面家庭的支持啦，学校的压力啦，同学之间的问题啦，
哦，等等呢，拢有可能去应用到安尼是哈。不过呢，即马是女性自杀的通报数字啊，占七成、哦。即马是以台中来做讨论的啦。好、哦，因为每一个年龄层哈、哦，比如讲十五岁查甫个甲十五岁查某个，还是五十岁查甫甲五十岁查某安尼先来讲哈、哦，是拢女性超过男性。所以台中病院来对朱林立安的分析，伊讲这是安尼吼，查甫人是安尼吼，男人有泪不轻弹呐，啊，女性咧拄着问题，吼、哦，较会讲啊，讲互人听啦、啊，请求援助啦，安尼是，哦，这是本身咧男性女性最大的不同安尼是吼，所以咧查甫用查甫确实咧就是讲爱坚强啦，有泪不轻弹啦，哦，这样的是啊，女性咧就较无种，敢那意识形态枷锁，哦，女性咧自杀的通报数字啊占七成呢，哦，所以你该说是该说，安尼是哦，啊伊讲啊，少年人自杀的主要的原因呢，大多数少年人讲是感情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好、哦、啊！那安尼少年人感情的问题无讲得多，用通常女性，你感情的问题啊，就算讲咧无找找到专业的人员来讲，嘛较管理啊，甲家己的闺蜜啦、好朋友啦，甚至咧网络顶面咧来做一些倾诉。但查甫人咧感情的问题，往往咧伊袂去啊开嘴啊去请求援助，就算讲是好朋友，嘛定来认为讲啊讲这闹亏。是不是啊？甚至伊若讲啊感情的问题，一般的人会甲讲，哎，国交都有啊，但你是咧，哦，诶，这种状况，好、哦、啊，但是咧，女性自杀通报数字是占将近七成的是哈、哦，这是另一个地方，台中这大都市的一个状况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嘛是台中的新闻哈、哦，第十军团，即马军中啊。啊、哦，军中呢，即嘛啊，咧招募嘛，哈、哦，希望少年来做兵。啊，数字啊，啊、哦，拢也无够咱希望的数字啊，哈、哦。结果这是台中市成功岭陆军十军团啊，步兵三栋两旅啊，三栋两旅，伊今年四月就代志出来啊，啊、哦，班长啊，恐吓啦，啊，烧酒跋筊啦。啊，即马一个安怎咧有霸凌伤害事件，有一位中叔啊，姓张，张中士，就咧前几工啊，六月十五，我伊嘛唔知虾米原因，很欢喜也是安怎，啊，竟然因即马是涉及一时哦，涉及一些课程，课程前咧布置的时阵，可能也该算个是安怎，一家一支啊训练枪，训练枪。T19 电子训练枪，来对呢，扛的是 BB 弹，牙枪来对安 BB 弹，然后呢，录到一个姓郭的阿兵哥呢，录那个单。开玩笑，迄枪是袂当向人的，何况你枪向人个个单，阿嘛造成迄个人，迄个阿兵哥手受伤啊，几个所在乌青哦。啊，听讲呢，代志发生了呢，啊，唔能讲，我要甲压落来。要压案，安尼顶面的冇大代志哦。好，但十军团这边是讲没影。这代志发生的第二天，咱就上宪兵队啊，安怎办就安怎办。哦，绝对无可能啊，有压案的这个现象。其实呢，成功呢，最近这段时间呐、啊，有真侪变事件，拢有咧媒体顶面啊，咱较无报道啦，较无报道。啊，其中呢，今年四月份迄是有一个。啊，上兵姓梁，哦，伊就是安怎翘卫兵，哦，你啊困，你啊困啊，你啊困呢？去有旅长呢，甲俩包，啊，然后就是一个中叔啊姓李，哦，恐吓呢，这阿兵哥哦，哦，甲恐吓呢，听讲呢，有人要甲他举报啊，啊，要打1985晓，无要紧哦，我是要退伍啊、哦。哦，你要跟我算，我就陪你算。哦，你若敢卡这电话啊，我给你母死，给你吵死，给你安怎呢？而且那个军营里面呢，烧酒跋筊，公然赌博，后来是上法院呢，
三花年是判处是110天啦，拘役啦，还钱罚款你嘛无代志啊。啊，刷了个钱嘛，啊，无两个月时间啊，你看过来播，哦，牙青，来都是 BB 弹无唔对啦。啊，你当向人安尼端，哦，开玩笑我别来哈。过咱讲一站呢，卡料想袂够。移民署南区啊啊事务大队高雄这边的专队啦哈，今年的二月啊，抓到一个非法的。一个中介集团，伊就是查查查，查到一个40岁越南的，就伊啊，陈女士，伊是带头的，啊，讲咧薪水偌好偌好，吸收到什么泰国人来台湾呢，来这呢做农，哦，农务啦，啊，讲安怎呢？讲这个哦，安怎好谈，安怎好谈？其实来啊，啊来咧生产嘛，做干呢无名无利。然后叫你到啊，待到待黑车的车道的，还是钢料，啊，无啥好你吃，哦，啊，有一顿无一顿啊，所以这的人被骗来这了呢。讲起附近的客啊呢，来对掠这个鱼啊，掠虾啊，啊，买一罐的水果啦、野菜安尼来吃。哦，那可能发生在台湾啊，这个有影发生在台湾。更加奇怪的是，今麦呢，带头这40岁这越南这陈女士啦哈。一骗来的人是泰国人呢，越南人跟泰国人讲话阁无同哦，是不是啊？吼，所以今晚呢抓到，抓到救出来5个是泰国的这女士哈，啊，这位陈女士呢，甲22个嫌犯，今晚都以上嘛，人口贩运呐，骗人来接。哎，这伊安话呢？伊这陈女士透过网络联络到泰国那边在地中介，刷到呢伊咧啊一寡呢。网络铺文嘛，脸书顶面呐、啊，我、哦、你看赚噶遮多，哦，点只生活安怎好安尼是，所以咧泰国较偏远的所在，哦，看到真新鲜呐。哎呀，去台湾做事的人赚遮多，为甚至呢，从厝内一寡物件卖卖呢，也会借钱来呢，就希望来台湾会当发财啊。结果来遮你要阿厉害啊，哦，阿你讲话未通，阿你超过期限，阿护照伊倒掉诶，甲你限制行动。就跟他穷你白个呀啦，啊，跟你做，无咧休假做什么休假？啊，平均只要几个啊，就开咧一间，无介大，哦，黑车的车道还是钢料内面。哦，所以后来救这人救到啊，哦，看因些生活呢，咱家己的队员呐，你讲哇，真正有够离谱的。哦，那咧台湾的发生这代志啊，那是甚至不用家，不用家，够可怜不？啊，咱俩家。哦，一旦讲是兵分多路，去高雄、去台中、去南投、去苗栗个山区个农场，救出遮侪人讲，所以因有迄个线路，哦，安尼先一旦跟他讲，半粒台湾岛，一旦将遮个人安尼分配去工作，哦，这已经有一个敢那组织了哦，啊，所以敢那掠遮，可能还个别个所在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你好，我皮好
0: 仔，你好，你好，加过来，
5: 我请教你哈，
0: 系，
5: 我迄个上段嘛胃酸啊，我食苹果精加迄个肝药啊，话紧嘛，
0: 你讲个详细，好我听来，
5: 好，我迄个有做迄个上段嘛胃酸，
0: 是，
5: 啊，佮食心脏药啊，是嘛，
0: 当时做胃酸诶，
5: 两个啊，喂啊！
0: 哦，安尼来吃拢无要紧啊啦，
5: 无要紧了，
0: 拢无要紧啦，放心，安心吃。
5: 我爱吃苹果精啊，无要紧嘛吼。
0: 苹果精即马吃嘛无要紧。
5: 哦，因为我进前就食几啊年啊。
0: 嘿，安心吃，因为已经时间已经有够啊啦，两个月啊 OK 啊，无问题哈。
5: 会使继续吃呢？
0: 哎呀，无问题，安心吃。
5: 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
6: 阿亮，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嗨嗨。
6: 我有来讲，我有买三椒甲瓦骨在食哈。
0: 是。
6: 我食几十天啊啦。
0: 是。
6: 啊，主底是有在食向香菇精甲水利旺啊。
0: 是。
6: 啊，我那有这两天早上到今仔日哈。
0: 是。
6: 胃拢无同款，我是讲迄盐门讲等于。甲胃肝有关系着，
0: 唔是雪利旺，
6: 雪利旺啊，
0: 雪利旺你食饭饱才食，吼、哦，来泡甲煲咧，爱当减一寡量，好唔？
6: 啊，泡甲煲的啊，
0: 嘿，是啊，食饭饱才食，
6: 迄唔是迄个亚文讲的问题、啊，
0: 唔是三焦甲瓦骨的问题，
6: 是啊，
0: 雪利旺内面的铁质哈，靠胃血开安尼先哦哈，
6: 那胃血就安尼样，
0: 嘿，虽然食饭饱才食雪利旺啊，泡甲煲的
6: 哈，我是拢食饱啦，食啊，我是无透瓦煲啦。
0: 哦，泡咖啡哦，哈，
6: 哦，泡咖啡啊，
0: 雪莉王咧食饭包泡咖啡就来啉，安尼无问题哈。
6: 嘿，安尼啊，
0: 嘿，好，哈，
6: 好，
0: 谢谢你，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我请问一下哦，
0: 好，
7: 我雪莉王啊，来干啥的呢？
0: 雪莉王哈，咱来的水拢会当啉，啊，量来较大，雪莉王加啉一挂。
7: 哦，会
0: 使啉诶，嘿，会用诶。
7: 我长冻嘿，唔敢啉。
0: 哦，无，顶多加啉一寡。
7: 哦，
0: 哈，好唔好？
7: 好，好，好，啊，这个问题
0: 吼，
7: 啊，有高血压敢使啉？
0: 高血压啉雪利旺呢，袂讲造成伊高血压，哈，高血压是爱食苓果精。
7: 我是惊这血压都愈悬。
0: 不会，
7: 不会
0: 哦。哈，你会旺，并不是会造成你血压欠管，不会的，好不好？哈，
7: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每一样产品呢，拢有伊个特色，就是过多一方面较为主啊，那是啊，所以有一寡呢，阿公阿妈呢，一寡问法啦，问法哈，过到这项目，过到那项目，过到那项目哈，实际上呢，一项产品呢，大行拢过透透呢，就等于拢无过掉啊啦，看不起呢，就刚才你讲综合维他命啊嘛。
8: 哦，所以呢，无法度讲啊，咱几项产品，哇、哦，过这过这过这过去，为头毛过加增加哈，这无可能哈。啊，所以咱呢了解的讲，咱的重点咧多，咱的问题咧多，啊，对症，迄、那个效果就会出来嘛。哦，啊，他都阿妈有问到哈，啊，就是讲啊，本身呢，这筋骨的问题啊，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瓦骨，哎、啊，不应该是大灾啦。好、哦，一罐碎罐的吃完啦，啊，开始吃一罐大罐的安尼先哈。这还需要一点啊时间，因为咱呢筋骨方面呐，一骨头先一轮呐，好、哦、爱三个月，对不对？啊，你这嘛呢关节的退化，不只讲来对啊，先骨伤哦。哦，关节呢可以一摘，咱来个筋条的，迄边啊这软组织呢，伊嘛是一个修补呢。哦，刚才讲一台中古车，迄壳上咧漏油呢。哦，你爱安怎呢？哦，爱一个修补。哦，你来讲一台车咧换新的就好。哦，啊，那讲咱人来讲，哎、欸，嘛是咧换新的呢，迄顶换零钢的呢。好、哦，这都不是新的哦，是换零钢哈。所以咱呢无必换，啊，咱就必须要个修补好。哦、所以你吃瓦骨还是吃三椒、哦、你要一点耐心他客厅上也给你写缓解退化性关节炎的疼疼会好不会好但是豆豆好这样子、哦啊、不要紧、啊、你就会教教不用多吃照起工吃、啊、会一天一天来进步、哦啊、吃老了当然筋骨会比较坏这一定的啦什么人都一样嘛、哦、所以三椒瓦骨我们有年纪都建议说三顿吃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到顶吃。好啊，林国精雪梨旺呢，这是兼顾气血，气血充足。哦，人唔知诶，安怎会青春有体力，是不是？四季拍拍照，好、哦，气血充足嘛，哈、哦。所以你讲啊，过出来老大人，你看伊啊，是不是安尼讲话拢无声？哦，安尼气不足，哦，气也不足，一食林国精加雪梨旺，哎、啊，行路苦有无？哦，背楼梯也艰苦那是吃三椒跟瓦骨、啊、问题欠得多我们就把补足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啊。来讲到呢，美国总统川普，哦，川普呢，在伊脑海当中一直感觉啊，本来是美国人赚的钱啦，啊，即马叫台湾赚起安尼先啊，啊，所以川普总统呢，再一次啊，讲到这半导体的产业，伊讲过去美国是晶片之王。因是王啊，但是后来呢，这个、产业叫其他的国家呢偷提去，啊，刚才那个偷提来啊，那是然后，所以美国呢差不多失去了呢半导体啊制作的这个基础，哦，点名台湾啊，台湾呢，伊讲台湾目前的晶片的产业嘛开始回流啊，啊，去美国啊，那是然后，而且也预告啦，卡苏讲啊，你这个企业。那无照计划将生产线呢迁回来美国，安尼是呢要甲你扣200%的关税，这也是伊做总统哦，一直用这招啦，就是甲你关税要甲你扣重啊，互你呢无竞争力，伊这招啊用遮久啊，啊甚至呢伊的招数呢去予美国的最高法院甲讲这袂用诶，这违法啊，所以实在。但讲也不是闹剧呢，应用转世界啊，那是啊，好对啊，那咧扩扩张呢。好，啊，即马川普呢，啊是参加 G7 的高峰会，好、哦，一个真侪国家的总统啦、啊、总理啊来对谈啊，那是嘛，哈。啊，所以呢，讲到这半导体吧，啊，又讲到半导体，就开始个讲啊，过去的总统，过去美国总统，啊，譬如讲呢，伊头前的总统呢，就是什么，哈、啊，搁在帮助对方。各在安怎？哈，我都唔免帮助对方。哦，是即个印度转来，好、哦、等等。也就是讲，过去一个总统的决策呢是错误的。哦，所以造成大量的这个制造业呢，从哪里？哦，从哪外流嘛。哦，所以讲啦，我美国是晶片之王呢。咪，甲即嘛，甲即嘛，我什什么都无。哦，甚至伊讲啊，这代志造成个今日这现象，就是伊头前这总统拜登啦。拢是拜登啦，伊在什么推动什么晶片法案，啊，这晶片法案佫提钱，好这公司补贴这公司数十亿个美金呢。哦，啊，你钱开出去，佫无法度保证遐工厂会当如期啊，啊，倒入生产呢。啊、哦，所以呢，拜登迄个做法，迄是一种灾难，啊、哦，是精工的做法，哦，啊，所以呢，我这套呢，啊、哦，我这套无讲咯，我用关税。啊、哦，来呢，叫这些企业啊，登来我美国。哦，你这半导体的业者，你若无照呢合约，来美国投资，来美国建厂者，安尼我给你扣100%至200%，这种啊超管的关税。啊，你来我美国生产呢，系安尼是唔免。哦，而且伊也讲啊，一直到2029年。伊也过会当做总统嘛，哈，做个2029年哈，因为我2029年下令进行呢，美国应该当掌握全世界50%以上的半导体的产能，啊，全世界有一半在我美国的手内安尼是啦，哈。当然啦，这个咱注意到的就是伊咧讲话当中特别讲到台湾嘛，哦，因为目前咧咧美国哦真侪啊工厂，啊、哦、工厂咧做。大多数为台湾来，啊，而且嘛，讲出的大多数的投资就在亚利桑那州跟德州嘛，啊，咱台湾即嘛是咧无唔对，啊，咧亚利桑那州跟德州这样呢特别较多。亚利桑那州就是咱台积电去主要的地点嘛，啊，德州这样呢，哦，这样呢，啊，土地各方面，咱的红海啊、环球晶啊，啊嘛是拢咧遐。哦，所以嘛，真侪台湾人即嘛呢啊，过去咧遐呢是吼，当然遐消费啦、土地啊，就较省嘛，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两年啊，川普总统上就六遍以上，讲咱台湾人啊，偷摕伊个晶片嘅产业，还是讲啊，夺走伊个晶片嘅产业，安尼是啦。哦，2024年伊咧选总统嘅时候，伊就讲啊，台湾偷摕咱美国嘅晶片嘅生意，安尼是哈。其实也不止半导体啦。川普嘛讲啊，咧美国呢，包括汽车的产业，包括呢做医药的产业，嘛大规模呢，拢会登到咱美国。然后尤其啊，伊讲美国呢，过去把流失了57%，这做车的能力，但是咧我关税政策的带动之下，
包括德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这些企业，你看，拢转来阮美国呢来设厂呢。哦，所以今麦美国建设超过过去的所有时代，今麦是上盖好安尼。啊，就是讲一做总统的美国呢，今麦是上盖上盖强的啦哈。好啦，但是了解就是安尼先哈。伊讲个真欢喜。哦啊、其他遐总统总理呢，听听诶，好、哦，你看我看你安尼先哈。不过呢，黄仁勋买单公司这边带动了中国 AI 革命啊，这世界级的人物真诶，好、啊、了不起哈、啊，台湾人呐、啊，台南人。好、啊，阿姨啊，表示啊，伊讲啊，当然，即卖呢，这是未来 AI 啊，就是时代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但是伊啊特别强调了哈、啊，美国唔能欠电咯、哦。哦，伊讲美国呢，这个能源生产是严重落后哦。卡斯讲啊，电气象那是不够。哦，安尼先的告示啊，会削弱美国呢的 AI 优势啊，那是。后来咱讲到邓来，他都啊，川普总统对咱美对咱台湾的种种的看法了哈。所以咱今嘛讲的是，最近伊对咱台湾的一个讲法，咧美国啊，有一个外交政策。派在台湾这边的一个撰稿人啊，叫做 Hilton 呢，伊啊有一篇啊啊主题啊，有写到咱台湾啊的事啦哈。当然，咱来看嘛，别人啊对咱台湾的看法啦哈。用美国呢对台湾呢一寡呢承诺啊，答应来安怎，答应来安怎，答应来安怎的事哈。伊讲啊，这啊，当然美国民主国家啦哈。这个总统跟那个总统不同的总统当然做法不同，但是说、啊、最近这种状况等于说美国答应台湾呢，这个不确定性呢好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哦、所以对外是不是说、咱的执政党，当然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嘛，现在执政党针对这方面呢也是应该、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调整哦、因为美国支持啊，今嘛民进党呢，业绩的状况，哦，是不是应该嘛的保持跟台独之间的距离啊？包括呢，嘛跟对话有些对位，好、哦，当然这款的讲法跟理论呢，就比作在亚东的迄个尴尬，安尼是啊嘛，是不是哈、哦？但是意思讲到，因为川普总统所讲到的，好、哦，川普总统因为川普讲啊，哦，有人以为讲伊走向台独的路，是咱美国的后边个支持。有无？哦，一定能有安尼哟，是不是啊？所以呢，川普那是开始做总统的时候，啊，咱有一寡呢，可能主张也好，讲法也好，是不是应该有所调整？啊，那无吃呢？可能呢，跟咱想的也无啥同款咯。哦，所以咱来讲到呢，像日本即马呢，你也了解哈，日本即马是甲过去做法来较无同啦。啊，较无共，甚至日本呢，即马呢，伊有一个叫做执政联盟嘛。除了讲即马执政党以外，日本的联盟呢是维新会，啊，叫日本维新会。啊，日本呢维新会就是甲即马执政党是嘛起的结盟的就对了哈。伊十七日一天呢，通过了一个针对呢政府方面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的一个建议，啊，建议就是予你执政党呢。也当做参考，哦，伊来对下头讲，因为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种种行动呢，比作是常态啊。以前啊，咱中国的船呢经过咱岛屿，中国船呢经过咱岛屿，哇，那拢是大新闻咧报啊。今嘛，伊逐天咧经过啊，这唔是新闻啊，它变常态啊。所以日本的这维新会要求什么？要求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你要速速引进安怎呢？核潜艇。哎，速速引进核潜艇，但是日本政府呢，有一个非核三原则，内面呢就是不引进呢核子武器，啊，但是伊这个维新会要求啊，日本政府爱2032年为目标，爱进行符合现实状况的检讨，意思是啥物？无唔对，过去有一寡啥物款的规定，但即卖很空，哦，是不是符合？啊，那无假。咱是咪应该要做一个检讨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安尼先核潜艇当然啊、是非常厉害。啊，你个想看嘛？去做澳洲甲法国买传统的唱水舰，唔知买六只八只我袂记啊。
咩啊？美国甲英国讲啊，你免买气啦。哦，阮一家核潜艇给你啊。哦，结果呢，澳洲怀疑干呢，有无？就甲法国讲，我不会 DI 传统，我不会甲你，不会甲你处分啊。法国俩讲啦。哦，所以一架核潜艇也当发挥的无输给传统的六架八架，你就知影核潜艇伊本身也当发挥的功能啦。你话当年啊，完全不一样啊。哦啊，但是澳洲以后会当有对不对？日本无啊，啊日本来当有这個，哦绝对是无同款的。哦，所以这维新会啊，伊即卖呢提出一挂建议，嘛希望讲介末子的结盟的执政党，是不是应该以这个方向？啊，来做保卫国家，未来一个行向安尼是哈。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个人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这个关节的退化，尤其是脚头哈、啊，当然因啊退化到一个程度，啊，真严重的程度，哦、啊，就是要换人工的呀、啊。刚才一台车嘛，你开到已经哦，真正讲稀烂的呀，那就是要报废啊嘛，敢是安尼先？哦、啊，所以讲阿亮啊，我哦、啊、安怎呢？哦、啊，不是阿亮啊，你决定讲你要换人工啊，不换人工的，是不是哈、啊？所以咱就是讲，咱的是不是讲？渣渣都来过，唔是较好吗？哈、哦，为什么都要拖家这状况去呢？尤其啊，你脚头已经歪呀，已经歪啊呢，哈、哦！啊，咱食瓦骨，啊、哦，瓦骨咧食呢，咱希望讲安怎呢？较早食呢，第三级、第四级来食，哦，还可以，还可以，哈、哦！啊，你到第五级去啊，哦，真正要救啊，困难啊！当然为阿妈甲讲，啊，我几岁啊，娘啊，我几岁啊，我叫我开。哦，我不爱啊，那是哈。当然，你家己做这决定，哦，按来讲，今嘛就确定歪开，一定歪开啊。好，安尼决定做好嘛，不要紧啦。好、哦，你三朝瓦棍呢，要等来好好啊过嘛。有咧过，有咧补充，总比无咧补充较好嘛，这必然的嘛，咁是安尼哈。啊，所以咱今嘛有年纪啊，好、哦，咱从身体过好，比什么过要紧，好、哦，比什么要紧哈。啊，三朝瓦棍两行斗阵食，三顿食。哦，啊，愈食会进步未？哦，会进步。哦，啊，咱若无要啊，换人工诶，啊，那有时间诶，福建哪有？哈、哦，哪有较甜诶？这嘛绝对有帮助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好，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洲盖夫、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好 ，NONO 永喜地少山，伊这是中药，哈、哦、是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维他干呢是啊，广告联合1080-4006号哈。联合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敲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来现场接三线电话来接电话啊，咧下晡4:30阿亮阿麦来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阿克互联是富二代回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K。

0: 好来哟、哦，天气要开始热咯。咱讲吼，咱之前都讲啊嘛，讲吼，这个气象以前都是讲雨落个拜三，就是昨天，所以啊，今仔已经拜四啊吼，到了端午节了，所以呢，这都是开始要进入的盛夏的天气吼，盛夏就是很热的夏天哈、哦，好，很热的夏天的天气要开始了。端午节呢，明天端午节了，温度可能会飙到38度啦哈、哦。下礼拜呢，最后还有一波梅雨哦，还有一波，下个礼拜还有一波梅雨哦。但是这两天这个周末是啊，端午节会啊，明仔在要开始放假呢哈。
1: 对啊，咱这个吼，可能大概涨已经涨两三轮去啊。明仔载开始这个正端午节，
0: 什么涨两三轮？
1: 肉粽啊！
0: 我今年真的是搞得有一点混乱了，我的肉粽拢吃完啊，讲这么什么讲。你都端午节还没过嘿嘿嘿，所以就觉得怪怪的，讲哈，端午节还没过哦，还没过哦，哎呦，今麦才要开始飞龙船嘞吼，你肉粽会当提早吃飞龙船哦，但要开始呢吼。

0: 嘛，明仔就是肉粽节嘛，
1: 是的，端午节。
0: 然后端午节吼，其实吼也是人家也是称为叫做说五毒日啊，五毒啊，五毒日吼。所以吼，伫明仔载吼有五种人，有五种人需要躲午哦，吼去躲避端午节躲午。南贤公怎么躲？哦，哎，还有谁要躲哈？嗯，怎么躲掉端午节呢？熊肝丹哈，就是等于哈，哪公找个女性朋友，还有出嫁的话，就是回娘家哈。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还是公这类新婚的妻子的传令到因呐哈，在端午节当天哈，离开夫家回到娘家，躲避毒气与邪虫哦。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足不出户，虽然明仔载是肉粽的天气真好吼，但当然讲以下五种人就不要出门。好，那是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今年吼，2026年犯太岁的人吼，包括呢今年犯太岁吼，包括啥？属马的、属老鼠的、属兔的、属牛的，吼，尽量避免前往阴气比较重的场所。这是第一种人吼，第二种人，感觉你最近吼。运气较歹，吼，虽然说啊，最近亏较歹啦，倒霉事比较多的人哦，因为这其实你起码这人亏较弱，你也是需要去躲午哦，去躲避端午。第三种啊，就是最近吼身体欠安吼，虚啦、烂啦，还是讲一个破病的人吼，哎，真的要去躲一下、避一下。第四个吼，就是讲啊，咱的长辈吼爱惊防止去中暑，你出外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环境。最后一个。5岁还有7岁以下的小孩家长要注意小孩然后要去躲避端午。端午其实日照也很强嘛，南宫端午节不是刚刚立蛋吗？对，在立蛋的时候也是整个阳气最重、太阳最重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长辈啊跟年轻小朋友小朋友们都不尽量不要在外面晒伤而且供中暑，所以这是明仔载我觉得端午节也是五毒日啊，条件别人来参课参课啦。
1: 好了，就是这五种人啊，第一今年犯太岁的，还有感觉最近都是比较不倒霉的，还在起供身体虚弱齁，这类比较较不好势啊，不就是高龄者齁，不就是供7岁以下的小朋友安呢齁，这都、就是也要躲避端午节。端午节因为也叫五毒日，其实毒是什么啊？天气比较毒一点、啊，
0: 毒啦。
1: 天气比较热，比较毒哈。我们要在高温38度哈。但是我刚刚讲，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啦。我当时你出来行行的哈，出来明仔载端午节假期，周末这个假期，你出来行行的去看白莲船，对不？啊，咱都卖伤迄落，咱家己扎一个啦，伤热哦，咱都该休困，伤热，咱都去外找一间冰。点咖啡点这类吼啊，淋凉凉诶，哦，就这样子。但是出去走一走，晒一下太阳，也我觉得是也 OK 的啦，吼。
0: 哦，我干嘛提醒到的碳？因为明仔是3连休的开始嘛，因为最近差不多2礼拜时间到弄的热吼，你赶紧到居家环境先整理起来。我感觉，我干嘛这次加重要？因为
1: 哦，你讲了
0: 这比起五毒日吼啊，去躲避什么？因你若无好好啊整理环境，天气开始热啥，蚊啊，可别生出来。积水啦，塞住的地方，泡湿的东西，应该整理。
1: 晒太阳哦，太阳很毒，没有错，太阳很毒。
0: 对对对。
1: 哦，尤其端午节哦，这个时候呢，太阳哦更毒。
0: 整理一下家里。
1: 该拍拍行行诶，都在咧讲这，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我一个朋友啦吼。伊的明仔要出国啦，吼，哦，他明天要出去旅行8天呐。啊，伊讲伊这两天哦，这不是最近连续拢落雨吼，啊，因兜个安怎呢？因为伊这是个租的，伊的厝是租的，租来做店面的吼。啊，这个的房东吼，伊租足久啊，房东算他房租很便宜啊，所以哦，这伊这间租的这间店面厝吼，有当时啊，接派遐派啊是小会老雨。吼，有一挂所在老好，伊讲，我讲，啊，你那在老好，你无叫房东经理，伊讲，哎，不爱啦，唔爱麻烦房东啦，吼，因为伊感觉讲，吼，已经帮助算伊足少啊，万不利你那连地家派家子安怎，你就讲，呦，房东啊，你在那家处理事搞，昨天未送个起诉状，所以有当时啊，伊就跟你讲，小问题，他就这样吼，将就安的对吗？ 啊，伊的即几天要出国的时阵，啊，伊这两天吼去打开那个鞋柜吼，啊，要准备鞋啊吼，出去要行路较好行的鞋啊，结果提出来两三箱布的全部生菇，而且拢澹去啊吼，因为他那个鞋柜刚好就放在他那个有一点是厨房跟阳台的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啊，遐多是伊遐会老火的所在。哦，阿姨本来想讲坑里啊，诶，拄啊来得啊，他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哦，提出来传播，三箱拢生菇，哎呦吼，而且拢淡去啊，拢淡去啊，伊讲怎么办啊？伊就想讲啊，安尼较紧哦，我紧来买一箱新呢，但是要做伙去的朋友改讲，莫，诶，咱咧爱行足济路，阁有爱行山路，你莫买新的，买新的你会夹脚吼，你会真啊无法度行路。伊讲阿伯安怎，我三箱鞋哦，诶，迄个拢。做水果啊，拢淡季啊吼，哦，较紧啊，要提出来拍吼，啊，都拢落雨，甲长无落啊嘛吼，昨天就没有下吼，但是看起来也好像要下不下的哦。伊讲哦，我袂当个单好天啊，因为他明天就要出门了哦，较紧哦，会当用的方法吼，吹风机啦，啥物哦，拢提出来用吼，我看了一点咧处理只鞋啊，我感觉足好笑的吼。

0: 哎呀呀呀呀 ，C 罗，C 罗登场了呢，哈。
1: 对啊，跟那谁呢？葡萄牙跟谁？
0: 哎，葡萄牙跟刚果啊，哈，跟刚果。
2: T 和啊，
0: 竟然是嘿嘞。竟然呵呵哦，好了，这不要紧啦吼，这有当时啊都要开始哦，但是吼、哦，一个刚果呢，跟刚果民族吼、哦，这个共和国竟然吼、哦，其实都要开始吼、哦，比赛没有多久，其实是领先啦啊，但是后来呢，哦，对，这刚果吼、哦、一直死守秀吼、哦，而且快速。

0: 我真的老了，哦，伊讲西罗真的老了，吼，好像是意思是安尼，还是说西罗已经体力没有以前那样了，吼，就是讲伊体力无像有较早。拜托，四十一岁，甲得一个减二十岁年轻小伙子，吼，难怪啊。这个年轻小伙子哦，你的葡萄牙跟你这个刚果梯河的刷，你搁底下讲吼，你搁底下讲 C 罗老了，体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吼、哦。你几岁人几岁哦啊，所以人得爱吼，唔会使唔认输，但是未使唔认老。
1: 没有，职业赛场上其实跟年纪没有关系，也未该懂整你几岁啊。比赛得要输赢啊，那但没心差的背回长满给三个，所以人没管你归回啦，人没管你底级的，不要老了还站在位置上，他一直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但你你哪像这個梅西有三球贡献，谁敢说什么？其实就是体育竞技场就是实力表现呐、
0: 啊。不过那比起来，等于讲 C 罗他的年纪还是比梅西才多了几岁嘛，梅西就差不多
1: 差一岁而已啦，
0: 才三一米七，被39啊，梅西好像是
1: 38
0: 要逼近。39嘛，啊 ，C 罗是41嘛，哎呀、啊，
1: 差不多啦，
0: 哎、欸，那这样子，
1: 你就是被选、欸、被选中，你代表国家就出战，这个跟你个人荣誉都没有关系啦、
0: 欸啊。好啦，好不可、嗯、不可，这都是还不能现在就论胜负太早了，
1: 而且他给我们他几个人是整体实力啊、嗯，整体实力西班牙，不然你想葡萄牙其实就是没有阿根廷来的强，因为。葡萄牙本来就不是足球强国，是 C 罗他比较特别、哦、他就是里面的比较强，但是西班牙、这阿根廷系然后梅西强之外，其他的球员也很强啊，所以是整队都强啊、哦嗯。这个主攻手当然很重要了啊，但是其他我们比较不常。台湾比较不常听到的那些足球明星，其实很可怕的。你看，像换过来的，大家只认识姆巴佩。可是如果在关心，比如说欧洲联赛了，我、哦、就知道其实法国的球队是星光熠熠。就英格兰嘛是赶快了，英格兰跟那跟哈的英国啊，4-2哈也赢他大胜他的对手4-2，因为也是啊哈英国像英超足球嘛是全世界哦顶级的这个足球联盟啊，只不过我们台湾四年看一次，我们看来看去都是认识。那几个说姆巴佩啦、梅西啦、C 罗，
0: 嗯，
1: 哦，对啊，其他都不太认，其他都不太认识，嗯、其实都其他都蛮强的。
0: 南宫哦，南宫哦，这边啊、这个球，哎、欸，这个四足赛来的哈，法国出身法国哎、欸，哦，就是在法国出身法国的足球员呢有。98个，哎，
1: 法属的他们应该
0: 就法属的就98个、啊，但是只有23个是代表法国，
1: 嗯、
0: 好还不到三分之一。
1: 贵体哈，贵体那啥，法国的名将哈，西丹，大家知道讲，我印象都前面西丹，2006年那一届，他是法国跟意大利的比嘛，西丹他就用头锤那个马扎拉蒂，就是意大利的马扎拉蒂，就结果这个西丹就被赶出门。西丹伊祖纳底法国队来的就是一个精。精神象征啊！基本哦，西丹因囝，他儿子哦 ，Junior 西丹 Junior 也代表哈、哦、国家队出赛，但是呢，因囝不是代表法国，我勒个单单单讲的嘛，是代表什么阿尔及利亚的，就是被这个啥梅西踢进三球的那一队啊、嗯嗯，所以让勒讲哇，西丹在这个哦贵宾室里面看到他儿子被梅西踢进三球哈，脸都绿了哈，所以你看法国人才济济、嗯，连西丹因囝这搞哎。拍谁都没有办法进法国队。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世足赛目前呐，哈，目前的战绩啦，哈，目前呢，哈，好来，因为分了很多组，哈，南贤公 A 组，哈，目前墨西哥是赢南非2-0，哈，南韩跟捷克，南韩领先2-1，哈，再来呢，再来，目前有比的啦，哈，咱讲的就是讲目前已经有比的，哈，有比的。再来是 B 组，加拿大对波赫，加拿大对波赫，哈，哎，波赫一刚咱听众问嘛，他就是什么波赫，就是
1: 保加利亚，
0: 保加利亚，波赫呢？
1: 波斯尼亚，
0: 波斯尼亚加那个啥赫， 反正加拿大对波赫，他是一比一踢平哈、哦。再来卡达对瑞士嘛是一比一哈、哦，卡达哦卡达卡达卡达中东的卡达对瑞士一比一。再来再来再来再来的那个西组啊哈、嗯，西组巴西对摩洛哥是嘛是一比一呢踢平哈、哦嗯。巴西摩洛哥哈、哦，再来是那个海地跟苏格兰哈、哦，哦苏格兰啊、是一哈、哦、领先了哈、哦、啊一比零海地跟苏格兰，再来呢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哎、欸、巴西是不是都还没有比啊？巴西哈、哦、巴西，再来 C 组啊 D 组 D 组是美国对巴拉圭。哦，四比一，哦，美国对巴拉圭啊，四比一，再来澳洲对土耳其，澳洲领先二比零，哦，啊，跟来还有哪一来来再来的一组啊，一组德国对古拉索，哈、哦，德国对古拉索，哦，吓死人，这个德国拿了七分，哈、哦，七比一，哦，跟来象牙海岸对厄瓜多，象牙海岸一比零领先。再来呢哈，就是已经有比赛，荷兰对日本，二比二踢平哈，荷兰对日本是二比二踢平。再来是瑞典对突尼西亚，好，瑞典领先五比一，哈，五比一。再来就是 G 组诶 ，G 组哈，比利时对埃及一比一，哎，我就这东西踢平踢和的哈，好，一比一，比利时跟埃及一比一，伊朗对纽西兰二比二。哦，伊朗对纽西兰二比二的也是踢平踢和哈，再来的 H 组诶 ，H 组的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一比一，哈，马西贝，再来是 I 组 ，I 组法国对塞内加尔，法国三比一领先哈，再来是伊拉克对挪威一比四，挪威领先哈，再来啊。阿根廷哈，这个是 J 组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就是梅西在梅西的哈，这个阿根廷三比零领先阿尔及利亚。再来奥地利对约旦，奥地利三比一领先哈。再来哇，阿个 K 组哈 ，K 组是葡萄牙哈的吉奈比耶，好，葡萄牙跟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比一哈踢和。再来呢，再来还有 L 组哦，好多组哦，真的是 L 组。英格兰对克罗埃西亚四比二，英格兰领先。再来是加纳哈，加纳哈对巴拿马哈，巴拿马一比零，加纳领先。好，目前这的是哇，从哦好多组哦，好多队哦，怎么那么多？所以有一点，今晚都要开，都要哈，这个初赛真的是哈灰。

0: 好，谢谢。哎呀，好了，明天就开始了端午节了哦。
1: 三连休。
0: 他就不要你一定会想不到讲吼，这垃圾焚化炉烧烧的变很多那个会变作足侪灰烬嘛吼，赶快啦，咱不管烧金啦啊烧茶啦，还是烧啥物烧垃圾，烧烧到最后都会变成灰嘛吼，灰烬，咱讲的吼灰烬。但是你刚才讲迄烧鬼焚化炉吼，这个垃圾焚化炉啦，专门咧烧垃圾的焚化炉吼，唔是咧烧骨灰吼。好来，垃圾焚化炉吼烧甲变吼灰烬了，垃圾烧完变成灰。那个灰烬竟然还可以变黄金，
1: 为什么？
0: 哎呦，所以你们看一条焚化炉，那个焚化炉根本就是个金矿哈。为什么？其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啊哈。你日本的神奈川县哈，这个叫做相模原市哈，这个市哈，这个市叫相模原市哈。因这个最近这两天宣布讲，当地哈，当地的一个哈清洁工哈，在焚化炉负责清洁焚化炉灰烬的哈。这个清洁工的掉，他都是每一次都是要利用焚化炉一滴的啊，这个整修的时候，好，这个焚化炉要整修的时候，对，变成阿个来得下灰哈，修鬼下呼呢，就要把它清理出来哈，清理出来。这每一年吼，焚化炉停炉，拢会有一个停炉的时间啊，来去做整修或者是检修吼，啊来啊，大概一年会进行六次六遍，啊，即马来要整修、要检修的时阵，焚化炉内底遐灰都爱甲清出来吼，啊，这个清洁工伊的公司就是包迄、那个啊，就是啥包，把简单讲就是包这个焚化炉的清理工作的对、啊，每次大概呢，每一次哦吼，焚化炉呐，好、哦、这个停工检修的时阵，他都可以从焚化炉大概收集哈清出的差不多2公吨的叫做炉底沙，可能在修啊焚化炉可能本身也会长期安的修焚化炉也会有一些修干高温燃烧也是会烧出一些哈，这叫做炉底沙，炉底沙。好，一盖哦，一盖东一当清出2公吨安尼，然后呢，这个炉底沙个经过分析掉，个确认哈，在确认这个炉底沙里面它有足够的浓度的贵金属，好，然后进一步改回收料再去提炼哈，哦。提炼的变黄金啦呢，哦，听众朋友讲上新的统计吼，就以去年来讲，去年来讲，2025年度吼，总共回收的黄金7,390公斤，黄金哦，回收吼，回收就是个改回收，遐灰烬改提炼哦，筛检啊，个改去改回收，筛检提炼了啊，好，总共回收黄金7,390公克，白银12,489公克，另外个提炼出白金哈，白金也有436公克，另外还有钯金哈，179公克，其中珀金回收量比前一年那个暴增7.6倍。成长最为显著，所以按那个估算下来哈，哦，估算下来呢，哈，这个刚才的轻易的焚化炉的灰烬，再把它提炼哈成贵金属，一年就可以达到收入6,143万日币，哈，以去年来共6,143万日币，好，约新台币729万。还得修恢复，简单恢复修来了，各改给筛检了，这个以后做这个提炼啊，提炼啊都会有各种的金属安尼哈，有金的，有银的哈，啊有什么珀金、白金，什么都有。
1: 对啊
0: ，所以讲，哦，看你讲筛出来变两金嘞。真的呢，所以不怪我听人讲，有的在做那个做啥，有的回收物啊， 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1: 废物金回收，
0: 废物金回收，嗯，为什么拢做趁钱诶？废物金回收，其实伊个废物金一回收了，伊到底是安怎？伊可能可以提炼，可以啥啥，所以很赚钱的呢，吼。哎、欸，咱刚才有听讲，因兜都是咧做这個，吼。
1: 好了，一般人也做不了，
0: 做不了，对，嗯，
1: 还有，哎。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哎呀、啊，就是你不是说你，
0: 你还可以修，
1: 哎，这么修不修？这有
0: 那个提炼的技术，
1: 有势力的啦，
0: 对啦，对啦，
1: 黑道白道，对不对？哎呀、啊，你讲我背后有钱，我得当走。嗯，
0: 这个你看一个焚化炉啊，那样，焚化炉不是修，是修那个灰乎黏黏哦。好，本来是切干那
1: 的，没啦，其实上简单的，你得去查，哎，那个废土啊，
0: 废土
1: 就是事业废弃物的废土，你找一个农地，你得让它填的。哎，那那才简单，就查本身去当处理事业废弃物，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利
0: 商机哦。
1: 利润哎，不是一般人哦，这种钱一般人赚不到。
0: 垃圾变黄金的对啊，真的是垃圾可以变黄金呢哦。
1: 这一般人赚不到、嗯
0: 哦。难怪听说搞这个的都还蛮赚钱的啦。来进攻阁啦。
1: 美丽人生咱进攻阁，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啊各护理元素广告。

0: 端午节要出游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正真重要哈，所以哈，咱听众朋友戒烟戒油一定爱好好啊过，咱来讲平常时啊，我咧讲，哎，拄着这个连假，哎，人咧招来讲 ，Let's go， 哇，好下好几天的雨啊，叫你来遮爬个山哈，来登一下的，别遮寿山加这个高山啊，看见遮面子咧，唔歹势，无法度，因为哦最。前一阵子可能跋倒吼，也是讲这最近较潮湿，身体我真正听著没有？你若有受伤的人，开始要落雨的时阵，遐吼你受伤的所在，无舒适的所在，迄个疼痛的程度吼一定倍增，比天气晴的时候个倍增。我感觉真正足艰苦的，我真的亲身体验哦。
1: 你是讲哦端午节哦，还是讲落雨落啊久啊？啊来坐坐来拍一下去爬一下山，无吼、哦、看一下高山的。啊你讲无法度，我向就是讲是高山啊无法度给你看。
0: 哦，身体无，
1: 脚痛无法度
0: 啦。
1: 尤其那落过雨了，还没有干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其实喺山顶的树叶啊，树叶是很可怕的吼，树叶足。骨嘞哈，所以
0: 哎、啊、
1: 对啊，你若去跟要去行山路，要去爬山啦哈，啊是迄落东西爱特别小心。平常嘞哈，哎，咱这脚头爱过好用哈，肌肉。肌肉爱甲训练可以吼，即个吼不要肌少吼。
0: 对啊，运动吊山的时阵吼，营养吼加即个保健品一定爱好好来顾啊，无我无法度啦。人咧少的时阵，歹势，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啊，少一边两边拢无法度，人后边就不爱甲你少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啊，即马你若戒烟戒油食了有顾起来用起来哦吼。无人甲招，换我讲招。对啊，你讲，我招你啦，咱当时过来爬山，哎呦，莫名人啊，你较早我甲你招，你拢讲袂使，脚头有疼吼，啊，无就讲对咧疼，脚咧疼，对咧疼，啊，即马换你来招我，你讲，我即马用起来啊，吼、我都我哪会使放咧，互伊安尼一直落去啊，吼。
0: 对啊，你无人招，你家己想要出去行行嘛，无法度，人就是安尼吼，身体愈动，你愈想要动，愈。无叮当，你愈懒，愈无想要叮当，真的会这样子哦。
1: 所以吼、要动一动吼，也训练你的肌肉量吼啊。然后呢，这有当时啊，人讲，若无啥好势的时阵，你一边食保健品，你一边还是要让他要有一个适度的训练，然后动一动。你不动的话，肌肉都一直萎缩起啊。哦，
0: 我感觉咱人的身体，敢那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上吼，需要出。但是是啥？从镜子，你无咧叮当，开始要打我镜。
1: 第一个要打落。
0: 打镜时阵，你感觉讲，哦，这个脚踏车这齿轮就当打袂叮当。但是你开始叮当了，安怎？哎，脚踏车打开就真轻松。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要对这个静态生活转到动态生活，迄、那个改变是上困难的。但是你若开始有固定的运动的习惯，有保养的习惯，你逐工无做，你家己嘛艰苦啊。你家己无做，你嘛
1: 艰苦。一工也无动，会感觉讲哦，足难叫的，足难叫的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这是咱节目中介绍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啦吼。在全球来讲，它都是顶尖的吼，最顶级的钙吼，对，珊瑚钙，全球最顶级的钙质就是珊瑚钙，最富含。咱的人体最富含咱这个咱的骨头钙质哈，好的，它跟合成钙、化学钙是不一样的哈，但是珊瑚钙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所以咱当然只要听了珊瑚钙，不用怀疑，一定都是拢日本进口的。啊，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珊瑚钙中的珊瑚钙，为什么？因为它是100%。有人珊瑚钙伊嘛讲珊瑚钙，但是它可能里面的珊瑚钙成分没有到那么多哦。即使内底有珊瑚钙成分，它可能又加了别的其他的物件、其他的成分或稀释，有该稀释哦，或者是把它重新个成分个。组合鬼，或者是把它液体化、液体化哈。啊，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进来原料都是安尼，咱都叫原料安尼卖你得着啊，100%哈。所以讲它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镁哈。所以讲其实对咱人不是补充钙质，足济稳定神经哈。哦，这个足济好处诶。所以讲你吃钙就对了，你一定要补钙。身体呐开始咧衰弱、衰败啊，喙齿咧摇啊、咧生冷摇啊，你个囡仔吼发育未起来，看唔受势，你就好酸哦，钙粉摕来。 讲落去啊，你搁等吼，搁等了等个吼，等个吼都来不及啊吼。得力珊瑚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蒜藕钙粉。
1: 啊，搁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吼，这款钙油这款就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问题，关节疼痛、磨损、退化哈。得力解忧哈，悬浮解忧，得力钙油哈，甲得力蒜藕。

0: 端午节吼，都差不多拢是这个以水果来讲吼，这段时间今嘛嘛是奶季，吼荔枝盛产的季节哈。听众朋友，咱台湾哦，真正有够厉害啊！今嘛咱第一站以奶季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哈。哦，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父亲的父，副本跨属杂交成功的，哦，这个球啊，哈，今年哈第一次哈，哦，今年第一次结果结果哈，还要加掉料，你讲，这两种水果奶枝甲龙眼，这叫做奶枝龙眼啦，外形是比较像奶枝，但是它就是奶枝甲龙。跟龙眼的交配，吼，安尼就对，所以叫奶枝龙眼。听众朋友，若有看到，要来食看卖啊！这就敢那像咱食什么翁来雪饺，翁来雪饺是真的好吃啊！翁来雪饺，我感觉讲比一般的雪饺佫较好食，吼。当然这宰人食啦，吼。我会觉得凤梨世家是很好吃，吼。好来，那这个雪饺不是雪饺，奶枝龙眼，吼。这今年才第一次结果，所以第一遍第一次有收成的对吧，打破了两种水果天然生殖的这种限制，成功实现技术跨越，味道如何，味气味如何，吃过人说香甜啊，个香甜香甜啊啦，哎呦，爽脆爽脆的啦，吼哦啊，也有人说带有龙眼味道，就是带有龙眼味道的荔枝，哦，安尼，你看好食无？应该袂歹食吧，吼，哦，哈，龙龙眼诶，色佳，唔是，讲为奶枝龙眼，吼，奶枝龙眼，吼。爽脆啦，啊，香甜啦，啊，味道浓郁啦，吼，人是安尼讲，吼，后来这个就是奶枝龙眼，吼，奶枝龙眼，所以，所以讲哦，咱台湾哦，真正呢，这个农业技术改良拢足厉害。
1: 对啊，所以哦，咱台湾真正吼，这水果吼，不是惊。吃不是加伤甜，对啊，台湾水果甜度都太甜了，
0: 而且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吼杂交吼，你看，
1: 对啊对啊，
0: 翁来雪饺啊，奶枝龙眼啊，够啥啊，够上面是杂交的水果哦，把它哎干母哎。对呢，哦，这有时候两种水果的，哦，把它杂交，哦，这个在一起，吃起来，哦，这个啊，风味会更多元，哦，更有层次，哦，啊，条就比如因为这多加五年了，今年才第一次，
1: 对啊，对啊，可能哦，这数量个无真济，
0: 哎，如果有的话，你就买来吃一下，
1: 吃看卖啊，吃看卖，
0: 对对对，吃吃看，啊，如果呢，已经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哦，

0: 会使改讲澎湖之光啊，吼，澎湖人啊，吼，嗯，哎呀，澎湖人，唔知大家知影这个档的无吼？这叫做惠阳海运公司的董事长叫做蓝俊生，吼，蓝俊生姓拿俊生啊，伊是惠阳海运董事长吼，本身是澎湖出身的人吼。哎呦，真正是无简单呢，无
1: 哎，怎么了哈？这个惠阳海运的老总，
0: 伊即嘛吼，伊即嘛吼。伊即马已经向民航局申请要调设惠翔航空哦，本身原底是经营海运哈，海运惠阳海运，他也应该也是有股票上市啊哈，也股票代号是2637哈，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散装船的船队的船东，头家就对啦。好，这间惠阳海运哈，惠阳海运伊是伫1999年创立哈，啊，专注于国际海上运输啊，各个船舶管理甲出租业务，好啊，营运的基点呢是遍布全球哦。从讲到海运，可能啊，当然我这个比较人知影啊，不一般咱的海运，我们比较没注意到这一家惠阳海运哈。伊船队规模呢，听讲即嘛旗下拥有超过130架诶各型的散装货船，包含有海峡型的、巴拿马型的、超级极限型啊，个轻便型哈。啊，伊英文的方式呢，哈，英文的模式就是拢拆出的长约锁定哈。要出租的吧，哈，长约锁定，还有灵活营运，哈，并行两个策略并行，减少的经济循环的波动影响，哈，啊，过来哈，他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汰旧换新，好，所以惠阳海运旗下大量的船舶拢是具备有高竞争力的环保质量船。哦，环保节能船啊，今嘛这个老板呢？哦，这个老板现在要搞海运，哈，海运搞完要搞航空呢？哦。好啦哟，这个董事长蓝俊生哈，一共一股泥的向澎湖县长还有总统赖清德当面要争取设立澎湖，在澎湖设立自己的航空公司，有得到总统的支持。随后呢，哈，伊嘛邀请其他的投资经营，哈，伊讲即卖公司不排除要和澎湖县民来认股哦。哦，配合的朋友啊，我咧听咱的节目哦。哦，这间惠阳海运哦，老板讲即马要经营航空公司，不排除呢，要和配合官兵吼认购。听讲哦，已经嘛有甲交通部长哦，这个讨论过、参详过，也得到部长的支持哈。好，今年5月15号，其实伊就伫台北市建啊，这个在台北市呢登记哈。已经这个成立公司登记，资本总额是7亿哈，这个资本也是5000万，规划将要以安全、品质、舒适、差异化为核心经营理念哈，地力打造台湾地区优质的航空公司，为台湾甲国际旅客提供的高品质的航空出行服务。你一定讲哈啊，安尼，敢有法度拼会过长荣啊，拼会过什么华航啊？吼，后来人伊吼是安尼哦，即马初期规划是2028年的时阵，2028年要首航台北到澎湖，吼、要走这吼、台北甲澎湖，啊个高雄甲澎湖的。啊，个台北个金门诶，啊个金啊个香港金门诶，哈，2028年开始先招安呢，哈，就安排这样的航线哈，然后到2029年到2032年这个期间呢，伊得要个增加的哈，好，高雄飞台北， 高雄北台北外久无无人机好坐啊，即摆大家坐高铁啊，足侪人拢讲高铁哦，车来车票愈来愈歹买哦，对哦，尤其是北高诶吼，后来，所以呢，他说到2029年到2032年要再增加吼，即、哦這个台北高雄、高雄台北的接驳航线哈。哦好，还有台北澎湖到东北亚的航线，好，逐步要个拓展的国际航线的网络，好吗？没有人啊，澎湖人啊，赶快哦，要好恁认股哦，看好就投资他哦，澎湖的子弟啦，哈。好来吼，这个惠阳海运这个老板蓝俊生，一本身是澎湖政治世家吼，长期关注的澎湖地区的发展，所以为了要回馈的澎湖乡亲，解决的澎湖地区吼，伊讲吼，因为他自己发现澎湖只要旺季的时候，吼较大月吼，啊较大日啊的时阵，常常都是会有运能不足、运能不足这个困境，所以配合的政府促进的离岛经济发展，要开发的澎湖的观光资源，所以好本着这样的理念、啊、所以、成立、要成立这个航线、等于台湾到澎湖、还有到金门、都要开始慢慢的还会增加北高、以后北高、你如果高铁车票拍卖那就是坐火车机、又有飞机了、听说呢，这个惠翔航空现在已经建造的一支由航务机队飞安维修啊，甲拼报服务甲营运的核心人员组成的专业经营团队哦。说真的呢，人家拢已经迄落安呢，吼、哦，万事俱备了哦。啊，主要在成员，就是伊这间啊，这个惠翔航空的这个成员目前呐、啊，好，这个成员的组合都是来自国内外优质航空公司啊，佮拥有丰富的民航业管理的经验，好，将为公司的安全、营运佮优质的服务提供有力的保障。好，好，嗯。
1: 其实也策略较特别吼，因为伊免甲即个主流即航空公司竞争嘛。咱国内线其实即不多开始咧，即国内线就是华信航空加即个丽荣航空，就是长荣加华航的这个子公司嘛。所以哦，这边惠翔航空哦，因为即个当的是澎湖人嘛，所以伊要甲即个惠翔航空的基地，唔是放日本岛。咱台湾的这个，比如说长荣跟华航他们的维修啦、机库啦，其实都放在本岛的这个国内的机场。但是惠翔航空哦，伊个基地开的坑的偏哦，哎呀，我刚刚真正种真巧的逆向思考吼、把离岛作为基地吼。那我当下，咱比如说高雄飞偏哦啊偏哦，这个飞机如果要回来，当天回来已经回来高雄或回去台北嘛，可是不是一起反过来。朋友出团接澎湖的人来本岛啊，本岛接回去之后，把飞机放在澎湖，所以你看朋友基地等于当变作吼，这类惠翔航空的，比如说母港基地，包括维修啦、过夜机飞机过夜等等哦，这一些后勤，其实也可以增加很多的工作。
0: 澎湖对啊，澎湖就业机会、啊，
1: 对，
0: 也可以更拓展澎湖观光啊，
1: 哦，就逆向思考、
0: 也可以，对啊
1: ，
0: 你为台湾本岛载人去朋友嘛，朋友人要来台湾本岛，还是讲哦，这个有这个较大的这个假期的时阵，大家要当个朋友，因为澎湖人足侪拢是来过来台湾这边工作的吼。所以有当时啊，你啊大日的时阵，常常拢讲啊，运量不足啦，吼。
1: 对啦，除了服务这朋友，以这个朋友人以外，他嘛是提供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不，你要过去，可能去维修啦、保养啦，还是讲哦，这个飞机在澎湖过夜，机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起码有一个基地母港哦，那真的是还蛮聪明的。未来可能有可能哦，会当
0: 朋友人都唔免过来台湾本岛食。 道路啊，
1: 有可能对朋友有这种国际线嘛，他可能要想要做
0: 东北亚嘛，
1: 东北亚
0: 要拓展东北亚航线，
1: 对不对？对这个朋友飞这个韩国，飞
0: 日本，
1: 日本啊，甚至香港、澳门那种科，哎，这个还不错，你看，
0: 而且还要给澎湖县民认股呢。
1: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因为航空公司哦，近景这类张国伟嘛，讲嘛，星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嘛，讲，如果他能够，怎么做 AI 做台地建，他干嘛来开这个航空公司？也言下之意的是讲，航空公司其实哦。足歹趁钱啊！其实咱卖看哦，安尼哦，切格格哦，啊机顶啥啥啥，嘿，弄咧烧钱咧，飞机也要钱，维修也要钱，那个还有所谓的那个物流也要钱。所以大家知吼，想到为什么吼，咱点点听有说红眼班机，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
0: 啊，伊拢通常都是联航啊，拢半暝时间呐、啊。
1: 不一定哦，红眼班机有时候不一定是联航、
0: 啊。对。
1: 其实哦、我后来我了解讲吼，其实对。这架回程机来讲哦，伊那伫天顶飞的时间愈济，以及这架回程机就随时拢咧趁钱。啊，红眼班机就是这架回程机，伊不爱停伫机场嘛。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嘛，停伫机场的时阵都有一挂吼。飞机在这个机场的过夜费、
0: 停泊的费用
1: 的、相关的一些费用、所以红眼班机一算掉就讲我这个要本来停的时间吼，我爱停伫机场，啊，要变啥？再会，所以红眼班机里面哦，为什么有时候票价便宜到什么一碗拉面、两碗拉面几百块，说一两千块，你就可以从台湾飞到日本了？其实一架回程机哈，本身的目的地是货仓里面塞了很多货，载货，载货为主。啊，你的人就是顺耍，听到没有？了解无？所以那红眼班机说啊，反正我得要飞，要载货啊，就变货机载很多货。那你如果人也要搭我们这一班吼，比如凌晨呢两点的飞机的话，你哪想要这要紧？啊，我的小熊啊，每次就这个坐票给你，所以红眼班机会便宜的原因在这边哦。所以对航空公司来讲，夜回程机尽量如果能够在天上飞的时间多一点，伊得弄咧趁钱啊，不几乐。来一延误啊，是讲一损坏，那个都是在烧钱。
0: 简单讲，就简单，咱停车停伫路边停车，咱停久的收费就愈来愈侪安尼
1: 吼。周转率嘛，
0: 对对对，就会增加开销。
1: 伊若停伫车库内底，伊就咧开钱啊，对吧？飞行机就是安尼啊。
0: 好哈，所以讲未来
1: 对啊，恭喜澎湖的澎湖人，
0: 2028年都要开始
1: 啊，没有错没有错，
0: 2028年呢，配偶台湾多开始台湾的是台北跟高雄啦，台北澎湖、台北金门啊，高雄澎湖、高雄金门啊呢，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多哦，澎湖县哈，
1: 明白？
0: 朋友关的朋友，
1: 恭喜朋友人哦，
0: 哎，有兴趣诶，另一个讲，哎，不是我在跟你推销，我是把这个讯息讲哈，但是他给县民认股这个事情还不知道哈，但是伊讲有这个拍算哈，好来进攻个
1: 美丽人生，咱吃好来分享哈，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骨轮卡的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迄什么肌痛、甲肌肉拉伤的啊。我甲伊讲，即只咧会伤到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痛则食，无痛卖食的啦。我是嘛想讲，这肌痛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我拢无牙。今嘛今嘛呢我嘛讲去爬山。下下叫、我是觉得的，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医生甲我讲，我讲看着啊，叫伊回诊哦。我不乖姐，我卡他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1: 水啦，好个真好吼、太神奇了。
0: 对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啊，你要让你的身体整个都轻松跳人吼，勇敢起来吼，你看咱要讲身体硬朗吼。听众朋友，你敢有愈来愈了解硬朗这两个字？较早甲你讲硬朗，你要讲什么硬朗啊？身体个健康的健康啊，无破病的无破病啊！你讲什么硬朗？哦，硬朗来的到底要安怎甲伊甲拆开解释是安怎？ 哦，该钉的有钉啊，那很硬哈，对吧？骨头钉嘛，吼，啊，人呢，吼，人。身体若健康，人就开朗，安尼好唔好？身体健康，人就会开朗啊！你看迄面有面甲的，我你讲啊，迄面有面甲的人，你讲要好甲对去吼啊嘛，系就困难啦吼。所以讲，咱若身体健康，安尼也睡眠也睡得好吼啊，身体健康啊，人呐，安尼啊，卖乌白想吼，这都当然人乌白想的，这甲个性有关的。有的人生性就比较乐观吼，好来啊，但是身体绝对会。如果你身体脑病痛的时阵，绝对是折磨你身心灵的重大因素啦。真正人讲啊，身体若无重大病痛吼，啊，你就卖剩的拢无啥啦，剩的就拢较无啥，就卖是唔免烦恼啊，唔免想遐济啊吼。
1: 唔啦，你健康，唔你健康的时阵吼，你的问题就济啦，吼，感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钱行的问题，但是你人破病生病。脚痛的时阵，
0: 你的问题就剩健康的问题。
1: 你的问题干哪春节，就是你要解决你眼睛吼健康的这个问题。
0: 对啊，
1: 所以健康是唯一，不是第一哦，唯一啦。你无健康，你感觉你讲人咧无素食的时阵，你平常时咧烦迄烦恼物件啊，什么有诶无诶，拢无重要啦。
0: 好来，骨爱定，筋爱灵吼，啊，脚松手人啊，会行会走了，啊，搁会坐会瘫了，所以吼，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吼，价小拢是2500块，这两个版本定位叫上吼，你得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网络吼，看到迄个啊，做啥？国外，然后这是国外，好像是美国哈，有一个警犬哈，简单讲就是警犬，伊的这个一般的警犬，它都会有一个照护，还是陪伴员嘛吼。好训练呢，吼训练，或者是讲伊啊，做警犬的时阵，伊那出任务的时阵，都固定会跟一个吼，固定都是对一个警察咧改带领安尼，吼吼领犬员呐、啊，简单讲都是领犬员的对。因其实呐，早个做伙顾了后吼，这人甲这个动物之间真的会有很深厚的感情，吼。所以有当时你看到迄种啊，这个带领吼的领犬员，然后比如伊是工作犬，不管是讲像机场的缉毒犬呐、啊，还是讲警察的哦警犬呐、啊，还是讲搜救犬呐、啊，吼，吼他一定会有固定的一个带领的领犬员的对。等到这只狗伊呐退休的时阵吼，人跟狗要分开。往往是也是很舍不得哈，所以有当时啊，往往都是会变成讲，可能原地迄个领犬员哈，伊会改领养起来。啊，甲收养起来吼，啊，那无就是讲有当开放，让人去认养吼，认养，讲啊，我这只狗是警犬，他们通常伊袂讲足侪岁，应该都是八九岁吼，九岁、十岁、八九岁，因就退下来啊，吼，迄种袂当做个足久、足老啊，因为照讲一只狗呐，八九岁也算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年纪，他们就退役了，就退下来。
1: 对，因为狗年纪大吼，伊这体力较消绝啦，领犬。我当下的
0: 会退化了，
1: 两种嘛，伊那是警犬的是被攻击嘛，攻击你主要有体力啊，有爆发力啊，啊，我会得很近啊，啊，你那讲是像这机场那种气毒犬，还是讲咱是不有当带进来被那种米格鲁，那个鼻子就要很灵，但是跟人相关啦，你搞个狗狗啊，猫猫狗狗年纪大了，那个。味觉、嗅觉、体力、
0: 听觉，阿哥来吼，
1: 那些退化，欢迎买变慢。
0: 像迄种不管搜救犬，或者是像警犬迄种吼，以通常拢较大只吼，较大只的吼，吼大型犬的对啊。有当时他们可能八九岁时阵，因的膝盖、因的脚，因为常常咧出任务吼，可往往是脚就不行了，脚都袂使啊，真正甲咱人同款啊。五六十都卡咧疼，卡咧袂行，所以就要退下来。我今仔讲这個，我唔是要主要要讲，我是都要看到国外哦，有一个应该也是警犬呐、啊，吼啊，就是那只警犬已经退休了，人家领养去嘛，吼，就有人把它领养啊，18天过18天啊，原本的这個领犬员吼，伊都哦足思念的对，较早逐天甲伊朝暮相处哦，啊，所以已经嘛退下来去用领养去啊，好、哦，这个的、原本的这个警。警察哈，这个领犬的这一带领这一只狗的这一个警察，他很想念这只狗。一转呢哈，有一天18天哈，18天之后，一转呢去想要去看伊只狗的对啦。然后就去那个领养人引导哈，阿得去哈，该好，我首先我该讲讲，我要来看一下哈，我蛮很想念这一只狗啊呢哈。啊，叮咚，叮咚起点铃，结果那个这个主人就来开。门吼啊！本来叮咚的时阵，迄只狗啊吼，伫内底都听了哦，哎哦，它很敏锐嘛，就知有人来安尼，它就头就转这样看着说，到底是谁来了安尼吼？结果看到是伊原本哦，伊食头路的时阵，伊咧执勤的时阵的那个带领他每天跟他共同出生入死的这个领犬员来。你想那只狗伊的表情跟心情是安怎？我就看到那个真的，我看了感觉足好笑的，很好笑吼。那一只狗狗的表情吼，那个警察吼又给拍下来。他本来要去的时候，伊就准备要拍下他跟他吼相隔18天再见面的那个场面的。结果伊讲我的妈呀，我那一只狗看到我像看到鬼，目睭甜啊呢。啊，头歪一边，吼，头就歪一边看着他，然后眼睛就这样瞪这么大，吼，眼睛安尼，目睭捏圆圆，啊，头侧一边，啊，就瞪着他看，啊，嘴巴稍微有一点安尼，跟他要歪一边，个小娃在颤抖。伊林犬年已经就了解这只狗啊，伊讲。那个表情是什么？你知道？这个表情一下，
1: 男生又困着。
0: 好，又困着，看看再讲哦。好，谢谢来。好，美的人生。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久吼，咱服务电话吼开放的现场，我们这个小时可以现场 call in 了
0: 哦，0800-7755-99。
1: 我甲拄只吼，迄只警犬吼，伊看到伊原地的这个吼，伫警界服务的时阵的迄个领犬员吼，吼经过退休18天了，再见到这个领犬员的那个表情吼，我讲给听众朋友听，然后听众朋友你猜猜看，那一只狗到底为什么看到它主人露出这样的表情？叫共吼，大家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吼，8-9年的对这个原本的这个领。犬员呢，一定是很有感情的吼。啊，因为你看伊18天无看，伊就来个探望啊吼。结果叮咚入来了，这只狗看到讲，哎、欸，是伊原来的迄个 partner 吼，就是工作上班的时的 partner 伙伴吼。那个表情吼，哎、欸，因为听众朋友你无都看到表情，我拄啊，我用我甲你做这个甲狗啊同款的表情，我甲你拍一张照片起来看，我自己都笑死了吼。伊目睭的笑话呢？安尼唔是正眼看哦，小花呢？安尼侧，安尼头小花侧一边安尼，安尼看看因迄个因伊原地迄个主人就对啦，那个警察，他眼睛有一点是斜一边啊，然后往上挑，吼、哦、往上，吼、哦、把就跟他往上啊，小花歪一边，然后嘴巴呢稍微歪一点点，吼、哦、嘴巴稍微歪一点点啊，嘴巴稍微跟他在咧动，安尼干什么？刚才被恭维出来啊，哥哥的歪一边啊，啊，我就看他唔知耶，表情一下，但是带领他的这个警察领犬员，他一看他的表情，他知道。还有一点失望，你知不？哦，他有一点失望。哎、欸，哦 ，partner， 你退休了18天，我来看你哦，好想你哦，好想你哦。啊，你看到我怎么这个表情呢？啊，这个表情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Pocket 啊，你想呢？
0: 嗯，不想上班吧？
1: 你足搞的，你又丢啊？哦，因为林全年伊就讲，伊讲。那个表情好像是有点吓到了，刚刚我不是都已经休退休18天休个爽，都已经吼吼吼，日子过啊爽歪歪，佮看到一领犬员来吓，有一点吓到了，讲哦还要叫我去工作吗？看到伊的想讲，伊是不是要来找我过去要出勤啊？对啊，真的的如你讲的，就不想上班了，18天尔呢，退18天尔已经爽甲无惊到，看到伊。野林犬年就吓到，好像想要讲，奈丽，你们刚才找我去上班啊？

0: 经习惯退休的生活。
1: 哎，十八天哦，很容易安逸的日子哦，很容易适应。哎呦呦，好好笑的。哎呦，伊个林全年讲，哦，枉费我，枉费我甲你思念甲安呢，你看了我那看了鬼嘞，我来甲你看尔啦，无要叫你可以去做工课啦，无啦，你咧免紧张啦。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所以这林全年，你一样没个个思念啦，他退休的日子过得很爽啊，好不好？你可以放心的哈。

0: 我讲真趣味哦，伊这人就是讲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啊你看点吼，看到诶，介意的人吼，伊都很热情啊，讨厌的人，因为这人刚去参加这个 G7 的峰会嘛，啊这边的 G7 的主办国是法国，啊法国当然地主的是马克宏啊，所以伊咧跟马克宏握手的时阵吼，他一点都不演哦，脸上的没有表情，甚至是厌恶吼、不屑的表情都呈现的吼、那个一五一十啊，所以马克宏嘛真尴尬，因为伊是对。地主嘛，要嘛现在展现热情，讲啊 ，pray 啊，那个总统先生啊，我们握个手笑一下，然后马克龙就很标准的那种政治人物的这个笑容。啊 ，G7 基本哦，峰会的会后会哦，有什么阿联酋的这个所谓的阿联酋的主席啦，就是你看王子也有参加，因为来攻这个后伊朗哦，就是美伊战争之后美伊战争之后的局势。我叫你
1: 美伊朗伊朗，
0: 哎，我叫你们攻这个战争本身。我讲这金柱伟讲，惊他一点讲吼，川普咧跟阿联酋这个主席咧攻的时阵吼，咧你攻了后，这川普跟这个阿联酋主席阿丘，讲哇。那个谢谢哇，我蓝希望吼，蓝比来对这类吼中东的情势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哈，更加的和平稳定怎么样？然后这类阿联酋主席就回复说 ，OK， 没有问题，我们好好一起努力。一公会公就细声，主席公阿联酋主席公会公就细声。结果川普公，伊咧讲，你看，伊在对媒体说，你看，当你如此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讲话不用那么大声，你还是很富有。另外那个。该波姐，你看他随时都可以这样子哈、那个该讨厌的人就、展现在眼前。然后川普喜欢强者嘛，他喜欢有钱的人，他帅气的人，跟他做生意不啰嗦的人。所以说，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讲话也可以如此的小声，
1: 轻轻
0: 还是很有魅力的。
1: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吃钙粉已经吃到第五罐了，

0: 好，来好，谢谢啊，不好、哦、那个，所以一你这的、就是它在增进你的新陈代谢哈、哦，嗯啊，所以以前没有代谢掉的，现在带出来。
1: 82岁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想说，我以前都不会啊，
0: 所以
1: 我吃到第五罐了。
0: 第五罐那很好啊，把该代谢掉的就代谢掉。
1: 我那天就进两组，我那个儿子也在吃那个舒鹏嘛。哦，我们都我在用您的产品啊。儿子用的还不错。
0: 儿子用舒鹏吃了没败哦，
1: 没败，因为他以前屙尿都没有声音的。
0: 哦，
1: 他、
0: 啊、
1: 现在哦进厕所，我就知道他进厕所了。
0: 哦天，原来听到放尿有声，接送的，来学习接送的代志。
1: 我就感觉还他吃的还不错。他已经吃两年多了。
0: 哦啊，所以你、啊、
1: 我就说我那个关节不好啊。那
0: 個、就一起买嘿，这位妹、
1: 欸。那个就是那个关节不好啊，那个钙好像也不够啊。
0: 对。
1: 那我就买你们来吃，我已经吃到第五瓶。
0: 不错不错不错。
1: 那天呢，我有那个请那个我们中立的那个联合药。
0: 联合。哦，够大组，你够买了大组哦。
1: 有有。
0: 哦，水水水，安尼联合哦，真正有加球哦，好谢谢。
1: 联合他是很好了，他会上给你送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客气了。
0: 哦，对对对对。
1: 产品呢也是吃的平平的，就说没有特别的。明显
0: 的
1: 也没有坏
0: 啦，我那过一段时间你的怎样，你的改变你自己慢慢会发觉，嗯，
1: 就是有点改善。
0: 好，谢谢你哦，德虾，好，感谢分享，谢谢一雄公哥。好，来，咱口音电话哦，这点兼顾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所以你直接卡，直接到底咱的现场。所以你那节目中有话要问，还是要讲、要发表的，啊，吃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那个川普哈，
2: 那真的，川普真是夸对的大将军呢。以后我怎么个看的？伊讲哈，以后以后会跟印度的总理哈，这个莫迪碰面哦。啊，你知道他怎么夸奖哈莫迪吗？你讲啊，莫迪哦，莫迪总理哦，他外表非凡，看起来哈就像一个天使，有天使的脸孔，但是呢。一起杀手般的强硬，我讲一夸奖你都安尼哦，伊拢会先对你的外表、个人还有人格特质去做一个评论夸奖，然后夸真的夸到这个所谓的的点上，而且咱家讲中东富豪，你看明明讲话就细声，你讲啥无啥清楚，讲话尴尬嘛，伊嘛是伊嘛讲话，伊来个报告啊，你看当你
0: 哎呀，你讲话轻轻。

0: 很注重这个，
1: 因为他是生意人嘛，
0: 而且你看他常常会从一个人的外形你看外形外观他喜欢他喜欢强者，喜欢优秀的人，喜欢强者在外表上其实他也是很会去做外表做观察，你要去做一个评论啦，吼，评论。所以有人讲吼，其实川普有娶个三个嘛，吼，三个。目前这个老婆是第三个嘛，吼啊，总共他有几个小孩？五个小孩，吼。第一任老婆生三个嘛，吼。第二任生一个女儿，啊，今嘛记得第三任生一个儿子，吼。人讲吼，他最不喜欢的，吼，他的确吼，他对他的小孩其实都很好，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比较不喜欢。很明显的不喜欢，是哪一个你知道吗？其实他的孩子都很优秀，真的美，三任老婆生的孩子，总共五个小孩，就总共有 三男两女，他有一个，他真的有一个比较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是为什么？不喜欢的原因为什么？很明显啦，吼，就明显呢。以前就很少看到他跟这个，好，这个女儿有互动，吼。其实的是第二老婆生的女儿，好，第二任老婆跟他结婚没有很久。人讲第二任老婆是三个老婆来其中来对，吼，三个他娶三任老婆长得最漂亮的，哦，偏偏不知道怎样，最漂亮的老婆生下来的这个女儿，偏偏是五个小孩里面长得。最抱歉的哦，好来，抱歉原因是怎样呢？第一，他龅牙，你知道？美国人不是就注重牙齿吗？我就想说，他为什么没去做矫正？哈，好，这个第二老婆生的这个女儿，哈，是牙齿有一点跟他那翘翘啊，那龅牙龅牙，再加上肥胖。好，哦，较肥，好，哦，较肥。你甲看，你看，哎呦，所以他以前，你看他最疼那个女儿，哈，就是跟大老婆生的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好，哦，他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哇，那个都是跟前跟后的。
1: 伊凡卡，
0: 伊凡卡嘛，哈，伊凡卡长得又高，哈，又漂亮啊，也当然是都能干呐，哈，都很能干。好来。哦，他自己后来哈，后来吴郎就发现他真的对这个女儿，尤其有时候好像这个女儿出现的时候，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就表现出那种，就是真正较无介意迄种表情的出来。川普的人是毫不掩，好不伊就是袂假啦吼，不掩饰的人啦吼，连他对他自己的小孩，后来其实有人的改讲吼，有人的问伊的时阵，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女儿几乎就是上不了台面吼，就是可怜马波好插掉，还是讲插袂吼，纯讲哇上台去冲啊冲啊冲啊的时候的机会都很少的掉啦吼，但是他竞选这一次后来。在第二次竞选的时候，这个女儿的分量就占了比较多，占了比较多，所以说曾经私底下有人问川普啦，他说的确问到这个女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他说我承认他对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的生的这个女儿，他觉得一句话，川普很会评断，就搞港评断男的外在，连他自己女儿，他也是这样说，他太胖了，就这样啊，他太胖了，一说太胖了，他没说他龅牙，那也没去整牙，他跟他说他太胖了。所以伊嘛承认讲，他对他是比较有一点冷落了，哈，冷落。因为后来就是有人感觉讲，川普哦，在两次的总统竞选当中，真的这个女儿就好像真的有人的干妈公，你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喜欢她？好，就是比较上不了台面啊，所以她后来她自己又承认说啊，她就是太胖了。但是后来因为她这个女儿哈还蛮优秀的，上了大学哈，第一任迄阵总统做第一任选举迄阵，伊这个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后来她就上大学了，很认真的读，后来还拿到好像有。 有的拿到硕士，有的拿到博士啊。然后后来个结婚嫁有一个，哦，她老公算是也不错的哈，啊，家世背景都袂歹哈，啊，加上她这个女儿后来家己一直精进哈，这个精进上向上哈，啊，这个读书，哎，就变得真的啊稍微有减肥哈，所以第一算第二任的时阵，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生的女儿就比较有上台面了，所以哦，你也看大细目哦，他很在意外表哦，川普。

0: 来你的选台这波是 B 的林枪，来咱哦，空一点是0800-775599，空嘛空空77599。
1: 讲到这边的这个 G7 G7 的这个峰会，其实那个泽伦斯基也有被邀请嘛，因为在法国举办，加上这些欧洲国家嘛，所以俄乌战争现在还在进行中，所以泽伦斯基被这些几个 G7 的欧洲国家有特别邀请啊，去的时候马克龙也是很欢迎他啊。这个主题除了川普给去报告讲啊，跟伊朗的这个协议结局是安怎就这好像预定是明天嘛，19号嘛，要在瑞士嘛签约嘛，副总统范斯要代表川普，你看他讲一句话，伊讲呐，伊讲如果这个签约大家签约如果顺利成功的话，如果成功了功劳要算我的啊，如果失败了那就是算范斯的。你看这个人讲先功得爱功劳算爷，啊，若失败吼，都是爱算范斯副总统范斯的。不远地方等着我。其实第一时间哦，一阵就是讲，大家要进上这个圆桌哈，这个西尊哈，这个马克龙就刚好就跟泽伦斯基一起走出来川普刚好也就已经进来啊，就打个招呼这样。第一时间他看到了，他就看到明明看到泽伦斯基跟马克龙走进来啊，就朝着川普走过去，川普竟然。无视呢，动作不快呢。他看到泽伦斯基动作不快，后来他不是也有讲一句话吗？伊讲，俄乌战争个不关我的，不关美国的事，而且讲不关我的事，安尼就对吼。哦，来你好，
0: 嗨，你好，小公伯格，
1: Hello， 再见哈。后来有共啊哈，当然后来好像有啦，有私底下也有跟泽伦斯基有在谈到这个俄乌战争哈啊，就了解说哦，这个泽伦斯基他到底他现在哦也对这个战争也那个艺术是安怎要怎么结束啊，还是讲安怎哈，有什么样的这个表达啊？哦，当然泽伦斯基也各在有共啊共啊，需要有一些需要还。是要这些北约国家来帮助的地方，当有讲啦哈啊，但是川普后来也有讲了，一共俄乌战争虽然你有共有一点故意要忽视泽伦斯基，但是又讲说什么俄乌战争不关美国的事，不关我的事啊呢。后来他有讲了，他说应该要这结束啦，好，俄乌战争要赶快结束啦。哦，然后呢？一共因为死太多人了啦，真的死太多人啦！吼，这个一个月拢几啊万的人嘞，几啊万人贵姓，而且一共那个过世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生命都正要开始的时候，就送上战场，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生命就结束了。他真的，他们都看不下去啦！一共哦，两边的死伤都太已经都太严重了，哦，所以。应该要赶快结束哦，伊就是讲安尼哦，就是啊，而且哈，到后来他也有表达，欧洲除了要继续提供800亿给这个乌克兰哈，这个战场需求啊，美国也说会继续支持哈，在经费上啦哈，还是也是会继续支持啊，这个乌克兰哈，所以这个普丁啊哈，普丁要赶快啊哈，哦，该要结束啦，打不了啊，这两天不是吗？这两天伊甲迄个乌克兰基辅安尼哦轰炸噶呢吼，贵啊百架600-700架无人机，结果今嘛吼这个乌克兰现在很厉害哦，乌克兰因今嘛拢家己有法都自制吼，这个无人机可以是一直飞超过500公里，为好这个乌克兰就飞到莫斯科，底下个莫斯科吼他就炸。哦，炸因的汽油，因的什么油田、油井上面，哦，这个连续炸了。哦，俄罗斯人，我看那个影片呢，俄罗斯人说，我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边，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吧？ 前几年恁普丁咧讲炸去个，吼炸个人个国家安尼咧讲炸的时阵，恁没有感觉吼，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麻痹啊，反正好战争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起码已经都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时阵。所有的俄罗斯人真的是真的惊慌的不得了，甚至说哦，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而且现在俄罗斯哦，你看能源大国哦，因现在已经都限制哦，加油都很多了，因为一些那个油田哦，都去乌克兰炸到都烧了了。好，来，你好，嘿
0: ，Hello，
1: 再见，来，你好，嘿。
2: 小鬼，战争爱开钱呀、啊！咱无看泽伦斯基搁要偷钱呀、啊，就歪插伊。
1: 有啦，后来有答应啦，哎呀、啊，
2: 伊无钱也讲诶，讲诶，伊讲诶，敢未准？伊本来无信用，招系另改啦。
1: 好啦，好，谢谢哈，好，所以讲这个战争吼，普丁嘛已经其实也撑不太下了啦，已经嘛得硬撑啦。硬撑啊！你看俄罗斯，你敢知？俄罗斯今毛贵来所在，因根本加油都限制，一个人上济一次只能加30公升呢，一盖呢。啊，排队为着要加油，排队安尼排几啊公里，排几啊公里安尼遐尼远呢？啊，你若想讲产油的大国，竟然今毛因家己国内迄落，要加油都这样子困难。所以你看普丁啊，所以有当下干嘛在独裁者的下面啦？不管人民的生命啦，不管你们的死活啦，为了家己的权力地位啦，吼，死不认错啦，死不退，吼，死不停战啦，吼，就是大家拢牺牲生命财产，都为了就是要撑他嘛，吼，要让伊继续底下吐嘛，吼。现在又怎样呢？外国，现在呢，俄罗斯人在国外，吼，还是说你战争开始，你走去外国，秘在外国的，没回来，没什么，所有不管你怎样，好也善，大小也，只要你在俄罗斯的财产，你的金融账户，你的房子、房地产，全部收归国有，安尼哦，你人无伫家，我要甲你钱，吼，就是安尼啦，要甲你个挂起来留起来就对啦，吼，啊，无钱啊啦，吼，无钱啊，所以嘛，为吼这个伫家己国内也被割，再割你逃到国外的，你在只要你的钱还在我这边的，你的房产土地还在个俄罗斯的，我就要收起来咯，吼。来，你好，哎
0: ，Hello，
2: 你好哈，应该是要求侵略者停止侵略，不是要求受害者停止抵抗。
1: 没有错、啊、就是叫他们要停啊。
2: 对，
1: 但是
2: 对啊，那你不能要求泽伦斯基说你不要抵抗，赶快停。
1: 没有，嘿，没有。好、哦，这个主要还是在俄罗斯嘛，是俄罗斯不停嘛，普丁不停的嘛，嘿呀、啊。泽伦斯基嘛，跪阿边啊，要停嘛，大家来谈停战嘛，吼。好像前两天吼，这个川普一路讲，伊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吼。今嘛已经甲讲一句话，伊较早就讲好啊，吼，要停战，我得啊，你个乌克兰来溜队，好啊，肉都溜，国土溜要一三分之二，要一半去啊，吼。所以吼，啊，川普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大家贴兵贴地的啊，停战啊，安尼，免阁讲什么条件，免阁讲是要留队个挂队啊，吼，好就这样子哦，所以讲吼，但是就是普丁啊，死硬在那边吼，就是一直啊。普丁啊，愿意停的，那乌克兰还有什么话说？那当然啦、啊，吼、哦。哦，来你好 ，Hello， 谢谢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但是就是真实人生不是这样子的啦。我们先不用讲俄乌啦，俄乌战争哦，这个你谈判普丁的条件，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
1: 爱留国土啊？
0: 对啊，你别教学停战，没有，我们现在问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普丁开的条件。他连谈都不谈哦，这个就是跟阿拉。
1: 你有什么资格在跟人家开条件？
0: 啊，那就战争就没办法结束嘛。我们就回到国内啦，其实哦，这个前国台前国民党的那个大掌柜哦，刘太英哦，其实他提出一个建言哦，给咱赖总统提出一个建言说，哦，他现在是在立法院的这个朝野的僵局跟乱这个乱象哦，一的公。 一过去是国民党哈，这个操盘的掌门人，很多哈政界啦、商界都是他在疏通。其实一个赖总统，一个建言，其实大家听听啦哈，因为哦，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然后其实哈，要跟这个国民党去谈判的话哈，其实不用就是硬碰硬，因为今嘛很明显，那国内的政治格局就是朝小也大嘛，也吼，那就赖总统之前也用过所谓的吼这个大罢免的方式啊，最后没有成功嘛，所以这个朝野的格局吼，朝小也大格局就是会在四年到赖总统第一任的结束啊，所以这个刘太英他就提出了一个意见一个建言给赖总统，我们想先接电话。
1: 大你好，嘿，
3: 师傅你好，
1: 你好。
3: 我你拄则讲着肺炎 KY 哦，你敢知？你进前讲一支林药金石，我无偌久尔咧，前后无个一单，我赚3-4百万。
0: 谢谢哇，
1: 3-4百万哦，
0: 替你欢喜，替你
1: 真的哦，哦，
0: 替你
3: 开始四支啊两支，赚30桶万我就卖掉，
0: 赚哦，
1: 哦，
3: 后边要对了，对了无对的剩两支呢，
1: 哦，安尼我爱甲你分红咧，嘿，我唔是爱和我食红一个安尼，开玩笑啦，真假
0: 你，我替你欢喜啦，
3: 两支哦，可能两支呢，赚我4百万，
0: 水哦，
1: 赚吼，甲赚起来吼，哦，未歹，
3: 对着讲着会用亏，另外我着搁咧孝敬
1: 啊，哦。啊，无，吼，迄是新闻哦，我包括顶边咧联络，迄嘛是拢新闻的吼。啊，恁家己会去甲党到位啊去，安尼嘛算福气啦吼。好，谢谢吼，
3: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吼。这真正有足侪听众哦，吼，咱讲的拢当作是迄落吼。好，真正拢当作真个
0: 听欢喜啦，
1: 参考啊
0: 哈。听欢喜就是讲啊，家己有听到，咱就讲了，咱不是咧配这个东西，不高片嘛，咱就分享讲，让我们台湾这种吼，在高雄的所谓
1: 隐形
0: 冠军，
1: 哎对，
0: 因为家己
1: 就努，我家己嘛无买啊，我家己拢无啊，啊无。
0: 这个东西就努力的吼，自己靠自己一步一脚印打进的所谓的美国的军工产业链，这不简单呐，这不简单呐。啊，咱听众朋友也跟着台湾的这个隐形冠军一起起飞，替大家欢喜，有赚到钱，替大家欢喜。
1: 好，好。
0: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前行管会主委刘太英哈，其实对赖清德总统要突破当前的政治困境啊，我觉得很重要。他讲了，人家资深老前辈讲了，听听看哈。
4: 喂，刷卡。
1: 刷卡。

0: 谢谢你一丢，嘿，多谢哈，嘿，
1: 谢谢，
0: 呵呵，谢谢，好。
2: 记得把赖总统建言说哈，要突破限制当前的政治困局哈，不能只靠强硬的对抗哦，哎，登回到这政治协商的基本功哦，尤其是啥，放下身段，主动沟通哈。尤其面对国民党这个长期内部存在分歧的政党，导致不够团结的政党，需要以灵活的手段寻找合作的空间，对吧？你要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然后 去国民党里面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合作。但是我感觉真有道理啦，因为一开始赖总统就是大罢免嘛，可大罢免没有成功啊，你没有成功你就要承受接下来政治僵局的底下嘛，不是说我没得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了，就觉得说哇，这整个政府啦，说以前都卡在这里，包括很多重要的事情都需要钱嘛，那大家一点怪来怪去啊，什么在野党怎样，那你身为主政者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跟在野党好好坐下来去沟通，或者是不要说沟通啦，各个击破啦，跟找几个，因为查规定问题了嘛，找几个人来合作啊，对这个相对没有争议的议案来通过啊，不已经把全面抹杀，全面杯葛啊，你有什么法度？所以为了讲划回到俄乌战场那个状况，泽伦斯基一的攻一寸哈，这乌克兰的这个疆土一寸都不能少，听起来很热血澎湃，但其实事实上，现实上为什么川普会给泽伦斯基那么难看的表情？一的攻，你今拉紧哈，你今天要在谈判局上能够哈话跟人家叫板，你要什么？你要有实力呀、啊。但是乌克兰现在实力可以跟他对抗，但不你赢不了啦啊，你赢不了这场战争，但是你又不肯妥协，所以就卡在这边啊，所以川普一定没说你拖四当五当啊，刚开始很热血沸腾嘛，但是你时间一久齁，对，不管是对俄罗斯，当然也应该是国家咯，俄罗斯很倒霉，那他们家的事，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五年了，一直整个国家还在动荡战争、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我这对不对？因为那我靠，外面人看都是很热血沸腾嘛。对，国家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啊，你打钢铁兵兵兵兵的，随时都有搞空袭警报啊，是讲中产阶级你无法度喝啊，先挖碳家，那一般的老百姓，不管你当初的理由多正当嘛，那是果当嘛，就神啊。
0: 俄罗斯人，
2: 因为战争不是演电影啊！
0: 今嘛无人机跟炸弹吼，会炸到俄罗斯去的时阵，俄罗斯人就开始哦，感觉讲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哦，然后呢，要加个汽油，能源大国竟然加汽油被限制哈。哦，他们也开始在崩溃了哈，所以讲，
2: 那跟着俄罗斯人对普丁没有皮条啦，
0: 对啊，独裁国家
2: 没有皮条吗？
0: 独裁国家就
2: 金正刚哦，
0: 独裁国家就可以这样猛干。
2: 金正刚有一个哈，登基的俄罗斯都在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恶搞政治漫画，去批评普丁哈，不管是批评普丁、批评施政的这个俄罗斯人哈啊，因为哈一批评普丁嘛，所以他就逃到波兰去。金正刚，一抵波兰。在波兰哦，啊，但是伊是靠近白俄罗斯的这个波兰地区，结果伊的领导哇靠的时阵，在波兰家里的哇，外面是砰砰砰五枪，恐怕是啊，最后俩的枪就哪里人？白俄罗斯人，大家知道白俄罗斯跟普丁哈的其实是很好的、啊，所以你要怎么讲啦、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战争要结束，川普给泽伦斯基那个表情说：“你不要再硬到这样子，一寸都不能少啦！你哪公专拨拢无，专拨拢无法度谈判，无法度离离，没有办法割让领土的话，这场战争下去，球篮球条件没有够，要花钱呐、啊！川普最讨厌，现在最讨厌就是一直花美国的钱呐、啊，没有办法结束，因为就什么为了你的热血沸腾坚持、对不对？
0: 好了，不可惜公这些欧洲哈国家哈，他们现在有稍微觉得好吧，美国如果比较那个的话。”变成欧洲人都爱克因家己啊，吼！所以当然，但在这一次的 G7 来对，他们私下有谈，然后再提供给大概800亿啦，吼！啊，当然大家都希望啦，其实大家都希望说来谈呐、啊，结束这个战争呐、啊，吼！啊，结果普丁哦，对俄罗斯一边讲要谈来啊。 来啊，欢迎泽伦斯基随时来莫斯科谈啊。在这两天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访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但是咱唔知讲伊这是有一点故意啊，或者是真心话哈，不知道哈。白俄罗斯大家知影，都简单讲，就是普丁哈，俄罗斯的细汉的嘛哈，也旁支嘛哈，简单讲的。伊讲哦，他在访问中伊讲最近呢哈，就是看乌克兰一直都打到俄罗斯去啊哈。今嘛东直接就甲你，我唔免无人机甲你飞过，我的无人机我个精准甲你吼，精准甲你吼，即个轰炸的掉。所以其实白俄罗斯他也怕了，你知道？哦，而且看普丁俄罗斯这边也越来越愈无办法啦，安尼吼。所以特别你看伊轰炸东西安尼啊，大量的乱炸一通安尼吼。好啊，但是乌克兰他炸的是有目标，比如我炸你的油田嘛，吼啊油井嘛，对不？你看。你靠的石油的，你看现在连自己的家里国家的人加油都受限制了。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好像乌克兰已经在被白俄罗斯标注500个狙杀点，被狙杀被炸的所在，狙杀被标注哦吼，就跟那个诈骗集团去对一个厝门口讲违纪号讲啊，这间对几号，就是要来下手的吼，要对他下手的那个哪一户，这是白俄罗斯的总统各地媒体访问当中讲的，伊讲。乌克兰给人标注在白俄罗斯标注500个可能要打击的那个点的丢了哈。这个总统阿拉贡，白俄罗斯总统讲，伊的底下给乌克兰喊话讲，我没有要跟你战争哈。啊，如果你觉得你要打我的话，那我要跟你说，我要替俄罗斯跟你说对不起。啊，我没有要跟你打，那得丢啊。就在访问这样子讲嘞啊，我们杂工也用意是啊，那是真心的，底下那工你不要打我啊，如果你真的讨厌不俄罗斯，你跟俄罗斯有仇，我就替俄罗斯跟你道歉好不好？啊，你就不要打我啦哦，安尼超是安尼艺术安尼的对啊，来你好，
2: 来你好哈。
0: 好，线下哈。这两天在这个法国 G7， 我看到这个泽伦斯基哈，从开战的时阵，他还是个小白脸总统，有没有？哦，啊，这几年下来，哦，嘴臭无靠，对不？慢慢的哦，你甲看，伊都拢老嘴臭啊，哈。啊，这个哈体型也不断的在变哈。啊，这边看到伊是安怎哈？变老了，吼，把酒窟窿拉落去啊，然后人变胖了，胡子变白了，真的啦，他变胖了，变老了，眼睛都凹了，吼，眼窝都凹下去了，吼，但是人是变胖了，啊，胡子呢，吼，我赶快满脸的吼络腮胡，啊，胡子变白了，也嘴角吼，前两年啊，搁唔是呢，嘴角搁乌的呢，今麦这边我看伊嘴角白啊呢，吼，哦，真的是吼。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嘿，你好。
1: 你刚刚说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说跟那个普丁那个俄罗斯跟他说对不起，对不对？哈，我在后面我想说，白俄罗斯一定心里想说，泽伦斯基，你继续打俄罗斯，你不要打我白俄罗斯就好了，对吧？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1: 我讲拍给你好，他主要讲个水果夹袂过有一个，比如榴莲蜜啊，
0: 榴莲蜜，
1: 哎，榴莲夹菠萝蜜，
0: 榴莲夹菠萝蜜啊，咱这无啊，
1: 哎，阮这有人种啊，
0: 啊，恁有人种，迄是恁家己种的，怎那些市面上也无啊，系啊，
1: 网络有咧卖，阮这边有，我有
0: 滴网络咧卖。哦，啊好食
1: 无？哎，食起来哦，较无榴莲遐重的味啊，哦，啊，你行榴莲迄个味哦，吼，啊，较重啊，啊，食起来较无。
0: 是哈，
1: 要请
0: 来榴莲菠萝蜜的对啦哈，菠萝蜜榴莲，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2: 那你好，
3: 你好，哎，就问恁重播的时间是讲几点一播？
0: 每一区无同哦，哈，你对位啊？
3: 我台南啦，
0: 台南哦，
3: 哎，
0: 啊，你那用手机微笑广播网，你那用手机啊听？你晚上十点都有重播啊？屏东十点的屏东之声，哎，
3: 哎，9:9，
0: 不是92.5 ，FM 92.5，屏东之声这台十点，暗时十点就有重播哈。嗯，
3: 哦，十点的哦，十点哦，
0: 上早的哦。啊，无你就明仔载透早四点，无你就是半暝十二点，啊是半暝两点，你看你要选对，所以你用手机啊，
3: 哎。给你电话都有在听啦，我就有在听啊。等那鬼，我拍摄个给你个公里啊，是
0: 公里。你有手机不？你是用手机下载微微笑 A P P 不？
3: 有下载你。
0: 哦，那你就是最早晚上最早十点哈，十点重播，你点那个屏东之声哈，好，谢谢。欸，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莲友金属股呢，一张6万多，今嘛一张偌济，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25万，莫怪听众。
2: 嗯，
0: 欸，阮去年阮甲你讲，阮今年拢无买呢，所以哦，听到听众讲，听阮讲的去买，安尼发大财了，真
2: 正。嗯，恭喜
0: 哎，阮家己拢无买呢，
2: 替您欢喜哦。
0: 阮就甲当作新闻一则讲的就刷安尼吼。没想到咱这么多听众已经几个人跟我们讲了，讲他就是听我们讲才去买，都赚，都赚，6万变225万，不怪，哎，真的，你看看，我们自己哦，真的在做主神的，来你好，来你好，嘿。好，谢谢啦，今麦讲上班啊，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就讲这啊，嘿，莲友，你讲的时阵就143块啦，
0: 哦，阿兄，
4: 我随买啦，
0: 143块，
4: 嘿，你讲的时阵那就是迄讲就是143块，
0: 哦吼，啊，你有买无？
4: 有，
0: 啊，买几张？
4: 一张呢？
0: 啊，卖掉啊卖？
4: 啊卖？
0: 啊卖哦？嘿，哦，安尼你今麦嘛赚迄落啊？
4: 系啊系啊，
0: 啊卖哦？
4: 感恩啊，感恩啊。
0: 咱听众吼，真正呢，上届无去边听讲讲的，咱有上过无几啊十个听众有买，阮家己拢无买啊，讲过就煞讲安尼，阮呾咧安尼，真正有呀。所以甲听众朋友证明讲，阮家己并无咧做股票啊。吼，你看阮呾咧讲哦，股票今仔个安怎安怎，阮家己无呢吼。我甲仆街拢无咧做股票吼。

0: Hello， 你好。
1: 啊，喂，你好。
0: 嘿，
2: 嗨，你好。
1: 今天跟你讲买莲友的，还有点分股，今我到今日为止已经赚500几万啊，未卖。
0: 真的哦。哦哦，你看有多少人真
1: 正分股啊，囝哦，囝嘛在
0: 等。哎呦，哦呦，真正有够赞的啦！
1: 感谢你。
0: 哎呦，安尼吼，好多谢。
1: 哎，无咩咩。
0: 哎，愈听愈听愈用心咧，我家己拢一仙都无谈的吼。来，你好，无咩都无谈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
3: Hello。借问个哦，迄个，
2: 对，你好。
3: 这吼，你食苏鹏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会使。
2: 哦，是。

用心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款。咱听众咧问话吼，迄个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听众，你听众安尼，你听有无？拄啊，咱刷卡。哦，苏鹏小小要食几斤？你知阿恁仔伊问阿公安尼意思是安怎无？

0: 苏鹏烧烧要食几斤呐？扑街啦！你敢知安尼什么意思？
1: 唔知咧。
0: 烧、啊？听众问话，有当弄安尼？苏鹏烧烧要食几斤？烧烧是叫安怎起点烧呢？啊，来我广告啦！
1: 广告。
0: 伊其实是咧甲我讲尿尿烧烧啦。尿尿的时阵会烧烧啦，这种情形买苏鹏回来要吃一盖要吃几粒啦，啊，伊这简单啊，甲讲苏鹏烧烧爱吃几斤，我哩嘞哦，怕白哦，放尿烧烧爱吃苏鹏对啦，嘿，这对，无唔对，一盖吃两斤，一工吃两盖，要较紧的，效果若要过较紧，你嘛用吃三盖吼，啊无基本两盖，一盖两斤，吼，一盖吃两斤，安尼好不？
1: 对啊，放尿烧烧就是发炎嘛啦，男性女性你若感觉烧烧，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前阵子我觉得听众朋友开讲，哇，伊就是尿泌尿道发炎，就是安尼烧烧的感觉吼。你若拄到这個情形，就是要放袂清嘛。苏鹏两顿三顿哦，叫三顿食啦，一顿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固定时间就好。
0: 拄啊开始啦，
1: 对，
0: 哎，
1: 吹一个，速度吹一个。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你好。你好，
2: 小坤扑过来哦。
1: 嗨，你好，你好。
2: 我要问下哦，
1: 请说。嘿，
2: 吃你的酸乳钙粉，吃完，让多久那个吃？
1: 那个鱼丸米。

0: 骗我吗？
1: 来，你好 ，Hello，
2: 嘿。Hey.就讲好，刚才你有解释，啊，若无人工，我若要写，我会揢落去烘呢。烘我烧烧较
1: 正呢。啊，你讲听众哦，问话足天才，我真正。小军、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吼？迄个台语演员傅子淳吼，哎，因为啊临时啊爆发的这个血癌，急性血癌过世嘛，
3: 对，前一阵子吼。
1: 迄个一过身了，可能就头七那一天，他太太说，我看到一只蝴蝶，
3: 嗯，
1: 好，在他的身边飞啊飞去，叠窗户遐吼，安尼飞来飞去。嗯，所以因某吼到现在心情还是很不能平复，然后他看到那只蝴蝶，他就问吼，无语问苍天，他就问说：“老公，是不是你回来？吼，是不是你回来？”伊讲家里从来不会出现蝴蝶啊，就在他头七的那一天，吼，是不是一般人会想说，人走了之后，可能有时候灵魂呢附在某一个有形的吼，有形的可能动物吼，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吼，有人化成一只鸟，化成蝴蝶，其实也是魂化在那，吼，魂附在那个生物上面的对了。我刚刚看到说那个张秀清哈。张秀清一个2027年的时阵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4: 哎，我们做福建，
1: 好，
3: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2017年的时阵，张秀清公因妈妈哈得了感冒哈，啊感冒没有想到哈就很严重，后来就变很严重，送到医院就住进那个加护病房哈。伊讲伊阵那一得到消息的时阵哈，随走去病院去甲看哈，妈妈还握着他的手讲啊秀清啊你来啊哦哈安尼哈，好就这样子，他就去看了啊，因为加护病房你也不能一直在那边哈，就这样看一次哦。过无两天，伊妈妈的贵姓啊，就在嘿对，他就妈妈就这样过世了哈。

0: 伊妈妈吼，佮牵到张秀清的手，伊讲啊，你遮无闲，你都唔免来吼，你较紧去趁钱较重要吼。妈妈最后跟他讲的话就是这样啊啊，他结果不到两天，妈妈就走了，就这样感冒吼，就感冒就这样走了。然后呢，也是在头七那一天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你讲盈盈来死，吼，这个就是盈盈币啦。
0: 哦，盈盈币。
1: 十年前，阮老爸就甲伊接啊。
0: 哦，好，哦，好，好，好，谢谢。好了，也是到头七那一天哦，张秀清一共他躺在他房间，躺在房间躺着的时候，突然发现房间的墙壁上竟然出现一只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只粉红色的壁虎。一共我出单中来的马鲁壁虎怎么会这样？在他妈妈过世头七那一天，底下房间来的，而且一共哦。很奇怪哦，他就觉得很奇怪，这只壁虎怎么会是粉红色的？然后你跟他讲话，他好像听得懂，一改工你左转右转，好就这样，他真的会照着那个指令做，所以后来他才警觉到那是他妈妈回来看他，就头七那一天粉红色的壁虎就停在张秀清的这个房间的墙壁上，一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在房间，所以有当时讲了这吼，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不能讲玄了，真的是有可能吼，人讲人贵心，其实在几天内他的灵魂还没消散的时候，真的他就是有可能他的灵魂会附在某一种动物或生物就变成有形的，变成有形啊，其实那个东西它就是你过世的亲人家人的灵魂，它依附在这个动物生物身上，然后回来跟你做最后的道别。好来齁，因为人走了，走的人已经过世的人跟还活着的人就是阴阳两隔了，就阴阳两隔没有办法接触了，完全没办法接触，可能他的肉体也还没有焚化，也还没有下葬，还可能还躺在医院或者是还躺在这个灵堂，但是呢他的魂已经脱离这个肉体，然后依附在某一种，因为他没有办法，肉体已经没有办法起来跟你接触，所以就会依附在某种生物上的方式来跟你见面。好，来你好，
2: 你好，
1: 我先生走的时候我都闻味道，
0: 哦，会
1: 有闻到他的味道，我就知道他回来，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对对，有，
1: 我都闻到味道，
0: 有也有这样的，没有错，没有错，
1: 谢谢，
0: 对对对对，我家那一只狗狗。走了之后，我也是都会闻到味道，有时候就突然会闻到，球球很像是球球的味道哈。我们朋友说啊，你可能恁球球的物件，阿姨较早到你家，可能有些味道还存在。我说不是，就熊熊就一尊啊呢。哦，阿你大概几分钟就用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哈。真的呢，真的是，我从我家的那个球球过世，我真的我他走之后跟我是非常有那个感应，所以我真心的就因为这样，我相信真的这个不管跟动物或者是跟人之间，真的是有一个连结，真的有一方走了，真的是有一种连结的方式，但是那个都是在短期间而已啦，短期间，所以人说啊，也不要过度的思念，就这样子让他可以早早去转世啦，转世啦，重新啦，重生啦，去重生啦，谢谢
2: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端午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今晚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想减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白浪亮茫茫，林绿柳河是妙峰，处处随缘缘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这是明朝寒山大师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做人做事在这个茫茫的世间，那亲像风尘白浪。俗语说今日不知明日事啊，到底明仔会有什么款的状况，无人会知影。不过做人做事啊，咱爱了解人世间真济代志，咱爱平心静气，忍耐柔和。因为拄着代志，如果未当忍耐，未当用着智慧来处事，真容易互家己生气、振奋、无明。咱来了解，生活当中，人爱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当中做事才会方便。过去有一个佛殿的故事，当中写着两只羊，分别为着一支一个独木桥顶端的两边边，要到对岸。不过啊，这个独木桥啊，因为真矮，两只羊啊行到桥中央的时阵，什么人嘛无要让对方，所以两个就伫桥中荡来荡去，荡到尾啊，双双坠落河底去。人生啊，咱爱以退为进。像这两只羊仔，如果有一只退，两个拢会当前进。俗语讲啊，饮一口气，方便弄静。人如果凡事会当忍耐、退让，卖看别人斤斤计较，颠倒啊，会当互家己成功成就。过去有一条忍耐歌，写了真好。忍耐好，忍耐好，忍耐两字当基宝，一条执念未当忍，道性精强何不朽，身家有处破，性命多难保，修得天穹结完球，后来不得了，牛人一步又何妨，量大福大无烦恼。人生在世啊，为人处事爱和谐，忍耐柔和是妙方啊，你说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生命如花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想放轻松。那呢每一年啊，咱端午节的时阵呢，在咱台湾啊各地啊拢有纷纷有闹热的活动齁。啊今仔日陈药师齁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在端午节的时阵呢，咱会来看烟火。哦陈药师啊，端午节要去对看烟火啊，来赶紧的齁，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年吼，咱桃园不一样哦吼，咱桃园龙潭乡吼，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归乡文化节。这归乡文化节的端午节吼举行，吼啊当中呢，不单单有精彩刺激的龙舟竞赛吼，也个有这个安啊，这个安呢精彩的一挂这个热闹表演，甚至呢也个有音乐响宴，甚至一个有花火之夜。加上着仲夏市集哦，听起来真精彩呢！无唔对哈，龙潭花火之夜哈，这是首次挑战着环湖市多点的烟火展演哈，将规则的龙潭大池前所未有沉浸式的这个变形着花火剧场，非常特别哦！全新打造的夜空舞台哈，结合着吊桥特效。佮加上着即个安尼呼吁平台，加上着三层的立体烟火，多点同步释放，哇！倒映伫湖中，真水真漂亮呢。这当吼，一旦恭喜即个前所未有的顶级视觉飨宴哦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即个烟火吼释放的时间伫每一天吼，即个就是端午节连假吼，每一天暗时啊八点。哦，时放八分钟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哦，其实嘞，你四界拢看得到啊，哈、哦，唔免特别小客哦，四界拢看得到，规个龙潭观光大池周边，你拢看得到震撼的烟火秀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哩，哈、哦，来到这个所在，不单单嘞，你暗时啊八点有烟火秀通看哦，而且嘞。当中呢，配合着音乐响宴，有音乐表演，吼、哦，有一挂即个安尼精彩的节目表演，包括着各有仲夏市集，会当做一会，会来共襄盛举，吼、哦。啊，不单单日时夜时阵呢，有龙舟竞赛，吼、哦。啊，暗时啊，各有花火之夜，是不是精湛？精湛吼、哦。那呢嘞，伫即个端午佳节时阵，吼、哦，不妨想要去看一下烟火，来到咱桃园。龙潭乡吼，当中呢精彩的烟火表演哦吼，啊那呢，过节所在就是咱南投吼，举办着巧克力咖啡节，哎呦真特别呢，巧克力咖啡节哦，非常的甜蜜哦，这哦巧克力咖啡节为吼，加上着璀璨的烟火秀哦，赶快哦，和民众来个南投吼，享受着咖啡香。享受着巧克力的甜蜜，佮享受着热闹的舞台氛围。而且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遮，伫福星温泉游客中心遮吼，会当听音乐、看表演、佮赏烟火，度过着最甜蜜的夏日夜晚哦吼！哇，伫咱南投福星温泉游客中心吼，赶快咧，当中咧，即、這个端午佳节吼，拢会当去。吼、哦，来个这个咱南投吼，会当看烟火以外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各会当进一步咧，有原住民的音乐节加上着咧，也各有咧真特别的一挂这个精彩节目的表演，拢咧会配合着这个啊呐相关的活动吼来进行哦吼，听众朋友找时间咧，拢会当去欣赏吼，伫福星温泉游客中心的对面吼，过来进一步吼。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时间的话，咱咧买当来嘉义，咱即个当时看到龙舟竞赛，而且咧，伫6月20，阁有重头戏，就是海上高空烟火。哎哟哦，阁有海上高空烟火活动，非常的亮眼吼。因为咧，有精彩的龙舟竞赛以外，现场阁有在地的美食市集，也阁有精彩的表演，甚至咧，也阁有亲子游乐区，大人囡仔耍甲真欢喜。上重要，阁提供着免费的霸气蚵仔糜吼。哎哟，蚵仔糜食免惊呢，吼，食免钱的吼。啊，来阁有活力的舞蹈表演，吼，甚至请着真侪艺人来甲这所在演出。上重要的。6月20号暗时啊，有海上高空烟火秀480秒吼，伫咱即个东石的夜空绽放，哇，结合着海面倒影，搭着着烟火的故乡，即、這个限定美景吼，只有一天哈，6月20号
海上高空烟火齁。哇，陈老师赶快是备点齁、哦。啊，第一点伫对伫咱东石渔人码头的船屋齁、哦。东石渔人码头的船屋赶快是备分钟齁、哦。赶快是备分钟齁。大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当离东石渔人码头较近的你就当看到啊。齁、哦、你不一定爱客气头前齁。嘿、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其实呢比如讲附近齁、哦、有一挂停车场包括鳌鼓湿地包括网寮渔港甚至白水湖渔港等等拢看得到齁拢看得到唔免人客人喔齁嘿啊如果咧你想要撇开到真济人齁诶人潮齁聚集的位齁较远的就是高跟鞋教堂齁这样嘛看得到齁只是较远安呢啊较近的咧就是鳌鼓湿地网寮渔港白水湖渔港等等拢看得到齁而且咧现场咧阁有真济即个啊啦，诶，艺人咧共享盛举吼，有老嘅咧精彩活动哦吼，大哥大姐，找机会咧一定爱来欣赏看卖吼。伫咱东石渔人码头，6月20号8点吼，哇，陈老师，哦啊，台湾各县市吼，拢有精彩老嘅咧活动呢，所以咧，即端午佳节吼，大哥大姐啊，吼，尽量出门去行行看看诶哦，趁即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嘅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哦。刷卡助理，这个你家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李佳所唱的，拢是为着你。刷卡做你家的服务，等你加养一罐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敢有人感觉讲，规工安尼神神啊，顿顿昏昏沉沉，敢是？敢有？有齁？啊是安怎？冷气吹伤济齁，啊是汗流无出来，是不是湿气伤重？大哥大姐有发现着齁？哎呦，陈药师啊，迄天气也要热死哦，冷气一直放齁，是吹到头壳疼。啊，无吹的冷气吼，啊是规身躯吼，安尼感觉呢湿湿淡淡、黏黏，真痛苦。啊，这种安尼湿热的这种天气吼，真正和咱民众的话吼，感觉咧安尼头昏脑钝呐。安尼吼，甚至真侪人咧皮肤开始反打、反肿、反痒，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古早吼，古早咱这个老祖先端午节的时阵。唔是单单食粽的安尼，大哥大姐，恁有发现着无？其实古早端午节过节习惯叫做蓝汤沐浴，用香草来洗身躯，帮助你化湿。因为真侪人讲，超市好，我最近哦足够流汗的呢，规身躯汗呢。啊无咧，就讲啊最近哦，感觉咧昏昏沌沌呢。啊，身躯安尼湿湿黏黏呢，哦，啊，甚至咧，有个人咧，感觉着咧，哦，安尼最近吼、哦，感觉安尼吼，诶、欸，吹冷气吼、哦，吹到安尼规身躯吼，感觉咧安安硬硬，袂爽快，袂舒适呢。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咱要如何来处理？诶、欸，拄啊好利用着端午节的时阵，咱咧来吼、哦，替着自己咧，好好啊来调理着咱的身体。这个时阵呢，是一个足好足赞的时机哦。哎呦，陈老师，哎、欸，原来端午节在咱古早老祖先当中呢，会利用着香草来帮助咱身体体质的调整哦，无唔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哦，较早这个古册内底都写着玉兰汤、西木方、华彩衣、西洛因。啊，意思咧，就是讲生活当中，吼、哦，尤其是端午佳节这时阵咧，诶，安尼万物苏醒的时阵，吼、哦，伫这种的很注视天气，佫真炎热的气候，咱要安那来甲咱的身体、咱的皮肤做一个调理，和咱的皮肤较袂一直流汗、一直发炎、一直痒、一直痒，因为足侪人足够流汗，皮肤容易打、容易痒。对不？啊，有的人咧吹冷气咧，吹到安尼哦，筋络反冷反热，啊，无吹冷气，佫感觉真湿热，佫冻袂掉。啊，要咱的皮，要安怎，互咱的皮肤恢复到正常的调节？这时阵咧，就是真重要的一件事。那呢吼，有一个物件，这个物件真特别哦，因为咧，特别伫端午节这个时阵，吼、哦，伊的药性上强。这个名字叫做佩兰草，佩兰草伊伫中药房的买有啊吼，伊叫佩兰吼嘛，叫兰草吼，佩兰，一个人字旁，嘿，玉佩佩啊边啊迄个玉甲改做人字旁，玉佩有无？玉佩佩嘿，边啊甲改做人字旁，一个人字旁叫佩兰，吼，玉佩佩怎样哈？玉佩啊那下，一个玉字边嘛，吼。啊，一个咧，一个那就风，下卡一个，一个就是下雨嘛，对不？吼、哦，啊，所以玉佩佩边啊，这个玉字旁噶改做人字旁，吼、哦，叫佩兰，吼、哦，啊，佩兰吼，伊内底有足丰富的挥发油，啊，尤其伫五月节这个时阵，伊的药气上好，啊，伊有啥物作用？伊有清暑去秽的功能，啥物意思？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吼来跟你分这个分解一下吼。佩兰吼，伊是热天的时阵吼，伊药性上强，伊是中医当中是化湿解暑，是不是拄啊好解暑气啊？所以伊伫端午节这时阵呢，伊当中的时阵，伊是会当讲是伊药性上强的时阵吼，哎呀、啊，啊当中呢，伊的气味真芳香，伊跟藿香吼类似。不过，伊主要就是咧化湿，吼、哦， 中医讲的化心哦，真正讲，只要是什么叫做化心，就是把你的湿气化掉嘛，把你身躯的湿气化掉嘛。啊，啥那湿？但你说来请问你啥那湿？就是水气、湿气锁在你的体内。就滴到你的身躯，容易打，容易痒，容易发炎。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咧，咱咧利用到这个佩兰，吼、哦，这个物件，吼、哦，这中药房个买有啊，吼、哦，佩兰这个物件配合着其他药材，咱咧会当来洗身躯，吼、哦，洗身躯。啊，伫医药上，吼、哦，佩兰这个物件，伊内底有丰富的挥发油，吼、哦，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尤其在热天当中，热天当中的时阵，比如讲，有的人香港卡啦、富贵手啦，啊一挂肾啦，啊拢压起来有无？吼、哦，啊你的皮肤打皮肤上，就容易压一挂这个皮肤肾啦，啊一挂皮肤病啦，啊这当中呢，用佩兰来洗洗咧，伊咧拢有帮助，吼、哦、拢有帮助。好，啊讲阿姐，当然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几个进一步对着陈老师来了解吼。哦哎呀，古早都煮兰煮兰汤，煮兰汤的意思就是讲，我伫端午节时阵，我用这个佩兰草配合着其他药草，我来洗身躯，也是来泡咖。这个时阵呢，我身躯会当去毒湿气，我身躯咧较袂规身躯干，我吹着冷气较袂安尼按安尼个，甚至咧我。诶，皮肤会当恢复到伊正常湿度的调节，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药理，吼、哦，都、就是重要药理。甚至古早伫端午节时阵，会用这种兰汤、佩兰草吼、哦、所煮的汤来拜拜，吼、哦、来拜拜，因为伊有清洁性啊，清洁性，伊本身会杀菌嘛，啊有清洁性嘛，清洁性嘛，代表着除秽。伫咱古早当中，兰草这个物件也除秽气。除湿气、除暑气，好、哦，所以民众其实伫即个端午假期的时阵，好、哦，嘛是即个就是药材上强的时阵，啊，伫即个时阵，尤其古早人伊就会采兰草，好、哦，啊，洗兰汤，好、哦，啊，甚至端午节穿新衫，好、哦，啊，来即个河边欣赏龙舟。哦，原来是安尼哦，对，用兰草沐浴料，哦，换上新衫，哦，看到朋友三五人，哦，在河边垂杨柳下，哦，看龙舟竞渡，哦，安尼哦，大声来替着这个啊那各龙舟划龙舟的人给人加油。所以咧，当中其实伫古早端午节这一天，古早人因为用兰汤来洗澡。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嘛将这一天称作为玉兰节，吼、哦，原因就伫遮。啊，今仔请说先甲缘由吼，讲、哦、我听众朋友听下对无？吼、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当然咧，买一个啊那对着丹药师吼，咱咧要来做玉兰汤嘛吼，会、哦、当洗身躯，买当泡咖，吼、哦，无方便洗身躯的你就泡咖，吼、哦。啊，其实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吼。哦咱伫古早古册内底都写着，吼、哦，玉兰汤西木芳华，吼、哦，所以咧，伫五月五的时阵咧，就是蓄兰沐浴，蓄兰沐浴的意思咧，用香草对洗身躯，这个习惯自古早已经流传两千几年啊。因为古早人伊感觉讲农历五月阳气最盛，阳气上升，芳糖上济。芒糖上济，一挂霉菌、细菌、癣菌，你身躯一挂肾啦、皮肤病啦、啊，吼、哦，一挂这个霉菌啦、啊，迄、那个拢夹起来。因为热天到够干嘛，够干啊，香港卡啦、富贵手啦、皮肤肾啦，拢夹起来。感觉伫这时阵的时阵，皮肤调节拢真歹，啊，因为足够流汗，啊，皮肤就够发炎。啊，两小时后尾一直洗身躯，一工洗三道。但是虽然经听到大姐哦，一工洗三五道的，不过咧，同款的皮肤未爽快，是不是？以前来洗三五道，都、就是常常流汗嘛，做无爽快嘛，是不是？啊，要安那让咱的皮肤的正常调节，这都是一个重点嘛。古早将五月称作为毒月， 因为毒虫，毒虫，你看荷尘螨啊，全部拢生出来啊。荷尘螨啊，伫这时阵上高生，有无？螨虫伫这时阵上高生，螨虫伫这时阵上高生，所以你厝内底啊，一挂螨虫有无环境啊？你爱清洁就清洁哦，好，你爱清洁就清洁哦，好、哦。甚至单列出来讲，你洗身躯了，即个兰草汤有无？你会当附近啊，吼、哦，你即个附近吼、哦，即个喷喷的，你用一个管啊，四个。一挂壁边的所在，吼、哦，有一挂即、這个、迄、那个、迄、那个容易生螨虫的所在，盆栽的所在，拢会当甲喷喷的，因为这是药草尔嘛，吼、哦。你用一个管啊底咧，而且你洗身躯了，再即个泡卡，还是洗身躯加，你用一个管啊喷管啊底底爱当喷，吼、哦，环境周围喷喷的，较袂生螨虫，吼、哦，较袂生螨虫，吼、哦，爱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吼、哦。啊，今当然今仔陈老师要教你做哦，吼、哦！来，啊，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知影讲，古早人将五月称作为毒月、毒月，吼、哦，所以伫五月时阵，因会收集香草，对啊，芒糖、竹桃叶、竹梅艾的芳草，啊，三大芳草是对三大，除了兰草，吼、哦，兰草有杀菌的功用，吼、哦，嘿，对，过来咧。石菖蒲齁喔陈老师石菖蒲嘛中有名呢有影齁、哦、大哥啊大姐啊石菖蒲嘛中有名齁伊、哦、是开窍凝神。真重要喔、哦、你有感觉你最近齁、哦、啊吹冷气齁、哦、啊吹干咧头干咧昏昏顿顿感觉神神无得无有齁、哦、所以咧一边咱用香草齁、哦、咱香草来开窍啊来杀菌来开窍是不是真赞真赞吼！那呢，大哥啊，大姐啊，这时阵石菖蒲吼，有开窍凝心的作用，心情呢较安稳。所以是安怎？阮细汉的时阵，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吼，恁细汉时阵敢有你阿公阿妈教做这习惯？咱是不是端午节的时阵？端午节的时阵，咱外口诶，这个门口的所在，吼。门口的所在是不是会绑这个香草有无？对不？吼、哦、啊！当中呢，我阿妈吼，伊、哦、会用这个，伊会用这个香草来煮汤，煮的了后，搞阮七仙窟，搞阮七仙窟。伊吼，即马比如讲挂伫门前对不？挂了啊对不？挂了啊，刻落来了后，伊会用这个香草吼来煮汤。煮汤了，甲阮七仙窟，我唔知恁有无吼。唔过较早阮阿妈，阮细汉的时阵，阿妈是安尼做，吼、哦，先绑伫门口嘛，对不？系啊，对啊，绑伫门口嘛，啊，即马拜了啊，有空时啊，就刻落来嘛，刻落来了，先也用去煮汤，吼、哦，啊，煮汤煮的吼、哦，来甲阮七仙窟，嘿，啊，仙窟起来干嘛胖胖啊？嘿，干嘛胖胖啊？吼，只要是印象做清晰，啊，那呢，我讲个条件明听，内底都有石菖蒲，对不？石菖蒲会当开窍凝神化湿，啊，开窍意思来讲，最近吹冷气、吹电风吹到安尼昏昏沌沌，吹到感觉安尼人安尼神神无力，啊，是不是我用着石菖蒲咧？来醒神，对不？好、哦，醒神来讲开窍凝心，好、哦，啊，来帮助我咧，这个当中咧，感觉阿妹昏昏沉沉的啦，较袂安尼昏昏沌沌啦，所以石菖蒲的这作用，好、哦。啊来第三个吼，咱呢要做药汤的药材，够一个真有名的，叫做艾草吼，就是艾叶，咱呢温州的艾叶吼，系啊艾叶吼，艾叶就是咧传落的，嘿对，艾叶咱呢艾草嘛，咱呢温州的艾草艾叶有无？伊本身就是咧传落的，伊各家的药气来传落，促进着你的循环，促进着你的循环，所以这三大药草真厉害吼，一个杀菌。兰草杀菌，对吧？吼、哦，兰草杀菌化湿杀菌，吼、哦、啊！第二，石菖蒲嘛有化湿的功能，开窍醒脑开窍，对吧？第三嘞，艾草嘞，伊嘞，这个抓咯，吼、哦，温经帮助你促进你的循环，帮助你散寒，吼、哦，惊气啦，帮助你惊气，所以一个惊气，吼、哦、啊，一个开窍，吼、哦、啊，一个嘞。杀菌化湿，这三个起来煮汤，真正真好哈，真正真好。所以今天陈老师要教你安那用哈。 他就没有大个大计，你也发现就讲啊，有影，陈老师像你讲的呢，端午节前后吼，你陈老师甲您讲吼，您煮一大鼎起来有无？煮一大鼎起来，啊，大家家孙啊，大家洗身躯的时阵吼，系啊，卡一个啊吼，卡一个啊烧汤有无？卡一个啊烧汤，系啊，你下伫面盆啊嘛吼，下伫面盆啊，啊，你会当透我冷，互因身躯七七溜溜的，七七溜溜的。很好啊，吼，擦一擦身体，擦一擦，冲一冲，吼，啊，最后身躯强强的，吼，身躯强强的，安尼遐未，吼，啊，一个人你得煮一大鼎，一个人卡一面盆啊，好因，卡一面盆啊，好因，会样吼，会样吼，嘿，安尼咧，大家咧，谢谢吼，这种湿热当令吼，这种台湾气候本来就真湿热啊，尤其咧热天的当中，自古以来，咱咧都有。蓝草沐浴的这种的这个就是习俗，吼，所以咧，但就说干嘛，这是最好的习俗啊，咱应该给它传承落去，吼，啊，针对着这个端午节的时阵，吼，时令来个介绍在头昏头身啦，甚至咧消化不好啦，皮肤熬痒啦，湿气真重啦，困眠歹困啦，啊呢，这个、头昏脑钝啦，这时阵用蓝草沐浴，伊都真有帮助。吼、哦，不但芳香化湿，阁有避秽解毒。你身躯洗洗，你这旁边吼，陈老师来讲哦，蚊啊卡袂甲你搞、哦。卡早是毋是做香包？陈老师找机会甲恁阁做香包，好不好？嘿，对，吼、哦。啊，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用蓝草洗洗了，蚊啊卡袂挖你的心哦。吼、哦，因为这时阵蚊虫上侪嘛，蚊虫上侪嘛，是不是？所以咱咧来做着。这个蓝草沐浴包是真好的帮助，你买当，但就说给你提醒吼，你买当可以去泡澡，嘿对，安那泡澡来，但就说家里吼，哎呀，你要泡澡的真简单，泡澡真简单，你得带一个药草包用米袋啊带的，嘿，来煮，嘿，煮的了，吼，倒来泡澡，吼，还是倒来泡澡加水，吼，安尼了解意思吼，泡澡你得搁加水嘛。啊，泡脚的话，你得看看嘛，吼、哦，看看嘛，吼、哦，会当加寡冷水不要紧嘛，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来药材，等下苏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来，药材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以这三个为主，吼、哦，艾草五钱，石菖蒲三钱，佩兰三钱，三项中药房都没有，嘿，对，我阁讲一道来，艾草五钱。石菖蒲三钱，佩兰三钱，安尼一个比率，这个所在你也要泡澡洗身躯，你咧煮一鼎烧汤了，一大鼎有无吼？两小时啊，要偌济水？你大约你像这种诶状况的话吼，差不多两三千 CC 的水，两千 CC 的水左右，吼、哦，一千 CC 差不多四碗嘛，八碗水，吼、哦。变化最左右，了解吼、哦？变化一碗，你也袂向牛，你就一碗就是250cc， 一碗250cc 变化水，了解吼、哦？啊，你保特瓶的当省的，差不多2000cc 左右的水，吼、哦，来煮泡脚包，了解一种吼、哦？2000cc 左右的水来煮泡脚包，吼、哦、啊，煮起来了后，你也当泡脚，吼、哦，你买当泡澡，吼、哦。啊，有包迄个米袋啊，无？你用米袋啊袋起来有无？吼、哦，你泡脚时阵加落过，嘿，啊是你泡澡的时阵加落过，喉咙会动，安尼了解意思哈、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好、哦、啊，真香，嘿，真香啊，真好用。我阁讲一道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好、哦，艾草五钱，艾草怎样哈？艾会向下未？嘿，张艾家的艾，嘿，张艾家的艾，嘿，对，一个草字的，下一个叉叉，艾草。石菖蒲石头的石，嘿，国运昌隆的昌加一个草字头，蒲烧曼的蒲，顶管一个草字头，会样未？会样吼、哦？石菖蒲佩兰那下，玉佩佩边爱玉字旁，改作为人字旁，兰花的兰佩兰，嘿对。艾草石菖蒲佩兰，好、哦，安尼会样吼、哦？会样吼、哦？大家没有了解意思吗？陈老师来讲，你也怕嘴。打嘴打碎打嘴了有没有对啊打嘴了你咧吊在门口啊吊在门城边他也可以做防蚊包 忙啊较袂来。了解吼，但就是讲你了解意思吼，你拍嘴了对无？你也等于你拍嘴打碎，吼、哦，你用迄、你咧夹嘴的吼，夹嘴机甲夹好嘴，吼、哦，打碎了后，用一个米袋啊，堆成细胞细胞，堆成这个比例，堆成细胞细胞细胞安尼，有无？做一个芳香包，第二身躯去爬山，有无？去运动，敢是？还是去上班，有无？嘿，小朋友去上课，嘿，炸伫身躯，蚊啊较袂甲你咬，吼、哦，蚊啊较袂甲你咬，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吼，吼、哦，用诶，小事啊，佫袂歹用啊，胖胖啊，伊就是一个香包，吼、哦，啊你会当起来泡咖，你会当起来洗身躯，吼、哦，啊你咧买当起来做芳香包，系伫身躯胖胖啊，胖咪胖咪啊，好、哦、了解吼、哦，小朋友吼、哦，你啊一个香包有无？吼、哦。你甲家己裤袋啊啦吼，还是做一个小香包吼，家己阿妈棍头前小香包家己头前，蚊啊还袂加加，嘿，蚊啊还袂加加，会样未？会样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吼、哦，足简单吼，来我去讲一道哈，大哥大姐袂记来，但是说讲一道来，艾草，张爱姐爱爱，嘿，一个草字头下骹拍一个车啊，嘿，艾草五钱，石菖蒲。石头的石，国运昌隆的昌，草字头，下骹蒲烧鳗的蒲，草字头，吼、哦，嘿，三钱，佩兰，玉佩佩，边啊改做人字旁，佩兰三钱，就这样简单，吼、哦，就这样简单。啊，你会当起来泡咖，会当起来泡汤，吼、哦，你会当洗身躯泡澡，吼、哦，啊，你咧买当的起来咧，你小时候讲哦，恁皮肤较好大有无？做这样啊，皮肤较够大，较够流汗，你就可以去泡澡。吼、哦，我讲你听吼，有人较够流汗，有无？啊，只要是我较够流汗，也化性嘛，也化性嘛。你煮一点烧的，你煮一点烧的有无？嘿，煮一点烧的，吼、哦，煮较高的不要紧，煮一点烧的。然后你下落你的浴缸，嘿，啊，然后你冲凉的，热天嘛，你热天泡澡，你可能无多泡烧的，泡凉的。温温啊啦，卖伤冷啊，温温啊呢，嘿，温温啊安尼来泡，吼、哦，你也当清修的范围，因为热天你也无多泡伤烧嘛，你得温温啊，吼、哦，小块温温啊，吼、哦，阿无卖伤冷就好啊，因为一般是讲完啦，热天嘛袂伤冷啦，你热天进外口二三十度啊，吼、哦，都差不多二三十度，吼、哦，对正常的温度，你得加透个凉，你会当泡的范畴安尼来泡，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吼、哦，啊来，你甲拍嘴，伊得当做香包，吼、哦。你要打嘴吼，要做香包吼，但是说个家里用一个物件，防虫的吼，来得加一个物件，要下香包吼，来得加一个物件叫丁香。丁香怎样吼？你也要做香包下底先哭，做香包有无？我讲阿乔是阿我吼，我这个想讲吼，要来这个要来用丁香有无吼？我要来这个当中的时阵吼。这个就是做香包，吼、哦、啊，那呢丁香这个物件，吼、哦，大哥啊，大姐啊，丁香这个物件，吼、哦，也除蚊效，也防虫效果嘛，真好。了解意思吼、哦，丁香，嘿对，丁香这个物件啊，赶快杀鸡，吼、哦，丁香这个物件，伊本身伊防虫的效果嘛，真好，吼、哦，因为伊嘛是有挥发油，啊，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有丁香这个物件的时阵。伊嘛是一个做香包吼，足好的材料。你闻到了，你也感觉较舒服、较舒适。了解意思哈，系啊。啊吼，蚊虫吼嘛真惊这个味，丁香的味，尤其蚊啊嘛足惊这个味。所以你也要防蚊吼，你也记哩，除了艾草吼，啊来石菖蒲吼，啊过来佩兰，啊过加一个丁香，好，你也做香包。好、哦，做香包就是安尼，会样未？会样吼、哦，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个只。后来，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最近热天吼、哦，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拢未消化，腹肚拢堵，腹肚拢胀，拢做拢疼，拢一卫生做艰苦。因为吼、哦，热天湿气吞积。湿气吞积的时阵，就得到足济大哥大姐，会感觉讲啊，超市真正像你讲的，热天哦，拢足够堵，足够胀，足未消化，足艰苦。 啊，唔免啉奶，唔免等胎，你胃肠也未消化，你就是爱食帮助消化的物件。你也知影，食胃药也是咧治胃酸，对不？食胃药也是咧治胃酸，哦，啊你消化歹，你是爱食帮助消化的物件。丹尼尔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消素，伊内底专业帮助你消化。所以丹尼尔叔介绍三氯德消素，先啊长期以来帮助做者大个大只身体体质调整好，消化好，排便顺，身体健康，因为伊非常的专业。丹尼尔叔来请问大个大只台中朋友一句话：你逐天食的拢安尼堵，安尼胀，安尼未消化，安尼益生，你拢特别啉奶哦？你讲丹尼尔叔啊，啉一下就较好啊，有影？可能会你嘛慢慢啊消化，唔过规工爱堵堵胀胀，让你心情歹。啊，逐天安尼堵堵吼，胀胀吼，甚至要困啊，搁一生，互你一直扫。真侪大个大姐暗时安尼困足够扫的，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歹，胃食道逆流，身体容易倒呛啊。所以暗时安尼困的足够欠，足够扫，你的食道倒咧困的时阵，身体倒呛，你就会欠，就会扫，困到一半就欠，就扫，欠就扫，撒着冷风就扫，是不是？啊，这足侪拢是胃肠歹，消化歹。加上着最近足侪天气吼炎热的过程，大家湿气吞积，皮肤拢打拢痒，足够流汗。啊，皮肤足够打，足够痒，足够发炎。最近足侪人皮肤病拢惹起来呢，富贵手、香港卡、湿疹，甚至咧皮肤疹，吼、哦、一挂过敏症拢惹起来。头壳痒、头壳皮痒、目睭痒，规身躯痒了了，是安那？因为你胃肠顾无好。咱肠啊，负责调节着咱皮肤的湿度，所以自古以来，老祖先就发现着，咱一个人如果你胃肠顾无好，肠啊顾了无好，那呢皮肤就容易搞打搞痒搞过敏。来第二，腹肚安尼肚肚胀胀，暗时啊佫真歹困。像陈老师讲的，真侪人踮遐啉奶呢，有的人老大哥皮肤痒，一直痒，一直看医生，一直抹药膏。药膏抹来有效，唔过你拢无想一个问题，先也袂长紧，因为你胃肠调无好啊。即摆无抹药膏，皮肤就阁痒啊，有影无？啊，做者大哥大姐，胃拢灼灼、胀胀、痛痛，要卫生，胃药啊食落有效无？有，胃药啊食落有效，食落了卫生就中合去。唔过你拢无想讲，你消化拢无歹，无食胃药啊，你就阁堵、就阁胀、就阁艰苦啊。啊！你真正根本要解决这个问题，唔免长期为着安尼腹肚定定安尼肚肚胀胀未消化，特别痛苦。但老师，请问你一句话：啊，咱一天开几十块啊？和咱三顿好笑，几十块啊？你路边停车都无去啊？但老师讲有理无？你路边停车有当时啊，停几点钟啊，几百块去啊？一天开几十块啊？咱和家己三顿好消化。让咱身体健康，是不是真的好？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它品质真赞哦。它里面有高达到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什么人对得到？你白白要开钱，你要找最好的益生菌加酵素，最好的益生菌加酵素。你今天你白白开这个钱，我要来买一罐益生菌酵素来吃，赶快开这个钱。我当然吃丹尼尔叔的咯，是不是？只要是介绍的三氯德酵素，赶快这些钱，当然得到上好的健康品质。只要是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而且呢，大人囡仔呢，身体体质调得真好，尤其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吃了有火啊，上惊的喙齿无好，物件歹补，食物件食了就堵、就胀。巴肚常常咧碰风巴掌，艰苦未爽快，唔免忍耐呐。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食起来都身体消化都好伊啊，排便都顺啊，营养好吸收啊，身体健康啊，逐天未肚肚胀胀，你人都轻松啊，是不是？大哥大姐拢常常讲啊，陈老师啊，我胃歹，胃歹，陈老师啥你胃歹？你长期的胃歹，就是因为你消化歹。你长期的胃歹，就是因为你食了未消化。如果专业要帮助消化，丹尼尔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专业帮助消化。老大哥讲，丹尼尔叔真正足好用呢。吼、哦， 你介绍这款吼、哦，善利德酵素哦，我本来咧肚肚胀胀吼，哦，全部拢改善啊，见效还好啊，未肚未胀啊，真的，陈老师，你介绍这款吼、哦，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好、哦、是不是？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伫生活当中，咱身体要够用够健康，你咧就是爱用对方法嘛，是不是？吼、哦，身体就会健康，就会舒适嘛。啊，老大哥、老大姐，咱咧食了消化好，排便顺，未肚未胀，人就轻松啊。你讲是不是？吼、哦，来听看嘛。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了拢未肚未胀，好消化。
1: 食你三利德酵素，
0: 嘿是。
1: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三利德酵素，伊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个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大哥大姐啊，一天几十块啊呢？咱啊吃了会吃较会健康，但你说讲这是事实。你一天开几十块啊，和你三顿未肚未胀，好吃好消化，真会好。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呢，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微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算下拢在算哈，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腹肚肚肚胀胀，一生胃胀胃疼胃未爽快，爱赶紧来调整哦好。来算下哦，助理来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这摆公妈打肉粽，挂青阿叶，饮五溪水，欣赏八龙船。但是，阁有足侪人需要照常上班，无都放假，大家辛苦啊！昭福伫只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人讲入境随俗，吼、哦，伫咱台湾，那呢台湾是湿热的气候。咱的老祖先既然较早伫端午节的时阵，因得用着佩兰草来洗身躯。陈老师咧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来讲，身体是靠养生。古早的人是那边有这习俗，少年的讲啊，这样是麻烦啦，有病看医生就好啦。身体是靠养生，一个体质大个大节，规工身体拢未轻松，未舒适。大个大姐，你个像我嘛讲，像我今仔讲的，做者大个大节，胃肠消化歹，一直啉奶，一直啉奶，啊，不要紧啦，啊，都食袂，食到肚肚胀胀，等一下就较好啊啦。逐工在那边肚，逐工在那边胀，小食嘞胃就肚就胀，就做就疼。一个胃肠顾无好，皮肤阁熬打熬胀，是不是？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人吼，咱的老祖先，咱的老祖先较早吼，拢知影看医生足贵。进台湾足好处的，讲咱有健保卡，咱看医生方便。唔过你也知影，医生会当缓解你的竞争，真侪病，咱是爱顾家己无病，唔是顾家有病看医生。唔过，近现代人有一个重点，就是常常把身体顾到有病啊，啊，较来食药啊，抹药啊。所以，尤其是台湾人的胃病，台湾人一年食偌济胃药啊呢？但就说来讲，这胃药啊，拢有副作用，我无骗你。胃药啊，伊把胃酸中和去，胃酸中和去，你腹肚愈熬胀，是安怎？因为综合胃酸料酸碱综合料胃药啊，以酸碱综合嘛，伊甲胃酸酸碱料，你消化愈慢，你会愈熬胀，所以药效一过，你胃就愈胀愈艰苦。啊，你只要说啊，无变啊，啊我吼无食胃药啊，胃就做会疼，因为你消化无好啊，消化无好，所以比如讲有个人胃炎，吼、哦、有个人胃发炎，胃咧做胃咧疼，胃发炎，医生开的。医生开的就是一挂降低维生刺激来保护你的胃壁，的一挂药啊，这个综合胃酸啊。这时阵如果你也当配合食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但就说跟你讲，你消化好啊，维生都袂硬啊，你胃肠消化好啊，胃都袂做袂疼啊，是不是？问题都改善啊，人生就是安尼嘛。哦，所以就今仔想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的。少年的可能会嫌麻烦啊！我啊，像是端午节，得个安尼较早安尼古老的习俗，得个用佩兰草来洗身躯，何咪可？是不是？何咪可？其实嘞，大哥啊，大姐啊，在古早老祖先的习俗，搞真有真济，搁足好用的，要搁足好用的。我拢鼓励大哥大姐吼，我拢鼓励大哥大姐生菜，你呐？高丽菜咧大出啊，白菜头咧大出啊，吼、哦！有当时啊，大个大只的生菜，往来咧大出啊，伊习惯往来倒上。你家己生的吼，你袂淋化学豆油，你袂淋化学色素，你袂淋防腐剂，你袂淋化学的物件啦。你家己生的袂啦，你会去淋化学的啊？对不？啊，你啊工厂做的都唔知呀，陈老师都唔知呀，我讲你听，哦，啊，所以你家己生的。你家己生也生起来，真侪物件拢会当生。内蒙咧出的时候，你就生咸内蒙，对不？你就生块咸内蒙，吼、哦、啊！即、這个有白菜头，你就生块白菜头，生块白菜头，有诶搁当做老菜脯，是不是？吼、哦、啊！你看是要做成，要你要做啥物个大哥大姐做够做诶啦，唔免担忧暑假，吼、哦、啊！当中这拢是真好诶物件。就这样讲，哎，陈老师，人医生讲袂当食生的，大哥啊，大姐啊，韩国人食一世人的泡菜啦，日本人食一世人的米豆汤啦，是不是？美国人食一世人的酸黄瓜啦，有无？德国人食一世人的酸菜啦，啊，台湾人袂当生瓜酒鸡啊，是安怎？是安怎？台湾人袂当生酒鸡啊？对不？咱食酒鸡啊，话大哥大姐讲啊，我三顿，大哥大姐啊，三顿食较清啊，吼、哦、啊，可能煮菜较盐淡较少，甚至无咧淋盐，
啊，我配我唱歌啊，都减分啊，对不？配我唱歌啊，减分啊！你唱歌啊，不是在做饭食啊？个啥物人唱歌啊？一个减得多，你要做饭食啊？无可能，是不是？啊，唱歌啊是配饭尔嘛，配饭配糜尔嘛。啊，你家己做，你也袂学别人嘛。陈老师讲有理无？所以老大哥、老大姐，恁来做歌，做歌减雷蒙。有当时啊，吼，天气咧变化咧，少咧感冒，减雷蒙，你就当用来这个啥？用来这个当中用来这个淋淋的了，抵抗力较好，较袂少，对不？啊，你就今仔日像是甲恁用佩兰草，你做香包，哎呀、啊，你吼、哦、像是来讲吼，大哥大姐啊，真好用呢。你爬山的时阵，你着佩兰香茅吼，阿哥石菖蒲，阿哥加一个丁香，啊，你吼甲咬好嘴，你咬好嘴，你下一个小香包，你爬山你啊再辛苦。你运动在身躯，别人好棒啊，店家吼，你身躯好无棒啊，是不是？少年的一杯啥你买啊？少年的一杯防蚊液，对不？迄叫敌避，迄是化学的。小帅讲迄是化学的，对不？系啊，迄种防蚊液你也喷着塑胶的油，我无骗你啊！你身躯塑胶的料啊，衫裤的料啊。啊，是你手表啊有塑胶的物件，你甲喷了伊，因为也无味，有影无？有影，对不？啊，你身躯扎一个香包，你爬山排伫身躯，排伫胸前，偏起来个胖胖，芒糖个袂挖心，好、哦，芒糖个袂挖心，还、啊、是咪真好？啊，像阿多小四个听都没有讲的，你甲想看卖，石菖蒲醒脑开窍，所以你比如讲。你要爬山啊，你就甲卡一时啊，你就甲卡一当时啊，你拍一罐起来嘛吼，唔免伤大罐，啊你啊卡一时啊，吼啊排伫胸前嘛不要紧，吼、哦、排伫胸前，你要用一个迄个啊排呢，排伫胸前去运动，吼、哦、啊第二，你做这香包吼，伊化湿的功能嘛，醒脑化湿的功能，你身躯流汗的功能较好调节，较好调节啦。哦，陈老师讲啊，这好，我赶紧嘞，我要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陈老师会赶紧嘞。

0800-77-33-55。后来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吼，圣诗酒过滤率存35%，吼，那那一挂营养品、保养品会当吃无？来，林大姐，你问了真好哦，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什么叫营养保养？营养保养就是讲，这物件伊吃落对身体是营养，那像你吃菜、吃水果，吼，吃落是营养，身体吸收。你圣诗酒过滤率存35%，你敢会当吃物件？陈老师阿无吃物件要夭死哦，有影就对嘞，对啊。啊，你吃的那叫做营养嘛，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哈，你吃的那叫做营养嘛，所以当然，你肾丝球过滤率存30几，你嘛是爱吃营养嘛。啊，第二，肾丝球过滤率存30几，咱就是注意一寡高钾、高磷、好、哦、低蛋白的物件，是不是？因为呢，蛋白质相关油脂袂堪进，好、哦，高钾、高磷油脂袂堪进，好、哦。那呢，陈老师吃的营养保养哈，请你放心。家里本身都不是高价高龄的物件，吼、哦、啊，包括中药材，吼、哦，这中药材伊拢是滋阴补心、清肝明目，伊对腰子好，对肝脏好诶，吼、哦，伊袂对腰子、肝脏造成负担，所以请你放心，吼、哦，林大姐免烦恼哈，吼、哦，基本上来讲，这类拢袂去伤害到腰子，甚至咧，搁会当让你的腰子功能较好维持，就是较袂一直恶化去。好不好，因为你知影嘛，你的油脂功能无法度个恢复啊，无法度个恢复啊，讲肾丝球过滤率可能就是30-40%的范畴啊，咱真的是过好一卖继续卖，啊卖继续卖，你得注意一寡高钾高磷的物件，包括一寡即个高蛋白袂当，吼、哦、高蛋白你要食低蛋白饮食，所以咧蛋白质的物件嘛爱注意，莫过头，吼拢爱注意，吼、哦、包括着一寡淀粉，吼、哦、淀粉的物件可能咧，比如讲。医生会来交代低蛋白饮食，可能你爱食一寡，可能类似着粿啊啦、米粉啦、啊，吼、哦，这相关的物件，医生会甲你交代，对不？啊，不过营养保养的，请你放心，无问题，吼、哦，这都未伤害腰子，请你放心哈。后来南屯的张大姐咧问，南屯的张大姐讲，只要是你教阮做垫脚尖的活动，啊，我做了吼。小腿哦，小小的酸痛呢，那就你爬山有无？哦，那就你爬山，啊，你爬山回来是不是会酸痛？对不？哦，啊，这边哪缓解？这边哪缓解？这两天啊就好啊，唔免烦恼。哦，迄就是你咧生吧？哦，安尼了解吼、哦，张大姐，南屯的张大姐来超市来讲，这就表示讲，确实你的肌肉吼咧、哦、生吧？哦，所以你也看运动了，咱买痛痛酸酸啊。什么时阵去爬山回来，是不是脚嘛痛痛酸酸？对不？有的讲啊，久久啊无爬山，去爬一道山，俩过江哦，行路开脚筋，吼、哦，脚拢退退。啊，什么原因？就是你咧生吧，吼、哦，就讲、是、因为你脚开始会小小会酸痛，就表示讲你这个运动有效，啊，伊开始咧生吧，所以你休一两天啊，未酸痛，你就可以当继续做啊，哈，唔免烦恼。这是好的现象哦，哈，张大姐，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后来，台北吴大姐咧问哈，哎呀，伊讲只要是胃发炎，有去看医生，那呢，加营养保养会当加呗。请你放心哈，吴大姐，来超市来报告的哈、哦。你虽然胃发炎，就表示讲你的胃，好、哦，你的胃哈，可能咧有一寡即个发，迄、那个就是开始你的胃黏膜，哈、哦。卡巴看到胃吼，一点毛伊有受损的问题，造成着胃有发炎的现象。啊，医生开的大部分来讲，吼、哦，就是一寡保护黏膜，吼、哦，啊，减少卫生刺激的药啊。所以，陈老师来讲，这营养保养你这真好，是安那讲？因为咧，你也发现着讲，我虽然医生这胃炎的药啊有无，食了吼，卫生较中合啊，胃较袂燥较袂疼，唔过你也感觉腹肚拢胖胖胀胀，歹消化，有无？啊，这营养保养拢是咧帮助消化，吼、哦，营养吸收诶，所以伊不但未解胃，吼、哦，未伤胃，而且咧对着你胃肠诶消化，伊拢有真好诶帮助，吼、哦。所以请张大姐放心地讲，这营养保养拢是会加一个哦，好不好、哦？请你放心哈，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配合医生诶治疗，吼、哦，啊，配合着营养保养，我相信真紧身体就会好起来哦，好不好？好、哦，简单甲大姐报告诶哈。后来我阁看起来，黄大姐，台南的黄大姐在问吼，用超市开过白内障一个半月啊，
敢会当外出

做清洁摒扫的工过 AI 会当啊，吼、哦、会当。啊，毋过如果你白内障开了，你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医生有甲交代的讲，目睭会足惊光，吼足惊光啊足惊风，吼、哦、甚至风，比如讲你咧骑多迈，骑卡达车，吼、哦、你拢爱挂目镜，是安那？目睭会惊风，啊个会惊光，因为白内障开了，光线会足光。啊，咱大哥大姐食老啊，咱的瞳孔收缩会变歹，所以会变作足光。吼、哦，啊来第二咧，伊个足惊风，因为你目睭变光了，目睭就一直足够流目油，啊目油伊流到尾也得打去，所以你得一定爱食一寡固目睭的中药来帮助你目油的分泌正常。和你的目油较袂打去，因为白内障手术了会足够流目油，吼、哦，爱足惊光，啊甚至会足惊风，吼、哦，啊得足够流目油，啊目油就是保护目睭一个足重要的机制，所以请你出门的时阵，要做摒扫的时阵，咱的第一可能爱滴帽啊，吼、哦，来扎光，吼、哦，扎光，吼、哦，我讲了解，第二爱挂乌目镜，啊，你用超市啊，如果伫室内咧，室内来讲的话，帽啊跟目镜会当免挂。吼、哦，啊，如果拄到较强光的物件、较强光的物件，咱片面，吼、哦，咱片面得去看一寡较强光的物件，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基本上来讲啦，要做一寡即个清洁摒扫的工作，拢会当做啊，都可以做啊。啊，另外是啊，伤口咧，伤口扎得好呀，因为目睭白内障的伤口，吼、哦，伊一束束啊，世界样咧，一束束啊咧，好、哦、啊。唔免一个月，伊就已经修补起来，吼、哦，所以你免烦恼伤口过别开离开，完全袂，吼、哦，请你放心。啊，白内障手术过半个月啊，吼、哦，你拢会当外出，吼、哦，会当去佚佗，吼、哦，啊嘛会当即个在正常生活，吼、哦，啊唔过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就是会容易惊光、畏光，吼、哦，啊容易惊风，所以爱扎光、扎风，吼、哦，因为避免着。这个大姐吼，你目睭相关的问题产生，吼，安尼了解吼，哎呀，因为老师感觉讲吼，做者大哥大姐有无？吼，恁伫生活当中，恁拄着这个问题吼，拄着这个问题，其实恁问正好在讲，恁的问题嘛是别人的问题，吼，啊，有的大哥大姐做者人手术白内障，老师来请问恁一句话啦吼，是安怎吼，遮尔侪人手术白内障？什么原因？咱台湾足侪人，足侪人，足侪人，差不多真侪人吼、哦，几乎啊，年龄高啊，吼、哦，足侪的白内障啊，严重啊，爱手术啊。请老师甲恁报告一下好不好？好、哦，大哥啊，大姐啊，你千万你唔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白内障的一定爱手术，白内障是严重爱手术。唔是一定爱手术，这两个你唔好改看这会哦。像是个讲清楚，听众朋友听哦。白内障轻症的当然唔免手术，了解意思哦。因为每一个人加加减减拢会有白内障，好、哦。啊，来第二，白内障严重影响视力，哪里爱手术？无手术，伊会青盲，会引发青光眼，所以。大约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如果白内障影响到你的视力，视力只存 0.5、哦、因为白内障导致到你的视力低于 0.5， 我再讲一道讲较清楚，如果白内障白内障导致到你的目睭的视力低于 0.5、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青光眼，那你建议要手术，了解意思吗？哦、如果白内障导致到你的视力减退，啊那视力减退，大哥大姐啊，啊那视力减退，啊你看物件愈来愈未清楚啊，愈来愈黄啊，愈来愈雾啊，愈来愈看未清楚啊，是不是？对你挂目镜嘛看未到啊，好、哦、挂目镜嘛看未到啊，是安那？因为你会发现着讲，我的目睭已经白落去啊，我物件未清楚去。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伊有可能引发青光眼，哦，啊，伊嘛可能引起着目睭的伤害，所以医生啊判断讲，啊，你这白内障吼严重啊，需要手术，无手术袂当。
问题是真济民众轻症的病来讲，就去手术。我拄着一个小姐，我讲我恁听，这个、小姐吼、哦，伊安那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因为伊有医疗保险，我讲我恁听好钱呐，听众朋友恁来思考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吼、哦，因为伊的医疗保险有付伊病来讲。手术的钱，我讲你了解医生吼，伊的医疗保险有付伊白内障手术的钱，所以伊感觉讲哦，安尼我赚到，因为伊去手术白内障，手术的费用六七万，加上着白内障自付的费用六七万，一类的十几万，两类的三十万，伊感觉伊赚到，所以你敢知做一个什么举动？伊白内障轻症的尔，伊就拜托医生甲手术掉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啊，因为伊感觉反正保险无甲付嘛，伊的保险无付这条钱嘛。啊，伊你想哦，自费的单医疗手术加上着白内障一类的十几万啊呢，对不？啊，两类伊得当清三十万啊呢，啊三十万唔是你赚掉呢？但是他说三十万是你要付我病医呢，你没谈呢，你只是把你的眼睛换做人工的水晶体呢，对不？而且最重要的这个小姐她做这件事是怎样，她只有轻症的呢，她就拜托医生给她换掉，你知道她去的时候医生怎样说，我说给您听、哦、她去的时候嘿，医生说你这病是轻症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吼、哦，我保险无付呢，啊无归去换换。伊家己甲医生要求，医生讲你这是要换嘛会当啦，啊唔过啊未到一定爱换的阶段。医生安尼甲讲，哦，你注意听哦，你听这话语吼、哦，要换会当啦，唔过啊未到一定爱换的阶段啦。意思讲你这要个唔免，要个无一定爱做手术的嘛。是不是？爱的拜托医生给我换掉。啊，现在陈老师也知呢，因为伊换掉了，伊产生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足痛苦。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伊足痛苦。用陈老师，哦，我目睭哦足够安尼打湿流目油，见着光，即马见着光足艰苦的。啊，见着风嘛足艰苦的，足惊光，足惊风的，足艰苦的。我讲啊，你先啊，提早换掉，天然的上好，你唔知影意思吗？天然的水晶体上好诶。伊讲我就想讲，阿连刚食老嘛是爱换，啊，归去就先提早换，反正医疗保险唔付。我有够讲诶呢，你阿讲今仔日熟啊，爱来换，咱无话讲。啊你啊未到一定爱换水晶体阶段，你就去甲换掉，是不是？所以台湾人换足济水晶体掉伊，我诶亲戚。阿未加一定爱换就换掉的，你莫做这种代志哦。但是说讲天然的上好，天然的水晶体，老爸老母跟咱身上的水晶体有抵挡蓝光的功能，而且有保护目睭的功能。了解吼、哦，而且对着你的目睭是上舒服舒适的。因为我跟恁讲，大哥啊大姐啊，等下出来讲，食老啊袂当伤光啦，啥那袂当伤，你计是较光较好呢。我跟你讲。食了我想讲，第一你会歹困，第二你目睭会一直打湿流目油，第三想讲目睭眼底会歹。所以咱来知影，这天下万物吼，包括着咱身体的构造，拢有伊保护的道理呢。谁那要生目白？水也滴落来，较袂滴着目睭，是不是？你就是目白无路用哦，污泥无路用。咱若水为头上滴落来时阵，唔则袂去滴着目睭。目睭唔只看有，对不？身躯对一个物件无路用，拢冇路用。比如你的腋毛啥物路用？女孩子拢会甲刮掉，腋毛啥路用？这所在有腋毛的时阵，这所在皮肤较袂湿，会当保护这个皮肤，较袂安尼湿，较袂安尼黏，较袂皮肤病，是不是？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有功用，咱身躯坐着的所在，例如腋毛，
吼、哦，迄当中拢是咧保护你，嘿，啊，这不管啦吼，教授咧甲你讲诶，就讲基本上来讲，吼、哦，身躯咱诶器官拢爱尽量维持。教授嘛甲你讲，恁诶脚头乌，脚头乌法度搁再生，食老伊诶再生会较慢，所以脚头乌伊需要诶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加好高，啊，你 Q10 胶高，女孩子搁会水。啊，查甫人 Q10 新较高，查甫人尿泊线较袂大。查甫人 Q10 新较高，男子朋友啊，陈老师甲你讲哦，足侪男子朋友，你啊今日讲尿泊线要手术，你无想要连讲食老尿泊线爱手术，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查甫人你五十岁开始，你的 Q10 你的心爱较高。用超市现在有 Q10，Q10 防止细胞老化，你的尿泊线较袂老化，心。防止细胞尿泊线发炎，锌会当让尿泊线较袂发炎 ，Q10 让尿泊线较袂老化，所以这明明之中，这营养拢是有帮助的。但尤其人生五十岁过，你 Q10 真有够，你 Q10 真有够，身躯较袂老，皮肤较袂老，腰痕较少，较袂生老人斑，真正的呢，心脏较 Q， 骨头关节较 Q， 有好无歹啦。哦，陈老师讲，你就了解。好，我无加讲，来，我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下来。来，听众朋友咧问，哈多阿讲的药草，佮讲一道来。好，来，陈老师佮讲一道来哈。大哥大姐，你慢慢抄，足简单来。我讲，这就是你会当泡咖，会当洗身躯，吼、哦，阿、啊、你买当做香包炸的身躯，较袂有蚊啊。好、哦，了解吼，啊，真简单。来，陈老师来讲，第一佩兰。玉佩佩边啊，甲改做人字边。玉佩向下面，玉佩佩嘿，佩兰嘿，兰花的兰，吼、哦、边啊玉字旁，甲改做人字边，人字边的佩嘿对，佩兰兰花的兰，嘿三钱。好、哦，你慢慢抄不要紧，大哥大姐，但有时阵你咧抄，较无好抄，慢慢抄不要紧，嘿，恁只要抄无到，听无清楚，你弄个当甲助理讲，但有时。一直讲讲到你吵起来，讲到你听有为止，都唔免拍摄，好不好？来第二，石菖蒲，石头的石，石头的石，石菖，国运昌隆的昌，顶管节超一头，蒲蒲烧慢的蒲，顶管节超一头，石菖蒲三支，会样未？会样好。过来第三，对香茅，哎，香茅草啊，香茅。香水香，茅草的茅，草一边，嘿，也看茅草的茅，嘿对，香茅，嘿对，赶快，诶，香茅五支，香茅五支，香茅爱较济，嘿对，好、哦，两千 CC 的水，嘿对，来滚，嘿，你先大火滚起来，然后小火滚十五分钟，会样哦，两千 CC 的水来滚，好、哦，大火滚起来了后，好、哦，这个小火滚十五分钟。啊，这药汤你也当泡咖，吼、哦，你买当泡澡，了解意思吼、哦？啊，你泡咖泡澡了，这水，吼、哦，这水，你也当附近，吼、哦，摕去压灰压压的，吼、哦，你摕去压灰压压的，啊是附近，你这个水沟啊边啦，吼、哦，诶，壁边啦，甲喷喷的，较袂生蚊虫，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哦，诶，啊，如果你甲这药草拍嘴，你无去煮，你拍嘴。会当做香包，蚊虫较袂挖心，内底加一个丁香，嘿，丁香，紫丁香的丁香，唔是紫丁香，是丁香，中药的丁香，嘿对，丁香赶快杀鸡，吼、哦，拍嘴来做使用，会晓未？吼、哦，你吼、哦、做成香包，但你说来讲吼，你会当炸一香菇对无？你买当下伫窗啊边，下伫窗啊边，有诶蚊啊也为窗啊来有无？有的蚊啊，伊是毋是为虫啊来，对无？小说甲因讲哦，你足侪人叫是讲，小说奇怪，阮兜都装纱窗，阮兜都装纱窗，是安那蚊啊搁走入来？我爱讲哦，蚊啊毋是为纱窗正面来的，蚊啊是为对来的，你敢知？蚊啊是为纱窗砍掉你虫啊边啊夹旁的边啊飞入来。所以你的纱窗砍到边，砍到你的窗啊边啊夹旁，是不是有疤？
纱窗做有好，伊个夹缝做有肉足重要。连讲你个纱窗啊，夹无肉，蚊虫拢为边啊飞入来，伊毋是为纱窗食入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吊伫即个窗啊边有无？吊伫窗啊边吊咧，好、哦，爱、啊、迄个味吼，蚊啊就袂爱来啊，因为蚊啊飞入来，闻到迄个味就走去。好、哦，所以有当系伫门口，恁个玄关有无？你啊门开开，其他蚊啊对你人入来。门开开，顶你对门啊，下伫门口，你就下一个水水的玻璃罐啊，什么罐啊，你就下入去。吼、哦、啊，一开门，你会闻到香味的，感觉足舒服。了解。啊，如果连干袂香啊，你就搁换去拍拍的，伊会搁结，拍拍的伊搁会香啊。吼、哦、啊，无香味啊，连干就搁啊换掉安尼。吼、哦，安尼遐咪，吼、哦、好，安尼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大姐咧问。你若抄不清楚吼，拢会当搁甲助理讲。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较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就陈老师讲的，做者查甫人吼，你五十岁，陈老师甲男主朋友提醒，你进五十岁，你爱片面人讲你七十岁，你了无算爱手术。中超市。啊，不是十八人了，无错，拢会肥大掉。所以五十岁过更加爱注意保养。你如果你进，你感觉十八人了，无错，增大时阵，伊就是做明显的代志啦。啊，不是也搞药啦。啊，其实啊时阵，徛伫药道啊放药会较细补，药量吼会较细降啊。人古早讲一句话讲，少年放药算过客，食老放药治着的。啊，是那，你食了放药治着的，因为你的尿泊酸冻伫这个尿道头，冻伫这个尿道头，你要放的时阵，伊无法度真大降放出来，伊就变细降啊，伊塌伫这个尿道头啊。啊，另讲，这个现象对你放药变细降啊，放药变细降啊，这个时阵另讲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的放药放未出来。所以男士朋友，你也五六十岁过的时阵，男士朋友吼，你五六十岁过的时阵，你开始发现着你咧放尿较细降啊，吼，甚至你咧放尿，当下拢爱徛一个较放的出来啊，无像较早少年安尼徛起尿道啊放的就出来啊，都爱徛一步久较放的出来，啊，表示讲你的尿道头尿无线积伫迄个所在啊，积伫迄个所在，导致着你咧放尿爱比平常时较出力。无出力，伊尿放未出来。啊，你愈出力，尿无线就愈紧，连江尿无线肥大就愈紧。啊，两小时，阿边那片边着，我尿无线一直紧，一直发炎，心的真重要。第二，防止着细胞老化 ，Q 10抗氧化的真重要。所以陈律师拢建议讲，男士朋友，男士朋友，你五十岁开始，你营养爱食好够，锌、B 群。Q 天爱较高，好、哦，女孩子爱睡。李永强是有影呢，啊，我吼五十岁过啊，较早青春风的咯家庭，啊，真呢五十岁过啊，青春爱留互家己，抓住青春的尾巴，所以化妆品买一大堆。像是不是讲化妆不好哈？唔过呢，唔是食愈老粉高愈高。小姐讲像是无多啊。啊，面上摇粉侪啊，皱纹侪啊，粉无高较高会看到啊。啊，你啥摇粉愈来愈侪？用啊，是不是我的皮靓伊？唔是，是你的胶质无伊，皮肤的胶原蛋白无伊。胶原蛋白变阿补伊，真侪女孩子食足侪胶原蛋白，食无感觉，是安那？因为胶原蛋白一定爱 Q 天甲 Q 会掉，所以女孩子五十岁过，足侪人皮靓伊，你的双下巴落堆。你的法令纹、你的抬头纹、你的鱼尾纹拢照出来，唔是你无去揪皮，不是你没去拉皮，是你胶原蛋白无伊，你爱甲胶原蛋白食倒顿来，胶原蛋白食倒顿来，唔是你胶原蛋白食无够，是你的 Q 天无够。所以女孩子五十岁过，只要 Q 天有够，你的皮肤就会 Q， 皮肤较袂乌，是安那？真侪女孩子惊皮肤变乌对无？身躯黑色素，食老黑色素的愈来愈多，黑色素的愈来愈多，
Q10 这个东西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再来 Q10 可以保护我们的胶原蛋白，所以骨头里面有胶原蛋白，关节有胶原蛋白，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啊，关节都没顺，关节啊，关节都会没顺，走路关节都会疼，走路就开始开家经外八，开家经啊，开家经啊，脚开开，愈磨脚头就愈歹。医生甲你讲退化性关节炎，点解甲一个大姐？医生安那甲讲你咩？医生讲你先来做玻尿酸，两天嘛是爱手术。伊听了讲啊，是安那？医生甲我讲先做玻尿酸，两天爱手术。因为医生看过太侪去啊，大家先做玻尿酸，做到尾啊，赶快来手术啦。所以你做开始，做侪人五十岁开始，一直咧看骨科啊啦，连咪手术关节啦，连咪手术腰骨啦，连咪手术髋关节啦，连咪手术咱的这个安那在这筋骨啊，手术几啊刀啊，因为你的筋骨拢无保养，骨头需要钙质，骨头需要胶原蛋白，骨头需要 Q10， 骨头需要 B 群。所以生活当中，其实人生五十岁过，营养是真重要。好，那呢，真正讲，小水我有咧补钙，你卖想讲你补钙，你骨头就会用啊，无遮尔简单。骨头唔是单单打钙呢，骨头内底有胶原蛋白，有钙质，有镁，有各种的营养。所以你既然骨头要顾健康，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诀，较早错误观念爱改，骨头要顾健康，唔是单单补钙呢，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Q10、胶原蛋白拢爱有够，阁爱有 B 群，好不好？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你要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营养，边边开钱，你要吃啥？但就说，请问你啊，你用超市，我有在吃钙质，我有在吃葡萄糖胺胶原蛋白，好、哦、要顾软骨啊，是不是？过来，我嘞在吃 B 群，嘿。我冇咧食 Q10， 吼、哦、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是不是？有的人特别可以食花青素、茄红素，是不是？好，啊，如果有一个物件，会当同时拥有着这物件，做就会来甲你照顾，省钱省工，专业阁好用，当然真适合你的参考。但就苏甲你讲，身体的讲话。你吃什么东西，身体是不是有勇气，身体会说给你听。但是叔叔介绍的心解球，长期以来就是满足到这个条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吃得很好呢。大哥大姐啊，但是叔以前、哦、真的、哦、不要吃过你的心解球，真的不知道真吃到你的心解球，感觉说哇，省钱好用，身体健康，阿哥，这个那专业无效。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介绍的心解球是安怎会当畅销第一，人人学乐，品质可靠，价钱公道。因为咱就是这么侪听众朋友，大家做伙在吃。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我咱来照顾。陈老师介绍的心解球，绝对是你。上好的健康选择，女孩子五十岁过啊，你钙质爱补充 ，Q10 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B 群爱补充，帮你抓住青春的尾巴，继续把你的青春留落。五十岁过啊，你爱补充这营养，吃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男士朋友，你年刚六七十岁，你的精神体力，吼、哦，你想要找一杯活龙？因为查甫人上惊的啥，连讲尿泡状啊，手术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是不是？真侪男士朋友咧，你嘛知啊？尿泡状手术单单自费要二三十万，对不？你打省一条二三十万尿泡状手术的钱，你就会好啊！我讲有理无？所以，做侪男士朋友，你尿泡状症，你就派放药，暗时啊就搞药，吼、哦，长期就困难，吼、哦，和你暗时啊搁排困艰苦。你好，米可，你趁你少年五十岁，你得把你的尿泡栓过用过好，减少掉伊的恶化，是不是？哦、所以查甫人五十岁过，你需要钙质，你需要 Q10， 你需要锌，你需要 B 群，但你需要心钙球，这就会来照顾你。老大哥、老大姐要爬楼梯要惊咯，
食老啊，想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加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加速有力，但你说心钙球十足补钙，不单单有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加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加速有力，让你食老会出门、会走路、会佚佗，身体健康有营养。安尼即罐心钙球，伊咧适合咱红阿婆做伙食。省钱个省工，一个月千外块尔啦。大哥啊，大姐啊，一个月千外块，做会好，吼、哦！你甲算看卖，算半吊个整吊个面，是不是？有个人啊要食钙质，啊，特个要骨软骨啊，是不是？系啊，你咧，可能你一个月咧，都爱开足侪钱，是不是？啊，你也想看卖一点来讲，如果我会当有单日说心钙球，咱即软骨啊有。需要的胶原蛋白和 Q10， 啊骨头伊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佮有 B 群，吼、哦，佮各种的营养。当然，我第一选择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伊专线。要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老啊，要疼惜家己，要家己会当继续行爬山、行路、爬楼梯，食陈老师的心钙球。女孩子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五十岁过，要有家己较水的、较 Q 的、较水的，那呢，食陈老师介绍心钙球。男士朋友，你就是爱有家己的暗时啊较好困，吼、哦，较免一直走便所，吼、哦，徛伫尿道啊，会当做方便做好放，吼、哦，较免连工嘞，尿无线你爱去手术，所以你尿无线都爱过用过好，爱营养爱保养，是不是？所以嘞，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这款心钙球，伊是会当讲是全方位、全健康、全营养，足好的好产品。一个月千外块，伊是大罐装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一个半月45天，一罐2800块，食较久，食45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尔。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只有这支电话买得到，叫咱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山卡助理甲恁服务，店内经营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山卡进店内全面拢在山当中，吼、哦，助理在甲恁服务。店内经营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台中的林大姐在问吼，杨先生，我两支脚底拢会麻，有咧针灸，有咧泡热水，是安那个会麻？因为你肌力无够啊。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的肌力，小腿的肌力是安那讲？来，请师甲恁甲听众甲林大姐报告一下来。你针灸嘛是即个利用穴道来促进着你脚底的循环，是不是？啊，唔过你有针灸的时阵循环较好，啊，针灸过咧，你的脚嘛是爱靠你的肌肉、你的肌力，即个碰扑啊，第二粒心脏将你的血送倒来，你无可能逐工去针灸啊，对不？你嘛无可能时时咧泡烧水啊，所以你会发现着讲，我针灸有帮助。我泡烧水有帮助，唔过咧拢暂时的。暂时的意思来讲，伊唔是真正会当恢复到你身体完全的健康。啊，身体完全的健康来讲，我的第二粒心脏，就是我的小腿的肌力、肌肉，伊只就是一粒泵浦啊，爱帮助我把这血循环，对不？所以长期脚底麻，咱爱做两件事，第一就是爱把小腿肌力练长啊。第二就是要促进着咱脚底的末梢循环，你泡脚有帮助，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其实够一个重点，因为咱做者大哥大姐有无？咱脚底血管，吼、哦，脚底血管基本上来讲，做者拢硬化去，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可能食老有血啊，还是加上着有高血压、糖尿病，吼、哦，各种的心血管疾病，脚底血管硬化去啊，所以如果会动。咱得乔氏进前家里呢，买两粒网球，买一粒网球，一粒就会动下来。林大姐来，乔氏来讲，一粒网球，脚底前后拧，前后就好，唔免360度吼，前后拧。大哥大姐前后拧，你像今仔日吼，这个、大姐诶，又就位对几位啊？我看者，张大姐，南屯的张大姐，讲乔氏，你给我垫脚垫料哦。迄规个小腿吼，拢会烧烧会疼，迄都是有效啊。因为小腿咧烧烧会疼，表示你家咧生肌肉啊。所以林大姐，你就是爱做两个运动，第一就是脚底按摩，咱用一粒网球，脚底前后安尼练，啊对关节嘛好。好、哦，你练的了换一卡，换一卡爱坐好坐好正哦，莫坐梯坐歪歪坐无正哦，坐爱坐好，手会当滑咧，手会当滑倒啊。吼、哦，滑衣啊，拢会动啊，坐又好，坐又正，前后拧一支脚，嘿，前后拧，促进着脚底的血液循环，吼、哦、啊，对关节嘛好，大哥大姐关节歹，安尼嘛好，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就是爱垫脚尖，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乔师拢甲伊讲，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暗时啊300个。唔过有诶大哥大姐讲，乔师，阮做过60个都做袂起啊，脚都酸都疼。迄就是咧生肉，我讲生肉的意思，听众朋友得了解，肌肉是破坏了，伊开始再生，所以破坏进程伊会疼，唔是打你会疼，连少年的嘛会疼，少年的做的嘛会疼，因为迄就是咧生肉，啊，唔过愈做肌肉就愈用啊，所以我拢甲你讲，垫脚尖做，你一开始你做袂到300个，好、哦，你做咧休困30个、50个休困，休困了袂算啊，搁做，搁做。300个无介济啦，遐少年的只下就做了，但你说来你讲真呢？唔过你持之以恒，达工做，早中晚做，达工做，但你说来你讲，唔免一个月做者大哥大姐，小腿的肌力都发达。啊，像林大姐，你是两支脚拢会麻嘛？那表示讲你的肌力无够，循环介歹嘛？是不是？啊，你要靠针灸，但你说来讲真有限，因为针灸是痛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唔是脚底。诶，血管未通，你是脚底的肌力无够，第二粒心脏无够力，甲血送未转来，所以你两支脚拢会麻，对不？啊，你针灸无法度促进你生肌肉嘛，肌肉就是要靠运动嘛，对不？啊，第二脚底按摩，因为你嘛无可能逐天去针灸嘛，所以脚底家己按摩最重要。你泡烧水会较舒服，无唔对，你针灸嘛较舒服，唔过上重要是运动，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后来算卡拢得算吼，大哥啊大姐啊，但是虽然提醒，查甫人你了无算无要肥大，你 Q 弹性也有够。女孩子皮肤无要灵，皮 皮肤买的水的 Q10 胶原蛋白有够，大个大只骨头关节的 Q， 爬楼梯行路好爬 ，Q10 胶原蛋白钙质爱食有够，身体有营养才会健康。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锦莹，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起源比，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零4-7614号，得力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来，大家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呢，宝山创团吼，伫今年抓到，伊这毋是毒品，是咧食毒品的机械啦。但是嘛是连惊，就是甲你一人一人连惊吼，分开，啊你，甲你招数入来台湾以后，当然这因要装啊，都遐毒贩啦吼，集团啦吼，都要装好好。但是这毋是讲，现动动吼。都抓较准准啦，都宝山总队这边有迄个情报，咱的警察单位吼，包括情报单位都拢配合嘛哈。你都要有情报吼，你照台条呢。那无你看货柜，逐工礼拜台湾的货柜吼，差不多几万卡啦，反正嘛个几十万卡啦吼，迄个货柜吼，你他会知影讲，你嘛无可能一卡一卡货柜甲柜来检查讲哇。一卡三三三的吼，好。那警方得到情报以后，准开上电脑来查，到底这几万卡还是几千卡吼，不管。这个最近这个货柜吼，是对靠科技嘛吼，好。那么其中这个传销组，都专门抓到的传销组吼，属于宝山总队，伊有啦，有这个传销组嘛吼，好。内面人看这资料的情报资料啊。伊话要讲，来个查一卡吼，到对一卡呢，到内面有一卡真大卡，到属于货柜内面真大卡迄个寸脚的货柜吼，伊属于中国入来啦，为中国入来台湾，有人讲哦，呀个，我呀个你顶礼拜你讲中国，咱即马台湾真济毒品来源咯，中国吼，啊就是安尼讲，你讲咱知。警察应该在因早就知啦，因早就知讲最近这几年吼，台湾毒品来源吼，真侪拢是中国过来吼。伊即马就迄差不多几千卡、几万卡啦吼，都迄间礼拜会贵吼，因就猜测其中有一卡，就是为中国伊个写啥咧？进口的这个名簿吼，大家写讲十倍啦，什么物件啦？我写个拢是合法的物件嘛吼。结果一个开箱。迄家货柜要真大卡嘛，上大卡迄个什么四十几尺迄种诶吼，开柜了发现讲内面是用啥呢？用迄个什么钉箍啦吼，钉座啦吼，迄种都是进口店诶名字吼，安尼要进口入来吼，结果伫迄个钉座啦，对什么所在拢是厂家啦，真正一卡，我讲我真准对啦，所以吼。即嘛，真侪咧查毒啦吼，查什么个单位吼？那只要依着中国名义进口遐货柜吼，哇，这大家吼，反正拢查个足认真吼，内面吼拢是啥呢？伊这内面唔是毒品，伊这内面就专门咧食迄个丧尸烟弹分割啦，一种丧尸烟弹迄个分割吼，机械啦。但是伊甲你拆开零件，你再甲你装起来啦，甲你装起来吼，哇，这样吼。差不多二十外万粒啦，那整个吼，就是会当卖二，因为你有分割，你无这个机械，你也无法度呢。就比如讲，咱我比一下了，大家听吼，你咧食鸦片啦，啊，古早时代咧食鸦片咯，迄个时阵吼，你食鸦片吼，你若无去分水，也无在调，你要用淡手也烧，也无可能啊。啊，这个物件，丧尸烟弹这个分割的物件嘛，来烧。爱、这个电阻啊，电阻分这个物件，有一个零件，机械你在伫倒伫台面吼，安尼落去甲食吼，就是安尼哇，有人讲吼，啊，真正是为中国，你白，啊，中国政府到底知唔知，咱是唔知啦吼，但是即马只要是政府单位，伊都袂甲怀疑这啦，伊袂甲怀疑啥呢？袂怀疑讲吼。这是这个国家单位的正办的政府单位吼。你著明知爱去调港票出口，礼拜对用这个所在吼，咱是无啥个想法，咱全部即马拢是用迄、那个歹毒方面吧，就是卖毒集团啦吼，啊，探讨这个一寡法律的规定吼，迄边较松，这边较那样吼，即种这好，我讲给大家听。谈到咱咧讲这個，是最近这个警方滚啊万卡嘛，迄、那个会规里边吼，有这个情报，但是情报不太准啊。情报是讲有一卡货柜吼，那我来情报，这几万卡货柜里面有一卡吼，内面是一种食毒的机械吼，啊你买就错啦，几万卡的货柜要惊死人，啊这得用药的呢，
结果因看看迄资料讲，诶，即卡是中国新政什么会吼，诶，会规吼，啊无即卡先找看卖，结果即卡就对个啦，到中国进口了会规，好，这是机械嘛，食迄个分割迄、那个。电子用品的机械哦，这个物件哦，啊，你甲真正个都一个机械，等食迄个叫做丧尸烟等文哥哈。那么进前马甲几个月，伫桃园这边有查到一个工厂哈，伊这是原料啦，你做啥啥物喵喵的，迄、那个毒品啦吼，啊，甲迄个啥迄个丧尸烟等的文哥哈，伊这是原料嘛，啊，原料底下查到，落去甲查源头，原来这批。原料全部拢是中国入来啦，全部当初拢是为中国入来，加用原料入来，入来以后成功，准来到工厂所在，因着家己做嘛。一般即马咧做这吼、個，介绍伫外口做成品，因为你安尼成本袂好，那因咧迄个白土集团咧市场是咧看咧成本袂好吼，因着拢较进迄个原料，原料有当时咧进吼，我来个白话人听，因为是安尼讲我大家听。现在目前吼、哦，那原料两个国家啦，上多啦，一个中国，一个印度啦。这种做迄个喵，迄、那个喵喵啦吼，而且讲迄个丧尸烟弹混割这种毒品的原料吼、哦，就是印度、中国上多。讲我大家听下，你敢知啊？就是印度、中国现在在讲大讲药品，全世界有真侪大厂嘛，一种制药的大厂，但是咧源头。是伫因个所在，不如德国啦，对啦，对啦，哦，这个，但是中国、印度是足个大工嘛，啊，着人多啊，大工。中国甲印度是目前大工药品啦，制药，那大工药品，我这个配方什么物件你唔知，但是我着叫你安怎做，你找什么物件来做好。丧尸烟弹甲喵喵这个毒品的原料吼，拢是为药啊啦，这个物件是相当关键。相当管制药品，你药品的物件都会当改炼做毒来食毒。我讲哦，啊那安尼，咱咧食一挂西药啊，迄、那个配方，那好多你唔知

应该不是这样，不是说雕工像较早战争的时候，日本鸦片雕工挑过不你吃或者你都赶快，不是齁，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作用的大国家，就是跟大工作用啊，目前全世界最大两个国家就是印度和中国嘛，这个跟作用的国家它这原料啊，这个是作用的原料相当关键，我说关键就是这样，因为你作用的大国，你跟大工作用的大国，你这个原料绝对多嘛，这你要哪管制啦？你甲我讲，无唔对，管制无唔对啊，绝对是管制。因这个物件是属于管制相当严的这个作业的原料。但是问题是，你只要你大批进出口，你的国家就是要为了要共作业，但是绝对有怕白啊！甲你，比如讲，我今日你要进口三十包啦，我比你啦吼，我甲你进三五包啦。三十包你啊，因为你三十包你要你作业的部分做三十包，另外五包我。另外暗藏你唔知道，因为你收回是我咧收回啊，就迄个人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像安尼讲吼。你看这几年台湾，刚才这个丧尸烟弹啊、喵喵，这种是差不多讲这个，有迄个成分吼，当为作药内面落去摕到成分，而且是摕到原料尔。迄个当时一挂原料，像这个物件，伫当地迄个所在无管制啦。就是讲这个是要作用的原料吼，可能会起去对起较袂起哩安尼吼。那伫台湾的毒品安尼，所以无同地区，迄个法律无同款的管制吼。伫中国、印度，你若看到这個，伊会讲这个是做人咧作用迄个原料啦吼。但是咧，台湾就犯法啦，台湾就是这个毒品的原料，所以因伫中国、印度要摕到种原料相当简单啦。我在做药我这做药进口这绝对有一挂怕算嘛，本来进三十包，准进三五包吼，三五包五包就为着要怕算的吼，惊有当时迄个量做了靠地都做唔到，都爱加叫，这原料因伫迄个国家会当足正办去叫这个这个原料做到原料，但是问题是因是咧做药啊。唔过，因的管制较轻，因这是属于咧法律问题吼，所以伫中国、印度要摕到这种做毒品的原料上简单啦。爱就想尽办法拢伫遐，所以即马人家调查，除了中国上大批，就是即马真侪做毒的原料拢为中国进入来吼，无大件。印度那是其中一个来源啦。印度那是即个做药原料的一个来源吼，就是看里边，因为即马就摕到简单啦。伫外口要摕这种做毒原料简单，因为伫咧国家这无算犯法，这是属于管制尔，管制药品的原料吼。但是你有当时也伫做生理部分，我今日加叫减叫啦吼，可能无管制那么严吧，就是安尼讲啊吼。在中国、印度要摕到做到原料简单，但是你要入来台湾，得家己想步数嘛，家己想讲要看是要装什么货规啥，这有当时也无内行吼。我今仔日这种做药原料吼，家己分配走啦，唔是做伙走，你分配走，话讲这个物件在南沙，它会当做到，为什么才有其中这个物件？你唔是做到，其实你是该分做两个货规，无同款入来是安尼。大家听好吧，我今日恁吼，那一个真大胖的迄种病毒集团，我都有够迄个水平，我资金无够吼，我免着讲一个货柜就好啦。我今日做到原料吼，这两个原料配做位，才当做到，但是我分开啊，分开虽然原料吼，你会讲这就是要做啥，迄特别说，因为这个物件是化学物件嘛，化学物件有真侪用途啦，唔是干那做毒尔啦吼，但是干那做位就变做做毒个啦，听到啊。即卖人家查个，就像之前大家小可咧怀疑讲，今日中国雕工，但是咱想讲唔是雕工啦，到底是咪雕工啦？唔知啦。就是中国到底是咪雕工？雕工讲，我遮都做到原料，足方便吼。就为中国这个所在吼，目睭客一类吼，几个月只船啦吼，都拢运过台湾啦，后你做啦，做毒品啦吼，吃好大家多看看。是咩？因为警察最近查过，滚啊惊，伊所有的来源拢是从中国过来啦。不管是制毒的化学原料啦，吼，还是假毒的用具啦，哈，拢是安尼啦。那无，这个情报的人为什么特别甲报出来讲啊？就是最近这个情报讲，这款白色单吼，那这个就是要假毒的机械啦。
那个叫配件嘛，要吃毒的去，你没这个东西我也不可以吃毒啦，那种丧尸烟弹风格那个东西，但是对对对对，结果人家看资料去情报来资料，哇那天你来会开几几万家啦，你几万家你如果每家都要开来看，差不多要看一年啦，每家都要开来看，差不多要看一年，没那么多卡手嘛，不然开始用药的呢，就用药，这保沙中在转销的时候说，我几万卡，说有情报，说里面确实有一卡，有可能，里面有藏一些，吃毒的那个，零件，不知道哪一卡，结果看说，这有一卡中国的。中国诶，听讲最近中国来源不只大吼，结果一个开讲真正对啦，真正就是中国这家伙贵吼，内面真侪这个就是因咧讲唱片假盗迄个连接吼，大家甲配合做伙，最近甲看所有即几年啊，那些制造原料吼，拢是为中国过来啦，拢是中国遐原料过来台湾才合成吼。你看台湾即摆真侪拢掠到啥呢？唔是掠到迄个毒品做好的规包，唔是，拢掠到迄个制毒的工厂嘛。你看即摆台湾足侪拢食掠到迄个制毒工厂，就是伊即摆原料来只，互你家己做伙安尼啦吼。有人讲敢会调工，咱是唔知啦吼。主要是卖食毒啦吼，毒家掠较清气咧吼，好大家无机会食毒吼，都较无这个代志啦。那不我你讲，你茫像人咧讲话讲个真正变心咧吼，中国迄目睭客是对，你要迄、那个啥咧，迄、那个运输迄个毒品原料要过来台湾咧吼，伊就拢好你过，好你调讲好你过台湾，好你做毒，食我大家都乖乖。唔知有影无？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的，
1: 这惯性我吃一半呀。啊，我不知不觉发觉讲，啊，我本来伊个迄阵啊吼，挂你电话的，发现讲手有感觉讲，我点啊最近不知不觉拢无去。
0: 哦，拢无去啊！
1: 嘿嘿，手的皮肤啊吼，就连手手感觉像老人斑的话，有感觉很明显。啊，我唔想我讲最近个，尤其总个从阿都话手太拢无去。
0: 好啊，你好。
1: 好神奇，
0: 为他为他干吼，为他干
1: 吼。啊，我咧在问你一点吼，我是讲要来，我要来附近解，要过来买迄个啥？金香那只莲藕精会当夹落去。
0: 啊，夹落去吃，夹落去吃，嘿。
1: 啊，哦、我莲藕精是顶届迄个咧广告咧试一换试一买，我有看。
0: 哦，还夹只哦，莲藕精会当夹
1: 落去。我有只，啊，即马买一罐金香，我会使夹落去吃。啊，多用一缸一盖就好了嘛。
0: 好啦，这个这个。
1: 有毛病嘛？
0: 会使会使会使会使。
1: 会使
0: 哈。
1: 哦，安尼好，谢谢潘姐咧。
0: 好，别啦，谢谢哈，谢谢
2: 辛苦哦。那这个钱斑斑点点啦吼。指甲一搭啦，白上翘吼，后以后咧到提吼，佫会摊开咧，内面头壳皮，内面脚趾饼，内面腹肚皮，内面脚掌皮吼，大腿腿吼，乌沙咧乌白翘吼，唔好翘啊，那安尼会上吼，实在挡袂掉，得个拍拍就好，那无会摊开，会摊到规身躯吼。那这个先生生，我讲阿叔袂包药，佫通常啦。那大家发生这个问题，皮肤啊，吼白上翘，绝对第一个先去药膏来抹啊，吼，一种叫做皮肤药膏啊。奇怪，佮抹袂掉，就体内啦，就体内啦，什？伫肝这个所在，睇维他根啦，维他根，那身躯白上翘啦，就讲生生有诶无吼，诶，斑斑点点，一个一搭，一个个个啦吼，维他根来吃，你一个吃，一直个吃，一段时间无提无提，靠，讲哎呦，诶，愈来愈无呢，一直斑斑点点啦，一个一搭，包括白上翘啦，一直无去啦吼，唔是讲抹了有效啦，这是体内拉伤嘛。就肝啦，肝即些火吼，就拉伤，变无顺利。维他根上个倒卡倒手，维他根买着，咱维他根挂起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吼，足好啉。甲恁买维他根，爱维他根买着，客条先吼，来看一下。咱的挂起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哈。指定房指名肝是五脏之首啦。肝吼有一个真害真害现象，就是啥呢？伊就下高啊肝啦，伊就无神经啊。肝内底害你也唔知，食酒应酬的酒精啦，吼三顿食外口啦，做工过农药肥料啦，那无就工厂什么空气环境较歹吼，那无就塑胶化学达工帮啦吼，无做嘛袂使啊。咱的肝绝对拢肾拉散肾作地，但是你一定要较清，肝就是较清拉散吼，肝就用呢，就无代志呢。肝迄个拉散若清袂掉，就一直炖啊炖到尾吼，做一个爆发就大掉啦。肝就是安尼啊，叫做维他根，维他根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咱的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吼，食好间到小铺，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苗栗同乡七十八啊吼，这个阿伯啊，是八六个波，顶礼拜六啦，八六个波吼，甲太太两个做出去外口做田啦，做事啊，阿伯甲阿妈吼，两个田是分开啦，就是唔是做伙啊，所以为着讲要省时间吼，啊替阿伯再加一个会啊吼，阿妈我来差一两个尔咧，两个拢差不多七十六、七十八啊吼，有种分开，结果分开。虽然做一区吼，迄、那个田啦吼，还是啥物农作迄个物件吼，甲下晡啊嘛，阿嬷看惯咧，就想讲阿伯后那差不多啊嘛吼，拢差不多到下晡时间吼，结果无想到讲阿嬷看惯了吼，奇怪，阿伯也开无来找伊啦，啊两个都约好啊，都做到这个时间差不多，啊就收收咧吼，啊特别等于吼有四个做吼，才找来讲银行是。设伫底呢，伫一股田边啊，有一个三米深的大水沟啦，迄个人灌溉用的大水沟吼，迄、那个内面，哦，迄水沟做三米深，一楼悬啦，惊倒人吼，设伫内面啦，赶紧报，叫另外个现场甲看，阿伯已经明显死亡啦，哇，这样吼，真害，阿嬷嘛七十六个呢，甲这个银行这个阿伯啊吼，伫。我那算八来波两点外嘛，两个人做位到摄影的田啦吼，因家己树林的田吼，到田以后，红阿婆两个分辨嘛，伊都无共区啊，中国计别人的田吼，也是安怎好，准讲好吼，啊，得你这边我这边，啊，两个分开做啦，安尼工作较会紧嘛。讲好了，大概差不多要我四点，得去收啊啦吼，这个天气。落雨啦，吼，啊，过安尼吼，晒甲咧下，这真热嘛。这天气吼，照这个时间两点外吼，真热吼。啊，就讲差不多要我四点吼，大家都好收。阿嬷吼，脚手可能较紧，差不多三点外啊，就开始收啊啦，收这个物件，有诶无诶。结果等啊等，等银行，等开播啦，等无咧来奇怪咧。啊，这都大概约好的时间，应该像安尼吼。阿嬷愈等，就愈想讲奇怪，干咪发生问题？就是发生问题啊！唔再无照时间啊，若无两个老公公婆啊，咧做田哦，时间唔是做即卖尔啦，迄咪做偌久去啊嘛？拢逐达拢照时间照算吼，准过去阿伯啊，咧做迄苦田边啊，安尼甲算看卖，结果阿伯真正吞石地追高来了，也赶紧。卡一九报给我车，结果咱家看，这阿伯无外力啦，就是唔是别人家抬啦，安怎吼？有可能天气热，甲透中道无大劲，佮撞到可能无盖稳定，伊这吼佮都湿热啦。拜浪吼无啥热，进前有热，啊过来佮有热，但是拜浪吼伊讲真正无啥热，但是湿热，就是咧结合啦。湿热吼，哇，足艰苦，所以有可能透中到时间两点过啊，人吼伤过湿热吼，我那年岁有啊七十八啊咧，后壁七十八啊吼，准摔落去水沟内，伊个唔是讲伫路边啦，你讲路边反正人看会到啊，到田边啊，伊准直接人呐安尼，个性唔对唔对，准落就准落去水沟内，哇，真吼，看无，就等甲阿嬷物件收好啦，底下等无人啦。啊，较来讲奇怪咧，来甲算看卖，才知讲因老的吼已经跋落边啊迄个大水沟啦，灌溉用的大水沟吼，哇，一个七十六，一个七十八啦，啊，逐工两个小姐去做田啦，我讲啊无咧，少年的够无人要做，无人要做啦，少年的即马啥物人要甲伊伫遐天气热个吼，伫遐做田搞甲规身躯啦，哇，无法度，啊，这两股田要哪办，啊就。那不爱做就拍算啊，无得房租啊，啊房租佮你收租啊，像古早时代，人迄大地主吼，都房租来收租安尼啊吼，啊即话讲房租收租佮咪好，当然袂好啦。人讲事实，你房租家己要收租袂好啦，你吼，逐个月在借钱啦，所以就家己做啊，啊家己做就是安尼啊，少年佫袂要紧，你食老来吼。一个七十八，一个七十六啦，哇！你甲看，这身体拢袂感觉啦，所以向队长咧提醒，话讲提醒这我来加讲的啦。出外
做田啦、做事啦、吼，做农作啦，吼，这爱注意一寡这个有诶无诶吼，有诶讲煞唔知，啊，得注意，得咧注意，注意都唔知，家己都袂怕牌吼。人若有话，就卖做这样啦，阿爸阿母无法度吼。咱要加价过年吼，这种做这种这个辛苦石头吼，都让别人做啦，家己事情也无太多，较袂秒掉啦。我讲产地啊，无给啊，产地无给，上无嘛一笔钱呀。啊，你都卖不掉吼，都有一笔钱人过生活吼。你讲啊，老的老老的，要后盖要时势，什么人要过来给你做田啊？我起码都唔做啊，哥，你要老伊，伊后盖要给你做田，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生病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对呀、啊。
2: 迄是啥物感觉啊？心中要定呀，你哦。
1: 系啊。
2: 都改成两要喘无气安尼哦。
1: 嘿嘿嘿。
2: 哦，安尼哦。
1: 啊，配种。
2: 哦，真样。
1: 我伫普林玉沟遐关。
2: 好安尼哈。好啊。诶、欸，本来较早唔知哦，唔知唔知咱个 Q&A 安尼哈。诶、啊，
1: 唔知，我听你咧讲啊，我甲讲、哦、啊，无就别来食看卖啊。
2: 好安尼啊。
1: 食一个，我试过，我顶过加四季安尼。
2: 好安尼哈。
1: 系啊。
2: 哦，啊，食一个怎啊？恢复了袂歹吼。
1: 袂歹啊，我个尽量啊加落。
2: 哦，啊，今嘛继续喘气啊啦吼。
1: 系啊。
2: 哦，袂安尼，就袂定安尼啊。
1: 袂。
2: 哦。
1: 啊，所以讲哦，爱别来食。
2: 好安尼吼。哦，迄，然后听着这经验，真正大家要等下吃啦，哈、
1: 哦！啊，来困嘛，拢会安尼，安拢安请一下子。
2: 对，嘿、嗯、啊！啊，即马拢未
1: 啊
2: 啦，哈！
1: 未啊！
2: 哦，好加载。
1: 我讲今年个QMB
2: 哈，真正好啦，哈、哦！恭喜啦，哈、
1: 啊！
2: 大姐，恭喜哈！
0: 那咱讲食到这个会啊，人好诶。比以前较好喘啦，较可能白白喘喘吼，就像这阿妈迄个感觉，就人来咧吃咧先吼，哦，加上咧喘气，真袂轻松，个咧呼吸困难嘛，你睇，哦，竖一个大难吼，那无加上咧竖无开吼，就像为咧形容的啦，哦，加上落尾定吼，其实唔是，伊只个咧退化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那真正做会到，咱的 QMB 个甲经营，伊咧血路咧通吼，咧通吼。都继续有帮助，是互相啊，心肺更得这边影响者，啊这边影响者，两边互相影响，啊等两个做伙上好，得心肺更做伙吼，得美国进口的机缘比较甲进行上好配合吼，人一直进步呢，哦有较轻松，啊喘气也足轻，也袂咱白白杂杂，也袂咱定定咧行两步啊喘平平喘到滑平吼，都无爱叮当楼梯免讲啦，爬两层就喘到吼。那无那要喘气哦，就安尼，速度啦啦吼，都袂输敢那石头底底等喳喳喳吼，都美国进口 QMB 定来啦，伊这是源头嘛，美国进口的 QMB 吼，你甲配合进行血路通都是上一多用吼。指定房址名，那无详细加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屏東一個做爸爸的吼，伊這個第三心啦，第三心吼，就是這個爸爸一直出來要求講莫甲半做，伊絕對毋是刁工。當然我咧想絕對毋是刁工啦吼，不過少年爸爸姓杜啦，屏東吼，就一個家己親生哦，這個後生吼，差不多打杜者。我讲打赌者，我那袂细啊，那咧吼，都差不多一岁外嘛吼，打赌者吼，但是袂感觉囡仔差，囡仔赌者吼，你讲袂细啊，唔是讲打出事吼，但是嘛幼咪咪啊，打赌者尔吼，都哭啦，食牛奶啦，那样啦吼，啊，定定拢妈妈无伫咧，妈妈可能有工过啦，有咧食头路吼，啊，这个爸爸拢负责顾囡仔咧，本来囡仔哭都怕，啊，头工吼。就弄啦，对啦吼，结果囡仔准备叮当嘛，到这个妈妈下班回来，我见讲奇怪，这个囡仔头壳今仔日改较大粒啦。我讲妈妈，囡仔头壳无就无代无志，差一公内加头都肿起来啦，规头壳肿起来面全灰啊，内面全灰吼，规头肿起来，哦，妈妈看一个惊一个吼，总赶紧送去病院，好个再救掉啦，这个囡仔救掉，但是医生。一个上到病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囡仔是去用拍的。你要讲实在，准开始报警察，人开始交班，检查观察来问话，就这个爸爸嘛，爸爸开始问话，爸爸坦白承认啦，就是啊，对囡仔哭吼，我呢，人多当咧困啊，那样啦吼，我得出手来个拍一下啦，背一下啦吼，啊，那不得，人啦，欺骗咧上起的时吼，啊，囡仔有当时才个摔啦吼，啊，摔到有当时弄条边啊，对啦吼，好。你个调查，这个囡仔照医生所写吼，身躯足侪乌侪烟灰，尤其是面呐。我讲这爸妈足狂暗嘞，你家己亲生囝嘞，你家己亲生后生，你讲真正配面要拍囡仔吼，无把性格成配，伊上侪乌青烟灰受伤所在就目睭啦，吼啊头壳面啦，这个所在啦，这种是致命伤啦。我讲这狂暗老爸要变哪讲？这个人来少年就狂暗嘛，就安尼啊吼。医生去检查甲看，当时送到病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讲这囡仔唔对啊吼，啊囡仔咧倒怪怪吼，啊规个头壳肿肿嘛，就较大粒咧吼。医生甲话内面转血啦，才开始落去治疗抢救吼，准救掉嘛，囡仔救掉，那救掉袂当帮你抓，救掉医生讲这是去用拍吼，就是靠到囡仔。严重嘛哈，准开始报社会，佮开始介入，包括警方落去调查，发现讲，到这个爸爸，这个爸爸人家调来问话，伊坦白承认啦，讲厝内面上班吼，唔是讲我无咧上班，我嘛咧上班啦吼，到上班吼，到那太太那上班，我休困的时间就我顾啦，啊那我上班就太太顾啦吼，啊太太顾拢无代志啦，啊那你顾，我顾我都因为吼，较爱困。那囡仔若想哭吼，伊就生气吼，我就囡仔偏啦、弄病啦，有诶无一大堆啦。结果医生来检查，这个囡仔头壳骨裂呢，骨折，头壳个骨折就裂去嘛，裂骨哪抓？唔是裂一抓尔，就是咱头壳内面开始落血啊，啊，就是咱打开始无虾米大感觉，一个严重来，这个妈妈迄刚上班回来。甲发现讲，奇怪，这个囡仔头壳较加大粒啦，惊倒人吼。啊，囡仔倒看快，阵个先困袂醒，就开始送去病院，才知影讲，我来爸爸来拍，哇啊，妈妈卖原谅伊啦，妈妈卖原谅讲，你这做老爸人，这亲生后生吼，安尼拍家呢吼，到尾可能妈妈到尾原谅啦。你唔是调岗的啦吼，妈妈告白原谅嘛，原谅讲这个爸爸吼都对囡仔吼是因为差掉啦，啥物话吼，唔正甲搬较紧，搬较紧甲怎甲确定哦，再啥一关吼，到第三次嘛吼，都是两年啦，两年吼，拍囡仔好加再去这个囡仔个救起，但医生咧讲咧，这个囡仔头壳受伤过量吼，后盖伊要成长的过程吼，都有哪一个障碍啦？咱讲事实，伊头壳受伤过，好就会好啊。但是若无盖拄好的时吼，就对头壳内面吼，对这个囡仔成长有一个真大诶影响嘛吼。哇，你甲看吼，所以讲，你看在少年爸母吼，那一般讲起来，妈妈较袂啦，事实吼，
啊，若查甫人吼，哇，我甲你讲，后盖卖交代啦。你若讲啊，我伫明仔上班吼，囡仔钓鱼个。你人哪底下咧？我有哪对人要休困了，你就拽去给别人顾啦，冇好你，好你人顾不好啦，啊，真咯吼，好，谢谢，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静芝，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看新北中和一栋公寓又搁火烧，我常常看这个新闻，当作讲，这个长报起啊吼，长得发生烧了，较今仔个咧报，结果唔是呢，这个另外一件呢，哇，你看这火烧吼，惊得人，开始出动大批消防人员，包括警察配合到现场吼抢救，结果发现讲哇，火已经烧甲红怕怕啦，开始转水咧，拍火吼，当时家己先走出来。就这个妈妈啦，吼、哦，就这个查某厝主嘛，就这个妈妈吼好啊，后生吼、哦、是这个有闹出来吼好，都闭着眼睛啦，所以我咧讲啊，伊这闭着眼睛啊，啊个平平生硬呢，咱漳州嘅苏婆，我一件新包，我那生硬吼，准死咧哈，救出来是已经无生命上病，我那死嘛吼、哦，我想讲奇怪咧。啊，都一个案件经过两间，各报一遍，唔是，各另外一件啦。哇，你甲看吼，都今仔透早咧三点外啦，比我四点吼，伫新北中和吼，各伫永和路啦。有一栋公寓火烧，开始出动要甲四十台啦。哦，惊到人吼，都水灵车啦，吼救护车加要四十台吼，干那消防员都百外呢，加上二消不止呢，消防员百外啦，到现场。可以讲，当时烧了红爸爸吼，实在有够严重啦。迄几个公寓火烧到红爸爸吼，安尼烧起，到现场要见讲是公寓五楼啦。那么哦，是一栋五楼的公寓啦，是烧伫二楼，伊即无电梯咧，无电梯吼，迄种透天公寓吼，伫二楼已经火烟哇烧甲吼，开始赶紧转去拍火啊。当时看内面无人了吼，那警察员到微信，我听讲65岁这个妈妈已经家己走出来了。65岁的妈妈吼，已经走出来吼，但是双手边手骨烧掉咧，有那下掉吼，好，伊一个后生32岁有那有出来，是伫阳台啦，伫阳台吼，跳，啊，就同款你个看，咱漳州去所报迄个，我是同款微四楼跳，伊这是二楼啦，二楼。所以有当时啊，吼，你我见讲奇怪，同款的代志，佮伊报两遍，佮无同款啦，无同所在啦。当时是四楼透天厝，伊这是公务啦，公务。这个后生是跳楼，我那跳楼啦。啊，咱前两天报迄个后生来跳楼啊，我那跳楼受伤吼，送去病院吼。这个后生我那跳楼，为二楼阳台跳出来吼，两个人拢救着，但是受伤啦，受伤。这个妈妈佮后生，但是开始顺来先内面到这个这个妈妈吼。有高前两边可能爸爸不一样啦，爸爸不一样哈，都改成是妈妈这个厝主的男朋友啦哈。结果准备入去浴巾啦，我那休息啊，迄、那个两公前迄、那个爸爸我那入去浴巾啊，浴巾我那休息啊，休息里啊哈。对啊，那边可能是已经完全袂喘气，无心跳，而且火已经烧在里面啦，咪敢输掉一年嘞。这火已经烧在里面，就先看嘛，哇，安尼我那保温超会他啦哈。火差不多半点钟就控制掉了哈，搁差十分钟就拍火了哈。啊，上个主要的客厅啊、加房间哦，到底什么物件烧起唔知，起码在调查。哇，你甲看哈，这火烧哈，真恐怖。连我报新闻人报假哈，我看这新闻，我拢想讲奇怪咧，啊，这个同款的新闻，看迄个两公前都报过，两公后去搁咧走出来哈。结果不是，呵呵你甲看这火烧，惊到人吼，差不多一箍雷啊啦。结果你甲看呢，两公烧一排拢烧死人啦，真正注意咧。有人讲奇怪咧，落大雨落甲安尼呢啊，落差不多两礼拜外吼，差不多浪时无浪刚，逐工落落雨啦，啊落雨嘛是咧火烧啊，在暗地内面吼。大家用电要注意啦，哇！这用电可以相当注意，用电用到厝什么话啦？物件在烧吼，你爱人顾好啦，哪无吼？你甲看像安尼啦，一个无注意就出人命嘞，恐怖！你甲看，啊，拢一日三更半暝，两三点啊，三四点啊在烧吼，恐怖吼！做起保一件，我想讲奇怪，这个这边新闻人家安尼，这个都过啊吼，啊，开个两高个走出来吼，结果是无共件啦。啊，甲看起来，迄个家庭的结构个差不多，都妈妈、爸爸、甲一个囡仔，而且我个看吼，迄个囡仔个有够多，
迄、那个透天厝，迄、那个是囡仔有啦跳楼嘛，就烧到挡袂牢，火烧到位啊吼，跳楼，而且嘛跳楼啊，我想讲奇怪，你赶快给后生跳楼无？唔对啊，妈妈有走出来吼。结果，爸爸休息哩，已经吼，啊，佮同款的休息方式，佮、那个爸爸嘛是比哩比已经啦。结果是无同所在啦，哇！你佮关两工吼，经过做三工啦，三工烧两件啦，拢伫新北啦，啊，拢出人命的火灾吼，爱注意啦，爱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咱都都文成的，咱们成功的
1: 生。哎呀哈！
0: 把点么加两等呀？
2: 丢丢丢，打开
0: 加两点，
2: 打开去三等，过来加点来加两等，不要紧
0: 哈。哎，我主要加那个能量呀。
2: 安尼哈。
0: 啊，应该加能量，安卡安卡的能量安尼。哦，
2: 安尼人那都计划困惑的呢。
0: 哦，我收药医生讲不好。
2: 安尼哈。
0: 啊，愈加愈艰苦，我咧加两三工也加。
2: 第一天就打来
0: 就
2: 好奇了，真的啦，真的啦，
3: 好好好，谢谢会我一走到位，如果走不到位所在生丢麻救筋，那不然暗板这样硬硬不自然，那个是会不到位那个功能嘛，绝对失去，一定是这样，那身躯每一个所在一定要会来主用，会若无到迄个所在吼，就功能尽失，包括啥呢？迄个困眠啦，暗时歹困眠，你也知讲长期的迄个循环无吼，头壳内面循环无吼，疼一边，疼两边，疼后壳吼，啊疼中心啦吼，那不就起形啦，都会袂到位吼，哦，啊就开始伫遐咧袂拄好啦吼。经验啦，得力的经验吼，一定要吃。得力的经验，阿爸阿姆，假设生丢听白啦，救紧啦吼，对咧暗慢啦吼，哇，这吼，加吃，安尼一直聊连播大金吼，吃咱得力经验才吃长期，你长期甲顾调迄个升温，伊会帮助对呢，老大人的记忆，人就较袂胖去，人若吃了来无记忆吼，实在我那足，讲可怜讲麻烦啦吼，迄处理有当下无注意点吼，胖伊都唔知等下来。人吃了，唔当无记地，无记地吼，实在我那一个大功夫啦哈。得咱得力的经验吼，一定要食东西，逐工吼甲顾掉吼，人的脑底都保持会掉啦哈。得力经验要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不上再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不要着，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家人七度，一个大楼哈，六楼啦，哦，迄烟为迄个塔门一直撞出来啦，哦，大家看一下，是迄大楼哈，烟绝对火烧啊，无开烟吼，遐大阵烟吼，为塔门走出来吼，人开始跑，家人相约，即落保安赶紧到现场，要拍火吼，结果真正有烟无火啦哈，落去甲看，就是一个。这个厝主吼，六十岁姓陈啦，到底啊遐滚水，结果人做会出哩，再写就出哩安尼哈。准规个地锅滚水，准遐个打打，准伫遐咧烧迄个鼎啊吼，安尼烧甲规个吼，准烧起来，连家属路边啊外面甲全部烧起来吼。哇，我讲掠着啊吼，奇怪，这大楼个无代无。不是在咧火烧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都像安尼啦。奇怪，几栋大楼呢？人若要甲你讲，你调岗诶吼，你那人做你主任吼，准用棍锤伫遐吓吓打打打，结果准火烧。啊，人若唔知准小雨包围呢，真热闹呢哈。差不多要两点啦，嘉南区消防局就报案，伫嘉南区的民德三路啦，一个大楼吼，其中有六楼，哇，迄个窗仔门。烟吼已经一直撞出来啦，拢乌烟咧一直走出来吼，准开始吊二十外台水冷车，你甲看，为着你一个地沟水声甲哒哒，人派二十几台水冷车啦，要甲五十个消防队员啦，开始好拢准备好吼，就开始扭伞要拍火吼，起到差不多要十分钟，火就爆发，原来唔是讲大场啦。内面无人，六楼面无人，好好，才开始落去调查。住这所在是一个六十岁啦，一个厝主吼，姓陈啦，人找到啦。伊讲晓，我袂记哩，唔是，你一句袂记哩，都无代志啦。伊讲我到底啊，归家厝楼遐滚水吼，啊，想着讲要出去买一个物件，创啥吼，总处理吼，总袂记哩啦。啊，袂记哩吼，准固在火底下咧遐水底下个打打嘛。一个下晡回来，伊才会看讲奇怪，啊，才会整个消防队吼，原来因兜已经迄个火搭，啊，准烧伊边啊嘛，迄个高速路边啊遐个物件吼，准烧甲规个壁啦，有无走甲呢乌索索啦，哇！啊，警察讲啊要安怎？这毋知我无吼，我是毋知呢，我毋知讲到底那伊这无烧伊边啊？是干烧家己啦，无唔对吼，但是人出动较济，就是因为你家己唔对嘛。你安尼共兄滚水人做你走，这时候就出门，准顶兄滚出个下晡才回来啦。安尼人报消防队啊吼，你较赶紧撞断啊吼，人甲你通知吼，规间厝呢是无烧一边啊无唔对，但是厝内面家己灶卡啦对啦，火咧火拢烧卡呢，壁拢乌索索吼，哇！话讲爱发啦，该免发咧。小木包发一个公共危险罪吼，就是放火吼，底下咧烧滚水烧打打吼，啊海湾边的人吼，惊起险事，这里好个在人看到官报呢，啊那无看到的咧，都真正烧伊安尼，这已经有起火安尼，是因为火无大，因为吼一直烧个打打了，先出烟嘛吼。过来，甲烧去边啊吼，烧壁啦，有诶无啦，哇，你甲看上济啦。常常咧讲啥无代无志，开厝内火烧啦，有诶无？迄用电用卡数用火吼，爱注意啦，毋通安尼物件放伫遐煮啦，兄弟啦吼，人做你走啦，走伊，毋要走一堆，人报火烧厝啊，较赶紧找着人，总通我晓，我袂记哩吼，袂记哩嘛，台发，你讲对毋对？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哎，伊听一个广告。
1: 足艰苦，我囡仔有艰苦，因为我本地就足艰苦的呀。
2: 好好好，
1: 对吧？
2: 啊，今
1: 麦咧？啊，当好，哦，我今麦足好的，就是我足感谢的，我讲。
2: 好。
1: 观众老听到吼，真正爱去食。
2: 那无本来白板吼，杂杂安尼吼。
1: 哦，今麦有够好的，今麦洗身哦，今麦个哦，面红个，吃着我个买。诶，雪里旺
2: 哦，上好上好，对对对，一定爱一定爱。
1: 我四四项绝对拢无停。
2: 哦，好感
1: 谢。我即马拢好啊，但是拢无停。
2: 安尼哈，
1: 哦。因为我即马 Q 啊真硬啊，我拢无停，因为我较早吼，
2: 嘿嘿，
1: 这是拢救家筋，
2: 哦，
1: 能去卡救家筋，有要死呢。
2: 安尼哈，吼。
1: 系啊，
2: 哦哦哦。
1: 即马做够好诶，哦，我都感谢你，我讲我若无卡电话叫观众去买吼，真正。
2: 好好感谢哈。
1: 哦，
2: 啊，即马嘛，
1: 嘛嘛
2: 足冰足冰村，
1: 感谢你啦，
2: 足冰村面咧出平平出面咧。
1: 哦，拢袂好，即马拢足好诶。
2: 好加载，好加载。
1: 即马咧创啥哦？油头家本地油头家拢冻袂掉呢。
2: 哦，安尼吼。
1: 拢流一下，都爱搁休困呢。
2: 哦。
1: 即马拢会使啊，哦，搁流汗足好诶，即马足好诶。
2: 好加载，谢谢恭喜哈，大姐
1: 哈，谢谢啊，谢谢。
0: 咱两个心话哈，是归乡过总管啦，搁到总书令，唔则甲咱只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大兄大嫂都爱开始落去过。心血哈，心肺问题哈，是人愈侪岁，绝对愈侪毛病啦，都愈退化咧哈。人在咱爸爸在在咱串串串病病哈，啊串来到在咱口口哈，那不就倒霉对咧，究竟对咧暗慢哈，对哈，这两个是相关啦。心肺都疾病的影响疾病，疾病的影响当然疾病哈。在咱的美国进口的救援比较经验，大刚刚过条条，听咱的话，这是医生给咱教的。人老小寡有会为中年开始哈。那要顾身体，才为心肺更疾病吼，顾第一关。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规身躯的生死关啦哈。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国加进行，逐天甲顾好掉，甲对好掉哈。人都较无这个代志哦哈。那无心肺更吼，大家拢在听。对，报上来，哇，迄个人本来看起来也无安尼，较凶勇啦。心肺更就上惊这个凶勇，也不哩较注意哈，就变做安尼哈。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得力的经营啦哈，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就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礼拜下晡有一件一个死死的受伤，几台车吼，哇，真吼，开车出门到台北啦，台北开车去宜兰吼，开车这个是七十岁一个大哥啦，哇，七十岁啊吼。是讲有人讲七十岁身体还好吼，开车是无问题啦吼。开一台食电的车吼，轿车顶管载四个，我家己五个人嘛吼。家己本身七十，载妈妈你甲看，妈妈个伫个呢哈，妈妈九十啦吼。好，啊个妈妈会看咯。另外吼，就家己小妹啦吼，啊甲亲戚吼，讲要找朋友，就是要找亲戚啦，要去宜兰吼。结果伫对呢，这个所在咱是唔知，都在地边个知吼，是不是较歹势吼？搁在环市东路啦，吼，环市东路这个所在吼，听讲过台车唔知是驶去安怎样吼，总去让路边个吼那种撞出来啦。啊，这边啊，唔是山坎，是迄个田啦，有老树啊吼，哦，这个撞出来了，那速度不加紧呢哈，撞差不多要到五十公尺呢，就是车挡无掉吼，准一直撞吼。中国在讲笑，你若讲真正无拄好弄掉吼，上台是偏一下吼，头前几公尺就掉了吼，唔是，迄几台车就弄出去边坡吼，准一直弄，伫迄个田吼边坡所在弄差不多五十公尺吼，啊弄掉石头偏一下就掉了啦，结果就妈妈死啊，妈妈九十岁啊，哇，真正吼，无法度，虽然赶紧所有全部送病，但是妈妈不敌死亡嘛。另外其他四人拢轻重伤啦吼，轻重伤。到礼拜下晡差不多四点外要五点啊啦，迄个时间啦吼，有发生车祸，人报了相对到伊个看讲，哦，这弄一个白色的吼，这台轿车阁袂歹轿车呢哈，这一台拢三四百万呢，迄个面子的轿车吼，安尼迄种迄个修理车啦吼。弄到这个所在，规个车头拢无去啦，会当弄到安尼啦。人开始叫，才发现讲哇，内面甜甜甜啦。一台轿车坐五个人啦，包括驾驶吼，规个车底变成车头拢无去嘛吼。啊，赶紧想办法，这无好救啊！你规个车底变成人要用出来吼，哇，这台撬开撬开啦吼，出来以后，才听讲内面五个人吼，都拢年岁啦，上少拢六十三岁以上啦。上少拢六十三岁以上，这个较侪岁人吼，妈妈九十啦，边啊坐一个较少人，就迄个看路啦，迄个查某看路吼，就这个驾驶七十岁男子，伊载妈妈过载归家，话讲要去宜兰，该想要找朋友找亲戚吼，结果唔知哪使咧，到这个所在吼，准阿伯人搞弄掉呢，是家己出出去落雨啊。礼拜嘛算落雨啊，礼拜吼，啊个咧落雨吼，啊伊那么落雨吼，准撞出去咧块土架，伊个相片用等下乌个土架规个咱淡淡嘛哈，人家看啊，迄个监视器吼都输啊，人当然买掉只监视器啊，确定讲真相无人甲弄掉，甲你弄出去甲看，吼，伤紧啦，人迄个看监视器的人吼，甲调查吼，伊这吼伤紧，而且那。伤紧吼是另外一回事，人吼咧怀疑讲，因为这台车是迄个电动车啦，都、就是加电的，加电池的迄种电动车，虽然轿车即嘛足侪啊，足侪轿车嘛拢也着加电的吼。这种车吼，那较好的几啊百万的车，外国车吼，拢甲你合作，那电动的吼，拢加电脑的吼，未输。会当主动驶啦，迄有个人最爱甲你用迄个自动驾驶，是毋是？咱毋知啦吼。当然，人一个伊就讲，有可能是啊。那无你车驶安尼，你搁何你安怎样吼？嘛无可能弄安尼啊。除非人甲你弄掉啦。那无你讲家己小寡对你唔对，那上车是碰一下弄掉，靠迄个弄几撮，弄五十公尺，弄种完全这个无动，都弄到头前一个大石头甲掉咧啦。啊，迷迷毛毛啦，哇！你甲看开车吼，哎，相当注意，无再看你好好呢。啊，得载妈妈出来行行咧，讲要找亲戚，宜兰的所在，唔知讲发生车祸，撞妈妈全死啦！哇，这样吼，实在我那艰苦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地面数哦。
0: 哦，好地面数。
1: 哦，食两工尔。
0: 安尼哦。
1: 放两盖。
0: 安尼哦。
1: 哦，我安尼。哎。我安尼安尼欢喜啊。
0: 哦，我本来做排排，做排排。
1: 嗯。做排排。
0: 哦，
1: 安尼。我安尼。哎哎。三工就通一盖，三工就通一盖，通到迄落迄落迄落，或者咧通的哦，通未通未出来呢。
0: 安尼哦。
1: 哦，啊，医生。医生啊，这啥配合？为了伊个两边的安好我食，我搁食过啊，我多谢多谢。
0: 哎呦，火力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嗯嗯嗯。
1: 哎，啊，今嘛，今嘛，安尼有帮到。
0: 不要紧啦。哎，食一顿得，那较好，咱就改改着食一顿得安尼哈，好不好？
1: 哦，安尼哦。
0: 对对对，哈。
1: 好，多谢多谢。
0: 火力民宿啊，这个拍拍片哈，听咱甲你介绍，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哈，火力民宿个配合到全世界哈，看寡些国家甲咱认证，认证就是肯定。咱的火力民宿伫体内上高长下来啦，上高生态卫兵的经历哈，经历一个时间的自然的排便，我咧讲自然排便，大家一定爱听有。阿爸啊，唔是将医生开两边啦哈，开迄个诶，食老诶个食，我都足久无排吼，阿无阿多都生活。摆一个吼，搁到迄下药啊吼，还是两边吼，这袂当食长久啊。我咧讲这大家知啊，食两边食下药啊，医生几种西药啊吼，你食一个甲摆一个，都爱家己用这种天然的物件都会回叮当个了。这个益生菌，伊这是肠啊胃病开始整理吼，肠啊自然的恢复，你的大便的功能，那无你食迄个两边的下迄个西药啊吼，是控制袂掉，就是你哪一滴食啦。无家庭吼，准会放无唔对，准放几工呢？迄条对对对，我都想要放者，想要放者，迄条两边就是安尼啊，洗就是安尼吼。你在食好功能回用吼，应该摆就摆，不应该摆时间袂当摆吼。迄个是咱的火力民宿啦吼，迄个肠啊部分胃肠道吼，足够甲你顾。咱的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啦，益生菌因为它都给，我知你在食一个对。咱台湾人身体有路用的胃病吼，顶关到台湾人我来做这个在唱唱唱的遐啊，逐工都唱唱唱，囡仔大人都有。咱别人患者无共空气对吼，哦我唱两个，伊唱一百个啦。卫生所大概唱了过来唱几包这吼，在火力民宿来食，一定要食一个时间啦，阿爸阿姆大下大说，包括你表叔那食嘛同款，一定要甲整理一个时间，好伊胃病生了有够足，得当控制遐歹人嘛。火力民宿买有到，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叫做火力民宿。店员都唱唱唱的，卫生所定下唱的吼，那无就下边倒吼，咱只阿伯阿姆上派排便的吼，甲食火力民宿一个时间，主人家己的排便，而且排便出来个水的。水水的吼，那呢？火力民宿指定的房子名，那不上这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这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的电话呢，有正式判决，伫厝内面共拖头家大条的啦，大条的吼，都台中代理嘛，一个大档的，我伫厝内面白装吼，拢请人扫，结果这个摒扫，我咧讲这摒扫啦，真正爱足注意啦，厝内面。大经啊，个有钱人吼，请摒扫的吼，这有当时啊吼，哇，哎，知影讲摒扫啊，领导是甲你顺了了呢，你还知影呢？我要摒扫啊，大档的头家娘啊吼，啊，这个免扫嘛，哎，扫开免扫掉，扫你也无可能，你就规工咧扫的时间，你也身躯边脚掌尾甲对条条无可能啦吼，规间厝甲对了了好，那么这个姓杨的男主吼。伊到这个大档的这个白装厝内面摒扫啦哈，摒扫过了，他讲真正有钱啊，这大档真正有钱吼。好，今年八月，马甲两个月前俩，准招一个另外白姐会吼，生日会吼，都来做啥啦？伫厝内面讲头家，一家保险箱啦，内面保险箱吼，遐金啊，加遐现金加起来要个1,300,000啦，惊倒人，啊都无在条开啊，你保险箱要开？对哦，未买什么好，伊从规卡保险箱甲赶走啦，啊，甲赶伊两工后，伫台南抓着，有够紧，这重大责任嘛吼，两工就抓着吼，伫台中代理人偷客即卡保险箱内面吼，钱有诶物件，迄个寄开啊呢，迄个保险箱吼，迄个寄开了吼，内面诶金啊啦，现金起了了，甲算算差不多1,300,000嘛，1,200,000几要1,300,000吼，两工就抓着伫台南啦哈。总共客话这等下咧，客1,200,000啦，都、就是等于那个算算的，内面的现金甲金啊，去又卖去的吼，开起就对啦吼，开差不多60,000+啦，两个人抓着，伫顶礼拜判官吼，3.5年啦，我讲哇，啊两个人开60,000+判3.5年，有够啊蛮开，可能欠欠啊开啦吼，因为吼都先骨咧无钱啊，啊既然有在条开了1,200,000，他就欠欠啊开，结果唔知讲遐几日了掉，两工了掉嘛，两工了掉无在条开偌济啊，1,200,000要到70,000吼，都开价都开无60,000+都了掉啦哈，唔知啊坦白承认，一定承认咧，人一寡有诶无诶，即个监视器拢翕到嘛吼，包括有诶无诶证件吼，啊即。就是安尼，所以讲你摒扫吼，实在真正要注意。摒扫厝内人吼，你茫看咧，迄当时放的物件你唔知，伊明仔载嘛叫来哦。我是讲后一遍啦，叫来伊当作唔知啦。你有证据无？你无证据，你有啥物证据讲是我来偷给遐物件对啊？你茫讲啊，阮厝内无人出去多，你即摒扫尔，你只要有证据啊，你无证据，你嘛抄无物件。所以讲，摒扫厝内迄个清洁人员咯，哇，嘿吼，真正是相当注意啦。就是咱讲有当时啊吼，啊有诶粗大件诶，像这有钱人啦，粗大件诶，你要叫迄个头家娘我家己拼也无可能，真正真咯。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骑奥多麦的人，时常呢边路唔骑，甲骑去哩高速公路顶悬。那啦，市区真侪人伫迄条轻轨的路线搞不清楚，安尼开入去要紧无？讲要紧，吼、哦，自己的路不走，走到别人的路，要不要紧啊？

好，一般咱那伫市区呢，冲红灯也是呢吼，啊，走错啦吼，啊，越线啦吼，都很便宜。但呢吼，即马咱呢六都内底拢有这轻轨，那轻轨呢吼，因为本身呐造价就不菲，所以发单。就当就当啊！这两天啊，我一个朋友吼，因囝哎，他就是在轻轨当中哈、哦，可能就是闯红灯。一般咱那闯红灯是偌济钱呀、啊？应该差不多一两千块吧，哈、哦，嘿，好像是啊。伊这里安尼伫轻轨闯红灯，半本都无去啊，5400块。5400块，因为呢，这个轻轨哈，也这个造价哈，加管啊，你不用安尼重罚哈，大家用啊重那个轻轨呢，又影响到他们整个这个作业流程，啊个所以呢，把你的碰撞的车身哈，啊修理开拢加这钱，这拢都是的，有着国外运回来咱台湾哈，76岁。一个阿公啊，开车，开去边多诶，开去边内吼，高雄吼，轻轨迄铁机路来底，76岁的阿公啊，吼，伫张英阿妈吼，进两三顶花花，阿公啊，下落门窗卡吼，阿伯啊，乌白沙嘿。啊，沙地呢？吼，高雄轻轨啊，那好佳哉呢？吼，无驾着轻轨的这个车身，吼，去死掉。姓王的这名男子今年76岁，是开着呢迄个轿车，又着呢后生路由西向着东行。那都要好安尼行吼，抢着警察讲啊，我都要闪人啊，我闪人呢，暗时啊视线无好呢，啊我们家人吼走入来迄个轻轨吼，迄个轨道内底，他就说啦吼，该睡啦都闪人啊，视线无好啦，啊我们家开地家落啊，大人啊对不起啦，嘿，歹势啦。加吼，这大人啊吼，会失礼安尼的对哇。啊，但呢吼，这个要不要开罚？开啊，啊开罚、啊，拜托嘛不好啊。阿伯我会注意啊，好啊，阿伯你注意啊，这个嘛是爱吼处罚啦。代志呢发生了后，警方加着高捷公司立刻实施着呢该路段的行车管制，以及着英文这里调整。并协助现场的人哈啊，才会安全性会当维持交通哈，整个疏导啦，卖火压呢吼，愈塌愈侪，咱拢知影吼，在高雄轻轨呢吼，都是沿着大顺路，其实大顺路这一段呢吼，都是上盖老塌车。啊，原本阿伯做轻轨呢，吼大顺路本来的就劳累啦，因为我就住在那里哈，哇，那轻轨在走嘞哈，啊，我们一般的路就是爱好轻轨行哈，啊，过来就是呢变成大顺路哈，安尼哦，一抓热热等，只有两三个路口，好，你也当来左转呢，啊，不然呢都一律哈不可以左转，所以呢。对着路操人啦，较无熟的人，真的会误闯吼。有的呢吼是跨区吼，有的是跨管区，这个都是有可能性的吼。但最主要是安那啊，目睭哦嘛是要背后金，看人玩的时阵，咱才来玩。哦，如果路无熟的吼，去到无熟的。动成样点，我拢好闪的，我尽量吼卖动伫第一台啊。哦，第一台咱也唔知影后边的班，啊，咱来同学咧，当伫个第二台、第三台，第一台那行，第二台也行，吼、哦，咱就会当行，迄就表示安全嘞。这个算头一步，好像应该也是哈、哦。来，哎呀，现在的这个毒驾哈、哦，真的很可恶哎，满街满路拢总是哈、哦，高雄南麻溪区。第一张下晡一点，
这个警察先生呢，在巡逻的时阵，就看到一台车。其实呢，吼，警察办案无数，每一天在接触这个，你有什么机机行动哈？你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一看，大概就知道了。啊，嘛是有吼，迄条是五位人吼，闽南的人讲讲，伊还叫饮酒啊，吼，刚走了，人家没有喝酒啊。啊，大部分因咧判断呐，无必要那做吼，人民保姆对不对？因咧判断咧吼，大概没什么偏差，吼，就是一个特例的案子而已啦。啊，在巡逻的时候，看到一台车，吼啊。在两个哇、哦，逆向行驶呢，要讲方向呢。过程当中，这个驾驶哦，精神恍惚，规身躯拢变光啊，嘿啊，意图哈，就讲伊呢，经由想要去放尿哦，就是要想要逃跑的意思啦。好，这个警方呢，拿扎的时阵，这名细胞男主今年48岁，这个呢吼，伊就讲吼，哎呦，我吼得紧急啊，我必须来便利超商来店吼，安尼上一个厕所啊，啊，这里啊讲哦，我做催呆吼，我要来买一个凉的食，啊，除了这个便利超商，咱那个便利超商吼，其实打入面吼出口，你个要行一步后尾门通啊好行。所以呢，吼，你这里进去，吼，你个倒的，你嘛是爱倒地家出来，吼。啊，你又是到底看你要爱个啥，吼，看你要个爱买啥，看你个要爱放啥，吼。警察就在那个门口堵人呐、啊。结果，吼，结果出来是真哦，哎呀，伊到呢吼买水吼，开始啉安尼啦，吼啊，警方讲来啦，唔要个假啊啦。好、哦，老师叫来啦，放尿，脱衣，哈、哦，脱衣，现在用脱衣，好、哦，就跟那残球人的快筛赶快哈，快筛落去呢，哈、哦，都一个呈阳性反应啊，啊，警察嘛不啰嗦啊，哈、哦，这都免讲啊，都只叫你讲，你不爱讲，即马你嘛免讲啊，哈、哦，啊，这都是100%啦，假毒，哈、哦，手铐起，哈、哦，都给扣开啊，扣开就给抓登去警局啊。好，现在毒驾的问题哈、哦，变成很严重嘞哈、哦。每一次看到这个电子报哈，唔、哦、呀，真的太严重了。毒驾，咱咧讲的是高雄南阿溪。好，这个毒驾男主呢哈，骑、哦、车，敢那参像一条贪食蛇同款，哦，就敢那参像一条草灰啊蛇同款，食毒。好、哦，了后佮开车，伫路诶，手环换袂掉，越来越过去，越来越过去。吼、哦，这个警察吼，嘛、哦、是咧巡逻诶时发现，即名细林诶男子伫迄个路呢，吼、哦，安尼越来越过去，所以呢，吼、哦，特别去了解。哇、哦，这个毒驾的呢，吼、哦，看到警察来油门吹也梗，这里都绕跑啊呢。你敢讲哦？警察是塑胶呢，哈、哦、啊！那个警察伯伯、警察叔叔都有训练过的呢。当场呢，吼、哦，然后给压制，在伊的身躯上，哈、哦，抽出着呢安非他命，专案以上就发办。这个毒驾呢发生，哈、哦，在高雄的中安路。就是昨天下午啊，中安派出所的所长驾到呢吼，伊的主管啊，在巡逻的时阵，哎呦啊，这里那个开骑车呢，越来越过去，吼、哦、就发现到有问题，所以呢吼，都给炸落来，炸落来吼，咱无咧玩弄好人呢吼，嘛袂

直接判死刑啊！啊你，你无你吼，家己想啊，吼、哦，你是要做人啊，唔做人啊？啊，你若家己唔做人咧吼、哦，要食药啊，你就找一个私人咧场所，直接迄种困伫内底，像那个美国吼，因遐咧食迄条丧尸烟弹吼，啊，就规条街啊。啊！去到遐的人，大家拢知影，知影讲吼，啊，遮就是拢食毒的。咱做好心理准备，佫较袂遐惊嘞。上界惊就是无定时的炸弹嘞，对不对？好，来啊，这个加油站的便所内底有人咧食毒，毒品嘞吼，袂记哩炸出来，放伫迄落这个尿道啊。37岁圣诞的男子，顶个月吼，伫呢，即个台东红林店加油站便所内底，咧食着迄落 K 他命，哇，伤害去啊！竟然毒品咧放伫迄个尿道啊！吼、哦，你看，迄食毒的人，咱拢感觉尿道啊吼，做太高个，吼、哦，伊咧食毒个，他把那个毒品咧吼，都放伫尿道啊，吼、哦，都惊不哈食呢，唔惊太高嘞，嘿，结果咧，人要走，吼、哦，啊，物件怎啊袂记哩咋走？警方协报巡线来用车捉人，用车捉人，尾啊，吼、哦。伫花莲吉安乡，吼、哦，这个所在呢，才查到呢，独家上路圣诞的男子，不止呢，吼、哦，从当场用着唾液快筛呈阳性，皮包内底也有一张100块，吼、哦，这钱啊，摸着毒品的粉末。直接呢吼，伊就现行犯甲伊逮捕嘛，并且呢吼，伊送到这个地检署啦，吼地检署，好啊，拢唔捌出国呢，吼、哦、完全拢唔捌出国，啊嘛袂晓讲呢吼，迄、那个外国话，台南嘛、哦、吼。刑事警察局吼掌握着证据，发现讲呢平常时啊。台南地区活动，从来都唔捌出国过呀，啊嘛袂晓讲咧外国话。一名53岁姓林的男子，突然讲讲坐飞机啊，要去纽西兰呢。啊，你遐也无亲情，也无朋友，啊，佫拢唔捌出国，啊，佫袂晓讲咧外国话，啊，无是要遐创啥？吼、哦，我们就是要开始哦。开始呢，吼，怀疑啦，怀疑他的人生了啦，对不对？好啊、这名呢，姓林的男子呢，吼，伊过去有了毒品的前科，而且，吼、哦、伊嘛有加着其他的制毒师活动的背景，也就讲呢，吼，他啊，就是。这个工作安尼啦，吼、哦，所以警察一接到消息，就开始呀，吼、哦，那个头顶上的雷达，咻，吼、哦，就来发出着信号啊。好，刑事局就指出着讲，这个姓林的男子过去有食毒。有持有毒品相关的前科，平常时啊，伫台南地区内底活动过去，完全拢唔捌出过国。这个外语吼、哦、能力嘛歹啊。不过呢，吼、哦，伊去年11月份突然间嫁到一名27岁姓陈的男子，佮有一名21岁姓余吼的男子，30个人坐飞机去到纽西兰，由于吼警方。接到证据，发现讲咧姓林的吼、哦，这个男子伫台湾，甲着呢古人名的制毒吼，诶、哦，制毒师之间真有活动哦，吼、哦，佮有咧联会哦，吼、哦，警方就安那怀疑啊，是不是一个跨国诶毒品集团？可能吧，吼、哦，可能吧，你看制毒的啦。吼、哦，食毒的啦，卖毒的啦，啊，几堆啦，真正啊，啊，不是少年的呢，吼、哦，咱前几天也报一个，吼、哦，差不多呢，60几岁啊，60几岁吼、哦，你就是啊，含饴弄孙诶，这个岁数啊，啊，未退休啦，吼、哦，还没有退休，那我们呢，吼、哦，就做工课，等下囡仔看到吼，算算默默的，吼、哦，爱偌幸福的呢，啊，那已经拢退休啊，我看我有一挂朋友呢，吼、哦，他们退休了哦，啊，孙啊呢，吼、哦，莫伫身躯边，吼、哦，逐工呢，
甲孙啊安尼互动，我、哦、这嘛是呢一种幸福感嘛，是不是？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今夜搁再想你》哦。

0: 对对对对，对嘿，嘿呐，吃好到小饱哈，好啊好啊，啊你搁继续饱，哈、哦，好，大家拢吃个足好，好好好，啊我来做节目个哈、哦，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感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吃好到小饱，吃好到功德，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啊、哦，吃老老好稳。真正吼、哦，咱节目内底很多拢是安尼呢，啊，无咧听节目吼，啊，家己本身食了好，不然呢吼，身躯边啊好朋友吼，啊，咱的好兄弟姊妹，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文，啊，你因为即句话吼，就像阮什么人啊？阮的堂妹姐，吼、哦，啊，伊就因住伫吼，阮屏东新园啊，啊，闽南咧卖菜，阮堂妹姐呢吼，就是呢，食甲足好诶，啊，去甲闽南买菜，啊，闽南就讲来讲，哦，嘿吼，安尼规身躯骨头吼，疼了了啊，按算呢吼，无爱卖啊，吼、哦，要收开啊，吼、哦，要退休啊啦，有影，迄若趁钱吼，规工踮咧遐。哦，安尼安尼跳，安尼安尼啊，无法多休困。咱坦白讲，赚你的钱呢，吼，真正是艰苦钱啊。啊，哥哥呢，啊，咱他们一个就介绍闽南来吃。闽南呢，吼，在这你也看，哦，当时甲讲的，甲今嘛呢，吼，嘛是哦，安尼生理较早。咱讲实在啦，咱讲五国十年，无伊就袂破病。但咧闽南呢，吼，已经打消。退退打消呢吼，这个再继续，伊就是呢吼，想要退休啊，啊，因为二十米零下有，好伊的身体搁再较健康，即马呢也要搁咧趁钱哦。阿汤妹姐咧讲，我就甲开玩笑，我讲啊，安尼明年即马趁钱呢吼，爱甲你公家分啊啦，啊，原本呢吼，就是要退休啊，吼啊退休伫厝内底就要钱赚啊，啊即马伫遐吼，网卖吼菜市啊，菜网卖，啊会当看人吼，啊迄落搁有钱赚，看迄偌好，吼啊明年伫遐咧卖菜，因庄啊头的人拢去甲买菜。啊，闽南以前的身体吼，安尼哩哩啦啦哦，啊，二十米的林小友，食甲身体给作用诶，食甲呢吼，去甲买菜的人客，嘛拢甲问咧，诶、欸，啊，我进前看你安怎，啊，你即卖呢吼，食甲遮尼啊好，诶、欸，啊，你是拢咧食啥，你的身体卡安尼改变一个人啊，吼、哦，对不？所以凡事一切靠缘分，吼、哦，啊，随缘，啊，缘那够，福气那够。好，两行你就买会到，就吃会到。来进广告哦。
1: 这个拜了买，这个王瑶公的去回乡。嘿，你刚才我买这普通的四斤抓鱼，买四下子，我找来四五百斤的，五百斤我一扎拢是爱叫人给我倒贴的。
0: 嘿，
1: 改折改贴改贴，哦，吓死人。
0: 所以还有捐钱通勤价吗？
1: 捐钱价大概唔免加，对老几几日个价。
0: 嘿，几日
1: 我有够好用。
0: 对啊，我讲哦，少年阿祖咧讲的话，恁爱听，因为少年阿祖以前吼，有那买山买海。买一杯买一大杯啊！
1: 我那拢食恁咪咪啊，食五十担啊嘞！啊，规身躯啊嘞，迄个气要过吼，咱袂使讲药啊，袂好。
0: 嗯，迄就是我讲啊，耽误一点关，你气要啊贯穿了过，你食着敢来食水。
1: 啊，做做遐拢遐健康食品拢平，还袂食，拢会食，你会食啦？哦，对嘛？遐菩萨讲讲你救人嘞，我菩萨。
0: 恁家己有哪有福气，才食会到啦？
1: 哎，就有福气的人，才够福多啦。爱有耐心啦，啊，爱有定力啦。有啊，千千百万种食的了啦。真正食这味吼，这个气好过啊，恁真正好，规身躯拢反应了了呢。
0: 对味你也敢讲啦？
1: 食你还有一种加清风啊？
0: 安尼就对啊啦，加改变你的一生呢。
1: 我一生真正真正改变有够。
0: 当你以前吼，透早若要爬开吼，爬伫门城爬袂开。
1: 好呢，真正好三个月拢袂坐起来，真正海风天甲晴空，大家唔免惊哦，食甲食，有钱甲食拢唔免惊哦，真正有够好用。
0: 你讲你海王奖青铜还袂遮进前是安怎？
2: 因为我伫个四五年前了，闪着去注射，都有好好啊。即马若搁做，我都搁闪着。我是做厨师啊，拢啊提足重的嘛。
0: 嘿。
2: 啊，拢袂好啊，啊，啥物食拢袂好。啊，我即马啊，都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天，我就甲你买一撮放烟火。
0: 嘿。
2: 我正食到即马，你甲看，即马才几工尔，好正济，你知哦？
0: 你倒一位，你甲讲一下。
2: 哦，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0: 好、哦。金惠姐哈，金惠姐，来，我要和恁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啊，你食着海王浆加青铜，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2: 是啊，什么龙，迄个古龙二仙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啊，什么鸵鸟精，电视第四台不是你讲过？
0: 嘿嘿，
2: 什么一氧化氮，那么买来食拢无效啦。一个恁的一个听众在讲，物件咱等人调食，这就好啊。
0: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对
2: 啊，吃几万块都无效。
0: 哎呀，所以我都说啊，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吼，恁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2: 对啊，阮囝足友好，阮大囝足友好，拢买古老二仙胶呢，一届拢迄几啊万来花食，嗰个药都袂好啦。
0: 嘿，
2: 啊，我今麦食哦，差足济啦，唔是袂痛啦，啊，嗰啲痛，啊，唔过就差足济啦。
0: 啊，你多好食几工啊？你啊，对不？
2: 对，我食超两礼拜啊。
0: 对，啊，这一波、啊、一波。一步在调整的啦，所以金惠姐，海王浆青铜是不是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吧？
2: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愈，我72岁啊嘛，
0: 哦，
2: 愈老会愈严重，袂愈好啦，
0: 嘿，对，
2: 啥物件袂好啦，
0: 嘿，啊，好你吼，安尼健健康康哈，
2: 哈，啊，就感恩你的啦。
3: 哦，大家好哈，我先生是那个流鼻血七八年了哦，
0: 嗯，
3: 就是有时候就一个鼻孔会流，哦，一天要流两三次，我就是听到你那个
0: 海王浆加青铜，嘿，
3: 我就买来给他吃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流，好在好的，哎，真的谢谢你，天哪，我就流两三次，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
3: 一直滴，哦，我就给他买了，吃了很多了，
0: 哦，
3: 你也知道，到现在都没有再流，
0: 是哦，
3: 我希望呢。说有朋友那个有这个流鼻血，几乎有的人会有啦，
0: 嗯，
3: 真的很有效，
0: 哦，啊，哦，咱的海王浆青铜哈，大姐，啊，恁老公哈，这流鼻血哈，你讲哈6、7年啊，
3: 7、8年了，
0: 哦，7、8年了，啊，我去看过医生不？
3: 对，儿子有带他去医大检查，什么都有看，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啊，就是无阿多处理安尼的对吧？
3: 就是嘿啊，一天有时候流两三次，就流一直滴，他会停呐，啊，就一个鼻孔，
0: 哦，
3: 我就吃，就到买那个个青。精通那些
0: 海王精，
3: 那个给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3: 谢谢你哈，
0: 呵，功德无量，
3: 欸，谢谢你哦，还有一组给我补过来哈，
0: 好好补过去哦哈。谢谢，感谢哈，产品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海王精精通，就跟你都家少年阿祖在讲的，一定要对症下药啦，感冒一点骨啦。这个骨头呢，你若抓不掉，身体就吃不好，健康就开着冤枉钱。海王浆青铜，海王浆青铜，先呢吼，把咱阳气、理气、吼气血循环好，吼咱的机能、精气神好，你也看，都按呢吼上界深入的点。要去甲咱做调整，唔是一般在补给营养尔呢，唔是一般在食着保健尔呢，真正是无同款的。海王浆青铜，拄只刷卡有人甲我问讲，啊，海王浆青铜啊是几粒？海王浆青铜一罐拢总是60粒，海王浆呢吼是几片的，啊，青铜呢是几罐的？怎么吃？身体？才有法度来甲咱顾健康，海王浆2粒，青铜2粒，一顿4粒，照三顿食，吼，一顿就是食4粒，照三顿食。啊，若煮食，咱兜吼煮食，上解甘甜汤头，上解好诶好汤头，一罐500，买2罐送1罐，3罐1000块哦。来，以上广告。

0: 来来来，甲咱讲不好意思，拍摄哈啊，因为呢都叫报瓜哈，咱电话满线接不到诶，甲咱讲对不起哈，啊，这个麻烦点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新同学哈，新同学来接，咱老毛病、老症状，你的身体内底的这个呢哈，气脉比较比较乱，爱咧甲你养气、甲你理气的过程当中，脑产生着好转反应，一定爱坚持哈，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年纪愈来愈多，啊，咱的气呢，吼，要机能衰退啦，啊，要力气，吼，会较慢，啊，你就一定爱有耐心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姐，祝你端午节快乐。
0: 嗯，
1: 哎呀，我要去工作啊。
0: 好，啊，你要乖乖哦，哈，
1: 好
0: 好，拜拜，哈，来，啊，各有人呢，吼，接不到的，对不起，对不起，那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来再个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今天呢是什么种日子呀、啊？今天就是呢吼，食针啦，啊，搞怪食针啦，食针哈，好好吃。每一年哦，你要看黑。媒体哈，他们也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什么梗嘞哈。当年在那 PK 呢，啊，南部粽较南部粽较好食，还是北部粽较好食？你以为呢？哈，南部粽较好食，还是北部粽较好食？你们哦，你们认为哦？嗯，其实呢，哈，对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讲哈，无论对哪一粽，我拢爱食，真的。有一年哦，吼，已经咧二十几年啊。有一年呢，吼，我去到人迄个原住民部落来滴，吼。那原住民八个肉粽，佮甲咱无共款，吼。他们用那个不知道，当然外口吼，因用一种好像是类似像那种芦苇叶啊，吼，外口哦，啊，内底呢，佮有一种，吼，一种。像参像紫苏的形的，啊，我唔知伊个什么叶啊，爱着外壳呢吼，迄个白条内底有一个叶啊，吼啊内底呢，再个有他们的小米，吼啊有猪肉，事隔太久，啊也就吃那么一次而已。甲咱去吼，去观光地地区吼，有个人原住民，他们也会用他们的肉粽出来卖啊，对不吼？啊，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去人的部落来的。那部落来的呢，这八个就是因家己要吃的，好，并不是要做生意的。我就吃那么一次啊，到今嘛呢，二十几年啊呢，想到我哪拢会老呢？哎，真的好吃呢，吼！真正有够好食，啊，变那 PK 讲，嗯，啊，你若甲咱嘞吼，这个闽南吼，诶，肉粽到底是啥物种好食？口味、风味、感觉不一样，所以嘞吼，无法度评论啦。嗯，啊，那嘞吼，我老他食得好啊，还有吃过什么越南粽哈、啊，越南粽。哦，阿哥这个吼、哦、是非常特殊，咱的甜的粽、甲咸的粽，拢总是分开的，对吧？哈、哦，甜的粽、甲咸的粽拢分开。啊，还有第一次吃到哈、哦，一个比较印象深刻，还是呢哈，石董哈，石董就有一次啊哈，请我去餐厅吃，啊，这间餐厅呢哈，做个肉粽真正足特殊的，伊家肉粽一边包甜的，啊一边。包咸的，好、哦，一边包甜的，一边包咸的，哇，它就是哈两、哦、个咸的跟甜的结合在一起，好、哦，一起不，咪像咱的肉粽三角的，一起安尼等等。所以呢，吼、哦，你一个肉粽，伊餐厅拢无可能吼遐、哦、大包，吼、哦，拢是走精致路线嘛，吼、哦，它就是小小的，哈、哦，袂讲介大粒，啊，一边呢，吼、哦，都、就是甜的，一边都是咸的，安尼。 哦，这让我们来啊，捏一个肉展开哈、哦，会有当两种的享受，哈、哦，两种的享受。我嘛，感觉讲啊，这个也是创意啦，哈、哦。啊，无论什么对个肉展，我人好脆刀哈、哦，只要有得吃。可以吃哈、哦，我都蛮好吃哈、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哦肉粽济啦哈，都讲哈爱一挂应景的啦，啊过年一挂应景的啦哈。啊，这个八月半啦，哈，月亮代表我的心呐。我即摆吼要来报一首，一般来肉粽济，咱拢放啥？哈、哦，拢听什么歌？啊，桂金花的小巴掌，哦，这就是呢，哈、哦，上界经典的对不？但我今日呢，哈、哦，要播的这首歌，啊、哦，小巴掌不是无好听，小巴掌呢，哈、哦，是呢，应该是说哈、哦，比较传统，哈、哦，啊，而且呢，每一年听，哈、哦，会听个。健康出游呢，无感呢。我即摆吼要予大家吼，耳目一新吼，耳目一新。这首歌讲叫做《五溪水》。今仔日啊，足侪人呢吼，拢要搭着五溪水。听讲五溪水吼，有神力吼，不要紧，星辰。哲林

0: 好，平安就好哈。喂，嘿，安吉妈妈，我讲哦，因为你和医生检查啊，医生也唔敢给你开刀嘛，哈。哎，啊，你就是呢，吼，这两项安尼个吃，啊，一项拢两粒，两项四粒，吼，你个吃吃，一规身躯你有毛病所在，伊会去给你吹，会给你顺，爱给你调整。嘿，啊，你吃落了后，因为像拄只吼，伫你是咪？卡电话开养足久诶，对无？
1: 嘿，
0: 因为我头前吼一线加到一个嘛是新同学，伊讲哦好，伊就即个咧阿妈关筋遐啦吼，卡遐啦吼，哦讲阿咧听噶，啊我讲吼这两行咧食足神奇诶，伊有毛病所在，伊就会去甲你找，会去甲你调整安尼。嘿，啊你安尼个食，啊你人诶精气神嘛会较好，因为老大人吼。哎，拢无相片嘞，吼、哦，咱的迄、那个体质啦，吼、哦，拢已经衰退啊啦，啊，咱的精气神拢较无好，你这两项加食，真正你我甲讲，人也较袂感冒，精神也较好，吼、哦，啊，讲话嘛较有元气，啊，什么样通通好，
1: 嗯，哎，哎，我哎讲安怎许，哎，哎，药房无呢，
0: 哈，
1: 药房干嘛这里？
0: 药房无呢，爱伫阮家寄过呢。
1: 我个药房
0: 伊，嘿，我的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哈，
1: 嗯，
0: 嘿，安尼是安怎？
1: 安尼安怎？许安怎？
0: 啊，我讲你家已经有资料，唔免抄啊，哈。
1: 我
0: 今日去改一件，啊，你明仔再收掉，你明仔再收掉哈。蓝色的壳啊，内底是几片的；红色的壳啊，内底是几罐的。几片的你备两粒，啊，迄落红色的几罐的，迄你嘛用两粒。一行拢两粒，啊两行四粒，啊你照三顿食，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有在食西药无？
1: 有啦，我有
0: 吼。
1: 好，
0: 安尼你西药拢炒好食饭后，啊咱来再食饭前就会使啊。
1: 我那个阿妈古往头拢有叫迄个，干啥迄个？
0: 嗯
1: 好啦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1: 好，啊，我是今仔临走了，即不要紧。
0: 不要紧，系。
1: 好，
0: 再见，好，拜拜，谢谢，哈，恭喜啦，哈。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文。啊，我拢讲重点。哦，我说呢，吼，我不爱啰啰哩哩哩啰啰，跌锅倒菜刀，讲重点，讲重点，哈，因为安那，讲实在啦。真济，咱这班的同学、新同学，啊，那咧搞问讲，爱心体安怎？我讲，哦，啊，都哦，有人哦，即啊，有用最真实的，哦，比黄金啊，佫较金，哈、哦，较金，诶，即个金诶，代志甲咱讲，我啊，都甚物人吼，啊，稍微甚物食好，啊，有人吼、哦、对，啊，我有当时安尼吼，就见证很多话吹出来咧，互咱听。哎呦，彩珍，啊，你咧做节目，我卡拢唔捌咧讲。唔捌听到你讲这行咧，因为咧吼，我讲，我要讲吼，我会当讲甲足精彩啦，我会当讲甲咧吼，比连续剧吼，要阁较高潮迭起啦。但我无爱，我要用产品来讲话，我要照做着咧，咱这班咧学姐学长的嘴，恁开金口，一句好，开呀才真一百句娱乐。啊，无讲，我开袂晓讲，但咧吼，我拢是咧讲一个重点。啊，恁买倒来，袂开着冤枉钱，恁食着腹肚底，伊会一项一项顺。产品会讲话，啊，恁才上线做嘴软功德。 安尼唔只系讲吼，咱这班啊，哎呦，这里啊讲财政，你的产品有够好，财政真正伤过万，教你熟悉。财政以前我是拢食几项，食甲足恶杂的呢。即马吼，你这两项，你讲的有影，有效的这两项啊，看呀，无效食只龟菜汤，搁有一定爱对症下药。气血那无通，你食仙丹拢无效啦，吼、哦，对无？记一个来，互咱听。这个门卡口，门卡口呢吼，金马一堆啦，吼、哦、啊！你的门呢吼，拍袂开，安尼金马该走滴领导入来买嘛，对无？啊！你呢产品食食一大堆，你的气血拢无通透，你的筋络拢无通透，你食起来就食药，敢那咧食水，就是伊开着冤枉钱，啊！财政爱的。让我们呢了解，让咱了解到原理。啊，你咧食，你会搞我足饿了个。我若讲到十分，吼，啊，恁咧食，食呢吼，迄落八九分，你个啊才真讲这无效。啊，我拢无讲啥，吼，啊，你食了一汤一汤掉，避开饿了个，吼，饿了个。喂，才真你好。
2: 喂，你好。
0: 嘿，阿兰姐。
2: 嘿，你好。
0: 你好哦。
2: 我要爱迄、那个，因我唔捌叫呢。
0: 嘿，你唔捌叫，啊，才有资料，袂要紧，啊，当免阁抄。嗯，
2: 我要爱海洋精甲清泡。
0: 吼、哦，好，产品好无吧？海洋精清泡。
2: 我唔捌唔捌食，我是讲要来食看咯。
0: 哎呦，真正恭喜你，你白钱满，福气高啊啦！
2: 嗯，我有三高呢。
0: 三高诶，吼，小蔬小小菜一碟啦。嗯，
2: 嘿嘿，哎，只有三高啦，其他还 OK 啦。
0: 哎呀，不要讲那么满啦。我那个我那个啥脆虾子，当初搞呗，他的情形跟你一样。啊，我拢无安怎咧食保养诶。啊，咱的产品吼、喔，两行新奇的所在，伊就是去甲你吹，甲你顺。啊，所以伊只就讲，哦，我对业嘛，反应对业嘛，反应。我手下这白开讲，啊，我向我讲，啊，我唔是跟你讲吗？哎，我讲了先过问，我的产品吼、喔，会去跟你迄落哦，会去跟你聊聊、嗯、你的所在地对，跟你调整哦、喔，哈。
2: 好啊，安尼明啊，好是安尼哦，
0: 一定的，一定的，嘿，啊，明啊再和你聊、喔、嘿。
2: 好啊，好啊，货到付款，
0: 嘿，货到付款，不唔对，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来，以上讲过哈，啊、有价对位，你得知影，才真讲话，实实在在，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啦，哈，啊、人咧夸大，我不夸大，等到咧哈，我是比较收敛一点，我爱的，要互咱家己食，家己感觉，家己避开讲。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hey, ，你好啊，彩珍。
3: 彩珍，我想要刷卡问一下。
0: 好啊，好啊，啊，你等我一下哦，哈。
3: 好，我等你。
0: OK。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德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一项两粒，两项四粒，简单明了，扼要又有效。一顿安尼，两粒、两粒、四粒，先过你食几枚、几捧的呢？二十米的 MSM 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果加、喉咙多中药、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多好。二十米，总共拄啊好二十米哈。好，来啊，咱哪一档哈？可以，一定，一定，一定爱加着呢。林下有做灰甲，我都讲呢哈。刷卡，我们也不说人哈。现在先按来讲哈，这样子讲呢哈，大家才听得懂。以前啊哈，那做到医生啦、啊。做到着律师啦，哈啊，无论讲吼要贷款啦，什么货，我讲银行内底吼绝对哦、喔，没有第二句话，伊就随接，你要贷偌济，哈啊，也不用连征，哎、欸、啊，有当时安尼吼，就是讲呐，要五毛啊，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一年啦，他们呢吼，就是伫这个行业内底吼。在这个行业啦，医生啦，吼啊，老师啦，吼啊，律师啦，吼，这拢总是呢。以前银行，吼银行业就爱贷款给因呢，甚至讲啊，做医生的人，你若要创业，吼，因咧企业贷款，哦，迄出来呢，吼，拢总是呢超贷给他们，因为呢，医生本身，吼就是一个比较崇高的职业嘛。好、哦，对不？伊人啊，人多活到世间都会破病，但呢吼、哦，现在银行捌听过讲医生买去贷款，银行无啊放款呢，无啊放款给伊呢，连真未通过呢。为什么？因为呢，今嘛吼名医真济，啊有迄个呢吼、哦、流浪医师。好、哦，流浪医师，你来去到病院看啊，连伊呢吼，这个医生吼、哦、来无偌久，你又看看后抓尾去哇，迄、那个医生呢吼，佫无去啊，佫换一个医生啊，迄就是呢流浪医师啊，好、哦、流浪医师，因为哦，有的呢吼、哦、是医术，哎哎，安尼讲会去得势淡薄，医术。好、哦，无到遐啦，哈、哦，咱嘛讲讲医术不精啦，就是医术无到遐。啊，有诶呢，吼、哦，是因为安那，你着知影，各行各业卖菜竞争也大，卖鱼诶竞争嘛大，哈、哦、啊，卖什么东西，即竞争拢足大诶，开诊所竞争嘛足大诶呢，哈、哦，开诊所竞争嘛足大诶，啊，为着呢，吼、哦，要保有着。伊个生理，这嘛是伊看病人，伊嘛是咧做生理呢，哈、哦。名义上讲哦，咱有病，吼、哦，去要看咧救人，其实伊嘛是咧做生理。有个人咧，吼、哦，就是拄只刷卡一个，他的那个糖化血色素根本就不用吃药，但医生哦叫伊一直爱食药啊。啊，在多年前，差不多五六年前，我那曾经啦，吼、哦。接到一个人客卡好我，伊讲吼，伊就爱照照着吼，医生给检查，啊检查吼，伊就甲我讲伊糖化血色素偌济尔，啊医生逐抓去，都要开药啊，互伊食，因为呢，伊若甲你诊断无开药啊，医生无都向着健保局申请钱啊，啊他有呢吼诊疗。他有开药方，以前我都会清钱。我这里、個、啊，超了五六年前，我这里呢哈，听众他就告诉我说，爱的无爱，就是就做着
诶，诊所诶，仪器，啊，个医生，就是搭抓去搭抓去吼，敢那亲像吼推销员同款呢，一直甲推销，讲叫伊得爱食药啊，一直食药啊，啊，这里、个。听众就甲我讲，因为伊本伊知影啦，伊西药食落呢吼，没完没了啦。啊，呢伊嘛感觉伊个糖化血色素根本呢吼，伊配合着饮食，配合着运动都可以啊。吼，伊是要追踪尔。啊，呢已经呢足久啊，嘛拢安尼啊，就在那个呢糖化血色素一个临界点尔。啊，有个人就是因为安尼，有个人呢吼一点点啊的问题。吼、哦，啊，得去看医生，啊，医生开药啊，当然嘞，伊家己嘛无去留啊评估一下，为什么才真嘞？甲咱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着一寡嘞，吼，即个呢，健康吼诶概念相信，就是要互咱来提升着咱嘞知的方面，互咱嘞吼，他可能得较侪物件，啊，较袂嘞吼，啊，唔知呀，哦，啊，无人起咯。买的物件，互你食，你敢要食？嘛不爱食啊，对无？啊药啊，食落，这呢吼是伤害的较大，也是帮助的较大。你敢有去家己思考过，当来都大行食？我要来看吼，迄老大人吼，伊都安尼诊所啊退啦，吼啊这间病院退啦，啊迄间病院退啦，啊甚至咧一间病院内底呢吼，哎呦，一天吼，规天拢伫病院呢，一天去吼。都要看三科啦，看三科呢，下早七早八早就出门啦。看看中昼呢，吼，总啊伫病院遐食中昼顿啦。啊，搁食食，先算呢眯一个困中昼。医生拢爱有当有当时啊，拢爱两三点，一眯一个困中昼，啊，再过来看下晡科的。好、哦，你啊看，规工呢，敢那参像迄个游览同款呢。啊，顿来呢一堆的药啊，搁食个重复用药。啊，身体哪有可能会好？哈 啊， 啊，来，伫遮呢吼，咱毋是讲要质疑医生，有阵时呢吼，咱留我看一下，吼、啊，命是家己的，无人顾你会着，无人吼该你珍惜会着，所以我拢吼，我毋是惊死，我是足珍惜我的命的，因为我足惊拖累着别人，啊，不得不呢吼，珍惜自己呀、啊。

0: 没有如未得，吃药可相信哈啊！咱家己哈爱、有基本哈诶相信。像哈、老一辈加咱即马少年嘞哈，他们对待着身体上诶毛病无同款。咱人啊哈，拢讲五谷杂粮会破病啦，一定会生病的。哪一个人不生病？吼、哦，你个医生家己咪破病，医生也讲破病，伊家己开药啊，吼啊，伊要摕较好的药啊嘛有啊，医生咪破病啊。但是呢，吼、哦，咱基本的常识知识一定要知道要懂。喂，彩珍你好，
1: 点关哈，
0: 嗨。
1: 诶，雪中红，
0: 好，雪中红哈，等下哦哈，好，谢谢大姐，好，拜拜哈，来，电话刚刚来，财政有甲人讲，迄老一辈哈，老一辈，诊所也好，啊是咧哈，迄个病院也好，老一辈哈，是拢希望医生安怎，你知无？开较济药啊！啊，医生，你几落开吼？较好个药啊，好我啦，吼！啊，我对呀，对呀，对呀，对我对对对啊！公公问问一大堆，吼、哦！我对呀，艰苦对呀，艰苦。医生嘞，吼、哦，开两三粒啊药啊，好伊，伊会感觉这个医生无好呢。哦，这个医生有够歹，吼、哦！我规身躯听了了，伊才拿开啊两三粒药啊，好咱好我呢啊！伊就感觉这個医生无好。因为医生，这叫做有医德。你有做这是因为退化，退化不是破病。所以他呢，吼，该开的开，不该开的，伊无要让你伤身体。啊，第二点就是安那，不要浪费掉咱的医疗资源，对不？这医生真是赞的呢。啊，少年人的吃药啊是安那，像我啊，我嘛是。人啊，我讲个医生，家己会用看病，会用开药啊。伊个要摕较好个药啊，他都有办法，咱个无法度。啊，为什么医生买破病？因为伊是人啊，只要是人就会破病啊。像我啊，有当个无爽快个时阵吼，我看医生，我拢会甲伊讲呢，我拢甲伊讲吼，因为我看看，我讲，医生啊，我这粒吼是卖剂啊，哈、啊，我这粒呢吼是毋是你甲我开较轻个呀？啊，啊，我都不是无爱好我的身体受到西医西药，受到西药的绑架，去污染着我好的体质啊！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
2: 小珍啊，
0: 哎、欸，大哥好，
2: 我点一条歌，苏无的形影，
0: 苏无的形影吼，好啊，好啊，
2: 谢谢啊，
0: 啊，未好，再见，谢谢哈。啊，所以讲呢，咱咧讲诶，吼，药啊咧吃。吃吃的就吐不出来，见药到三分毒，吃吃的副作用一大堆，水又不喝，代谢又不好，毛病就来。不是在凶你们、哦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呢我对着、哦、我家里的、哦啊、两位老大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哦、他们也都快要八九十岁了，我都会跟他们说、哦、非必要不吃药啊，药啊呢、哦、吃太多对身体没好处、哦、吃该吃的不该吃的我们可以省略的就省略、啊、我自己也、哦、会跟他检视检查看什么油啊、哦一定爱吃、哦、不能停的，我们就是叫他不能停、哎不用吃，不用的吼，吃迄、这来伤害身体，我就讲啊，这趟唔好吃啊，我都会看呐、啊，我都会看呐、啊，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嗯，好，先来安排几首歌啊，哦，我来吹歌呢。听歌啊，财政有愿意在那边来给咱做着热情的服务。苏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谢谢，来哈，好听的歌继续来哈，叫做《蚕是一枝花》哈，蚕这一想没想，残雪的残哈。啊，有影吼，这个蚕字啊吼，你爱领悟有够吼，爱领悟有够。有的人呢吼，每一个人吼，领悟力还是讲呢吼，啊，他的这个呢智慧吼，真正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哎，他一说一讲就通了啊。有的呢啊，你甲讲哦，几波久嘛听无。啊，会安尼翻来翻过去，哈、哦，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呐、啊，老天爷创造咱哈，每一个人的值一定会不一样的。啊，每一个人的体质嘛无同款，不过呢，哈、哦，你咧食着财政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改动作西药的脚哈。来进攻个，你海王间前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我恁是两个，我本来开耳机啦，啊开耳机我是食一边肩胛头咧听，啊我想哎多开人吼，啊算两边拢连型的，迄耳机拆了啊两个拢连，啊断啊吼啊新妇暗叮当暗做啦，哎呦一个百货带一个百货断啊就好，啊我断啊安尼听到没吼？安尼遐轻遐轻遐轻，算两个肩胛头所以起听咧，啊我困。正面我袂晓困，我来困一边，还佫困一边安尼。啊，肩胛头吼，安尼正了困起，安边边痛啊，到要死呢。安尼啊，我正吼，只我加三粒块，我食四顿了。
0: 好，一顿拢安尼六粒就对哇，
1: 嘿。嘿，六粒了。嘿，
0: 啊，食四顿嘿。
1: 啊，系食四顿，啊，只可能我一半加啦。哦，本来边边遐疼遐疼，啊，只边边吼，我遐疼吼。嘿。啊，手尾也了啊，懊悔安尼。吼。计划轻松嘞，安尼。
0: 对哇，啊，我讲
1: 咯。啊，袂离啊。
0: 开钱有目的，袂开着冤枉钱，这是重点啦，哈，好，阿你明仔，好，明仔再好你哦，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哎，蓝月凤，
2: 我要还要一组
0: 五千的，对不对？
2: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2: 对，是一个礼拜了。
0: 海王间加钱通，你吃一礼拜哈，你阿未吃进前，阿吃一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2: 阿了，脚头有酸软啊，阿今嘛只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
2: 是啊，我就说要试看看而已。
0: 我说哦，三品金真的会讲话，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呢，刘大哥哈，哎，你说你还没有吃海王金清通之前，你的脚怎么了？
3: 那个脚就安安啦、
0: 啊，好、哦、安，嘿，
3: 啊，即马都较袂啊啦。
0: 安尼，啊，你这安偌久啊？
3: 我是近两年啊，
0: 近两年啊，
3: 未歹啦，这都是朋友介绍咩？
0: 哦，你看，所以讲哦，咱食好一定爱斗相报，朋友介绍你食。
3: 我冇介绍，我讲未歹，我
0: 就所以讲哦，你们的宝贵见证都是在救人的哦。
3: 对的，好，功德无量的，
0: 好，功德无量，谢谢刘大哥，好，两组哈，
3: 好，两组，
0: 好，谢谢，好。
4: 阮兜是以前年啊，十六岁啊，啊，伊就是较本地吼，伊就生牛细啦，因都感冒啦，啊，感冒去找中医院吼，食药食到几个月，拢袂好，啊，恁老片啊，即卖老片，我即买啊，我话你问啊，你讲过，我食然后食然后过华日咯，迄老片真好，啊，干嘛唔捌咧行路嘛，还袂单卡，
0: 啊，你哦，
4: 啊，无一般本地单卡，已经十六岁啊嘛，
0: 哎，十六岁，我那算老鸟啊啦，
4: 吼，哎，单卡啦，啊，等买啊用，我食即卖食个卡咧袂单卡。
0: 还有
4: 老片嘛好伊啊，
0: 对，是安怎嘞吼？爱避开讲，你啊看，你讲吼，你这只猫嘞吼，去看迄个宠物医院，是不是？
4: 哎，看袂过，你看食药啊，食袂好，啊，我是老片，
0: 啊，开足侪钱的，对不对？哎呀，
4: 今嘛一个食只吼，好，然后是有咧叫吼，足挂声啊，个咧行路还袂歹卡。
0: 嘿，哎，赶快，咱人咧食海王精清汤吼，有精气神，啊，你宠物咧食，啊嘛是迄精气神，啊，
4: 你都看咱人赶快呐。
0: 对，迄器官拢同款，只不过因的器官较细安尼。
4: 较细安
0: 尼。嘿，哦，好，你省足侪钱诶，对不对？
4: 只要食半粒尔。
0: 系啊，对，我甲你讲啊，一天吼，互伊会当食半粒诶量尔，
4: 唔免
0: 超量嘛，未使超量哈。
4: 未使上侪啊。
0: 大哥，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真正啦，吼、哦，厝内底然后咧饲着猫小孩吼、哦，咱人啊辛苦白疼咧骨头酸疼，吼、哦，啊咧 起食袂起身的时阵，咱会烦恼啦。啊，厝内底那饲狗啊、饲猫啊，吼，那咧破病的时阵，吼，啊，那咧食袂起身的时阵，咱嘛是替伊做烦恼的，啊，佫较烦恼。我一个朋友，咧，吼，啊的邻居，饲一只迄比熊，饲只比熊咧，吼，他就生病去大医院，当然吼出院咧，千，甲要30万。那钱遐尼啊贵，他的血液吼，他的血液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爱呢吼去买血清呐、啊，所以呢吼狗啊安尼大医院出来讲钱大概30万，吓死人了哈！阿、哦、阮、啊、大哥就讲啊，因家吼这只老猫，阿、啊、就甲我问我讲好啦，阿、啊、咱反正呢吼、哦，我们的产品呢就是这尼啊顺，你回家看嘛，姐姐讲，哎哟，得叫我较大声啦，老偏啊较好啦，去兽医吼，兽、哦、医院，还照顾啦，抓都照袂好嘞，哈、哦，来产品呢顺顺顺顺顺顺，未相关未个油脂，未伤到脾胃，无习惯性，好食好困。啊，个刷落去咧，放会出来。卡夹手夹，用心命，海用精清通啊，喝汤头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有哦，是这猫小孩哈、哦，对哇、啊，来看伊咧艰苦，嘛是艰苦哈、哦。好，阿别紧，我挂完啦，我要来做节目，你赶快拢用半粒，吼、哦，二十米嘛半粒。咱咧内底混掉无吼，啊，你著家用半粒，啊，半粒咧吼，加坑诶，啊，那磷虾油，吼，磷虾油，你就是咧吼，加用个毒破，啊，用半粒咧，安尼回家，啊，去半粒你著食食呀，啊，有一盖买用回家，嘿嘿嘿嘿嘿，对对对对，啊，一盖你还阁用心咧，吼，啊，食不完去半粒你还阁食安尼，吼，就是用一个，看是要用迄、那个啊尖，吼、哦，尖是较细。可以用小剪刀，小剪刀，啊，你把它切得清气，啊，咱现在有的家里都有酒精，你把它消毒一下，啊，把它加，加一点点，啊，把它垫下去，这样，啊，剩下的那你就把它吃，嘿，好，好，好，啊，你把它调看看一下，欸，真的，狗啊猫啊都有人背起来做嘴软宫殿呢。好好好好好，谢谢你，感谢。0800-77-6699 0800-77-6699哈，产品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哈。来，今天呢哈是咱的这个端午节啊，都这样来刷卡哈。有人跟我讲啊，彩珍，你今天去个上班哦？嘿呀，上班呢，我是想要哈，起码账号你记啊，谢谢。谢啦，感谢哈啊！感谢你们的好意，好、啊、感谢恁的好意啊！伫遮呢，咱要甲咱心机边好诶，遮、啊、呢同学们讲，尤其是老大人，好、啊、老大人，因为呢准备类的较歹消化，过来少年人嘛同款。我会记得吼、哦，我细汉的时阵，真正呢，我那母个白个巴掌哦，够大坑呢，唔那是吼、哦、以前。做事人，啊，拢大家吼食粗饱，啊，食未饱也是安怎？啊，食一粒未饱会当偷两粒食，可能就是呢吼，爸爸长迄工嘛无通啊休困，啊，所以呢吼、哦，要看遐料，要爸爸长个爱吼杀足久诶。我、哦、以前我会记阮母啊吼，细汉咧肉长吼，真正一个迄落差不多细碗迄碗公套落吼，就一粒安尼顶顶顶啊。可能就是爸爸长赶紧爸爸的八号完啊，赶紧的下晡一个要去做工课啊，利用着中昼吼，爸爸长爸爸的吼，啊，人咧困倒的时阵，就伫遐狂安尼吼。以前咧吼，我肉长吼，小时候我真正一撮大粒，我嘛发多食两粒咧，啊，足好食吼，很好吃，很爱吃。但咧吼，可能是现在的人啦、啊，无啥咧运动啦、啊，无啥咧动啦、啊。搁刷落去安怎？即马代谢无好啊！哎、欸，肉粽吼，我即马足强的呢，好食是好食呢，我都唔敢食超过两粒呢。啊，即马肉粽咧白吼，拢足细。即马肉粽吼，两粒可能都无阮以前阮母啊咧白个一粒的大。啊，所以讲呢吼，肉粽好食，肉粽好食，胖胖 QQ 吼，土豆搁加淋落，人参搁加淋落，辣子搁加淋落，吼，迄是偌好食。我唔知恁食肉粽哈，爱问迄种蘸酱无哈？我食肉粽咧哈，食碗粿，我喜欢哈一味，咸迄味我拢感觉无迄个做囡仔的感觉。我以前吼细汉做囡仔爱食肉粽是爱食啥咧？内底吼伊会改淋迄个土豆腐，吼、哦、迄土豆腐哈啊，佮淋落有够好食。碗粿嘛，同款菜脯米啊，土豆腐。若无菜脯米啊，若无土豆腐，就足歹食。啊，即马食肉粽，佮先足少人咧用土豆腐吼。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你讲肉粽放大粒，较早是拢放芋头油啊。
0: 啊对啊，阮屏东嘛拢芋头油啊。哎，
1: 啊，迄足大片
0: 啊。哦，足大片。啊，阮阿母个北个吼，我著讲啦，伊咧工课吼足济，啊，我记咧。
1: 啊，即马拢放个竹叶啊，无较细叶。
0: 嘿呐。
1: 我迄个。要到四点才来呢。
0: 哦，啊，因为最近会拢足多啊。
1: 我讲，阮这边拢上下晡时啊。
0: 哦，好好，安尼又摆路线啦，安尼以后你也就是拢收下晡的
1: 啊。啊，卡来，讲你啊166讲174，166。
0: 嗯嗯嗯。
1: 我讲啊，你看遐嘛，我这恁这边拢下晡时啊，我哦，安尼我就知哦。好，
0: 安尼以后你就是啊拢摆下晡的啊。
1: 唔敢辛苦。
0: 唔敢辛苦哦，你也无甲我讲，无我来替你轮。
1: 啊，今日唔入去，唔来，啊，多入去多，汤好多来。
0: 哎呦，对，啊，你即马你啦，知影吼，因为时间吼，以后叫回你就较袂遐苦苦啊，
1: 大。哎呀，对呀，个大呀。
0: 嗯。
1: 哦，啊，长安这老伙仔哪能想食？
0: 哦，真诶，唔好想食。食食诶吼，未消化，食食诶，巴肚加艰苦诶。
1: 食诶，放未食较死
0: 哦。哦，对，就是安尼啊，啊，拢消化未用度几工呢？
1: 你唔知啊？系
0: 啊，系啊，食这类啦，应景啦，应景可以啦。
1: 嗯，我有，因为有啊，家即吃拢爱准食的。
0: 是啊，
1: 啊，你咧讲白豆片，我就是讲永贵讲芋头虾。
0: 啊，真正啦，哎，那个我迄个肉粽哦，真正咧，这大坑咧。
1: 啊，芋头虾迄个骨爱死啦，无死就歹熬。
0: 哦，啊，我阿母啊拢无咧死咧。
1: 永贵无啦，甲啥讲讲，食人个挑食。
0: 哎呀，阮诶，以前吼，阮阿公做大神吼，做迄个白粽爸爸，光叫咩做神，啊，就是呢吼，遐尔啊大粒，啊，佫刷入去。
1: 较早人都可怜。
0: 嗯，伊细汉吼，咱唔敢食遐咩对无？啊，我食碗粿，食肉粽，顶罐土豆腐一定爱用个满满满吼，迄食起就食。啊，即马肉粽拢无人有土豆腐来减一味呢。
1: 啊，嘛是有呢，有人有人去放呢。
0: 啊，我食过肉粽吼。拢无人咧用土豆腐，所以我拢有一点啊失落感，找不到儿时的记忆。
1: 啊，我记得改版啊！
0: 我敢熬，我当然请了，我敢熬，我袂用剥啦，煮菜都无啥样煮啊，个白白脏。
1: 啊，开药先讲。
0: 啊，开药，啊，都哎哎呀，扑来就出来呀。啊，都哎头前哎哎呀，后边哎就肿出来呀，还开袂用生囝呢。
1: 啊，做大家，做大家会咧。
0: 啊，
1: 做大家会。
0: 做大家哦，有啦，系啊。
1: 有啊哩。
0: 系啦。
1: 啊，妈妈做位啊，
0: 有啦，嗯，妈几位啊啦，
1: 哎呀，哎呀，好啦，祝贺啊，
0: 好啦，好 ，OK， 好，拜拜，好，谢谢哈，感谢啊，好啦，安排一首歌曲，是我的形影。

0: 咱人吼，身躯上闹一个物件，五十三年啊，拢存在，你敢会烦恼啊？伊敢会产生病变？伊敢会是无好诶物件啊？啊，如果五十三年哦，伫身躯上诶物件啊，怎啊改善？安尼你会欢喜无？吼、哦，欢喜哦，比你咧钓乐透也搁较欢喜，对无？来进广告。
1: 蔡俊哈，我做起来更精了。我这个猎吧吼，已经五十多年啊。食咱迄海王煎甲这个清汤，食了吼，迄个猎吧头啊，甲配合佛地啦。
0: 嘿，
1: 咱叫阿三大英先生的
0: 佛地嘿，嗯，
1: 迄个我头往之前做啊，拢清起来的。
0: 安尼哦，傅志杰，你讲你这个生猎吧五十担啊，是生什么猎吧五十担啊？像咱讲生顶啊，生鹰啊，嘿哟。
1: 不是，我是迄个生猎吧起，猎吧好存一个头。
0: 好，
1: 都伫正边个半斤迄个位，
0: 哈，
1: 像鸡卵较大斤呢。
0: 鸡卵较大斤哦。
1: 系啊，
0: 安尼喂。
1: 啊，你若想我着四年，我迄个正价我着四回工。
0: 嘿，
1: 食迄鸡酒食甲安尼好安尼，我感觉即条猎物哪会拢未消，啊，定甲你留掉咧。
0: 嗯。
1: 啊，即样我食咱个清汤，个海红精。
0: 嘿。
1: 啊，甲副地配合，消了了安尼，我即样就安去红开刀吼。
0: 嘿。
1: 甲等迄啥物货呢？像咱卡伫个狗仔个红爱白白遐。
0: 嘿。
1: 拢卡掉咧，后乌乌白白一拢吃就豆腐包，吃豆堆公。
0: 五十三担啊，迄个猎肉头，啊，拢从鸡卵遐大了，啊，拢未消。
1: 拢未消，拢唔爱消哦。
0: 好，啊，你即马还用蒸
1: 清汤？用蒸加清汤。
0: 嘿，配合好滴。啊，即马好嫩起啊，啊，怎？
1: 嫩啊嫩，我是按说讲有，迄号做有人会高高对无？
0: 嗯。
1: 我讲我要甲只讲，哎呦，我唔敢食迄，迄人一定会足济，全装起安尼。
0: 嗯嗯。
1: 流血水啊，啊，个迄红红乌乌，啊个白白安尼，啊，足歹看。
0: 哦，迄就敢那亲像吼，咱咧讲个。
1: 啊，搞水只掉了。
0: 对，你产生着臭味，啊，规个卡卡做灰，安尼就对啊啦。好，安尼佛祖有保庇吼，会用以指引你来买吼，还用精清通啦吼。
1: 哎呀，安尼哦，我感觉讲查出安尼大安规个看下了了。
0: 你有感觉讲咱还用精加清通吼，真正足神奇。
1: 做好第一嘞，所有食的物件，所以还用精加这个通血吼，真正做好诶。
0: 系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那，即马食食，你讲有反应是反应安怎？
2: 即我无甲你讲，即是木仙姑发烧诶，安尼我无捌猜，得甲你讲。
0: 串起安尼啦吼。
2: 嘿。我迄个头脑筋嘛，食食几十万呢，介食拢食几十万呢。
0: 吼。
2: 头脑筋嘛，做侪。
0: 吼，头脑筋食做侪去啊。
2: 一日拢准备几百万，几百万。
0: 未啊，即马你海王精神通哦，你着规心食侪，安尼足好诶。
2: 我即马就是讲要食海王精神。感觉明白，我有年就跟恁食，我今嘛就是跟恁食，就是去上位食。
0: 好，好，
2: 我今咧讲欠话，万个搞我东西就
0: 好。未跟你打我啦，吼，好不？哈。新会吼，你讲还用精神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3: 哦，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疼，啊，即马听哦，要咧困的是，也安尼蛮唔好，也安尼蛮唔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0: 嗯，
3: 啊，我食正侪项咧，唔是食跟阿食你这呢。
0: 嘿，你过去
3: 食足侪，
0: 你过去阿未买着还用精神通进前买足侪来食，
3: 买
0: 发咧。嘿，
3: 哦，跟阿即张卡开足侪钱诶。
0: 嘿，
3: 啊，拄啊即缘分拄啊到，啊拄啊听到你的节目吼，啊听哦，遐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卖咧。
0: 嘿。
3: 为了吃看，啊，我嘛买吃侪，做啊，我冇咧分分滴滴吃。本来是讲别来将，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唔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大做伙啦。一日伫台北，一日伫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吼。啊，我就想阿婆来当卖开是卖开啊，较先个慢慢恁囡仔吼。啊，我真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加足光诶。
0: 哦，安尼吼。
3: 真啊真好，
0: 真啊真好。
3: 真啊呐，啊，我拢不能食，我咧共讲吼。
0: 嗯。
3: 讲阿婆真啊足好诶。
0: 真啊足。
3: 嘿，老听到人哦，真
0: 正
3: 爱买来吃，真正吃好。
0: 对，新慧姐，就像你讲的，以前阿袂吃海王精神通进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吼。你有哪买足侪来吃，阿开冤枉钱，你会讲哦？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吃落，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
3: 剩我出去，我即摆去行咯吼，本来拢无法度去行，啊即摆去行，啊两个咧甲问讲，啊你咧行路哪紧？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食啥物？啊你等待我爸母啊？啊我讲啊你较无迄个就无缘分啦，
0: 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3: 系啦，谢谢啊，
0: 谢谢新慧姐，讲得来。 有福食甜，无福食食啦，哈、哦！阮父子姐讲，哦，迄五十几担啊呢，哦，拢伫遐困觉呢，你也看，都食食，一行啊一行掉，唔免惊，唔免惊，第一惊死的，放的惊飞，身体绝对袂用惊。遮侪人咧食，啊，食甲呢吼，拢安尼掰开做嘴软讲着，食甲遮尼也好，你咧惊啥？对不对？你也不是第一个吃啊，阿妈不是最后一个，因为咱的产品愈来愈侪人在吃，愈侪人吼在甲咱介绍啊，伫韩国来请到国外去过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找彩针买着海王精青铜好汤头，通通可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民族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新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硕的王冠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做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奶奶，今天才早七早八早就遐一电话呀。嗯，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迄、那个有一个咱拄只带李伦哦，我做名廖先生的款啦，名像咪叫廖国辉嘛。歹势啊，因为节目拄开始吼，我要咧讲话，所以你电话来卡入来，你会讲较久一下。啊，我话讲煞，我才会接哈。好，啊，拢拨落去啊吼，啊，拨落去无要紧啊。什么代志？七早八早要找阿君啊？安尼电话卡无要紧啊，因为今仔日吼助理休困啦，今天是端午节嘛，啊，助理休困，所以电话入来一定是阿君接的，好不好哈？啊，那接了较慢淡薄啊。安尼用心的比蛮见怪，因为我还去做节目的哈。好，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比比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

0: 哎，你好，喂，你好，
1: 我哪里？
0: 嘿，
1: 啊，我来，我来大门啦。
0: 好，啊，你听着风声啊，伊啊。
1: 没有。
0: 好啦，我跟你下。
1: 我来二姐啦吼。
0: 哎，啊，你著介绍介绍有病，你知哦。
1: 好好嘢嘛吼。
0: 啊，介绍有病，你知哦。
1: 有病。
0: 哇。
1: 啊有有。
0: 好啦，别紧，我先甲你迄个写落来啦，好唔好啦？
1: 好
0: ，OK， 好。
1: 哦，啊，礼拜二吧。
0: 我讲啦，迄个去一啦，去冰棍菜。
1: 哦，迄个啊，迄个。
0: 冰棍菜一袋去三块的款啦。
1: 20块。
0: 去三块呢？
1: 20块。
0: 可以啦，哈，那
1: 可以，
0: 那还可以接受啦，哈。
1: 我
0: 多进大行贵啊，你啊。
1: 哦，对啊，啊，伊个我见啊，啊，伊个我
0: 对
1: 啊，啊，唔系啊，问一个好我哋。
0: 黑妹哈，好 ，OK， 好，我跟你聊哈。
1: 哦，学多
0: 哦。无，这回拢大组，无咧分细组。
1: 因为学多就二队嘛，吼。